0: 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打击的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以及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特朗普称，这次枪击事件与上个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关联。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的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规模略高于3万亿日元。日本研究人士表示，测算表明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财政运行构成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以7-5、6-2、6-4的成绩击败美国球员吉龙，取得法网正赛首胜，这也是吴亦丙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的第5胜。第二轮他将对阵10号种子科伯利。25号在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0-2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第二轮。第16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第一阶段比赛25号在西安收官，中国队共有柯洁九段等6名棋手晋级8强，杨凯文九段止步于16强，无缘卫冕。第二阶段比赛包括1/4决赛和半决赛将于今年下半年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星辰最新消息，来关注本轮强降雨天气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3: 此外，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江淮、江汉、江南等地降雨进入最强时段。从今天到28号，四川盆地、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风险。
2: 对此，水利部、自然资源部昨天下午6点分别和中国气象台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3: 近一段时间以来，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其中，在小麦主产区河南，全省多地遭遇持续的阴雨天气，连续降水增加了农田自涝和农作物倒伏的风险。
2: 天气变化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如何抓住降雨间歇？科学组织抢收晾晒是确保颗粒归仓的头等大事。总台记者胡晓辉此刻正在南阳市唐河县的一个粮食烘干基地进行采访。据了解，南阳市1108万亩小麦目前已陆续开始抢收烘干，最新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他。胡晓辉，目前唐河县的降雨还在持续吗？
4: 哎，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唐河县呢，现在应该说

0: 还算是阴雨天，但是并没有降雨。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下午呢还会有阵雨，但是目前呢，目前还没有下。那么我现在就在一处这个麦田，包括旁边有这个红杆的塔。那么很多农户告诉我们呢，目前呢当地呢，因为受到这个此前降雨的影响，最大的问题现在就是地块这种潮湿，大型的机械没有办法下地进行这种大面积的吸收。那么如果按照此前天气预报的预报呢，大概从今天晚上明天开始天空就有望放晴，那么这样的话大型的机械就可以下地的进行吸收，那么麦收的进度也将进一步的加快。主播，
1: 那么本轮降雨对小麦收获会造成哪些影响？对此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0: 好的，我们了解到的目前呢，就是今年整个我所在的这个唐河县的小麦种植面积就达到了214万亩，目前呢累计统计的收割的已经有71万亩了，大概占到整个全县小麦收割面积的大概有30%左右。那么针对前几天的这种降雨呢，小麦主要的问题会在于这个小麦的这个倒伏，包括一些麦穗的一些发芽霉变，加重这种赤霉病的这种发生。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首先第一就是针对这个发生倒伏的这种小麦，技术人员会对这种大型的作业的机具调整这种收割的参数，采取这种逆向收割的模式来依托履带机械，以此来这个攻坚重度倒伏的这种地块小麦的这种收割，来最大限度减少小麦的一个损耗。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小麦收割之后的烘干问题。那么我们了解到呢，目前我所在的唐河县呢，现在有254座粮食的烘干塔，那么目前满负荷生产的已经达到了130多台，那么每天日均可以处理的湿麦，就是湿透的湿啊，这种湿麦大约在1.4万吨左右。那么其他的粮食烘干塔也都在已经在进行这种检修和调试，每天会严格按照这个安全标准进行这种低温的烘干，会将收获的湿麦的含水量降至到一个安全储存的标准以后入库。那么我们从这个烘干厂了解到，目前收割上来的这种小麦含水量比较高，因为前几天的降雨，一般这个含水量在30%以上，属于这种潮湿的湿这种湿麦。那么这些小麦通过烘干之后，含水量会降到达标的14%以内，就可以达标入库了。主播，
1: 好的，胡晓辉。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安徽。连日来，安徽境内降水天气频发，安庆、池州、黄山成为本轮强降水的核心区域。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降雨区域将逐步减弱并向南推移，江南片区依旧有大雨现身，局部地区将会迎来暴雨。
1: 此刻总台记者梁明星正在本轮降水核心区域之一池州采访，更多最新情况我们来联系他。梁明星，本轮降雨给池州带来哪些影响？当地是如何应对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就是在安徽省池州市的石台县。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像合肥、六安、淮北等地也是再次的出现了新一轮的降雨。那么一些地方呢，也是出现了短时的内涝。那好在啊，这场大雨呢，各方都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所以应对来说还是比较及时。那以我所在的这个石台县来说啊，目前这里基本上雨已经停了哈，但是昨天夜间开始，这里也是有新一轮的降水。由于这个前期降水的叠加，所以目前呢这儿的土壤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那么目前这儿的预警仍然是维持一个防汛的4级应急响应和山洪灾害的3级黄色预警。不过好在啊，昨天晚上的这场雨呢不算太大哈。我们看一组这个数据，昨天晚上全县有31个站点，它的雨量是超过了10毫米，18个站点的雨量超过了25毫米，也只有一个站点雨量超过了50毫米。那么由于部分山区的群众昨天晚间也是提前的转移了出来，所以暂时呢也没有出现一些险情。那这个石台县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山区县，这里的地貌特征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九山半水半分田，也就是说山多田少是这里非常独特的一个地理的特征哈。那么耕地虽然不多，但是呢这儿种植的这个油菜等等这些油料作物啊有4.1万亩，年产这个菜籽6500吨以上，也是我们皖南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粮油基地之一哈。 那么眼下呢，这里是这儿的这个油菜的收割的季节，那么持续的降雨，土壤偏湿，

0: 以也是给这轮犹太的收割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如果说今天不下雨或者说是持续小雨的话呢，可能今天这儿呢就要再次的对犹太进行一个抢收的工作。不过呢，我也是了解到哈，由于现在田间是比较泥泞的，所以对于大型的机械下田来说还是不利影响，也会影响到它整个的这个收割的速度。不过呢，当地的农业部门也已经是制定了一些应急的预案，成立了多个应急小分队，来帮助还没有完成收割的一些农户进行这个集中的抢收，来确保颗粒归仓。那根据安徽省气象预报的一个最新的显示，今天呢这儿的雨区将会逐渐的减弱，明天江南部分地区仍将有小雨，在28号以后呢，全省将会转为一个晴好的天气。主播，
1: 嗯，好的，连明星。
2: 最近这几天我国南方多地暴雨如注，北方一些地方也迎来了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那么未来几天雨还会继续下吗？哪些地方要格外警惕呢？水利部门将如何科学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5月24日至27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中东部有一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24日、25日降雨强度最大。水利部信息中心水利部二级水文首席预报员朱冰介绍，持续集中的强降雨也触发了部分流域水情的波动。
4: 受其影响，浙江、江西、安徽、湖北、重庆、四川、陕西7个省市有11条河流发生了超级以上洪水，其中安徽、四川有2条中小河流超保。目前大部超警河流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3: 未来几天哪些流域或将受到影响？朱冰介绍，
4: 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至27日，长江干流已支流乌江、新江、洞庭湖水系、澧水、沅江、鄂东泗水、巢湖、滁河、青衣江、水阳江以及淮河干流及南岸支流石灌河、匹河等，包括太湖及周边河网区、钱塘江上游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
3: 朱冰提醒，连续多轮降雨叠加，不少区域地质和水文条件趋于脆弱。
4: 特别提醒关注的是，湖南、湖北、重庆、四川、安徽、浙江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上述省份前期已遭受多轮强降雨过程，土壤已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
3: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防汛形势，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四烂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2: 更多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6: 早上好，尹静。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的时间段，在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的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的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有些地方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后天南方的强降雨主要会出现在重庆、贵州、广西、江西、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以大到暴雨为主。29号开始，南方本轮强降雨过程将会逐渐的结束。那需要关注的是呢，本轮降雨过程当中，湖北、安徽、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致灾风险高，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等地质脆弱的区域。而近两天，南方的江南、中南部、华南以及

0: 及四川南部等地降雨不多，暑热发展，将会有大范围的35度或者更高的高温天气，而且湿度也比较大，会让体感温度更高，而且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呢还会在25度以上，一早一晚也不凉快。在这种闷热贯穿全天的情况之下，夜里呢也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南方的高温会逐步的向南收缩，预计29号开始高温将会暂时的告一段落。那在北方，明天东北地区的东部也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不过总的来看，今后几天北方还是以晴天居多，气温也会在波动中逐渐的升高。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宁静。
1: 好的，李可亮。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南风起，覆陇黄，
4: 30对还有60只小麦，
5: 地还非常大，饱满。
3: 千愁熟，古飘香。
6: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痒了，天热嘛。
7: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又是一年夏收，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风吹来了麦香，也吹来了云雨。
8: 在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雨口夺粮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这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9: 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挂出了每年夏收焦建军最怕见到的图标，云朵雨滴。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0: 您这个麦田是什么时候开收的？
11: 从昨天开始，
12: 它不下这场雨了，正儿八经的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到出院。
9: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90成熟，10成收。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1: 冷季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收都在这几天抢收。
10: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1: 这昨天晚上11点。我联系了他，又来给他家乡的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10: 啊，信阳调的。
11: 对，
10: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一起收啊？
11: 今天2台。
10: 两台。
11: 我这台机械都是今天早晨6点半才来的。
9: 从河南信阳赶来的农机手叫徐伟，顾不上喘口气，他的履带式收割机直接开进了田里。
13: 正常的话也还要过几天吧，因为今年的雨天嘛，天气不好，后面一直有雨。大家都着急了，
9: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0: 废了，
14: 这水泵废了。
10: 那这还能收吗？今天
14: 可以收。
9: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得知邻居只剩28亩小麦没有收，他马上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5: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11: 肯定加班。
15: 搞到12点，劈了又割不成。
11: 对，劈了以后，12点以后有点那。
15: 一劈又割不成。
9: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3: 肯定没有白天效果好啊，白天视线好啊。
10: 一个小时，如果是白天的话，能收多少亩啊？
13: 5、6亩吧。
10: 晚上呢？
13: 晚上一个小时一两三亩吧。
11: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9: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抢收期间，供电部门开通了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收割机徐徐工作了不到半个小时，等来了无人机和便携灯。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5: 粮仓已满，请歇。
9: 焦建军眉头皱紧，又慢慢松开的时间里，一片麦田收割完毕，看着正在装卸的麦子，他长长吐出一口气，今晚收完有戏。
10: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他过来帮你收了吗？现在？
11: 现在他马上过来，
10: 马上过来，
11: 这户还有叫。
10: 他们过来的话，三台农机收了，那就快一些了啊。
11: 快一些，对，那12点的时候。
9: 这是下雨的前夜，也是明亮的黑夜。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焦建军有些感慨，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麦归仓，人心安。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7: 尽管仍然需要中间方间接传递消息，但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一来是有消息说谈判接近达成，二来是最近几天每天都有30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得很多人预期有关伊朗局势的好消息就在眼前了。于是国际油价最近出现了连续4个交易日的回落，其中不乏大跌的日子，煤油也好，布油也罢，价格都回到了90美元上下的位置，这让很多人心里又画出了问号，国际油价会就此一路大跌回到战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促使国际油价大跌的谈判好消息是不是真的板上钉钉了。答案是不一定。尽管外界看到了伊美透露出来的一些有吸引力的谈判条款，但很显然在谈判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还是不小。就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说，美国表示要完全开放，但伊朗方面对开放是设置了前提条件的，而且明确表示了即便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也不会回到战前。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回落除了战争风险溢价的回落，更多的还是情绪上的放松。因为情绪容易过头，所以短期价格也容易大幅波动，但这种情绪波动往往持续不了多久。就像仗一打起来的时候，国际油价曾在3月初迅速飙升到了120美元附近的位置，但后续至今的2个多月里只是维持了高位震荡。那么问题又来了，短期大跌过后呢，国际油价会在一个月或者几个月里跌回到70美元、60美元甚至更低的位置吗？恐怕我们还要看看美伊冲突爆发前，国际油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先说海峡自身，今年2月之前，日均有120到140艘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直观对比就不难看出，目前即便每天通过30多艘，也不过是战前1/4强的水平。从30艘恢复到130艘，这是需要时间的。放开管控或者制定一个各方认可的规则需要时间，排队需要时间，扫雷需要时间，所有涉及到开放的程序都不是嘴上说开了就马上能完成。甚至从海峡放开到船能把石油等产品运到目的地还需要时间呢，这里面还有比如保险溢价的恢复等等，都是需要时间。所以即便很快就顺利开放了，实际流量和能源供应的恢复可能也要1-2个月甚至更久。更何况战前国际油价在70美元左右的时候，各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相对充足的，但2月底至今这部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目前北半球的很多地方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夏季，夏季是能源消耗的旺季，传统旺季的需求叠加战略石油储备的补充需求，会对国际油价形成一定的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地缘风险仍然很高的当下，战争促使很多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结构，这种情况下能源的需求恐怕也不会快速回落。再加上刚刚我们讲到了地缘风险溢价，它只是回落了，缩水了，却不是归零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额外变量出现， 恐怕即便是伊美谈判顺利，国际油价也很难在今年内回到战前的水平。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超龄工作者如今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他们中不仅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还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这些人用汗水撑起生活，有时却因为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在薪酬问题、工伤赔偿面前直不起腰。
2: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昨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新规将从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1: 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具体来看，这部新规将如何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超龄劳动者用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勤劳的付出，延续着劳动价值，成为激活银发经济、补充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4: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这就确保了需要保护的超龄劳动者得到了保护，已有保护的劳动者不重复保护。
3: 长期以来，我国用工关系认定采取的是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的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进而脱离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暂行规定不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障的唯一标准，而是基于超龄劳动者劳动的事实，以保障基本权益为切口，实现精准保护。沈建峰认为，暂行规定构建保障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法律规范体系。
4: 暂行规定坚持问题导向，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赋予超龄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打破了既有的劳动关系与劳动保护捆绑的思维定势，以及劳动领域权益保护或者全有或者全无的格局，扩大了劳动法律的适用范围，拓宽了我国劳动者保护的思路。
3: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暂行规定对于超龄劳动者法定权益范围和标准采取了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
4: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证的权益都是涉及到超龄劳动者生存和健康的基本权益，包括工时和休息、工资、劳动条件和工伤保障等。用人单位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标准包括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益、最低工资、法定工资支付形式和支付周期等。这种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既保护了超龄劳动者的生命、身体和健康，防止了社会风险，又避免了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合理的负担。
3: 超龄劳动者能否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备受关注。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缴费至满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为更好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暂行规定明确，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沈建峰表示，在基本权益保障的基础上，暂行规定给予当事人合意自由安排的可能，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在法定标准之上约定给予劳动者更好的权益。
4: 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根据

0: 平等自愿原则，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书面用工协议，确定双方权利和义务。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 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该如何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办案指导，指导各级调解仲裁机构统一受理范围，规范法律适用，提升服务标准，依法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维权服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现在在网上买药便捷又高效，已经成为了不少朋友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那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
4: 国家药监局昨天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这份指南究竟划定了哪些红线，又将如何筑牢网售用药的安全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最新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6: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5: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7: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5: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8: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5: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

0: 审方过快、 AI 待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政委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受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1: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2: 此外，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那么针对风险药品的销售限制，该如何进一步筑牢用药安全防线？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药品流通专委会副主任吴丽雅也指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3: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0: 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4: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0: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垃圾分类早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介绍，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2: 垃圾分类需要 要我们人人参与，人人出力，那我们该如何一步步养成分类的好习惯，让垃圾变废为宝？

0: 又有哪些新方法、新路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农展南里社区，一台台智能回收机成为深受公众喜爱的垃圾处理方式。麦子店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小曼介绍，仅仅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它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也会自动到账。
2: 智能回收机这个机子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它每台机子一个月是 1.6 吨到 1.8 吨的回收量，人工的其实每个月才 1.2 吨，它就是论斤称，每公斤6毛钱，大家拿着不管是塑料制品啊、铁制品、金属制品，都是按斤称完之后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上。每个社区还会有一个分类驿站，这个是更受老年人的喜好啊，可以预约到家里去回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每天高峰时间段会有专门的同志现场去帮着指导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对已经分类很好的就会给他们一个积分卡，当积到10个、20个、30个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的一些奖励。
1: 不管是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是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激励公众主动参与。在社区的范围内，不少地方都有所创新，逐步培养公众的垃圾分类习惯，推动要我分变为我会分、我要分。而生活垃圾不只诞生于居民区，商务楼宇也是推广垃圾分类的重要场所。
3: 这个是智能垃圾 AI 计量系统。那这
1: 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CBD 核心区的一座可容纳万余人办公的商务楼宇，实时运行的智能 AI 垃圾计量系统，每天都在采集各类垃圾的精准数据，实现对大厦垃圾总量的动态监测与精细化管控。该楼宇的物业常务副总经理朱峰介绍，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垃圾源头可溯、数据透明、动态管控，从而向商户反馈分类成效，激励源头减量。
3: 清运垃圾是需要向垃圾清运公司支付清运费用的，那我们其实每天的话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费用，那这套系统上线以后呢，客户的投放上更加的便捷，他直接一键投放、一键称重进入冷库，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投放动作，同时生成线上的账单。因为厨余垃圾是收费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它从源头要减排，它就只能把饭菜渣往厨余垃圾桶里放，然后其他的垃圾它要分类到其他垃圾里边去。过去的话每天要产生65桶左右的一个垃圾，这样660升的，但是我们上线这套系统以后，每天几乎都在55桶以下，直接就提升了清运效率，就提升了。
4: 垃圾分类对我们设施呢还是很有好处，过去来看呢我们的热值很低，
1: 前端分得好分得细，后端处理和资源化再利用的效率就会更高。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是一个集固废处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园区，在主控室的大屏幕上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核心数据实时跳动。北京朝阳环境集团董事长皮蒙表示，随着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园区垃圾焚烧的热值也在稳步上升，而企业应用的 AI 智能焚烧系统能精准控制焚烧过程，更让垃圾变废为宝的效率大大提高。
4: 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只老师傅，通过海量数据的这种分析，实现多系统协同智慧运行。现在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用人工接管了，人工劳动强度下降了87%。垃圾分类呢是一定要做的，那么可回收物呢还是要应分尽分，比如前端直接进入小区的这套智能回收系统跟我们后端的这相连，它把可回收物按照门类、塑料啦、纸类啊，是吧，衣物啊、鞋啊等等去划分，分得越准，对后端再利用产生的新的价值呢就会越大。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益，它还是一个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进来的是城市垃圾，我们出去的呢，那有可再生的建材、绿电、中水、生物油、绿色天然气，形成诸多的绿色低碳产品，反哺社会。
5: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同时我国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法治保障不断健全。那未来我国垃圾分类还有哪些新目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环卫处处长高翔表示，我国垃圾分类法制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的法制保障体系。
6: 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我们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1: 垃圾分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长期性、持续性工作。高翔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再动员、再部署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效。比如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强化垃圾分类科技攻关，带动更多人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6: 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不少家庭都会为孩子添置重疾险，可真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却不是那么的容易。男童小浩不幸患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这样一种少儿罕见疾病，家人准备用保险金承担治疗费用，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以诊断方式不符合条款约定为由拒绝赔付。
5: 无奈之下，小浩一方将保险公司诉至法庭。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付100万元保险金，并且免于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近日，北京金融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患儿所患疾病属于合同规定的重疾及少儿罕见病在保障范围内，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那么重大疾病的确诊标准应当如何认定，是固守多年不变的保险格式条款，还是接轨最新诊疗的黄金标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小浩的妈妈告诉记者，2020年3月出生的儿子小浩，不到3岁的时候，口齿清晰，表达流畅，但是走路外八字，上楼梯需要大人拽着两步一台阶，平衡及协调能力差。他带着小浩到医院做了检查，
9: 就看到有一个值叫 ZK， 是肌酸激酶这个值，他写的是大于1万，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正常值它是100，或者是小于300这样的值，我就在网上搜肌酸激酶大于1万怎么办？当时就出现杜氏肌营养不良这个词。
8: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属于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简称 DMD， 康复只能延缓疾病进展，但是无法治愈。小浩的父母先后跑了北京3家大医院，医生给出的诊断是一致的，想救儿子就要面对高昂的医疗费。小浩妈妈回家翻出了儿子几个月大时投保的重大疾病保险保单，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客服说需要提供保险合同条款中说的检查结果。
9: 我当时带孩子去医院确诊的时候，医生并没有开具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的检查，所以我没有那两项报告，我就尝试把基因检测报告发给了客服人员。当时他的答复是这个是不能理赔的，他建议就是等到有这个报告以后再来申请理赔。
8: 按涉保险合同约定， 严重鸡营养不良症需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肌电图显示典型鸡营养不良症的阳性改变；二、肌肉活检的病理学诊断符合鸡营养不良症的肌肉细胞变性、坏死等阳性改变；三、已导致被保险人持续超过三个月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小浩妈妈说，
9: 通过这个肌肉活检的检查就能确认他确实患有了这个疾病，本来他的那个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8: 保险公司认为小浩未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标准，不予赔付，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不认基因检测报告，只认肌电图和肌肉活检报告。

0: 对此，法院如何认定？二审主审此案的北京金融法院法官舒翔说：“
1: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一位母亲，她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她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她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0: 为了进一步了解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诊疗发展情况，舒翔在充分研判案情的基础上，走访国内顶级医学机构北京协和医院相关权威专家，征询罕见病临床诊断标准、诊疗技术适用等专业意见，
1: 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创伤度比较小，准确度也特别高。保险合同里面载明的这两种方式呢，它其实相反，还各自有各自的缺陷和不足。比如说肌电图呢，它能够显示出一种现象上的一些病变，但是它不能够显示出病因。再比如说病理学的检测，受到病理学检测手段的影响，样本采集的影响，它对孩子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有创性的一个检查，伤害性也比较大。
0: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医院病历显示小号穿衣、如厕和洗澡均需辅助，已经尽到初步举证义务，结合案件证据认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向小号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免后期保险费。舒翔说，
1: 医疗技术在不断的变化，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迭代，那面对这种医疗实践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仅仅的只是从保险合同上面的字面意思去进行理解和解释。我们也是建议保司呢，能够对于这种长期健康险产品的一些条款设置上面能够定期调研，能够参考一些权威的医学部门其实已经刊发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也比较先进的一些诊治手段和治疗手段来进行更新。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有关情况。今天下午3点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和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由国务院台办、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活动今天将在杭州拉开帷幕。本届合作周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重点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与对接合作。两岸相关产业协会和工商团体负责人、企业代表等约600余人将参加有关活动。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天8点到29号下午5点，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今天，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今天继续进行正赛第一轮的比赛。今天晚上，上海队将在主场与浙江广厦队进行 CBA 总决赛的首场较量，总决赛采取7场4胜制。国际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26号在纽约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 发时代先声。

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苏阳，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常亚飞、陶玉洲、孙欣、胡泽纯，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2: 15/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 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

0: 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

0: 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155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的。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6: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 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

0: 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媒体25号报道说，就美方呼吁沙特等国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这一立场没有改变。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防御方面，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中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本次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的600多名中外嘉宾相聚齐鲁，围绕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共商合作新机遇。当地时间25号，据卡塔尔方面消息，一名了解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2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经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保障安全，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不过，这一计划引发了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日本政府称，编制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万亿日元，约合1287亿元人民币，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此刻提示：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已成为威胁社会秩序与公众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博取网民关注，最终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5起典型案例，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网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必将承担法律后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敏。
0: 好，我们来关注本轮强降雨天气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早晨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
1: 此外，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江淮、江汉、江南等地降雨进入最强时段，从今天到28号，四川盆地、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风险。
0: 对此，水利部、自然资源部昨天下午六点分别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

0: 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1: 近一段时间以来，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其中，在小麦主产区河南，全省多地遭遇持续阴雨天气，连续降水增加了农田自涝和农作物倒伏风险。
0: 天气变化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如何抓住降雨间歇，科学组织抢收晾晒，是确保颗粒归仓的头等大事儿。总台记者胡晓辉此刻正在南阳市唐河县的一个粮食烘干基地进行采访。据了解，南阳市1108万亩小麦目前已经陆续开始抢收烘干，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胡晓辉，目前唐河县的降雨还在持续吗？
2: 哎，主持人，我现在是在唐河县的一个麦田和一个烘干塔的旁边。那么从今天早上开始到目前呢，现在是只能说是今天到目前为止没有下雨，但是按照天气预报呢，今天呢整个南阳市还会有分散性的一些阵雨。那么很多农户也告诉我们呢，目前呢因为受到之前降雨的一个影响，现在最大的一个麦田的一个问题就是地块潮湿，大型的机械没有办法进行下地进行大面积的机收。那么如果按照天气预报之前的一个信息，就是大概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开始呢，天空就会有持续大概7-8天的放晴。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型的机械就可以下地进行机收，那么这样的话麦收的一个进度就会很快的就会加快。主播，
0: 那本轮降雨对小麦收获会造成哪些影响？对此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2: 好的，那么因为前几天那个降雨呢，这个天气对小麦的影响主要就在于这个小麦容易引发这个小麦的倒伏，包括这个麦穗的发芽霉变，加重这种赤霉病的发生，影响这个产量和品质。同时呢，最很大的一个问题就会增加这个机械下地收割的这个难度。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发生倒伏的一个小麦呢，技术人员会对作业的这种大型的机具调整它的一个收割的参数，采取这种逆向收割的模式，依托这种履带机械，以此来攻坚重度倒伏的一些地块，最大的限度减少这个小麦的一个损耗。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就是小麦收割之后的一个烘干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小麦都比较因为前几天的降雨，现在目前都比较潮湿。那么我们现在了解到呢，现在唐河县已经有254座粮食烘干塔，目前满负荷生产的达到130多座，每天日均可以处理湿麦大概在1.4万吨左右。那么其他的粮食烘干塔也都在进行这种调试，会后续呢会严格按照安全的标准进行低温的一个烘干，将收获的这种湿麦的含水量降至一个安全的储存标准以后，然后入库。主持人，
0: 好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安徽。连日来，安徽境内降水天气频发，安庆、池州、黄山成为本轮强降水核心区域。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降雨区域将逐步减弱并向南推移，江南片区依旧有大雨现身，局部地区将迎来暴雨。
0: 此时此刻，总台记者梁明星正在本轮降水核心区域之一池州采访，那更多的情况马上来连线他。梁明星，本轮降雨给池州带来了哪些影响？当地是如何应对的呢？
3: 好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池州市的石台县。那昨天晚间啊，像安徽的合肥、六安、淮北等地也是出现了大到暴雨的一个天气。那么一些地方呢，也出现了短时的内涝。好在啊，这场大雨各方都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所以应对相对来说是比较及时的。那以我所在的这个石台县来说啊，昨天晚间是一个小到中雨的状态。从昨天夜间开始，新一轮降雨再次来到。那由于前期的这个降雨的叠加，那目前呢这儿的这个土壤的含水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所以目前这儿的预警仍然是维持一个防汛的4级应急响应和山洪灾害的3级黄色预警。好在昨天的降雨量呢不算太大，从昨天晚间的7点到今天早间的7点，全县31个站点的雨量超过10毫米的有31个站点，有18个站点是超过了25毫米， 仅仅只有一个站点的雨量超过了50毫米。那么部分山区的群众呢也都已经提前转移出来，所以说暂时来说是没有一些险情的。那么石海县呢也是一个安徽传统的典型的山区县啊，这里的地貌特征用一句话概括，我们叫做九山半水半分田，也就是山多田少是这儿的独特的地理的特征。那耕地的面积虽然不多啊，但是这儿种植的油菜等油料作物呢有4.1万亩，它的年产菜籽大概是在6500吨以上，也是我们皖南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粮油的基地。那么由于这个当前正是这个油菜的收割季节，但是持续的降雨呢使得土壤偏湿，所以对于油菜的收割工作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刚才我也是采访了这个农业部门哈，如果说今天待会儿雨不下了，或者是说更好的情况是转为一个晴天的话，那么今天的重点工作将是对油菜的一个抢收的工作。那么由于呢前一段时前昨夜加上前段时间这个雨量的累加，所以田间目前来看比较泥泞，所以可能会对收割的大型机械下田来说带来不利的影响，也会影响到一些收割的速度。那不过当地的农业部门已经是成立了一个应急的小分队啊，帮助一些还没有收割完的农户呢集中的来进行抢收，确保这个颗粒归仓。那么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的一个最新的预报显示啊，今天雨区将减弱南压，明天江南部分地区呢是小雨的一个天气，到28号之后呢全省将转为晴好天气。主播。
0: 嗯，好的。
1: 最近几天我国南方多地是暴雨如注，北方一些地方呢也迎来了入汛以来最强降雨。那么未来几天雨还会继续下吗？哪些地方需要格外警惕？水利部门将如何科学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5月24日至27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中东部有一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24日、25日降雨强度最大。水利部信息中心水利部二级水文首席预报员朱冰介绍，持续集中的强降雨也触发了部分流域水情的波动。
5: 受其影响，浙江、江西、安徽、湖北、重庆、四川、陕西7个省市有11条河流发生了超级以上洪水，其中安徽、四川有2条中小河流超保。目前大部超警河流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4: 未来几天哪些流域或将受到影响？朱冰介绍，
5: 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至27日，长江干流已支流乌江、新江、洞庭湖水系、沂水、沅江、鄂东泗水、巢湖、滁河、青衣江、水阳江以及淮河干流及南岸支流史灌河、匹河等，包括太湖及周边河网区、钱塘江上游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
4: 朱冰提醒，连续多轮降雨叠加，不少区域地质和水文条件趋于脆弱。
5: 特别提醒关注的是湖南、湖北、重庆、四川、安徽、浙江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上述省份前期已遭受多轮强降雨过程，土壤已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
4: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防汛形势，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碎烂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股市服务站，
0: 关注股市。

0: 连线声音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在上周四大幅震荡之后呢，周五和昨天呢是经历了一定的修复，不过呢主要还是科技成长风格为主要基金做多方向，蓝筹相对低调，科技赛道甚至出现了芯片半导体新能源的分化。那今天呢是关注一下市场风格的演变。早盘呢指数小幅低开之后呢，目前调整幅度有所扩大，上证综指低开15点，目前是下跌38点至4114点，深成指低开69点，目前下跌179点至15676点。创业板指低开 0.45%， 目前是跌 0.8% 至3988点。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保险、电机、券商、白酒涨幅超过 1%， 银行、机场、航运、零售等板块涨幅在 0.5% 左右。调整前列是半导体、军工、电子、电子化学品、电网设备、其他电源设备、风电设备等板块跌幅多超过-3%。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
2: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3: 尽管仍然需要中间方间接传递消息，但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一来是有消息说谈判接近达成，二来是最近几天每天都有30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得很多人预期有关伊朗局势的好消息就在眼前了。于是国际油价最近出现了连续四个交易日的回落，其中不乏大跌的日子，煤油也好，布油也罢，价格都回到了90美元上下的位置，这让很多人心里又画出了问号，国际油价会就此一路大跌回到战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促使国际油价大跌的谈判好消息是不是真的板上钉钉了。答案是不一定。尽管外界看到了伊美透露出来的一些有吸引力的谈判条款，但很显然在谈判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还是不小。就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说，美国表示要完全开放，但伊朗方面对开放是设置了前提条件的，而且明确表示了即便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也不会回到战前。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回落除了战争风险溢价的回落，更多的还是情绪上的放松。因为情绪容易过头，所以短期价格也容易大幅波动，但这种情绪波动往往持续不了多久。就像仗一打起来的时候，国际油价曾在三月初迅速飙升到了120美元附近的位置，但后续至今的两个多月里只是维持了高位震荡。那么问题又来了，短期大跌过后呢，国际油价会在一个月或者几个月里跌回到70美元、60美元甚至更低的位置吗？恐怕我们还要看看美伊冲突爆发前国际油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先说海峡自身，今年二月之前日军有120到140艘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直观对比就不难看出，目前即便每天通过30多艘也不过是战前四分之一强的水平，从30艘恢复到130艘这是需要时间的，放开管控或者制定一个各方认可的规则需要时间，排队需要时间，扫雷需要时间，所有涉及到开放的程序都不是嘴上说开了就马上能完成，甚至从海峡放开到船能把石油等产品运到目的地还需要时间呢，这里面还有比如保险溢价的恢复等等都是需要时间，所以即便很快就顺利开放了，实际流量和能源供应的恢复可能也要一两个月甚至更久。更何况战前国际油价在70美元左右的时候，各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相对充足的，但二月底至今这部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目前北半球的很多地方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夏季，夏季是能源消耗的旺季，传统旺季的需求叠加战略石油储备的补充需求，会对国际油价形成一定的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地缘风险仍然很高的当下，战争促使很多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结构，这种情况下能源的需求恐怕也不会快速回落。再加上刚刚我们讲到了地缘风险溢价，它只是回落了，缩水了，却不是归零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额外变量出现，恐怕即便是伊美谈判顺利，国际油价也很难在今年内回到战前的水平。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

0: 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商务部今天最新公布的数据，智能出行带动数字产品线上零售额实现大幅增长。2026年1到4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到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34.8%、 12.2%。 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到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 33.2% 和 2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二期工程今天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是“十五五”期间长江干线实施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水运工程项目。通过工程治理，将航道通航水深由6米提升到8米。2031年建成后，可实现5000吨级船舶全槽通航，10000吨级船舶满载乘槽双向通航，进一步优化提升长江口航道通航能力和安全韧性。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今天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美国方面24号有分析称，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行为导致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行动受阻。分析称，本轮埃博拉疫情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来全球爆发的首次重大疫情。美国此前曾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提供大量援助，并主导了对2018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而美国政府去年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的退群导致对非洲援助规模大幅缩减，驻扎非洲的医疗人员数量减少，一些依赖美国的资金来为可能爆发的疫情提供培训和医疗服务的国际和本地组织也受到影响，这严重干扰了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26号3点39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比通市东南125公里海域发生 5.7 级地震，震源深度22公里，暂无发生海啸风险。此刻提示，近期强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个省份，预计未来几天冷空气南下会推动雨带逐步南落，重庆、湖北、安徽、湖南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提醒，连日的降雨已使上述地区土壤

连体的含水量接近饱和，如果再加上后续的降雨，会使得地质灾害的风险加大，极易引发滑坡、崩塌等。所以大家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注意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男子窃取被害人币安账户内7种虚拟币，获刑13年，罚金20万。中国之声关注：法院对此的调研，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呈现哪些新的审理难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都茶楼行业因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监管部门首违不罚平息风波。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近年来，我国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愈发凸显。但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滋生出各类利用虚拟币实施经济犯罪的行为，不仅损害公众合法权益，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也给传统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严峻的考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调研发现，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呈现出多方面新的审理难点，应予以关注。具体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孙莹，案件证据审查方面反映了哪些新的难点呢？
2: 我们先来看一起北京法院在2025年审结的盗窃案。陈某盗窃案中呢，陈某以匿名手段窃取了被害人币安账户内的7个币种的虚拟币，被害人损失金额呢，合计人民币300多万元。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构成盗窃罪，对他判处了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20万元。那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调研认为呢，这类案件的审理主要在证据方面呢有3个难点。首先呢，是新型证据形态持续衍生，合法性审查阻力比较大。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呢，普遍存在数字证据，但是由于缺乏独立的分类标准和审查规则，数字证据在证据资格认定和证明力评价这些环节上面临较大的困难。另外呢，侦查阶段普遍采取私钥提取、强制扣划、远程勘验这样的方式获取虚拟货币相关的证据，但是这些行为呢，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依据。庭审中呢，辩方常以非法取证为由申请排除相关的证据。还有就是部分案件中出现了私钥截屏、钱包导入记录这些新型证据形态，这些是否属于电子数据，应否适用电子数据取证规范等问题呢，也需要统一的认定标准。第二个困难呢，就是虚拟币匿名特征显著，证据关联低，而且呢会导致证据链断裂，它只能证明

0: 这个证明涉案的这个钱包地址之间的资金流转，难以直接证明这个地址是由被告人实际控制，这个流转行为是被告人本人操作，所以呢，部分案件过度依赖被告人口供进行关联性认定，一旦被告人翻供，证据链就容易断裂。第三个难点呢，就是证据提取固定缺乏明确的规范，真实性和证明效率存在疑点。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案件中呢，法官就认为侦查机关曾多次向弊案平台申请调证，但是呢，因为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导致取证时间跨度延长，所提取的部分证据证明效率也难以确认。主持人，
1: 那法官对改善这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北京一中院的法官认为呢，首先要规范电子证据审查标准，明确数字证据的分类和审查规则，细化电子证据提取固定的程序要求，以便法院对证据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实质性的审查。第二个建议就是完善虚拟币处置机制，加强政策衔接，明确涉案的虚拟币处置的合法途径，健全程序透明化和监督机制，突破密钥管控、跨境追踪这些技术瓶颈，规范价格波动这些追缴的规则。第三个建议呢，就是健全主观明知证明规则，结合虚拟币交易模式和犯罪链条特点，细化主观明知的综合认定规则，避免客观归罪，明确综合认定的核心考量因素包括虚拟币交易的异常性、被告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的关联程度、是否参与过虚拟币相关违法活动，以及对交易流程和虚拟币用途的认知程度等等。主持人。
1: 好的。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不久前，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被属地监管部门告知，有举报人以茶楼提供冲泡茶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
1: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首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但让商户们觉得困惑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5: 我们是4月12、13号的左右是接到市场监管局上门来取证，他是说有接到一个人的投诉和举报，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4: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5: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市场监管局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只是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4: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根据涉事茶楼经营者提供的通话录音，举报后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
6: 相关材料已经给监管老师那边提交了，合计以后可以撤回投诉。诉求就是那个材料上写的那个，我适当可以给您让一点，合计是4100吧，这依据是食安法，我这边可以给你让，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
7: 和解的费用还是4200，这个金额上可以适当让一点，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你让我，你说那我可能就给你往，只能往高了说。市场基本上在你让涨多少， 但是你说那个什么，
8: 我们最多就只能承受2000块钱左右。
7: 那这个就不用再说了。
4: 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公开表示，风波初期，多家涉事茶楼和王某达成和解。从商户们的反馈来看，王某首次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商户们同时发现，王某举报所付的消费记录都在几个月甚至一年前。一家涉事茶楼的代理律师谭先生透露，
9: 收款的话是通过微信转给对方，然后当时在收款的话是一个姓侯的一个人，但是投诉这边的话，他当时又发了一个那个撤诉的文件给我们呢，显示的是那个王，但具体你是他们是几个人一起搞这个事情，我们也确实不清楚。
3: 这场风波在四月上旬前后爆发，或许并非偶然，因为4月15号，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正式施行。新规的一大核心就是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举报，监管部门不予受理。商户们寄希望于在新旧法规交替之时，相关部门能对举报人的行为做出明确界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10: 各个区县发现大量的同一类问题的举报，我们市局经过研判发现都是同一个人所举报的同一类事件，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那么根据成都市茶楼这个业态的情况呢，我们给各个区县指明了一个执法的统一标准，按照的法律依据和这个使用情况。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4: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洲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10: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沟通或者索取。这种行为本身我们作为监管执法部门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个商家的问题合理合规的合法的锁上该立案立案，立案了过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这些都叫处罚呀。你想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1: 从前些年的无证拍黄瓜事件到当下的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商家确实不合规，但他们不是恶意违规，社会危害性也是相当有限的。对于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能撤诉的行为，我们究竟该怎么看待？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又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王洪亮向中国之声表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
11: 通过言语也好行动也好或者是事件也好，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恐慌，导致他做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这样的就可以构成。然后他还有个构成要件，就是目的是违法或者是手段是违法，只要构成一个或者是说这两个要素相互判断的话就可以了。它表面上是说是要惩戒这种违反食品卫生方面法律法规的行为，但实际上它主要是为获利，目的上还是违法。它的手段和它追求的那么大的一个利益来比的话，它的手段还是有违法性的。
4: 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办法第三

0: 三条规定投诉需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十七条则进一步列举了非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如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方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现实中，需要消费者也需要正规经营的商家，在遇到疑似恶意索赔时，不怕事儿进行反投诉。
1: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要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这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好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0: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1: 现在的法律在寻找一个平衡点，实际上是需要就是群众也好，或者是每个人也好，去监督的、投诉的，对于尤其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是很有好处的。但这个地方就会被一些谋取非法利益的人利用嘛。现有的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啊，针对这种现象都做了一定的努力，尤其这个办法我觉得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是说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0: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在浙江嘉兴平湖，一个儿子腰间系绳，带着脑梗父亲跑步做康复训练的画面被网友无意中拍下上传网络。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的中国式亲情让无数网友感动。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王稳妮、平湖台记者方永涛的报道。
4: 画面中，一根绑在腰间的绳子将一对父子紧紧连在一起，儿子在前面慢跑，父亲跟在身后一步一步向前。短短几十秒的视频让无数网友破防，有人留言，这才是真正的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笑不是字面上的行云流水，而是粗茶淡饭后的日常生活，是这一根绳子上日复一日的坚持与耐心。视频中的儿子名叫朱少红，老家安徽，在嘉兴平湖广城镇工作。去年年初，父亲朱道全突发急性脑梗，独自在家时突然倒地失去意识。朱少红下班回家后发现异常，立即将父亲送往医院。经过抢救，老人虽然脱离生命危险，但还是留下了偏瘫后遗症，行动和生活都变得困难。
5: 几天很严重的，他的人整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了，大小便都在那个床上，走路也不能走，吃饭也不能吃，人家医生说希望不大的，我就很心疼他们。大老爷们，你说流血不流泪，有段时间想着觉也睡不着，想想都是泪。
4: 为了帮助父亲恢复，朱少红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照护中。白天上班，他就把父亲一起带到工厂，晚上回家后就带着父亲做运动康复。
5: 带到工厂里，一天拉大便都要拉十几遍，一天尿不湿都要放十几遍了。刚开始带他锻炼，他一步都不能走，全靠我给他抱着往前面推，我在后面，他在前面，我搂着他的腰，就这样，我迈一步，他迈一步，就这样，走不了我就背不了，我就给他扶着在那里站着。
4: 照顾病人的压力也曾让这个38岁的男人

0: 一夜白头，工作不能停，房贷要继续还，父亲的康复训练更不能落下。那段时间朱少红瘦了十多斤，好在妻子傅小玲始终陪在身边，主动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和家里的大小事务，给了丈夫最大的支持。
1: 他看他爸爸这样崩溃了，他哭了，我就这么跟他讲的，我说你别崩溃嘛，摊上的事我们慢慢做是吧，急是急不来的，现在的任务就是每天你照顾他一个人，其他的我全包了。
0: 日复一日的坚持最终迎来了奇迹，经过13个月的康复训练，原本行动困难的父亲如今已经能够独立行走，甚至还能跟着儿子一起慢跑。说起父亲如今的状态，朱少红满脸欣慰，
2: 恢复的还挺好的，现在拉着他跑5公里没问题的，我只求他健健康康的就已经挺好了。
0: 如今即使父亲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生活，朱少红依然每天陪他锻炼，提醒吃药，带在身边照看。那根系在腰间的绳子不只是康复训练的工具，更像是一份跨越岁月的亲情纽带。小时候父亲牵着孩子长大，长大后孩子陪着父亲重新奔跑。
3: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5: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5月23号夜间以来，中东部地区出现了新的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呢处于降雨的最强时段，那其中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河北、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湖北孝感、江苏连云港甚至出现了特大暴雨。近两天主雨带南压，北方的降雨逐渐的减弱结束，南方的强降雨范围会有所缩减。今天呢，在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的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的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有些地方还会相伴强对流天气。明天后天南方的强降雨主要会分布在重庆、贵州、广西、江西、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是会有大到暴雨，都要继续做好相应的防范。预计29号开始，南方本轮强降雨过程将会逐渐的结束，但是考虑到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雨量大的地方的朋友们依然要提高警惕。而近两天南方的江南、中南部、华南以及四川南部等地降雨不多，暑热发展，会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气湿度大呢，还会让体感的温度更高，而且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会在25度以上，闷热贯穿全天，要格外注意防暑降温。那未来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南方的高温天气会逐步的向南收缩，预计29号开始，高温将会暂时告一段落。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一鹏。
4: 好的，李可亮。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
9: 登高料。

眺望着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此前预拨 1.2 亿元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 1.1 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 0.5 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前我国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复杂严峻，财政部将切实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紧盯灾情发展变化，强化资金保障，支持地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集中公布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典型案例。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广东省，发现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问题较为突出。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现北海市、钦州市在海水养殖、围水治理、近海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方面问题突出。据美国媒体25号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当天有两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美军对其进行打击并成功摧毁，同时还对位于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基地实施打击。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加拿大总理卡尼25号与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通电话，呼吁对前往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上平民的遭遇展开独立调查。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公报，卡尼重申该船队上包括加拿大公民在内的平民所遭受的恶劣对待是不可接受的。他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发表的言论，并强调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落实对所有平民的保护以及对人类尊严的维护。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相关列表显示，39支球队将驻扎在美国，哥伦比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南非、突尼斯和乌拉圭队将驻扎在墨西哥，加拿大队和巴拿马队将大本营设在加拿大。当地时间25号晚，澳大利亚悉尼灯光节的无人机表演因技术故障被迫取消，近90架无人机从空中坠落。悉尼灯光节主办方表示，后续将调查事故发生原因，目前可以排除蓄意干扰的可能。

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美伊磋商持续，伊朗称武装力量处于最高戒备，美国官员称双方对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新闻进行时还将关注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正式发布，如何筑牢网售用药的安全防线。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26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来三次爆炸声，随后有消息称阿巴斯港发生大规模爆炸。不久后，伊朗方面消息称阿巴斯港局势已得到控制，相关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原因。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25号晚间表示，如果伊朗民族的敌人犯错，处于最高戒备状态的武装力量将会作出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发表声明称，伊朗绝不后退，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的团结。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此前他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称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
1: 此外，特朗普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2: 据卡塔尔方面25号的消息，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消息人士表示，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在26号宣布达成协议。
1: 总台记者25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仍在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2: 伊朗代表团25号出现在卡塔尔，其中包括德黑兰谈判团队高级成员，被美方视为积极信号。美国方面希望伊朗做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其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原则上同意上述要求，不过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并未讨论其核计划的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到未来谈判轮次处理。
1: 与此同时，德黑兰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作出承诺，以帮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经济。美国则坚持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前，不会提供金融层面的缓解措施。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目前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
1: 巴加埃还透露，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双方已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美方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
3: 通常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面临美国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因此这一行为自然会给谈判带来困难。然而正如伊朗在战场上以权威行事一样，我们也将在外交领域保持警惕，吸取以往经验，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
1: 根据美国媒体此前在24号披露的消息，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 95%， 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2: 另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从目前的消息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可能成为本轮美伊谈判的一个实质性突破，但相关问题仍有诸多变数。
4: 停火从4月8号开始一直就停着， 再往后推60天也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呢，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之后，伊朗要在一个月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美国要对等的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对美国来说，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主要是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伊朗的核问题根据现在的消息，很明显是伊朗和美国推到第二阶段去谈判了，所以这一个阶段最关键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不是要无条件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第一呢是要求美国先解冻伊朗的120亿美元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排雷，并且伊朗说他没有放弃对海峡的管理权。所以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开放，怎么开放，美伊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先决条件，现在都不是特别清楚。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
2: 国家药监局昨天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的规范要求。这份指南究竟划定了哪些红线，又将如何筑牢网售用药的安全防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最新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6: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5: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

0: 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1: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0: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2: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0: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政委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3: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视线转向国际，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昨天举行全体会议，总体上通过了你向日本政府提交的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同一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辩称，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今后不会改变。
6: 日本现行宪法从1947年开始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多次表达修宪意愿，持续引发日本民众和各界的强烈担忧和反对。如何看待日本再军事化的企图？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报道。
7: 根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的内容，25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上总体上通过的你向日本政府提交的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内容包括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以及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认为，这份草案标志着日本进一步加快军事安全政策的转型，释放了危险的信号。
8: 这一草案，我想将为今年内日本政府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来提供一个核心的政策框架，进一步的推动日本的防卫政策从专守防卫进一步的向主动威慑，那么对外的这种进攻型的。

0: 转变，那么这就会加剧东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的风险。那么而且值得警惕的是啊，现在正值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掌权，中日关系高度紧张，那么它的通过意味着日本将在军事扩张道路上啊迈出更加危险的一步，这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啊会构成深远的威胁。
1: 除此之外，近段时间的日本政府还在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拟在宪法中增设紧急事态条款等，以国家安全为名频频推动争议性立法。针对日本高市政权的一系列举措，日本律师高山俊吉指出，日本宪法的核心在于第九条所确立的和平主义，而当前高市政权正试图通过推进所谓紧急事态条款等多种途径，为修宪打开突破口。
2: 国が今極めて重大なところです。
3: 如果必须征求国民意见的话，大家都会反对。为了尽可能削弱民众反对的机会，高市政权就试图以紧急事态作为突破口，削弱国会的功能，建立一种只要政府想发动战争就能够立刻付诸实施的机制。我认为高市政权是在以这样的前提推进这件事的。
1: 尽管如此，当前的日本政府却对自身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敢做不敢言。25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声称，日本专守防卫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日本始终坚持将防卫力量控制在必要最小限度。他还称，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今后也不会改变。而在向浩宇看来，牧原忍的这番表态可谓是欲盖弥彰。
0: 因为日本政府近期一系列的激进的在军事化的举措，不断的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那么这在任何客观不带偏见的人看来啊，都已经完全超出了专守防卫的限度。那么日本的防卫政策已经从专守防卫演变为由守转攻、主动攻击型的这么一个变化。最危险的一点在于，日本甚至谋求武力介入台海，那么这就严重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地理限制。那么种种表现都表明啊，日本正在加速偏离啊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牧原忍的这一番啊专守防卫的表态，实际上已经成为啊他试图掩盖啊日本的军事扩张野心的遮羞布。
1: 高山俊吉认为，日本正在出现以国家安全为名压制反战声音的危险倾向，其背后的目的值得警惕。
3: 现在高市政权所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他在去年11月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曾表示，台湾有事属于存亡危机事态，这一点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这并不是什么一时失言，而是恰恰反映了这位首相问题意识的核心所在，他是在认真考虑发动战争这件事。
1: 2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有关问题时表示，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向浩宇对此指出，中方的这一举措是遏制日本再军事化以及核武装企图的精准防御手段。
0: 首先，这个措施直击日本军事扩张的技术和材料的软肋。那么两用物项涵盖了半导体制造的设备、精密机床、特种材料这些关键的领域。那么其次呢，这一措施形成强有力的震慑信号，明确划出日本军事扩张的红线。第三呢，中方的举措符合国际法和国际防扩散的规则，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第四呢，这一举措具有一个精准性和可控性，它针对的是军事用途和用户，不影响中日之间的正常的经贸往来。那么第五呢，这个措施与此前将日本40家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形成了一个政策上的一个相互配合的合力，也就构建起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对日出口管制的体系，这会有效的来切断日本发展一些过于激进的危险的军事工业关键技术的渠道。那么从长期来看，这一举措将迫使日本重新评估它的激进的军事扩张的成本与风险。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中，首轮比赛中国运动员发挥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给我们总结一下本年度法国网球公开赛目前中国运动员的比赛情况。
6: 好的，我们把目光呢首先交到中国女网的领军人物郑钦文身上，这是她伤愈复出后的首场大满贯的比赛。此前呢，因为右肘的这个游离碎骨接受了微创手术之后，她是10个月的漫长的休战期，接连是缺席了美网、澳网等核心的重要赛事。本届法网呢，她面对的是波兰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郑钦文呢是4-6、0-6啊惨败出局，第二盘比分呢是被封了个蛋。那5次征战法网呢，首次遭遇一轮游，成为本届法网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那从技术层面来说呢，对手的这个高弹跳的月亮球彻底击溃了郑钦文的进攻体系。那赫瓦林斯卡赛后的发布会也说了，这个高弹跳上的旋转球是他的大杀器之一，这球肯定会给郑钦文制造麻烦，很高兴确实奏效了。我们回想一下2024年法网第三轮，郑钦文当时也是被俄罗斯选手阿玛涅是用同一套的高照月亮球战术呢是牢牢克制了。可以说在红土赛场呢，郑钦文是有竞争力的，但是这个月亮球的确是他一直以来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扣除去年法网八强的430分的巨分，郑钦文的世界排名直接跌到了女子网坛的100名开外。那这意味着他以后参加很多的大满贯赛事呢就无缘种子席位了，后续的比赛呢的确需要这个通过资格赛获得入场券，这样他会打更多的比赛。赛后他也自己在发布会上说了，现在要调整好心态，这比赛输呢不怪教练，不怪任何人，但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比赛这么个结果，之后的比赛他会从一些低级别的比赛来打起，这是需要慢慢的通过低级别的比赛找到比赛感觉，获得比赛胜利，获得积分，慢慢重新回到正轨。那另外其他的中国运动员王欣瑜是成功的过山车式的这个三盘鏖战啊，挺进了次轮，他是6-3、3-6、6-4战胜了对手。但这个比赛有点隐患，就是当时决胜盘他是5-1领先的，最终呢被对手逼到了4-5，还好这个过山车一般的比赛他还是顺利晋级了。另外呢，王希宇是资格赛呢打得不错啊，因为他是从资格赛开打的，先打了3场比赛，一盘没有丢。然后呢，首轮比赛呢是对阵黑山老将科维尼奇，6-3、6-1横扫对方。吴一丙在昨天结束的比赛中呢是7-5、6-2、6-4，直落3盘，横扫美国球员基隆啊，轰出了51个制胜分，是对手的3倍，也拿到了法网正赛历史上个人的首胜。我们恭喜吴一丙，希望他今天能够在法网好的发挥。郭涵玉呢是我们的一位28岁的中年运动员，首轮呢也是输球了，他是第一盘6-4拿下，但后面呢是6-7、5-7输球。然后我们再来说说今天晚间会出战的是张帅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晚间张帅将会面对李金尼，也有说是李安的啊，这是一个有点经验的选手，并且两个人过往也有些对决，李安是占据一定优势。张志臻呢今天晚间也会出场，他现在世界排名是226，面对的是世界排名150位的阿克斯塔。阿克斯塔其实在红土上能力还比较强的，我们期望中国选手在法网进行的过程中能有更好的成绩。主持人。
5: 好的，感谢郝迪的分享。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今天介绍2026年1到4月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情况。第八届双品网购节服务购载中国，以多元场景释放品质消费活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到4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6.6%， 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 72.2%， 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4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 175.2% 和 20.6%。 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一到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155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今天在北京发布2025年英法加澳等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军事活动报告。报告主要披露了2025年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详情。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西班牙卫生部强调，由于该病例此前一直处于隔离和管控状态，不会增加公众感染的风险。此刻提示，六月即将迎来夏日出游、端午出行的热潮，不少旅客会选择乘飞机出行，而夏季乘机出行要明确防晒喷雾、护肤用品的携带规则。防晒喷雾、止汗喷雾属于高压气雾制品，高空密闭客舱环境中存在易燃易爆隐患，是夏季安检的高频严查物品。相关部门提醒，喷雾类用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随身携带的水乳、面霜等护肤品单瓶容器标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总容量不超过1升，判定只看瓶身规格，与剩余容量无关，大瓶护肤品需托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曲面板。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 上海将实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拒载、溢价、中途抛客等行为一经查实，涉事车辆将依法依规被纳入限制名单。
0: 我国载人飞船首次完成 3.5 小时径向交会对接，凸显哪些新跨越？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现在发布会刚刚结束，马上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有关情况。
1: 好的，一鹏。由商务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是在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那么青岛峰会呢，是自2019年创办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6届，峰会始终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个核心大主题。那么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本届峰会还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来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以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共享中国大市场红利，共享创新发展成果，共享制度型开放红利。那么今年呢，1到4月全国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已经超过了2万家，同比增长6.8%，其中已经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要追加投资。那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是达到了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也显示，众多跨国公司都计划增加在华投资。那么所有这些情况都充分说明，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更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避险地。一鹏，
0: 那么本届峰会有哪些新的特点呢？
1: 本届峰会在嘉宾的邀请上呢，是注重提质拓界增效。本届峰会将继续广纳新伙伴，持续拓展峰会的朋友圈。到目前为止，确认参会的企业嘉宾有435人，其中跨国境外的跨国公司有355人，来自东盟、欧盟、韩国等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的企业有80人，主要是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的领导人。同时呢，活动安排更加注重时效导向与多元融合。平行论坛呢，就涵盖了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等4大类的23场活动。其中呢，促进投资促进类的活动有11场，重点围绕传统产业提质换新、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抢滩布局、精准对接项目合作。贸易对接类的活动有3场，聚焦畅通贸易渠道、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等等。行业交流类的活动呢有3场，紧扣人才引领、科技创新、矿产资源等关键要素来开展深度的研讨和对接。区域合作类的活动有6场，面向重点国别和地区深化贸易合作。活动的形式可以说是更加灵活多样，最大限度地释放合作潜能。本届峰会呢还创新了开放合作的路径，在国际合作方面创新设置国别企业日，以中土建交55周年为契机，创办2026中国山东土耳其交流日活动，深化双边经贸投资合作，还要举办山东东盟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合作洽谈会，探索与东盟国家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新路径。

0: 同时呢，还要创新服务机制，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本届峰会首次在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要介绍中国十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政策安排。面对面向提前向跨国公司征集的知识产权领域的热点关切，要形成一个政策解读到诉求收集再到精准回应的一个工作闭环。一鹏，
1: 好的，周瑶。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上海。记者从上海市交通部门了解到，为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行业自律约束，提升枢纽场站服务质量，经场站管理单位、行业协会、出租汽车企业共同商定，建立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机制。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实行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措施。那相关的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宁婉婷。婉婷，先来介绍一下限制名单具体措施是什么呢？
4: 好的，主持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这些枢纽场站开展运营的巡游出租车一驾驶员，如果涉及到拒载、溢价、中途抛客、计价器舞弊、违规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首次违规限制其车辆及驾驶员进入枢纽场站三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期将延长到六个月，第三次违规将永久禁止进入上述枢纽场站开展运营。那么自5月10号到5月24号期间，已经有35辆违规出租车被纳入了限制名单，涉及到上海恒山、九龄金业等上海多家出租车汽车企业及部分个体出租驾驶员。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拒载、绕道、多收费、扰乱站点秩序或通过违规手段不正当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类别。均对照关于试行枢纽场站巡游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的通告中明确的八类违规情形予以认定。那么上述的车辆已经被限制进入了浦东虹桥枢纽的汽车场及上客点，首次违规限制的期限为三个月。主持人，
3: 那如果作为这个乘客哈，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如果我遇到了像刚刚说到的这八类违规情形中的情况，该如何来参与监督呢？
4: 上海市的交通委执法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乘客在浦东机场虹桥枢纽乘坐出租车时遇到了出租汽车驾驶员拒载、溢价、绕道或多收费的时候，可以通过手机录音、摄像、拍照等方式准确地记录驾驶员的特征、车辆特征、服务卡信息和索要车费的发票，并事后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投诉维权。那么一经查实，涉事车辆将依法依规被纳入限制名单。那么上海也将持续地加强对枢纽出租车营运秩序的监管力度，常态化地落实这样的限制名单制度，对违规行为保持零容忍的态度。同时呢，也将进一步优化现场执法与信息化手段的联动，切实来维护乘客合法的权益，让乘客在枢纽打车更放心更舒心。主持人。
3: 好的，婉婷。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天与中国空间站成功完成镜像交会对接，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平稳有序、精准高效，这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执行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任务。这其中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全程稳定运行，表现卓越，精准操控飞船完成每一个关键动作。
5: 快速交会技术叠加镜像交会对接背后有着怎样的突破？ 3.5 小时快速到站见证了我国空间

0: 标会对接技术哪些全新的跨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王毅群的报道。
1: 空间交会对接被誉为太空万里穿针，是世界航天领域公认的最复杂的载人航天领域核心技术之一。而 GNC 系统，也就是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作为驾驶神舟飞船的舵手，是完成交会对接任务的关键所在。GNC 系统承担着飞船从发射入轨、姿态与轨道控制，到与目标飞行器全自主交会对接，再到撤离返回的全过程控制任务，其性能直接决定了交会对接的安全性与精准度。经过数十年的技术积累与迭代，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神舟8号耗时40余小时的初始验证，到神舟12号至20号 6.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常态化应用，再到神舟21号至神舟23号 3.5 小时智能自主快速模式，覆盖前向、后向、镜向，兼具高可靠、高精度、高效率的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可用到好用的跨越。这次神舟23号与中国空间站的镜像交会对接，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实现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刁伟鹤说，
2: 现在我们船上 GNC 的能力越来越强，原来呢是我们地面计算整个的轨控过程，现在呢是我们天上船上自主计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1: 此前的神舟13号、神舟14号任务虽然验证了镜像交会对接技术，但均为 6.5 小时交会对接模式。神舟21号、神舟22号开启了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但都是前向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张一告诉中国之声，
3: 这次任务首次将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和镜像对接模式深度结合，实现了两种模式的首次组合应用。从技术验证角度来讲，这次任务中中锚点之前的快速交会对接流程已经在神舟21号、22号任务中充分验证，中锚点之后的镜像对接相关技术也已在过往任务中得到过检验。但是在 3.5 小时快速任务中，将两部分技术整合在一起应用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1: 从 GNC 系统来看，镜像交会对接与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着显著差异，其技术难度远超后者，对 GNC 系统的精准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3: 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稳定的中途瞄准点，即使飞船发动机停止工作，也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姿态和轨道的稳定。 GNC 系统的控制压力相对来说较小，但是镜像交会对接任务没有稳定的停泊点，飞船呢需要持续调整姿态与轨道，全程处于动态的控制状态，不仅要实时考虑推进剂的消耗问题，也对 GNC 系统的实时响应和控制精度提出了严苛要求。同时镜像交会对接过程当中呢，飞船需要完成从平飞至竖飞的大范围的姿态机动，对 GNC 系统的敏感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精确捕捉目标飞行器的位置信息，在没有地球参照基准的情况下实现精准定位。
1: 值得一提的是，镜像交会对接的手控操作难度更大，测控条件相对较差，更依赖 GNC 系统的全自主控制能力。张一解释说，过去我国已经实现了多次镜像交会对接，这次任务则实现了在载人飞船上该技术与快速交会模式的深度融合。
3: 中锚点呢，作为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特色设计，位于空间站后下方，是近距离全自主交会方案的灵魂，如同交会对接的中转站，飞船通过这个点可以便捷的切换对接方向，大幅节省了时间和推进剂的消耗。这次任务中 GNC 系统精准操控飞船通过中锚点，顺利完成了中锚点前后技术流程的无缝衔接，充分验证了该设计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也彰显了我国 GNC 系统的高水平操控能力。
1: 这次任务的成功进一步验证了 GNC 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与先进性，完善了我国快速交会对接技术体系，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张一说，
3: 提升了我国航天应急响应能力，为我国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国后续深空探测、 载人登月等重大航天任务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积累，体现了中国航天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坚定信念，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又迈进了坚实一步。
0: 每次观看神舟飞船的发射直播，总会有一句口令穿越屏幕，刻进大家的记忆里：双程光学雷达跟踪正常。这句简洁有力的播报是神舟飞天的定心丸。可是这个频频出现的双城是什么呢？
4: 这里的双城，它既不是一座城市，也不是一个发射工位，而是特指大树里测控区。它距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数十公里外，是航天任务中双城呼号的唯一发源地。
0: 今天中国之声解密神舟飞船飞天后我国首个测控站如何扎根戈壁深处守护神舟飞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5: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6: 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字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7: 当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直冲天际，渐渐飞出我们的视线之外，测控将如何一路紧随，稳稳守护它一路向前？此时常听到的双城跟踪正常，这个神秘的双城到底在哪儿？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驱车几十公里到达的戈壁深处，藏着这样一个航天重地。它没有发射塔架的万众瞩目，却是最重要的航天测控堡垒之一。它就是大树里测控区。茫茫戈壁为什么会叫大树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8: 据老一辈人说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单位建设之初，当时的这个技术人员在找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儿有一棵很大的胡杨树，就感觉这个地方比较适合建我们这个测控站，当时就以这个大树里这个名字来命名了。
7: 大树里测控区对外任务呼号正是双城，它并非只带两座城，而是这片戈壁测控阵地专属的航天任务代号。每当火箭腾空而起，耳畔响起的那句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便是驻守此地的航天测控人在苍茫戈壁之上第一时间锁定舰体轨迹，稳稳守护每一段飞天征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已经在大树里测控区工作了十多年，从神舟9号到神舟23号，他见证了历次神舟飞天任务，也经历了每一次倒计时的坚守。
8: 我们每个岗位收集的信息都不一样，有时候看我们跟测控中心的测控状态这么正确，收发数据这么正常，有些是看我们这个设备状态的，雷达设备的所有的分系统工作这么正常，它有一个监测画面。那么有的是看我们这个或者发展或者我们设备周围有没有这个电磁干扰的，还有的就是看我们天线的转动这么正常，位置在哪等等。
7: 如果说发射场是神舟飞船的起点，那么大树里测控区就是神舟飞天第一阶段的眼睛和耳朵，为指挥决策提供重要支撑。看似形象的类比背后是精准专业的技术原理，依托舰载专属设备，整套测控体系实现了精准定位与数据采集。
8: 在我们运载火箭上有这个雷达专属的一个应答机设备，主要是通过我们发射信号，然后它进行一个回应，我们把回应信号收到之后，就能够跟火箭飞行的轨迹进行一个跟踪，同时测量一下火箭的这个相对于我们这个设备的距离啊，还有角度啊，以及速度等等，将这些信息然后汇总之后，就发到我们这个测控指挥中心去，用来对这个火箭飞行状态里进行一个判断。
7: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那句耳熟能详的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的播报，看似简单，背后其实有着严格的时间要求和严谨的操作流程。全刚介绍，
8: 从负十分钟开始，我们要对这个发射进行一个跟踪了。首先是我们这个操作者会把天线转在我们等待位置，那么在负五分钟的时候，那么会进行一些发数，就是把我们测量数据往上上报。那么负一分钟的时候，要把我们过程中的数据进行记录。那么点火之后，当这个火箭飞到等待点之后，我们这个操作组就会摇动我们这个雷达天线，对这个火箭部门进行捕获。捕获之后就会进行上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听到爆出双层雷达光学跟踪正常，从点火到这个口令爆出可能也就一分钟之内。
7: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祝天然正是清亮沉稳播报这句口令的幕后一线工作人员。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专注地检查设备的物理链路，眼神专注而坚定。从神舟12号开始，这位90后女孩每一次喊出口令时，其实都带着紧张与自豪。
9: 每一次都会紧张，就算是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但是其实还是会紧张，就像一个大考吧，每一次 都像对你前面一些学习的一个检验，每一次都希望这次大考是圆满成功的，能获得一个好的成绩。除了紧张以外，

0: 喊完以后他成功了以后，你就是自豪也是骄傲的那种。
1: 日复一日坚守测控一线，这里工作人员们不断打磨精进本领，同时全刚介绍这里所用的测控设备不断迭代优化。
2: 就以我们这台设备为例吧，近几年吧进行三次大的升级。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发射机设备，这个是我们出信号的一个关键设备。第二个话就是我们那个信号处理，它这个处理能力是得到很大的改善，同时也确保了我们这个测量进度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提升。
1: 每次任务整个过程中，大树里测控区的工作人员们各司其职，每一条指令都有序传递，没有喧哗，没有躁动，只有严谨的操作与默默的坚守。全刚告诉记者，直到任务圆满成功的那一刻，机房里才会瞬间沸腾。每一次任务中，大树里的眼睛擦亮，耳朵竖起，工作人员们等待着那一句发射的指令，等待着喊出那句毋庸置疑的播报。而我们也带着对这些航天守护者的敬意，见证中国航天再起新征程。
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气象服务站，
6: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7: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南方的降雨。今天随着暖湿气流减弱，长江中下游的雨势呢也会减弱，不过西陆的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仍然会给南方不少地方带去明显的降雨。降雨的核心区域主要分为东西两段，今天降雨的西段主要是在重庆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部一带，东段主要出现在江西的中部到东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后两天，东西两段降雨的核心区域都会逐渐的南压，大到暴雨会主要分布在重庆、贵州、广西、江西、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那未来三天呢，江南北部到西南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局部地区的降雨呢可能会有极端性。四川东北部、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北部，还有安徽的西部和南部、江西的东北部、浙江西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福建的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那湖北的东部、还有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的北部、湖南西部、福建的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都需要警惕。那29号开始呢，南方本轮强降雨过程将会逐渐的结束，但是考虑到地质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提醒近期累计降雨量大的地方的朋友们依然不能掉以轻心。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了，罗敏。
6: 好的李可亮。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军和以领土发射多架无人机。当天，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响起敌机入侵警报。当地时间25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地时间25号夜间，黎巴嫩方面消息称，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尔、提尔等地的多个城镇发起空袭，西贝卡谷地遭到至少七次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截至今天上午十点，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成为两岸人员往来的核心通道。结束对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6号谈及美军今晨对伊朗南部多地的所谓自卫性打击时称，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预计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称，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决策中心与指挥所。俄方警告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市，并呼吁基辅市民不要靠近乌克兰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5号说，同意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驻地由美国改至墨西哥，以便其球员和球队工作人员规避美国的签证限制。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首都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25号气温达到 33.5 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记录。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5月天气温最高为 32.8 摄氏度，第一次发生于1922年，第二次也是上一次出现在1944年。此刻提示，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

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手机扫码自动返利，一键投放源头减量，垃圾分类有了哪些新的路径？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湖北枣阳小麦种植户焦建军家的麦田，请听抢下这50亩。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垃圾分类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介绍，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2: 没错，垃圾分类需要我们人人参与，人人出力。那么我们该如何一步步养成分类的好习惯，让垃圾变废为宝？又有哪些新方法新路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农展南里社区，一台台智能回收机成为深受公众喜爱的垃圾处理方式。麦子店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小曼介绍，仅仅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它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也会自动到账。
4: 智能回收机这个机子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它每台机子一个月是 1.6 吨到 1.8 吨的回收量，人工的其实每个月才 1.2 吨，它就是论斤称，每公斤6毛钱，大家拿着不管是塑料制品啊、铁制品、金属制品，都是按斤称完之后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上。每个社区还会有一个分类驿站，这个是更受老年人的喜好啊，可以预约到家里去回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每天高峰时间段会有专门的同志现场去帮着指导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对已经分类很好的就会给他们一个积分卡，当积到10个、20个、30个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的一些奖励。
3: 不管是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是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激励公众主动参与。在社区的范围内，不少地方都有所创新，逐步培养公众的垃圾分类习惯，推动要我分变为我会分、我要分。而生活垃圾不只诞生于居民区，商务楼宇也是推广垃圾分类的重要场所。
5: 这个是智能垃圾 AI 计量系统。那这
3: 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CBD 核心区的一座可容纳万余人办公的商务楼宇，实时运行的智能 AI 垃圾计量系统，每天都在采集各类垃圾的精准数据，实现对大厦垃圾总量的动态监测与精细化管控。该楼宇的物业常务副总经理朱峰介绍，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垃圾源头可溯、数据透明、动态管控，从而向商户反馈分类成效，激励源头减量。
5: 清运垃圾是需要向垃圾清运公司支付清运费用的，那我们其实每天的话，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费用。那这套系统上线以后呢，客户的投放上更加的便捷，它直接

0: 键投放一键称重进入冷库，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投放动作，同时生成线上的账单。因为厨余垃圾是收费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它从源头要减排，它就只能把饭菜渣往厨余垃圾桶里放，然后其他的垃圾它要分类到其他垃圾里边去。过去的话每天要产生65桶左右的一个垃圾，这样660升的，但是我们上线这套系统以后每天几乎都在55桶以下，直接就提升了清运效率，就提升了
1: 垃圾分类对我们设施呢还是很有好处。过去来看呢，我们的热值很低，
2: 前端分得好分得细，后端处理和资源化再利用的效率就会更高。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是一个集固废处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园区，在主控室的大屏幕上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核心数据实时跳动。北京朝阳环境集团董事长皮蒙表示，随着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园区垃圾焚烧的热值也在稳步上升，而企业应用的 AI 智能焚烧系统能精准控制焚烧过程，更让垃圾变废为宝的效率大大提高。
1: 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只老师傅，通过海量数据的这种分析，实现多系统协同智慧运行。现在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用人工接管了，人工劳动强度下降了87%。垃圾分类呢是一定要做的，那么可回收物呢还是要应分尽分。比如前端直接进入小区的这套智能回收系统，跟我们后端的这相连，它把可回收物按照门类，塑料啦、纸类啊，是吧？衣物啊、鞋啊等等去划分，分得越准，对后端再利用产生的新的价值呢就会越大。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益，它还是一个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进来的是城市垃圾，我们出去的呢，那有可再生的建材、绿电、中水、生物油、绿色天然气，形成诸多的绿色低碳产品，反哺社会。
3: 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同时我国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法治保障不断健全。那未来我国垃圾分类还有哪些新目标呢？继续来听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环卫处处长高翔表示，我国垃圾分类法治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的法治保障体系。
4: 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我们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2: 垃圾分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长期性、持续性工作。高翔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再动员、再部署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效。比如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强化垃圾分类科技攻关，带动更多人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4: 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南风起，覆陇黄，
7: 30对还有60只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6: 千愁熟，古飘香。
8: 但是你看，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痒了，天热嘛。
9: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6: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又是。

0: 年夏收，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风吹来麦香，也吹来云雨。
1: 在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雨口夺粮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这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2: 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挂出了每年夏收焦建军最怕见到的图标，云朵雨滴。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十多个小时，到下午五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3: 您这个麦田是什么时候开收的？
4: 从昨天开始，他不下这场雨了，正儿八经的再有四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2: 焦建军是种地十多年的老把式，九成熟，十成收。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四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4: 弄机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收都在这几天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这昨天晚上11点我联系了他又来给他家乡的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的。
4: 对，
3: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一起收啊？
4: 今天两台。
3: 两台。
4: 我这台机械都是今天早晨6点半才来的。
2: 从河南信阳赶来的农机手叫徐伟，顾不上喘口气，他的履带式收割机直接开进了田里。
5: 正常的话也还要过几天吧，因为今年的雨天嘛，天气不好，后面一直有雨，大家都着急了。
2: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3: 废了，
6: 这水泵废了。
3: 那这还能收吗？今天
6: 可以收。
2: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得知邻居只剩28亩小麦没有收，他马上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7: 你这今天加不加班？
4: 肯定加班。
7: 搞了12点劈了又割不成。
4: 对，劈了以后12点以后有点那，
7: 一劈又割不成。
2: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5: 肯定没有白天效果好啊，白天视线好
3: 啊。一个小时如果是白天的话，能收多少亩啊？
5: 5-6亩啊。
3: 晚上呢？
5: 晚上一个小时2-3亩吧。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2: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抢收期间，供电部门开通了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收割机徐徐工作了不到半个小时，等来了无人机和便携灯。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焦建军眉头皱紧又慢慢松开的时间里，一片麦田收割完毕，看着正在装卸的麦子，他常常吐出一口气，今晚收完有戏。
3: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他过来帮你收了吗？现在
4: 他马上过来，
3: 现在
4: 还在户，还有叫
3: 他们过来的话，三台农机收了，那就快一些了啊。
4: 快一些不？那12点就过。
2: 这是下雨的前夜，也是明亮的黑夜。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焦建军有些感慨，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麦归仓，人心安。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
9: 向光而行。

0: 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在浙江嘉兴平湖，一个儿子腰间系绳，带着脑梗父亲跑步做康复训练的画面被网友无意中拍下上传网络。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的中国式亲情让无数网友感动。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王稳妮、平湖台记者方永涛的报道。
2: 画面中，一根绑在腰间的绳子将一对父子紧紧连在一起，儿子在前面慢跑，父亲跟在身后，一步一步向前。短短几十秒的视频让无数网友破防，有人留言，这才是真正的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笑不是字面上的行云流水，而是粗茶淡饭后的日常生活，是这一根绳子上日复一日的坚持与耐心。视频中的儿子名叫朱少红，老家安徽，在嘉兴平湖广城镇工作。去年年初，父亲朱道全突发急性脑梗，独自在家时突然倒地失去意识。朱少红下班回家后发现异常，立即将父亲送往医院。经过抢救，老人虽然脱离生命危险，但还是留下了偏瘫后遗症，行动和生活都变得困难。
3: 几天很严重的，他的人整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了，大小便都在那个床上，走路也不能走，吃饭也不能吃，人家医生说希望不大的，我就很心疼他们。大老爷们，你说流血不流泪，有段时间想着觉也睡不着，想想都是泪。
2: 为了帮助父亲恢复，朱少红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照护中。白天上班，他就把父亲一起带到工厂，晚上回家后就带着父亲做运动康复。
3: 带到工厂里，一天拉大便都要拉十几遍，一天尿不湿都要放十几遍了。刚开始带他锻炼，他一步都不能走，全靠我给他抱着往前面推，我在后面，他在前面，我搂着他的腰，就这样，我迈一步，他迈一步，就这样，走不了我就背，背不了我就给他扶着在那里站着。
2: 照顾病人的压力也曾让这个38岁的男人一夜白头，工作不能停，房贷要继续还，父亲的康复训练更不能落下。那段时间，朱少红瘦了10多斤，好在妻子傅小玲始终陪在身边，主动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和家里的大小事务，给了丈夫最大的支持。
4: 他看他爸爸这样崩溃了，他哭了，我就这么跟他讲了，我说你别崩溃嘛，摊上的事我们慢慢做是吧，急是急不来的，现在的任务就是每天你照顾他一个人，其他的我全包了。
2: 日复一日的坚持最终迎来了奇迹，经过13个月的康复训练，原本行动困难的父亲如今已经能够独立行走，甚至还能跟着儿子一起慢跑。说起父亲如今的状态，朱少红满脸欣慰，
3: 恢复的还挺好的，现在拉着他跑5公里没问题的，我只求他健健康康的就已经挺好了。
2: 如今即使父亲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生活，朱少红依然每天陪他锻炼，提醒吃药，带在身边照看。那根系在腰间的绳子不只是康复训练的工具，更像是一份跨越岁月的亲情纽带。小时候父亲牵着孩子长大，长大后孩子陪着父亲重新奔跑。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5: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风险提示，针对当前部分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办理培训贷款的乱象作出预警，提醒广大求职者提升防范意识，认清骗局套路，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6: 近期求职市场中出现的招转培、培训贷欺诈行为，通过虚假招聘引流，刻意制造求职焦虑，诱导付费参训乃至办理贷款等连环手段实施欺诈，此类骗局已形成固定套路，不法分子先在各类招聘平台发布人工智能、编程、音视频剪辑等热门领域岗位信息，以零门槛、不限专业、面试即入职、高薪稳定等话术吸引求职者投递简历，在面试环节刻意贬低求职者能力水平，夸大岗位技能门槛，制造求职焦虑，顺势推

0: 招所谓岗前培训、内部定向培训，随后以培训包就业、保障薪资、核发国家认可证书等虚假承诺，搭配伪造的就业案例，诱导求职者付费参训，对资金不足或心存犹豫的求职者，进一步以先培训后付费、免息分期等说辞，诱导其签订高额培训协议，并在指定平台办理培训贷款。针对此类陷阱，五部门向广大求职者提出防范建议。求职过程中应优先选择正规校园招聘活动，具备合法资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正规招聘平台。求职前可主动核查中介机构是否持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认准经营规范、信用良好的服务主体。面对零门槛、超高薪的招聘信息，要保持高度警惕，可通过官方渠道提前核验用人单位资质、经营状况与信用记录，切勿被轻松高薪等虚假宣传迷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
1: 切实加强防范求职风险公益宣传教育，发布了求职陷阱、虚假招聘、违规收费等典型案例，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积极就业观念，提升求职就业能力和安全防范意识。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李欣、李浩、何方，主播罗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前锋，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2: 敬酒配美食，食阳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1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物产富饶的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以地域为划分的食养文化。像川渝地区，因悠久的种植历史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当地美食以花椒为典型特色。然而，花椒其实不仅是调料，其本身还是草本原料。川渝气候湿热，日常食用花椒能够驱寒驱湿，平衡身体。美食配美酒，享受川渝麻辣口味之时，来一杯食养两相宜的敬酒。以道地原料的滋养力量为食养加分。
12: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北京时间12点整。

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集中公布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典型案例。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广东省，发现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问题较为突出。督查发现惠州市惠东县六家养殖场尾水超标，其中有四家流入广东大亚湾水产资源省级自然保护区、惠东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惠东县风茂花草种植公司养殖尾水排入保护区的核心区，在海面形成深色污染带。此外，阳江市阳西县两个乡镇有56个养殖尾水直排口。阳东区多家养殖场尾水排入沟渠后流向沙滩，形成明显的黑色污染带。阳江市高新区沙龙农业科技公司违规占用滩涂开展养殖，对红树林生存环境造成影响。广东大亚湾水产资源省级自然保护区部分红树林出现干枯死亡退化，惠东县林业局未采取抢救性修复措施。督查还发现惠州市部分入海河流整治不到位，惠东县大坑河、咸溪子河两条入海河流雨污分流改造不到位，生活污水直排，河道水体黑臭明显。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现北海市、钦州市在海水养殖、尾水治理、近海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方面问题突出。督查发现北海同一区域两轮种植的红树林大量死亡，成活面积仅占种植面积的 5.1%。 钦州龙门港存在大量海漂垃圾，形成6公里海漂垃圾污染带。督查还发现两市海水养殖尾水治理不力，被抽查的6个点位均存在超标排放现象。钦南区一家养殖场私设管道偷排大灶江，钦州市灵山县城钦江干流 7.8 公里有20个晴天直排污水，日排水量合计约7000吨。各督查组表示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查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全类别今天公布，其中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生命树、太平年、藏海传等十部作品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名单。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26号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 561.75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4.4%。 从国家和地区排名看，日本由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此刻提示，根据气象预报，目前影响我国的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的小麦主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农业专家提醒，当前大规模机收尚未开始，一些小麦成熟的地块要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抢轰，个别地块一旦出现严重倒伏，也要抓紧抢收，降低损失。尚未成熟仍在灌浆的麦区，雨后要尽快开展一喷三防，防早衰、防病虫，促进稳产增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但核心议题仍悬而未决，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俄方对基辅军工联合体发动打击，乌方称俄方袭击已造成多处设施受损。
0: 国际新闻眼，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扩军修宪，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不断，中方举措如何制止日本拥核企图，维护世界和平？
1: 世卫组织表示，埃博拉疫情蔓延，紧急扩大应对行动。美国媒体刊文称，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导致埃博拉疫情应对受阻。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谈判进展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此前美国官员称框架协议已完成 95%。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7: 蚌埠交通微。
8: 斑驳的时光，也温柔了岁月。阳光透过窗棂。
9: 感到看风云，别想想看，感到诸事不顺，爱情。继续来听歌，一首。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伊磋商持续，美方称进展顺利，一方称不轻易乐观，谈判。

0: 陈奕迅的一首《他明年成了理发必听的》。30毫升。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0: 这是刘德华的一首《爱你一万年》，这是刘德华的一首，刘德华乐《爱之歌》。

0: 隐蔽能力，相关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开。报道称，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前线司令部司令25号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伊朗对敌方动向拥有全面监控并采取果断回应的能力。
0: 美伊双方近期都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但是不确定能否最终达成协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双方在关键问题上都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谈判能否取得成果仍存很大不确定性。
2: 现在目前美国和伊朗对于核问题的一些具体的关键性的立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退让，美国是说伊朗
3: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
4: 阳光透在
5: 回忆，
4: 音乐作伴，平
6: 作品叫做《100块3》是可以借的吗？我们来听听伊能静《是我》。就是伊能静自己填词的一支作品，两个人在写诗，但是啥？下面就静所演唱的一首《春泥》，我们一起来听。
4: 整座城市都被
6: 夕阳之歌，夕阳陈慧欣然后已经把它封清了。其实我从的原版，我们听听这首天神嘛，听他的这首《诺友》翻唱，点播量也非常的高。那今天我们听一听李翊君的原版，

0: 去牵引我
1: 赠送给你运费险购物零风险，微信搜索公就让愁肠百结都在一首刘光飞，这首歌不是刘

0: 我依然很开心着。默的背后，有人看见了爱，我内心也有那个关于认为真爱无需豪言重。中，即便你
1: 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
0: 让我们去领教征服和梦一场，这样我的爱节都在一首流光飞舞当中完全的展现出来了。这首歌的谱曲者呢是黄沾，那是黄沾，他的旋律非常一首梦一场，想跟大家

0: 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 63.7%， 创1979年以来单月最低水平。面对供应短缺，日本政府已于今年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25号的202天。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不过这一计划引发了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日本政府称，这一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万亿日元，约合1287亿元人民币，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日本政府三月起启动油价补贴措施。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木内登英表示，测算表明，日本

0: 表示，长期维持补贴并不现实，有必要逐步缩减补贴规模。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 122.3 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 115.2 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编制补充预算可谓是雪上加霜。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影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升至 2.8%， 创1996年10月以来新高。
1: 美伊谈判出现积极信号，也使得国际油价连续回落。接下来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2: 尽管仍然需要中间方间接传递消息，但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一来是有消息说谈判接近达成，二来是最近几天每天都有30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得很多人预期有关伊朗局势的好消息就在眼前了。于是国际油价最近出现了连续四个交易日的回落，其中不乏大跌的日子，煤油也好，布油也罢，价格都回到了90美元上下的位置，这让很多人心里又画出了问号，国际油价会就此一路大跌回到战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促使国际油价大跌的谈判好消息是不是真的板上钉钉了。答案是不一定。尽管外界看到了伊美透露出来的一些有吸引力的谈判条款，但很显然在谈判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还是不小。就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说，美国表示要完全开放，但伊朗方面对开放是设置了前提条件的，而且明确表示了即便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也不会回到战前。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回落除了战争风险溢价的回落，更多的还是情绪上的放松。因为情绪容易过头，所以短期价格也容易大幅波动，但这种情绪波动往往持续不了多久。就像仗义打起来的时候，国际油价曾在三月初迅速飙升到了120美元附近的位置，但后续至今的两个多月里只是维持了高位震荡。那么问题又来了，短期大跌过后呢，国际油价会在一个月或者几个月里跌回到70美元、60美元甚至更低的位置吗？恐怕我们还要看看美伊冲突爆发前国际油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先说海峡自身，今年二月之前日均有120到140艘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直观对比就不难看出，目前即便每天通过30多艘也不过是战前四分之一强的水平，从30艘恢复到130艘这是需要时间的，放开管控或者制定一个各方认可的规则需要时间，排队需要时间，扫雷需要时间，所有涉及到开放的程序都不是嘴上说开了就马上能完成，甚至从海峡放开到船能把石油等产品运到目的地还需要时间呢，这里面还有比如保险溢价的恢复等等都是需要时间，所以即便很快就顺利开放了，实际流量和能源供应的恢复可能也要一两个月甚至更久。更何况战前国际油价在70美元左右的时候，各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相对充足的，但二月底至今这部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目前北半球的很多地方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夏季，夏季是能源消耗的旺季，传统旺季的需求叠加战略石油储备的补充需求，会对国际油价形成一定的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地缘风险仍然很高的当下，战争促使很多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结构，这种情况下能源的需求恐怕也不会快速回落。再加上刚刚我们讲到了地缘风险溢价，它只是回落了，缩水了，却不是归零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额外变量出现，恐怕即便是伊美谈判顺利，国际油价也很难在今年内回到战前的水平。
3: 之声正午6:00。
4: 他之前的

0: 俄外交部表态，称俄方并非释放和平信号。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1: 俄外交部25号发布的通报还警告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市，并呼吁基辅市民不要靠近乌克兰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乌军于5月22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卢甘斯克一学校教学楼及宿舍楼发动袭击，蓄意袭击平民，甚至杀害儿童。声明表示，在此情况下，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军工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包括乌克兰在北约专家协助下用于设计、生产、编程和准备使用无人机的具体场所。针对俄方这一最新警告，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科瓦连科作出回应。他表示，俄方此前曾释放出有意停战的信号，但此次最新表态与动作充分说明俄方无意推动和平进程，持意延续冲突。科瓦连科称，俄方此轮发起舆论与军事威慑的背后，是其本土安全防御存在短板，俄方无法有效保障本国领土安全。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的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基辅约300处设施受损，多人受伤。他强调，获取更多防空支援是乌克兰外交工作的核心优先事项。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1: 泽连斯基称，俄方24号的袭击波及乌克兰6个州，首都基辅约300处设施受损，以住宅建筑损毁最为严重。乌方单日累计收到近150栋私人住宅、多层住宅楼受损报备信息，已确认87人受伤。泽连斯基表示，获取更多防空支持是乌克兰外交工作的核心优先事项，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对俄施压，追责俄方袭击行为。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同日表示，俄罗斯正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弹道防空导弹

0: 弹储备严重不足，防御形势承压。他指出，俄军伊斯坎德尔 M、S-300 等导弹飞行速度快，极大压缩了拦截反应窗口。现阶段，乌军能够有效拦截这类导弹目标的装备十分有限。
1: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25号通报称，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恐袭图谋，在船体发现多个类似磁性水雷的爆炸装置。再来听记者程模的报道。
0: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25号发表通报称，该部门协同俄联邦安全局、国防部和国家禁卫军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恐袭图谋。一艘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5月20号抵达俄罗斯列宁格勒州乌斯季卢加港，原计划装船结束后前往土耳其萨姆松港。俄安全部门对船体进行水下检查过程中发现多个磁性贴附物，经专家确认，贴附物是类似磁性水雷的爆炸装置，每个爆炸装置约重7公斤。据调查，这艘船在安特卫普港卸货期间曾在锚地停留约2天，目前爆炸装置已被拆除。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气象服务站，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8: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未来2天欧洲的降水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部。27号，挪威、瑞典、芬兰到东欧以及波兰、瑞士、奥地利、巴尔干半岛南部等地有大范围的小雨或者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28号，降水总体还是会向南增多，连成一片，从德国南部、意大利到巴尔干半岛、东欧、北欧等地有大范围的小雨或者阵雨。另外，在北欧的北部的部分地区，未来2天仍然可能存在雨雪向态的转换。气温方面，随着降水的逐步增多，预计波兰、德国到巴尔干半岛的很多地方气温将会明显的下滑，贝尔格莱德最高气温就会从30度以上降到25度左右。不过在降水相对不多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地气温比较高，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部分地方在35度左右。比如说马德里27号、28号最高气温有35、6度，那巴黎的最高气温也有32度上下。北美天气方面，未来2天美国仍然会持续大范围的阴雨天气，其中比较强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南部平原一带。27号，南部平原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28号，降水总体有所减弱，大部分地区的会以小雨或者阵雨为主，部分地方还会有中雨。气温方面，关注北部平原一带的气温，未来2天这一带气温比较高，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另外，美国南部很多地方气温虽有波动，但总体仍然会维持比较高的水平，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5度以上，局部地区呢则会在40度左右。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吧，子君。
1: 好的，李可亮。各位听众，这里是博宇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19: 北京时间12:30。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有关情况。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商务部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服务业开放，构建制度型开放新框架，积极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支持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商务部表示，在深化服务业开放方面，下一步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自主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持续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统筹布局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平台，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公平竞争等领域加快制度和监管体系改革，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保障。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将全面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围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试点一批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创新举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在北京发布2025年英法加澳等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军事活动报告。报告主要披露了2025年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详情。部分菲律宾民众26号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据悉，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26号到29号访问日本。近期，日本政府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在五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防务合作，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以色列国防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2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实施精准打击，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以军说，马卢是哈马斯武器生产部门的核心人物，为该组织武器生产提供关键技术支持。当地时间5月26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称，朝鲜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目前朝鲜官方暂未就此发布消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扩军修宪，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不断，中方举措如何制止日本拥核企图，维护世界和平。
1: 刚果金已报告超900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世卫组织正紧急扩大应对行动。
0: 美国宣布向波兰增兵5000人，诸多细节尚不清晰。在驻欧兵力部署问题上，美方表态为何出现反复。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昨天举行全体会议，总体上通过了你向日本政府提交的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同一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辩称，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今后不会改变。
2: 日本现行宪法从1947年开始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多次表达修宪意愿，持续引发日本民众和各界的强烈担忧和反对。如何看待日本再军事化企图？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报道。
3: 根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的内容，25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上总体上通过的你向日本政府提交的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内容包括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以及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认为，这份草案标志着日本进一步加快军事安全政策的转型，释放了危险的信号。
4: 这草案我想将为今年内日本政府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来提供一个核心的政策框架，进一步的推动日本的防卫政策从专守防卫进一步的向主动威慑，那么对外的这种进攻型的一个转变，那么这就会加剧东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的风险。那么而且值得警惕的是啊，现在正值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掌权，中日关系高度紧张，那么它的通过意味着日本将在军事扩张道路上啊迈出更加危险的一步，这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啊会构成深远的威胁。
3: 除此之外，近段时间的日本政府还在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拟在宪法中增设紧急事态条款等，以国家安全为名频频推动争议性立法。针对日本高市政权的一系列举措，日本律师高山俊吉指出，日本宪法的核心在于第九条所确立的和平主义，而当前高市政权正试图通过推进所谓紧急事态条款等多种途径，为修宪打开突破口。
5: 如果必须征求国民意见的话，大家都会反对。为了尽可能削弱民众反对的机会，高市政权就试图以紧急事态作为突破口，削弱国会的功能，建立一种只要政府想发动战争，就能够立刻付诸实施的机制。我认为高市政权是在以这样的前提推进这件事的。
3: 尽管如此，当前的日本政府却对自身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敢做不敢言。25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声称，日本专守防卫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日本始终坚持将防卫力量控制在必要最小限度。他还称，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今后也不会改变。而在向浩宇看来，木原忍的这番表态可谓是欲盖弥彰。
4: 因为日本政府近期一系列的激进的再军事化的举措，不断的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那么这在任何客观不带偏见的人看来啊，都已经完全超出了专守防卫的限度。那么日本的防卫政策已经从专守防卫演变为由守转攻、主动攻击型的这么一个变化。最危险的一点在于，日本甚至谋求武力介入台海，那么这就严重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地理限制。那么种种表现都表明啊，日本正在加速偏离啊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木原忍的这一番啊专守防卫的表态，实际上已经成为啊他试图掩盖啊日本的军事扩张野心的遮羞布。
3: 高山俊吉认为，日本正在出现以国家安全为名压制反战声音的危险倾向，其

0: 背后的目的值得警惕。
1: 现在高市政权所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他在去年11月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曾表示，台湾有事属于存亡危机事态，这一点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这并不是什么一时失言，而是恰恰反映了这位首相问题意识的核心所在，他是在认真考虑发动战争这件事。
0: 2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有关问题时表示，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向浩宇对此指出，中方的这一举措是遏制日本再军事化以及核武装企图的精准防御手段。
2: 首先，这个措施直击日本军事扩张的技术和材料的软肋。那么两用物项涵盖了半导体制造的设备、精密机床、特种材料这些关键的领域。那么其次呢，这一措施形成强有力的震慑信号，明确划出日本军事扩张的红线。第三呢，中方的举措符合国际法和国际防扩散的规则，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第四呢，这一举措具有一个精准性和可控性，它针对的是军事用途和用户，不影响中日之间的正常的经贸往来。那么第五呢，这个措施与此前将日本40家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形成了一个政策上的一个相互配合的合力，也就构建起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对日出口管制的体系，这会有效的来切断日本发展一些过于激进的危险的军事工业关键技术的渠道。那么从长期来看，这一举措将迫使日本重新评估它的激进的军事扩张的成本与风险。
3: 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将视线转向非洲。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非洲地区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病例数继续上升，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海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表示，与刚果金接壤的其他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应立即采取措施。埃博拉被公认为是一种因同情而传染的疾病，它不会像空气那样在陌生人之间飘荡传播，而是通过密切接触扩散。当感染者进入严重发病阶段时，会剧烈呕吐、严重腹泻，并且可能会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便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们。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巴迪就表示，
5: 有症状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通过体液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包括血液、呕吐物等等。这种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因此通常会传染给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家庭成员或同住人员，而非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1: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而引发本次疫情的则为最不常见的本迪布交型。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因此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将于26号前往刚果金。他指出，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谭德赛所指的其他因素就是当地的政治局势。在爆发疫情的刚果金东部有一座与卢旺达接壤的重镇戈马。2025年1月以来，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的控制下，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官员都被撤换，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表示，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让冲突地区几乎无力进行病毒的追踪和隔离工作。
6: 疫情爆发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不仅因为它地处边境，还因为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这样的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

0: 绝对不理想。
1: This is absolutely not the ideal situation.
2: 此外，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妮·安西亚指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病毒就已持续传播了数周。武装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
3: 我们现在对感染人数以及病毒究竟扩散了多远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零号病人。
2: 本轮埃博拉疫情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来全球爆发的首次重大疫情。美国方面24号有分析称，美国的退群导致对非洲援助规模大幅缩减，驻扎非洲的医疗人员数量减少，一些依赖美国的资金来为可能爆发的疫情提供培训和医疗服务的国际和本地组织也受到影响，这严重干扰了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对此指出，
4: 西方国家不明白，当非洲受到影响时，他们自身也面临风险，因为每天都有人乘飞机出行。这意味着建立起强大的体系，支持非洲，投资非洲，让非洲能够本地生产疫苗和药品，也是保护西方国家的一种方式。
2: 世界卫生组织25号表示，正在与各合作伙伴持续扩大应对行动，预计未来数周内还将发现更多病例，尽快追踪感染者并确认密切接触者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措施，通过及时隔离与治疗可有效降低病毒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5: 当地时间25号，刚果金足球协会说，受美国针对埃博拉疫情实施的旅行和入境限制影响，刚果金国家男子足球队已取消原定在首都金沙萨启动的世界杯备战计划，改为直接在欧洲集训，并停留至少21天后再赴美参赛。
6: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7: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连日来，美国调整在欧驻军规模的计划几经反复，引发舆论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而在此前一周，美国国防部先是宣布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之后又改口表示只是临时推迟该部署计划。那么在调整驻欧兵力部署问题上，美国的表态为什么出现反复？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8: 特朗普并未在发文中说明向波兰增兵的5000人来自哪里，何时到达波兰，是永久驻扎还是轮换驻扎。对于特朗普突然宣布向波兰增兵5000人，波兰方面表示事先并不知情。美国国防官员也对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感到困惑。据了解，此前美方曾因不满德国在美伊冲突中的相关立场，于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当时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驻德美军转移至波兰。谈及美国驻欧兵力部署反复调整背后的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为规避美国相关法案约束，兼顾战略与经济收益而做出的权宜之计。
9: 整个欧洲大陆的驻欧美军的总数呢，目前维持在80000人左右。那么根据2026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除非美国和北约盟国进行了协商，并且呢认定撤军符合美国利益，否则的话，美军必须在欧洲大陆保留至少 7.6 万名官兵和主要装备。如果说把计划从德国撤出的5000人啊部署到波兰，这样呢就省去了很多的讨论，省去了更多的程序。另外呢，也不排除啊相关的部队在波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之间进行轮换部署的可能性。之前呢，五角大陆宣布推迟向波兰部署的4000人，实际上呢就采取这种轮换部署模式。波兰呢被特别的关照，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波兰呢被视为美国的一个所谓的模范盟友啊。波兰呢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开支占经济规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它的军费呢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 5%， 而且呢绝对值也不低。近年来呢，他花巨额资金采购美国制造的装备，可以说给美国带来了巨额的收益。
8: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成为西方武器弹药进入乌克兰的主要通道。舆论普遍认为，如果美国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可能会招致俄罗斯极其强烈的回应。对此，张学峰观察，
9: 波兰的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它和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也和俄罗斯的盟友

0: 白俄罗斯接着。如果北约和俄罗斯爆发冲突，他肯定是被顶在最前面的。同时呢，波兰的反俄态度也让俄罗斯不能对他掉以轻心。
1: 对于美国增兵波兰的部署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开表示欢迎，但同时强调，欧洲减少对美国依赖的趋势将不会改变。对此，张学峰进一步指出，美国此番兵力调整会加剧北约内部阵营分化，阻碍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让中东欧国家在安全层面更加依赖美国。但这恰恰违背了美国希望欧洲国家自行承担防务压力的初衷。因此，这一增兵策略的长期可持续性并不乐观。
0: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显然不想和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站在对立面。美国和欧洲的相当一部分贸易呢，是建立在军事关系上的。所以呢，他会拉拢一些国家，波兰就是这样的国家。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像中东欧国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增派兵力，是否是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政策呢，还存疑。毕竟把更多的部队特别是地面部队部署在更加靠近俄罗斯的地方，相当于呢为德法英等国在更加靠近他们认为的威胁来源的地方站岗放哨，进一步激化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对这些美军呢，也会形成反向的压力，这又让更多的欧洲国家负责欧洲防务、减少美军压力的初衷不符。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近期被曝曾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据称，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据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而周刊文春最新报道称，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社交媒体聊天记录等。
5: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中旬在法国埃维昂举行。据日本日经亚洲24号报道，此次七国集团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日经亚洲援引多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七国目前尚未就一份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可能将连续第二年不发表联合公报。为维持国际协调，七国计划对诸如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七国集团内部，尤其是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弥合分歧的困难，特别是在自由贸易等方面。与此同时，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本月18号至19号，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就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失望。他们认为，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据报道，联合公报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概述成员国在从国际事务到经济等广泛议题上的共同立场。去年于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就没有发布联合公报，由于美方主张高关税，其与日欧之间的分歧导致最终未能就联合公报达成一致。成员国领导人仅就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6个领域

0: 发布了成果文件。
1: 美国政府称23号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案是又一起针对特朗普的谋暗杀图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称，枪手试图谋杀特朗普和他的家人以及白宫工作人员。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23号发生枪击案，枪手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医后被宣布死亡。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特朗普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本次枪击事件与上个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关联。
3: 巴西央行连续11周上调今年通胀预期，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邢思佳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5号，巴西中央银行发布报告，将巴西2026年通胀预期由 4.92% 上调至 5.04%。由于中东局势导致燃油价格上涨，巴西央行已连续11周上调通胀预期。此前，巴西国家货币委员会将巴西2024年至2026年的通胀管理目标设定为 3%， 允许上下浮动 1.5 个百分点。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李欣、王悦，主持人子君、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和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公众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湖北府淮河及支流云水、环水、江西乐安河、河南淮河支流黄河等五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3.56 米。其中湖北环水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 0.06 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截至今天10时，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20%， 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目前厦门口岸连通三条两岸直航客运航线，厦津小三通航线日均往返船班达24班次。在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落地后，厦门配套推出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同时衔接跨省旅游资源，串联厦津特色文旅线路，不断盘活两岸旅游市场。当地时间25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沙特等国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相关立场没有改变。沙特方面长期立场指出，沙特多次强调，若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正赛第三比赛日，中国球员单双打均有出战。单打方面，张之臻将在4号球场第二场迎战资格赛球员阿克斯塔，张帅将在12号球场第二场迎战30号种子李吉妮。双打方面，前冠军组合重聚，王新宇、谢淑薇将对阵卡萨金娜、奥索里奥，郭涵玉、梅拉德诺维奇将对阵利斯·斯特恩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正式发布，如何筑牢网售用药的安全防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湖北枣阳小麦种植户焦建军家的麦田，听听他如何抢下这50亩。

0: 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
1: 国家药监局近日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这份指南究竟划定了哪些红线，又将如何筑牢网络售药用药的安全防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最新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3: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2: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4: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2: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5: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2: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郑伟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3: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1: 此外，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那么针对风险药品的销售限制该如何进行？

0: 进一步筑牢用药的安全防线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药品流通专委会副主任吴丽雅也指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2: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1: 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3: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1: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南风起，覆陇黄。
9: 30对还有60只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8: 千愁熟，骨飘香。
10: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1: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8: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2: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又是一年夏收。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风吹来麦香，也吹来云雨。
0: 在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雨口夺粮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这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3: 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挂出了每年夏收焦建军最怕见到的图标，云朵雨滴。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4: 您这个麦田是什么时候开收的？
15: 从昨天开始。
16: 它不下这场雨了，正儿八经的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到出院。
1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90成熟，10成收。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6: 弄进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这几天抢收。
14: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6: 这昨天晚上11点，我联系了他又来给他家乡的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14: 啊，信阳调的。
16: 对。
14: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起收啊？
16: 今天2台。
14: 2台。
15: 这台机械都是今天早晨六点半才来的。
13: 从河南信阳赶来的农机手叫徐伟，顾不上喘口气，他的履带式收割机直接开进了田里。
17: 正常的话也还要过几天吧，因为今年的雨天嘛，天气不好，后面一直有雨，大家都着急了。
1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交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4: 废了，
18: 这水泵废了。
14: 那这还能收吗？今天
18: 可以收。
13: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交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得知邻居只剩28亩小麦没有收，他马上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9: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16: 肯定加班。
19: 搞了12点，一劈了又搞不成。
16: 对，劈了以后，12点以后有点那。
19: 一劈又搞不成。
13: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7: 肯定没有白天效果好啊，白天视线好。
14: 一个小时，如果是白天的话，能收多少亩啊？
17: 5-6亩吧。
14: 晚上呢？
17: 晚上一个小时2-3亩吧。
16: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抢收期间，供电部门开通了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收割机徐徐工作了不到半个小时，等来了无人机和便携灯。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20: 粮仓已满。
13: 焦建军眉头皱紧又慢慢松开的时间里，一片麦田收割完毕，看着正在装卸的麦子，他长长吐出一口气，今晚收完有戏。
14: 找了个邻居容器飘来了吗？他过来帮你收了吗？现在
16: 他马上过来，
14: 刚才
16: 还有一户还有两户。
14: 他们过来的话，三台容器收了就快一些了啊，
16: 快一些。对，那12点的时候。
13: 这是下雨的前夜，也是明亮的黑夜。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焦建军有些感慨，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麦归仓，人心安。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2: 不久前，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被属地监管部门告知，有举报人以茶楼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
0: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以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守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但让商户们觉得困惑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过程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1: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22: 我们是4月12、13号的左右是接到市场监管局上门来取证，他是说有接到一个人的投诉和举报，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21: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22: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市场监管局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进行了，现在就只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21: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根据涉事茶楼经营者提供的通话录音，举报后王某

0: 我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
1: 相关材料已经给监管老师那边提交了，合计我们可以撤回投诉。诉求就是那个材料上写的那个，我适当可以给你让一点，合计是4100吧，这依据是食安法。我这边可以给你让，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
2: 和解的费用是4200，这个金额上可以适当让一点，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你让我和你说，那我可能就给你往，只能往高了说。市场基础上跟你让不了多少，但是你说那个什么，
3: 我们最多就只能承受2000块钱左右。
2: 那这个就回头再说吧。
0: 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公开表示，风波初期，多家涉事茶楼和王某达成和解。从商户们的反馈来看，王某首次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商户们同时发现，王某举报所付的消费记录都在几个月甚至一年前。一家涉事茶楼的代理律师谭先生透露，
4: 收款的话是通过微信转给对方，然后当时在收款的话是一个姓侯的一个人，但是投诉这边的话，他当时又发了一个那个撤诉的文件给我们呢，显示的是那个王，但具体你是他们是几个人一起搞这个事情，我们也确实不清楚。
5: 这场风波在四月上旬前后爆发，或许并非偶然，因为4月15号。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正式施行，新规的一大核心就是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举报监管部门不予受理。商户们寄希望于在新旧法规交替之时，相关部门能对举报人的行为做出明确界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6: 各个区县发现大量的同一类问题的举报，我们市局经过研判发现都是同一个人所举报的同一类事件。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那么根据成都市茶楼这个业态的情况呢，我们给各个区县指明了一个执法的统一标准，参考的法律依据和这个使用情况。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0: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洲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6: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沟通或者索取。这种行为本身我们作为监管执法部门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个商家的问题合理合规的合法的锁上该立案，立案立案了过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这些都叫处罚呀。你想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5: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日本狮子号渔船今天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12: 烽火不间断，
11: 永远值得依赖。
1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

0: 对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 好 city 啊！
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5: 大家好，我是董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北京时间13: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方面26号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接受在野党质询。据悉，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参议院委员会上进行表决后，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4月23号已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

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方面近日也有分析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不少地方的农作物受灾，养殖业受损，农业保险发挥防灾减损功能，保障受灾农户利益。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了解到，截至昨天八点，湖北省财险业共接到本轮强降雨导致的农险报案4998笔，估损金额约 1.5 亿元，目前已向农户支付赔款3760万元。本轮强降雨导致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宜城、襄州等地正值成熟期的小麦大面积倒伏，荆州市荆州区大棚蔬菜因田间积水导致棚膜和棚内作物受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指导辖内保险机构快速响应，开辟理赔绿色通道，帮助受灾农户减少损失。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近日成功发射。保加利亚科学院空间科学与技术研究所副所长西梅翁·阿塞诺夫斯基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度评价该合作是中欧在空间科学领域建设性互利合作的优秀典范，并期待保中两国在航天领域加强合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5月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谭德赛说，由于病例发现存在延迟，防疫人员目前只能加快应对疫情。此刻提示，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已成为威胁社会秩序与公众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博取网民关注，最终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五起典型案例，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网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必将承担法律后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五部门联合出台新规，护航超龄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伤保障、养老保险等做出哪些细化规定。
1: 男童确诊罕见病，理赔重疾险遭拒，法院终审判决理赔100万元，重大疾病该如何认定。

0: 超龄工作者如今在我们身边是越来越多，他们中不仅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还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这些人用汗水撑起生活，有时却因为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在薪酬问题、工伤赔偿面前直不起腰。
1: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类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昨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新规将从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0: 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具体来看，这部新规将如何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险等合法权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超龄劳动者用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勤劳的付出，延续着劳动价值，成为激活银发经济、补充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3: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这就确保了需要保护的超龄劳动者得到了保护，已有保护的劳动者不重复保护。
2: 长期以来，我国用工关系认定采取的是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的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进而脱离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暂行规定不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障的唯一标准，而是基于超龄劳动者劳动的事实，以保障基本权益为切口，实现精准保护。沈建峰认为，暂行规定构建保障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法律规范体系。
3: 暂行规定坚持问题导向，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赋予超龄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打破了既有的劳动关系与劳动保护捆绑的思维定式，以及劳动领域权益保护或者全有或者全无的格局，扩大了劳动法律的适用范围，拓宽了我国劳动者保护的思路。
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暂行规定对于超龄劳动者法定权益范围和标准采取了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
3: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证的权益都是涉及到超龄劳动者生存和健康的基本权益，包括工时和休息、工资、劳动条件和工伤保障等。用人单位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标准包括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益、最低工资、法定工资支付形式和支付周期等。这种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既保护了超龄劳动者的生命、身体和健康，防止了社会风险，又避免了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合理的负担。
2: 超龄劳动者能否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备受关注。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缴费至满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为更好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暂行规定明确，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沈建峰表示，在基本权益保障的基础上，暂行规定给予当事人合意自由安排的可能，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在法定标准之上约定给予劳动者更好的权益。
3: 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平等自愿原则，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书面用工协议，确定双方权利和义务。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0: 险等权益，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 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该如何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办案指导，指导各级调解仲裁机构统一受理范围，规范法律适用，提升服务标准，依法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维权服务。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不少家庭都会为孩子添置重疾险，可真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却不是那么容易的。男童小浩不幸患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这样一种少儿罕见疾病，家人准备用保险金承担治疗费用，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对方却以诊断方式不符合条款约定为由拒绝赔付。
4: 无奈之下，小浩一方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付100万元保险金，并免于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近日，北京金融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患儿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疾及少儿罕见病，在保障范围内，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那么重大疾病的确诊标准应当如何认定？是固守多年不变的保险格式条款，还是接轨最新的诊疗的黄金标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小浩的妈妈告诉记者，2020年3月出生的儿子小浩不到3岁的时候，口齿清晰，表达流畅，但是走路外八字，上楼梯需要大人拽着两步一台阶，平衡及协调能力差。他带着小浩到医院做了检查，
6: 就看到有一个值叫 ZK， 是肌酸激酶这个值，他写的是大于1万，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正常值它是100，或者是小于300这样的值，我就在网上搜肌酸激酶大于1万怎么办？当时就出现杜氏肌营养不良这个词。
5: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属于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简称 DMD， 康复只能延缓疾病进展，但是无法治愈。小浩的父母先后跑了北京3家大医院，医生给出的诊断是一致的，想救儿子就要面对高昂的医疗费。小浩妈妈回家翻出了儿子几个月大时投保的重大疾病保险保单，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客服说需要提供保险合同条款中说的检查结果。
6: 我当时带孩子去医院确诊的时候，医生并没有开具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的检查，所以我没有那两项报告，我就尝试把基因检测报告发给了客服人员。当时他的答复是这个是不能理赔的，他建议就是等到有这个报告以后再来申请理赔。
5: 按涉保险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需同时具备以下3个条件：一、肌电图显示典型肌营养不良症的阳性改变；二、肌肉活检的病理学诊断符合肌营养不良症的肌肉细胞变性、坏死等阳性改变；三、已导致被保险人持续超过3个月无法独立完成6项基本日常生活中的3项或3项以上。小浩妈妈说，
6: 通过这个肌肉活检的检查就能确认他确实患有了这个疾病，本来他的那个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5: 保险公司认为小浩未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标准，不予赔付，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不认基因检测报告，只认肌电图和肌肉活检报告。对此法院如何认定？二审主审此案的北京金融法院法官舒翔说，
7: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 果一位母亲她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她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

0: 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1: 为了进一步了解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诊疗发展情况，舒翔在充分研判案情的基础上，走访国内顶级医学机构北京协和医院相关权威专家，征询罕见病临床诊断标准、诊疗技术适用等专业意见。
0: 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创伤度比较小，准确度也特别高。保险合同里面载明的这两种方式呢，它其实相反，还各自有各自的缺陷和不足。比如说肌电图呢，它能够显示出一种现象上的一些病变，但是它不能够显示出病因。再比如说病理学的检测受到病理学检测手段的影响，样本采集的影响，它对孩子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有创性的一个检查，伤害性也比较大。
1: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医院病历显示小号穿衣、如厕和洗澡均需辅助，已经尽到初步举证义务，结合案件证据认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向小号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免后期保险费。舒翔说，
0: 医疗技术在不断的变化，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迭代，那面对这种医疗实践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仅仅的只是从保险合同上面的字面意思去进行理解和解释。我们也是建议保司呢，能够对于这种长期健康险产品的一些条款设置上面能够定期调研，能够参考一些权威的医学部门其实已经刊发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也比较先进的一些诊治手段和治疗手段来进行更新。
2: 新闻进行时，
3: 垃圾分类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4: 是的，垃圾分类需要我们人人参与，人人出力。那么我们该如何一步步养成分类的好习惯，让垃圾变废为宝？又有哪些新方法、新路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农展南里社区，一台台智能回收机成为深受公众喜爱的垃圾处理方式。麦子店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小曼介绍，仅仅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它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也会自动到账。
6: 智能回收机这个机子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它每台机子一个月是1.6吨到1.8吨的回收量，人工的其实每个月才1.2吨，它就是论斤称，每公斤6毛钱，大家拿着不管是塑料制品啊、铁制品、金属制品，都是按斤称完之后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上。每个社区还会有一个分类驿站，这个是更受老年人的喜好啊，可以预约到家里去回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每天高峰时间段会有专门的同志现场去帮着指导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对已经分类很好的就会给他们一个积分卡，当积到10个、20个、30个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的一些奖励。
5: 不管是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是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激励公众主动参与，在社区的范围内不少地方都有所创新，逐步培养公众的垃圾分类习惯，推动要我分变为我会分、我要分。而生活垃圾不只诞生于居民区，商务楼宇也是推广垃圾分类的重要场所。
7: 这个是智能垃圾 AI 计量系统。那这套
5: 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CBD 核心区的一座可容纳万余人办公的商务楼宇，实时运行的智能 AI 垃圾计量系统，每天都在采集各类垃圾的精准数据，实现对大厦垃圾总量的动态监测与精细化管控。 该楼宇的物业常务副总经理朱峰介绍，这套系统可以实现

0: 垃圾源头可溯、数据透明、动态管控，从而向商户反馈分类成效，激励源头减量。
1: 清运垃圾是需要向垃圾清运公司支付清运费用的，那我们其实每天的话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费用，那这套系统上线以后呢，客户的投放上更加的便捷，他直接一键投放、一键称重进入冷库，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投放动作，同时生成线上的账单。因为厨余垃圾是收费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他从源头要减排，他就只能把饭菜渣往厨余垃圾桶里放，然后其他的垃圾它要分类到其他垃圾里边去。过去的话每天要产生65桶左右的一个垃圾，这样660升的，但是我们上线这套系统以后每天几乎都在55桶以下，直接就提升了清运效率，就提升了
2: 垃圾分类，对我们设施呢还是很有好处。过去来看呢，我们的热值很低，
0: 前端分得好分得细，后端处理和资源化再利用的效率就会更高。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是一个集固废处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园区，在主控室的大屏幕上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核心数据实时跳动。北京朝阳环境集团董事长皮蒙表示，随着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园区垃圾焚烧的热值也在稳步上升，而企业应用的 AI 智能焚烧系统能精准控制焚烧过程，更让垃圾变废为宝的效率大大提高。
2: 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只老师傅，通过海量数据的这种分析，实现多系统协同智慧运行。现在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用人工接管了，人工劳动强度下降了87%。垃圾分类呢是一定要做的，那么可回收物呢还是要应分尽分，比如前端直接进入小区的这套智能回收系统跟我们后端的这相连，它把可回收物按照门类，塑料啦、纸类啊，是吧，衣物啊、鞋啊等等去划分，分得越准，对后端再利用产生的新的价值呢就会越大。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益，它还是一个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进来的是城市垃圾，我们出去的呢，那有可再生的建材、绿电、中水、生物油、绿色天然气，形成诸多的绿色低碳产品，反哺社会。
3: 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近10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逐渐增强，同时我国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法治保障不断健全。未来我国垃圾分类还有哪些新目标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环卫处处长高翔表示，我国垃圾分类法治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的法治保障体系。
4: 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我们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0: 垃圾分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长期性、持续性工作。高翔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再动员、再部署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效。比如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强化垃圾分类科技攻关，带动更多人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4: 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5: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政府称23号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案是又一起针对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6: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称，枪手试图谋杀特朗普和他的家人以及白宫工作人员。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23号发生枪击案。 枪手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医后被宣布死亡。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特朗

0: 特朗普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本次枪击事件与上个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关联。
1: 日本首相高市扫描的团队近期被曝曾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争对手的视频。据称，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而周刊文春最新报道称，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社交媒体聊天记录等。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

峰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主题为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截至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东盟、欧盟等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企业80人，主要是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领导人。本届峰会在活动安排上注重时效导向与多元融合，平行论坛涵盖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总台记者从工信部获悉，前4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同比下降1.7%。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加大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力度，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担心以军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当地时间25号晚，大批当地居民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一片拥堵和混乱。针对日本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举措，日本律师界人士表示，日本正在出现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压制反战声音的危险倾向，日本政府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引发国内担忧。印度尼西亚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地质局代理局长证实，当地时间26号6时28分，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持续时间为109秒。目前该火山的活动级别为3级，地质局敦促公众和游客严格遵守相关建议，避免在火山口13公里范围内进行任何活动。此刻提示，2025到2026赛季 CBA 总决赛今天19点35分正式开打，由常规赛冠军上海九世对阵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首场比赛在上海主场进行。总决赛采用7场4胜制，率先拿到4场胜利的球队将获得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是啊，
0: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0: 燕之屋晚宴？
1: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中央气象台预计26号到28号，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我们来关注各地的情况。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25号15点30分，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4批应急物资全部到位，全区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详情马上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永川区的抢险救灾现在已经投入各类救援力量1827人，投入大型救援装备63台套、冲锋舟、救援车辆、单兵救援装备等中小型救援装备1000台套。那永川区呢，已经安置受灾群众1113户，2141人。现在呢，永川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重点区域正在开展拉网式的排查，21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正在积极整改，后续的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中。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的情况，国家部门已经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此外呢，获得到的最新消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来支持防汛救灾工作。那早前呢，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中西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包括永川在内的9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天气。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出现在永川区的茶山竹海街道。我们早前采访了重庆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来分析重庆近期强降雨具有短时集中、强度极端、分布不均和夜雨明显4个特征。暖区暴雨是极端降雨的重要成因，是在暖湿气流控制下出现的对流性的强降雨天气。那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预计未来3天重庆东部部分地区仍然有强降雨天气，其中26号白天东北部大部地区有大到暴雨，27号到28号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那么连日的降雨已经使一些地方的土壤还有岩体的含水量接近饱和，如果再加上后续的降雨，会使得地质灾害的风险加大，极易引发滑坡崩塌等等。所以在此提醒大家，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注意安全。主持人。
1: 好的，赵聪聪。
0: 我们再来关注安徽。连日来，安徽境内降水天气频发，安庆、池州、黄山成为本轮强降水的核心区域。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天降雨区域将逐步减弱并向南推移，江南片区仍旧有大雨现身，局部地区将迎来暴雨。总台记者梁明星正在本轮降水的核心区域之一池州采访，更多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梁明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当地的天气情况。
3: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石台县的小河镇。那么现在目前呢，这里的降雨已经是停止了。从昨天的夜间开始啊，新一轮的降水是再次到来。那么由于持续的这个降雨，再加上前期的降雨的叠加呢，所以目前这儿的土壤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那么目前这里仍然是维持着防汛的4级应急响应和山洪灾害的黄色预警。今天呢，这儿的一些景区的涉水项目目前仍然是处在一个关停的状态。那我也是了解到啊，昨晚的这场雨啊，好在不是太大，全县有31个站点的雨量是超过了10毫米，18个站点的雨量超过25毫米，1个站点的雨量超过50毫米。那么部分的山区群众由于提前已经转移出来了，所以他们暂时呢也没有出现一些险情。石台县啊，是我们安徽非常典型的一个山区县。这儿的地貌特征，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呢，叫做"九山 半水半分田，也就是说这儿呢是山多田少的一种独特的地理格局。耕地的面积虽然不多啊，但是这儿呢种植的油菜等等这样一些油料的作物啊有4.1万亩，那么年产菜籽6500吨以上，是我们皖南地区非常重要的粮油基地之一。那眼下呢也正是这一波油菜这个收割的季节，但是由于持续的这个降雨啊，对油菜的收割特别的不利。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早上也是去了一下咱们这个田里哈，油菜田里，就是我发现这个油菜杆呢部分有倒伏，不过呢这不影响收割。最为关键的是呢，现在它的油菜杆啊，它的含水量很大，所以呢即使说我们的大型机械停在旁边，或者是我们的人工已经准备好了，也不能够进行及时的去收割。因为它的这个油菜籽和这个壳，因为含水量比较高，所以它容易产生粘黏。那么一旦是说去收割的话呢，直接就会造成的影响就是说是减产。所以暂时我们还是要等待一个天晴，等到这个油菜杆的含水量稍微不那么高了，然后再进行收割哈。我们当地的农业部门呢，现在也是成立了多支的应急小分队，那么帮助我们还没有收割完的这个农户来进行一个集中的抢收，来确保颗粒归仓。那么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一个最新的预报啊，今天雨区呢就将减弱，逐渐的减弱了。明天开始啊，天气将转为晴好。主播，
0: 好的，梁明星。
1: 受近一段时间降雨影响，当前河南省南阳市1108万亩小麦开始进入抢收烘干状态。南阳市气象局发布的三夏气象服务专报信息显示，今天南阳市各地有分散性阵雨，此后多天不再有降雨。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南阳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那今天当地的天气情况如何？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从今天上午开始，我所在的这个南阳市唐河县天空已经完全放晴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大面积的吸收也将陆续的展开。那么前几天呢，降雨的天气呢，对小麦的影响主要在于容易引发小麦的倒伏，包括麦穗的发芽、霉变，加重这个赤霉病的发生，影响整个麦收的这个产量和品质，同时呢，也会增加机械收割的难度。在今天上午呢，南阳市农业农村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整个全市1100多万亩小麦目前收割的是有207万亩左右，但是随着占比大概是不到20%，但是随着现在天空的放晴，吸收可以开始，这一进度也将随之的加快。主持人，
1: 那目前针对小麦可能会出现的这些问题哈，当地将如何来应对，确保小麦收割进程呢？
4: 好了，首先就是针对一些受降雨天气发生倒伏的小麦，技术人员呢会对作业的机具调整收割的参数，采取逆向收割的模式，依托这个履带机械，以此来攻坚重度倒伏的一些地块，最大限度减少小麦的损耗。我们了解到，目前唐河县累计投入的收割机有4000台左右，其中履带式的收割机有600台左右，可以有效提高收割作业的进度。那么除了这项工作，另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小麦收割之后的烘干问题。我们了解到呢，整个唐河县现在有254座粮食烘干塔，当前满负荷生产的达到130余台，那么每天日均可处理的湿粮大约在1.4万吨左右。那么其他的粮食烘干塔也都已经完成了这个检修和调试，会严格按照安全的标准，低烘低温的烘干，将收获的这些湿麦的含水量降到一个安全的标准以后入库。那么整个南阳市我们了解到准备的烘干设备大概有922套，日烘干的这个量可以达到10万吨。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0: 5月23号下午，黑龙江绥化市明水县玉林乡通达镇通泉乡等地出现了龙卷风，瞬时风力最高达到15级，过程持续约18分钟。极端天气造成当地313户房屋受损，9人受轻微伤，部分地区电力受损。当地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成立前线指挥部，统筹各方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开展抢险救援，同步推进民生保障和灾后重建工作。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5: 此次灾害中，明水县玉林乡示范村受损最为严重，共有201户房屋受损，30余户房屋坍塌。当地第一时间把玉林学校改设为临时安置点，配齐餐食、被褥等生活物资，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灾情趋于平稳后，受灾群众在妥善安置的基础上陆续返回。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

0: 家中清理庭院杂物，归整生活物资。明水县玉林乡示范村村民孙玉芳：
1: 在我们屯子来说，刮的这铁皮、瓦块，还有这个木方子，刮的哪都是。来了很多人帮我们收拾房子，完了现在基本上收拾好了，就差现在维修房子了。
0: 针对龙卷风灾害遗留的厚重建筑垃圾、大型房屋构件、路面漂浮杂物清理难度大、群众自主清理困难等问题，当地集中人力调集机械，统筹力量开展全域清障作业，全力扫清灾后重建障碍。明水县玉林乡党委书记丁大春：
2: 我们现在每天出动大型机械在38台以上，这个出动这个小四轮转运这个这些垃圾漂浮物在20台以上。人力我们通过县直部门这块给我们抽调干部上200名以上，然后我们还采取了就是没有受灾这个村屯进行互救，这个是各村派驻这个受灾地区的互助群众是200人以上。我们现在是要尽快的把这个灾区这个散落的房屋构件清理出去，然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尽快的启动这个灾后重建工作。
0: 同时，卫健部门已常态化开展全域环境消杀和居民健康监测，持续净化灾区人居环境，有效阻断病菌传播，防范灾后次生公共卫生风险。明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范波凯：
3: 灾害发生以来啊，我们第一时间组织了5支消杀队伍，分别对玉林乡、通达镇和通泉乡重点区域、重点村屯进行消杀。重点的场所呢，主要是对路边沟、公共场所以及公厕以及居民的生活垃圾点重点进行消杀，防止啊细菌滋生、疫情之后的这种次生灾害这种发生，确保这个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安全。
0: 目前当地住建部门已完成受损房屋初步排查，正对接专业机构开展权威鉴定，后续将根据房屋危险等级分类施策，科学推进房屋修缮与重建。
4: 浙江4月15号正式进入汛期，为了应对近日可能出现的强降雨情况，杭嘉湖南排工程南台头闸和长山闸启动排水，提前做好内河水位预排预降。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海盐台记者王忠鹏、潘成豪的报道。
5: 开闸放水，请注意安全。
6: 上午10点，在嘉兴海盐南台头枢纽工程管理所，记者看到南台头枢纽工程管理所工程师杨希正与同事一起检查设施设备，确保开闸后规范有序、高效稳妥。随着开放预警、上下游情况检查等一系列前置准备工作结束，杨希运用对讲机通知同事准备开闸，随后工作人员操作管理系统正式打开闸门排水。
7: 我们管理所是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进入一个汛期工作状态，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我们所有的管理人员从昨天下午开始进入管理所之后，对设施设备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检查，把我们的2号跟4号闸门开起来，将内河的水位控制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水位。
6: 据了解，未来2天海盐将迎来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短时雨量可达到暴雨，并伴有6到8级大风。目前该枢纽正以每天2朝次、每朝次6小时的频率排涝，并根据水情变化做好进一步优化调整。杨希说，
7: 这个我们需要看天气状况以及上游来水的情况，再根据我们嘉兴市水利局的一个整体的水网它的一个调度通知单来进行后续的一些工作安排。落实一个24小时值班制度，跟每日的一个对设施设备的一个巡查巡检，对有一些小隐患小问题的我们会及时处理，确保我们设备设施能够正常的运行。
6: 据了解，杭嘉湖南排工程是太湖流域综合治理骨干工程，是杭嘉湖平原洪涝水南排杭州湾的关键性水利基础设施，核心功能是解决区域排水出路不畅问题，构建北排太湖、东排黄浦江、南排杭州湾的防洪排涝格局，兼顾水环境改善、水资源配置与航运等综合效益。作为杭嘉湖南排工程的核心枢纽，海盐南台头枢纽和长山河枢纽是其主要出海口。目前两闸分别开2孔和3孔排水，全力投入预排预降工作。开闸时间为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晚上10点半到第2天早上5点。其中南台头闸每一个潮次的排水量约600万立方米，长山闸每一次潮水的排水量约400万立方米，后续将根据通知进行调整。

0: 从5月24号夜间开始，江西上饶婺源县迎来了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城区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沿街商铺被淹，部分群众被困。当地快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多部门联动开展抢险搜救，及时转移受灾人员，全力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上饶台记者廖静的报道。
1: 强降雨引发城区大范围积水，在婺源县儒学前社区道路沿街多家商铺进水受淹，应急交警、特警等多方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戒围挡，落实常态化值守。消防救援队伍调集冲锋舟深入积水严重片区，分片巡查摸排，逐户开展搜救，紧急营救被困群众。婺源县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居民潘顺珠：
2: 5点多钟，那个水就开始到马路上来，一下子就慢慢的就一个来小时就涨了1米多高2米了。
1: 突如其来的迅猛积水给居民生活出行带来严重影响。本轮汛情险情多发，消防部门连夜不间断投入抢险处置。婺源县金庸大道消防救援站副站长程涛：
3: 从接到报警开始，起码我们已经处理了7-8起警情了，主要就是一个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被困于房子内部的人员目前已经营救出5名，包括2名老人、1名孩童。
1: 24号晚间以来，婺源县全域普降大暴雨，局部地区降下特大暴雨，全县平均降雨量126.6毫米，其中一处雨量监测站为特大暴雨量级，21个站点出现大暴雨，5个站点达到暴雨。辖区西头乡江岭站累计降雨量最高，达到266.4毫米。受到持续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共同影响，25号上午8点20分，婺源城区河道迎来洪峰，水位61.17米，超警戒水位3.17米。面对严峻复杂的汛情，婺源县各乡镇社区第一时间发布暴雨及防汛预警，基层工作人员全员下沉一线，全方位排查风险隐患，有序组织群众避险转移，最大限度减少洪涝灾害损失。婺源县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党委书记李雷：
4: 我们马上全员出动，通过电话通知，还有上门敲门，因为在深夜人家可能已经熟睡了，有的是电话没接通的情况下，我们就上门敲门通知，能尽早转移的就尽早转移。
1: 目前婺源县各项防汛抢险人员转移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当地已安全转移涉水车辆600辆，累计避险安置受灾群众220多人。后续防汛巡查、隐患处置以及灾后善后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5: 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您好，李可亮。
7: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南方降雨的动向。今天随着暖湿气流减弱，长江中下游的雨势呢也会减弱。不过呢，与此同时，西部的冷空气南下跟暖湿气流交汇，仍然会给南方带来明显的降水。降水的核心区域呢主要分为东西两段。那降水的西段今天主要是在重庆的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部一带，而东段呢主要是在江西的中部到东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一带，都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明后两天，东西两段降水的核心区域都会逐渐的南压，大到暴雨会主要分布在重庆、贵州、广西以及江西、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那未来三天，江南的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局部地区的降雨会有一定的极端性。那四川东北部、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北部、河南南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重庆东北部。

0: 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而湖北东部、河南南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湖南西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都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及时的关注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的区域。预计29号开始，南方本轮强降雨过程将会逐渐的结束，但是地质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那近期累计雨量大的地方的朋友们依然要提高警惕。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博宇。
1: 好的，李可亮。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在此前预拨 1.2 亿元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此次两部门预拨 1.1 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预拨 0.5 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不少地方的农作物受灾，养殖业受损。农业保险发挥防灾减损功能，保障受灾农户利益。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了解到，截至昨天八点，湖北省财险业共接到本轮强降雨导致的农险报案4998笔，估损金额约 1.5 亿元，目前已向农户支付赔款3760万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月26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称，朝鲜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随后不久，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韩军当天13点左右监测到朝鲜在其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数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军正加强监测与警戒。目前朝鲜官方暂未就此发布消息。据俄罗斯方面5月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表示，俄方未看到欧洲提出任何和平解决方案，只有投降、赔款等要求。据悉，乌克兰方面正试图将欧盟拉入谈判进程。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以色列国防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2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实施精准打击，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他是哈马斯武器生产部门核心人物，为该组织武器生产提供关键技术支持。以军说，在此次行动中进行了空中侦察，使用了精确制导弹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关注中东局势。美伊谈判进展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此前美国官员称框架协议已完成 95%。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0: 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强调，鉴于美国态度反复变化，无法保证伊美两国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针对近期美国方面宣称相关谈判取得进展，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尽管伊美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
3: 通常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面临美国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因此这一行为自然会给谈判带来困难。然而正如伊朗在战场上以权威行事一样，我们也将在外交领域保持警惕，吸取以往经验，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
2: 总台记者李建南。
4: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油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下，于原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
0: 总台记者获悉，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上尉表示，美军25号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旨在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该发言人称，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以及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美国中央司令部继续捍卫美方部队，同时在当前停火期间保持克制。
1: 综合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和贾斯克等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多地传出爆炸声，局势随后

0: 得到控制。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当天伊朗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伊朗方面表示，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相关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开。报道称，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前线司令部司令25号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伊朗对敌方动向拥有全面监控并采取果断回应的能力。
1: 美伊双方近期都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但是不确定能否最终达成协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双方在关键问题上都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谈判能否取得成果仍存很大不确定性。
2: 现在目前美国和伊朗对于核问题的一些具体的关键性的立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退让。美国是说伊朗已经明确承诺放弃高浓度浓缩铀，但实际上伊朗此前就曾经表示过愿意接受在境内对于自身所持有的高浓度浓缩铀进行一个稀释。所以其实在核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是核材料的后期处理问题上，双方并没有给出究竟是如何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路径来实现目前双方所进行博弈的这样的一个难点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它等于只是留待到之后再进行讨论，但是究竟这个核问题该如何解决，可能还要有进一步的博弈。
0: 对于另一个美伊主要分歧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伊双方都认为控制海峡是对另一方施压的关键，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正常通行仍有诸多变数。
3: 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继续博弈是确定无疑的事情，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伊朗认为只要封锁海峡这张牌拿在手里，就能够拿捏住美国经济的软肋，那么美国也认为只要封锁伊朗港口这张牌拿在手里，他也能拿捏住伊朗经济的软肋，所以这张大牌双方说轻易就放弃是那个不可能的。现在就是说根据媒体报道，即便这个协议谅解备忘录签署了，那么海峡开放到底怎么开放，什么时间点开放，上现在这些都不确定。更重要的就是伊朗说即便海峡开放了，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还掌握在伊朗手里，所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此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指出，以色列作为本轮冲突的当事方之一，有可能单方面再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成果。
2: 以色列的他对于这一次战争他的战略目标其实一直没有变过，那么在核问题、弹道导弹问题以及地缘政治问题上，这些问题我们看到经过了将近三个月的军事行动，那么实际上是一个都没有完全的实现，那么这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上的挫败。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当前国内政治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波动，那么以色列议会有可能会提前进行大选，这就使得内塔尼亚胡他本人以及他所领导的整个极右翼执政联盟的国内政治承压在进一步的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以色列来采取相应的一些更为激进的单边主义的行动是完全有可能。那此外的话呢，我想以色列未来也可能不排除会对伊朗采取其他的单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从而使得地区局势变得更加不可控。
1: 美伊谈判出现积极信号，也使得国际油价连续回落。接下来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4: 尽管仍然需要中间方间接传递消息，但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一来是有消息说谈判接近达成，二来是最近几天每天都有30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得很多人预期有关伊朗局势的好消息就在眼前了。于是国际油价最近出现了连续四个交易日的回落，其中不乏大跌的日子，煤油也好，布油也罢，价格都回到了90美元上下的位置，这样很多人心里又画出了问号，国际油价会就此一路大跌回到战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促使国际油价大跌的谈判好消息是不是真的板上钉钉了。答案是不一定。尽管外界看到了伊美透露出来的一些有吸引力的谈判条款，但很

0: 显然在谈判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还是不小。就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说，美国表示要完全开放，但伊朗方面对开放是设置了前提条件的，而且明确表示了即便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也不会回到战前。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回落除了战争风险溢价的回落，更多的还是情绪上的放松。因为情绪容易过头，所以短期价格也容易大幅波动，但这种情绪波动往往持续不了多久。就像仗义打起来的时候，国际油价曾在三月初迅速飙升到了120美元附近的位置，但后续至今的两个多月里只是维持了高位震荡。那么问题又来了，短期大跌过后呢，国际油价会在一个月或者几个月里跌回到70美元、60美元甚至更低的位置吗？恐怕我们还要看看美伊冲突爆发前，国际油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先说海峡自身，今年二月之前，日军有120到140艘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直观对比就不难看出，目前即便每天通过30多艘，也不过是战前四分之一强的水平。从30艘恢复到130艘，这是需要时间的。放开管控或者制定一个各方认可的规则需要时间，排队需要时间，扫雷需要时间，所有涉及到开放的程序都不是嘴上说开了就马上能完成。甚至从海峡放开到船能把石油等产品运到目的地还需要时间呢，这里面还有比如保险溢价的恢复等等，都是需要时间。所以即便很快就顺利开放了，实际流量和能源供应的恢复可能也要一两个月甚至更久。更何况战前国际油价在70美元左右的时候，各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相对充足的，但二月底至今这部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目前北半球的很多地方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夏季，夏季是能源消耗的旺季，传统旺季的需求叠加战略石油储备的补充需求，会对国际油价形成一定的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地缘风险仍然很高的当下，战争促使很多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结构，这种情况下能源的需求恐怕也不会快速回落。再加上刚刚我们讲到了地缘风险溢价，它只是回落了，缩水了，却不是归零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额外变量出现，恐怕即便是伊美谈判顺利，国际油价也很难在今年内回到战前的水平。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2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称，为回应乌方日前对卢甘斯克一学校教学楼及宿舍楼发动的袭击，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决策中心和指挥所。
2: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科瓦连科随后回应俄外交部表态，称俄方并非释放和平信号。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3: 俄外交部25号发布的通报还警告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市，并呼吁基辅市民不要靠近乌克兰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乌军于5月22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卢甘斯克一学校教学楼及宿舍楼发动袭击，蓄意袭击平民，甚至杀害儿童。声明表示，在此情况下，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军工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包括乌克兰在北约专家协助下用于设计、生产、编程和准备使用无人机的具体场所。针对俄方这一最新警告，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科瓦连科作出回应。他表示，俄方此前曾释放出有意停战的信号，但此次最新表态与动作充分说明俄方无意推动和平进程，持意延续冲突。科瓦连科称，俄方此轮发起舆论与军事威慑的背后，是其本土安全防御存在短板，俄方无法有效保障本国领土安全。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的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基辅约300处设施受损，多人受伤。他强调，获取更多防空支援是乌克兰外交工作的核心优先事项。继续来听程磨的报道。
3: 泽连斯基称，俄方24号的袭击波及乌克兰6个州，首都基辅约300处设施受损，以住宅建筑损毁最为严重。乌方单日累计收到近150栋私人住宅多层住宅楼受损报备信息，已确认87人受伤。泽连斯基表示，

0: 取更多防空支持是乌克兰外交工作的核心优先事项，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对俄施压，追责俄方袭击行为。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同日表示，俄罗斯正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弹道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御形势承压。他指出，俄军伊斯坎德尔 M、S-300 等导弹飞行速度快，极大压缩了拦截反应窗口。现阶段，乌军能够有效拦截这类导弹目标的装备十分有限。
1: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25号通报称，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恐袭图谋，在船体发现多个类似磁性水雷的爆炸装置。再来听记者程模的报道。
0: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25号发表通报称，该部门协同俄联邦安全局、国防部和国家禁卫军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恐袭图谋。一艘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5月20号抵达俄罗斯列宁格勒州乌斯季卢加港，原计划装船结束后前往土耳其萨姆松港。俄安全部门对船体进行水下检查过程中发现多个磁性贴附物，经专家确认，贴附物是类似磁性水雷的爆炸装置，每个爆炸装置约重7公斤。据调查，这艘船在安特卫普港卸货期间曾在锚地停留约两天，目前爆炸装置已被拆除。
1: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非洲，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非洲地区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病例数继续上升，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表示，与刚果金接壤的其他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应立即采取措施。埃博拉被公认为是一种因同情而传染的疾病，它不会像空气那样在陌生人之间飘荡传播，而是通过密切接触扩散。当感染者进入严重发病阶段时，会剧烈呕吐、严重腹泻，并且可能会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便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们。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巴迪就表示，
3: 有症状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通过体液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包括血液、呕吐物等等。这种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因此通常会传染给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家庭成员或同住人员，而非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2: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而引发本次疫情的则为最不常见的本迪布焦型。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因此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将于26号前往刚果金。他指出，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迪布焦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谭德赛所指的其他因素就是当地的政治局势。在爆发疫情的刚果金东部有一座与卢旺达接壤的重镇戈马。2025年1月以来，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的控制下，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官员都被撤换，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表示，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让冲突地区几乎无力进行病毒的追踪和隔离工作。
4: 疫情爆发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不仅因为它地处边境，还因为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这样的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5: This is absolutely not the ideal situation.
2: 此外，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妮·安西亚指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病毒就已持续传播了数周。武装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
3: 我们现在对感染人数已经

0: 病毒究竟扩散了多远，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零号病人。
1: 本轮埃博拉疫情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来全球爆发的首次重大疫情。美国方面24号有分析称，美国的退群导致对非洲援助规模大幅缩减，驻扎非洲的医疗人员数量减少，一些依赖美国的资金来为可能爆发的疫情提供培训和医疗服务的国际和本地组织也受到影响，这严重干扰了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对此指出，
2: 西方国家不明白，当非洲受到影响时，他们自身也面临风险，因为每天都有人乘飞机出行。这意味着建立起强大的体系，支持非洲，投资非洲，让非洲能够本地生产疫苗和药品，也是保护西方国家的一种方式。
1: 世界卫生组织25号表示，正在与各合作伙伴持续扩大应对行动，预计未来数周内还将发现更多病例，尽快追踪感染者并确认密切接触者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措施。通过及时隔离与治疗，可有效降低病毒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3: 海洋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近两天徘徊在黄海和东海的浪区，今天从我们的海浪数值预报来看，已经逐渐减弱消散，随后几天我国近海都会有着优良的海况。但是目前需要大家重点关注的是，在西太平洋洋面上，今年第六号台风即将生成，未来从趋势来看会向我国东海移动，那预计周日呢会进入到东海，将会给东海带来狂涛巨浪。这次海浪过程将会影响到生产作业以及大家的滨海观光，也请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预报信息。那今天在海雾方面，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宁波以及台州海域都是会有轻雾笼罩，海面势成一般，对于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也提醒船舶在航行时要加强瞭望，保障安全。好，那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4: 嗯，好的，范佳妮。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6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并称巴方不会接受任何与其基本理念相冲突的协议。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的，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

今天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份聚焦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系统梳理全球及国内产业发展现状，研判发展大势，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作出规划。在行业大模型发展方面，我国能源领域已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军和以领土发射多架无人机。此刻提示，在互联网深度融入生活的当下，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其中以游戏账号装备交易为名的骗局正在成为新型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将未成年人视作待宰的鱼，以高价收受游戏账号为诱饵，布设鲨鱼诈骗套路，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屏幕共享等手段骗取钱财。警方提示，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骗局，其实说到底和杀猪盘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本质没有区别，都是抓住被害人的心理弱点精心设套。在这里也要再次提醒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及时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加强对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央视频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收看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峰会的有关情况。
0: 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场以携手15/55、向新向未来为主题的峰会，将如何为跨国公司与中国的深度合作搭建新平台？中国又将如何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企业深耕中国？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发布会上表示，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始终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依然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
3: 今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实现了良好的开局。今年一至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这其中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

0: 追加了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众多跨国公司都计划增加在华投资。
1: 本届峰会在延续前六届优质嘉宾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峰会的朋友圈。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截至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峰会期间还将举办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
2: 其中投资促进类活动11场，重点围绕传统产业体制换新、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抢滩布局、精准对接项目合作。贸易对接类活动3场，聚焦畅通贸易渠道、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等。行业交流类活动3场，紧扣人才引领、科技创新、矿产资源等关键要素，开展深度的烟桃对接。区域合作类活动6场，面向重点国别和地区深化经贸合作。
1: 在活动安排上，本届峰会也更加注重实效。山东省商务厅厅长王磊介绍，峰会将从全面覆盖向精准赋能转变，创新产业对接模式，
3: 聚焦山东发展着力点和跨国公司的需求点。我们将组织1:1供需对接会，引导跨国公司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深度参与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提升。像本届峰会我们新增加的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主题活动，采用论坛研讨加项目洽谈加场景展示的模式，促进跨国公司前沿技术与山东产业场景精准对接。
1: 每年青岛峰会都会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系列研究报告，这已经成为峰会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王雪坤在发布会上还透露，今年的研究报告主题为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系统呈现跨国公司与中国经济的深度融合。
4: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从市场加制造升级为全方位深度融合，形成共生发展、多维共赢、携手出海的合作新格局。创新合作又进入了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阶段。2025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的外资企业有1.4万家，同比增长了 27.2%， 实际使用外资占比接近1/5。中国正在从全球制造基地转向全球创新策源地。
1: 青岛市作为峰会的举办地，同时也是山东省唯一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也在积极准备。青岛市副市长高健表示，青岛将通过特色活动和优质营商环境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合作。
5: 例如国际合伙人对话会重在交流、创新与深度合作，跨国科创论坛将集中发布大模型应用场景，山东港口全球供应链大会将探讨共建绿色低碳、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中国康湾对接会将发布健康医疗应用场景，以实景、实虚、实测为跨国公司提供支撑。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燕东明确表示，“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深化服务业开放，拓宽外资新空间，支持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0: 随着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面的清零，下一步，我们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自主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并在已开放的领域保障外商投资既准入又准盈， 我们将持续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统筹布局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平台，与外资企业共享服务业发展红利。
1: 此外，中国还将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构建制度型开放新框架，并优化外资投向结构，激活外资新动能。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近日，在浙江嘉兴平湖，一个儿子腰间系绳，带着脑梗父亲跑步做康复训练的画面，被网友无意中拍下传上网络。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的中国式亲情，让无数网友感动。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嘉兴台记者王稳妮、平湖台记者方永涛的报道。
8: 画面中，一根绑在腰间的绳子将一对父子紧紧连在一起，儿子在前面慢跑，父亲跟在身后，一步一步向前。短短几十秒的视频让无数网友破防，有人留言，这才是真正的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笑不是字面上的行云流水，而是粗茶淡饭后的日常生活，是这一根绳子上日复一日的坚持与耐心。视频中的儿子名叫朱少红，老家安徽，在嘉兴平湖广城镇工作。去年年初，父亲朱道全突发急性脑梗，独自在家时突然倒地失去意识。朱少红下班回家后发现异常，立即将父亲送往医院。经过抢救，老人虽然脱离生命危险，但还是留下了偏瘫后遗症，行动和生活都变得困难。
9: 几天很严重的，他的人整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大小便都在那个床上，走路也不能走，吃饭也不能吃，人家医生说希望不大的，我就很心疼他们。大老爷们，你说流血不流泪，有段时间想着觉也睡不着，想想都是泪。
8: 为了帮助父亲恢复，朱少红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照护中。白天上班，他就把父亲一起带到工厂，晚上回家后就带着父亲做运动康复。
9: 带到工厂里，一天拉大便都要拉十几遍，一天尿不湿都要放十几遍了。刚开始带他锻炼，他一步都不能走，全靠我给他抱着往前面推，我在后面，他在前面，我搂着他的腰，就这样，我迈一步，他迈一步，就这样，走不了我就背，背不了我就给他扶着在那里站着。
8: 照顾病人的压力也曾让这个38岁的男人一夜白头，工作不能停，房贷要继续还，父亲的康复训练更不能落下。那段时间，朱少红瘦了10多斤，好在妻子傅小玲始终陪在身边，主动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和家里的大小事务，给了丈夫最大的支持。
10: 他看他爸爸这样崩溃了，他哭了，我就这么跟他讲了，我说你别崩溃嘛，摊上的事我们慢慢做是吧，急是急不来的，现在的任务就是每天你照顾他一个人，其他的我全包了。
8: 日复一日的坚持最终迎来了奇迹，经过13个月的康复训练，原本行动困难的父亲如今已经能够独立行走，甚至还能跟着儿子一起慢跑。说起父亲如今的状态，朱少红满脸欣慰，
9: 恢复的还挺好的，现在拉着他跑5公里没问题的，我只求他健健康康的就已经挺好了。
8: 如今即使父亲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生活，朱少红依然每天陪他锻炼，提醒吃药，带在身边照看。那根系在腰间的绳子不只是康复训练的工具，更像是一份跨越岁月的亲情纽带。小时候父亲牵着孩子长大，长大后孩子陪着父亲重新奔跑。
11: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2: 是啊，
11: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2: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1: 燕之屋晚宴？
12: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1: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2: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5月25号正式亮相，承载着世赛理念与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约。目前距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不足四个月，世赛准备如何？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2: 此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 将世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形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世赛吉祥物能能和巧巧。昨天下午，这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说，这架飞机将作为世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3: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不论是这个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世赛元素为装饰。
2: 主题航班上的世赛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世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世赛宣传的口播，从旅客踏入机舱的一刻起，便能开启一段沉浸式的世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4: So today it's a very special day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have a plane with the color of Warsaw.
5: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我们知道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2: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直飞国内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本次首航航班的乘务员吴佳妮曾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中获得优胜奖。他表示，世赛经历也让他对服务中的专业标准和技能价值有了更深理解。
6: 那我们飞机上现在的这个两舱服务嘛，那当中有一些像餐酒搭配呀、餐食介绍、礼仪规范等等的这些模块，其实都是与我曾经参加的世赛餐厅服务项目当中的一些模块都是所相呼应的。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世赛所倡导的这些敬业啊、奉献啊、创新的这些精神，其实也是让我可以以更加专业的以非常细致的这个四金服务去服务到我们的旅客。
2: 今年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世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世赛的筹办。
7: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世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六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

0: 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七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1: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从而更好地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更好地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2: 股市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最近市场结构分化显著，板块轮动较快。昨天芯片半导体等科技风格涨幅较高，今天都有进入调整，而贵金属、有色、券商、非银等有反弹动向。那主要指数都在震荡后最终是收窄跌幅，深成指、创指还收红盘。上证指数呢，从下跌超过47点到收盘时跌7点，跌幅0.17%，收在4145点。深成指一度下跌超过191点，收盘为上涨19点，涨幅0.12%，收在15876点。创业板指从下跌近0.9%回升，收盘时上涨0.54%，收在4043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跌1.49%和2.02%。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32437亿。其中上海市场是14617亿，深圳市场是17820亿，涨跌家数比上海市场是636家上涨，比1670家下跌；深圳市场是692家上涨，比2194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贵金属板块以4%以上涨幅领涨，其后工业金属、小金属、元件板块上涨超过1%，券商、非金属材料、钢铁、保险、电器等涨幅在0.5%左右。调整前列是军工电子跌幅超过-3%。其他电源设备、通信设备、半导体、通信服务、军工装备、电网设备，还有计算机设备等板块跌幅在-2.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3: 好的，王小亮。
5: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6: 尽管仍然需要中间方间接传递消息，但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一来是有消息说谈判接近达成，二来是最近几天每天都有30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得很多人预期有关伊朗局势的好消息就在眼前了。于是国际油价最近出现了连续4个交易日的回落，其中不乏大跌的日子，煤油也好，布油也罢，价格都回到了90美元上下的位置，这样很多人心里又画出了问号，国际油价会就此一路大跌回到战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促使国际油价大跌的谈判好消息是不是真的板上钉钉了。答案是不一定。尽管外界看到了伊美透露出来的一些有吸引力的谈判条款，但很显然在谈判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还是不小。就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说，美国表示要完全开放，但伊朗方面对开放是设置了前提条件的，而且明确表示了即便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也不会回到战前。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回落除了战争风险溢价的回落，更多的还是情绪上的放松。因为情绪容易过头，所以短期价格也容易大幅波动，但这种情绪波动往往持续不了多久。就像仗义打起来的时候，国际油价曾在3月初迅速飙升到了120美元附近的位置，但后续至今的2个多月里只是维持了高位震荡。那么问题又来了，短期大跌过后呢，国际油价会在一个月或者几个月里跌回到70美元、60美元甚至更低的位置吗？恐怕我们还要看看美伊冲突爆发前，国际油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先说海峡自身，今年2月之前，日军有120到140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直观对比就不难看出，目前即便每天通过30多艘，也不过是战前1/4强的水平。从30艘恢复到130艘，这是需要时间的。放开管控或者制定一个各方认可的规则需要时间，排队需要时间，扫雷需要时间，所有涉及到开放的程序都不是嘴上说开了就马上能完成。甚至从海峡放开到船能把石油等产品运到目的地还需要时间呢，这里面还有比如保险溢价的恢复等等，都是需要时间。所以即便很快就顺利开放了，实际流量和能源供应的恢复可能也要1-2个月甚至更久。更何况战前国际油价在70美元左右的时候，各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相对充足的，但2月底至今这部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目前北半球的很多地方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夏季，夏季是能源消耗的旺季，

传统旺季的需求叠加战略石油储备的补充需求，会对国际油价形成一定的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地缘风险仍然很高的当下，战争促使很多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结构，这种情况下能源的需求恐怕也不会快速回落。再加上刚刚我们讲到了地缘风险溢价，它只是回落了，缩水了，却不是归零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额外变量出现，恐怕即便是意美谈判顺利，国际油价也很难在今年内回到战前的水平。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5: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近期美伊双方都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预计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

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97%，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今年1至4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以美元计为619.9亿美元，增长7.7%。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供应短缺影响，韩国油价上涨，更多消费者将目光转向新能源车。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该国混合动力车、纯电车等新能源车的登记量同比增长显著。据英国媒体26号报道，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然而由于今年4、5月份天气炎热等因素，这种号称芒果之王的水果将大幅减产。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正赛第3比赛日，中国球员单双打均有出战。单打方面，张之臻将在4号球场第二场迎战资格赛球员阿科斯塔，张帅将在12号球场第二场迎战30号种子李吉尼。双打方面，前冠军组合重聚，王昕瑜、谢淑薇将对阵卡萨金娜、奥索里奥，郭涵玉、梅拉德诺维奇将对阵丽斯、斯特恩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近年来，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滋生出各类利用虚拟币实施经济犯罪的行为，不仅损害公众合法权益，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也给传统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严峻考验。
0: 审判实践中出现哪些新型证据？窃取虚拟币的证据如何提取固定？新型证据形态合法性审查有哪些阻力？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呈现出哪些新审理难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进行了调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北京一中院法官调研的陈某盗窃案中，陈某以秘密手段窃取被害人币安账户内七个币种的虚拟币，造成被害人损失金额为人民币300多万元，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20万元。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允元披露，此案证据真实性及证明效力认定一度给司法机关造成困扰。
3: 涉虚拟币交易相关的电子证据多表现为哈希值、钱包地址、交易流水及链上交互记录等，存在被篡改伪造的风险。陈某盗窃案中，侦查机关曾多次向币安平台申请调证，因缺乏有效沟通渠道，导致取证时间跨度延长，所提取的部分证据证明效力也难以确认。此类案件中，一些证据仅能证明涉案钱包地址之间的资金流转，难以直接证明这个地址由被告人实际控制，这个流转行为是被告人本人操作，他如果翻供，可能证据链就断了。
2: 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普遍存在数字证据，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雪阳认为，由于缺乏独立的分类标准与审查规则，数字证据在证据资格认定和证明力评价等环节面临较大困难。
4: 你比如说这种私钥截屏、钱包导入记录这些新型的证据形态，它是不是属于这种电子证据，是不是能适用这种电子证据取证的规范，这些问题目前还是需要统一认定的标准的。还有就是关于侦查阶段，目前普遍采取一种私钥提取啊、强制化扣、远程勘验这种方式获取虚拟货币相关的证据，但是这些行为目前来看是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依据的。在庭审中，辩方也常常以这种非法取证为由申请排除这些相关的证据。
2: 北京一中院的调研还认为，涉虚拟货币经济犯罪法律规范供给不足，涉案虚拟币处置难题突出。司法实践中，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存在政策合法性冲突、程序透明不足、监督机制缺位以及密钥管控与跨境追踪技术瓶颈等多重困境。张允元说，
3: 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比如如果某种虚拟货币价值暴涨，按之前犯罪数额认定标准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后，应否继续向被告人追缴因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所产生资息，目前尚无定论。
2: 当前司法实践已初步确立，以被害人合法取得虚拟货币所付出的成本或支付的对价作为价值认定标准。法院调研的王某盗窃案中，法院以被害人在火币平台上购买涉案虚拟货币所支付的对价认定犯罪数额，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13万元。但在具体适用中，这类标准面临操作阻力。张雪阳说，
4: 比如像这种挖矿的所得或者是以币换币的这种情形，目前溯源比较困难。在部分案件中呢，被告人是通过计算机算力挖矿的方式获取相关的虚拟币，或者是通过比特币兑换、以太坊等币币交易的形式进行流转，这种行为呢，它没有直接涉及到法定货币的支付环节，导致呢法检系统难以回溯至法定货币成本的阶段，没有办法适用现有的数额计算规则，从而无法准确认定相关案件的犯罪数额。
2: 一些案件中，场外交易价格认定的客观依据缺失。张允元分析，
3: 对于通过场外点对点交易或者地下钱庄换币的情形，因为没有交易所当日公开挂牌价作为参考，被害人接受虚拟币对价时也未形成统一市场成交记录，证据材料多限于双方聊天记录截图或口头陈述，致使价值认定缺乏客观稳定的参考系，量刑建议的精准度受到挑战。
2: 如果以虚拟货币行贿，比如将挖矿所得或低价购入的虚拟币用于行贿，数额如何认定？操作也有阻力。张雪阳说，
4: 虚拟货币市场的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如果某种虚拟货币价值暴涨，那么按照之前犯罪数额认定标准追缴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后，是否应当向被告人追缴因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所产生的自息，目前是尚无定论的。
2: 张允元建议规范电子证据审查标准，完善虚拟币处置机制。
3: 我们建议规范电子证据审查标准。

0: 明确数字证据的分类的审查规则，细化电子证据提取固定的程序性要求，以便法院对证据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实质性审查。同时完善虚拟币处置机制，规范价格波动资息的追缴规则，细化虚拟币价值认定标准，针对不同获取方式的虚拟币，明确价值认定的补充方案，解决以币换币、行贿等情形下的价值溯源难题，确保定罪量刑的准确。
1: 张雪阳建议结合虚拟币交易模式和犯罪链条特点，细化主观明知的综合认定规则，避免客观归罪。
2: 我们认为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是否明知，还要综合考量虚拟币交易的异常性，被告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的关联程度，是否参与过虚拟币相关的违法活动，对交易流程和虚拟币用途的认知程度，种种因素。
3: 网约房因灵活便捷成为旅游住宿的新宠，却也因管理盲区频现纠纷。如何破解人难管房难查的困局？浙江宁波北仑区率先试水一房一码数字化管理，通过智能门锁、全流程备案等创新举措，为网约房套上规范缰绳。试点半年多来，纠纷投诉锐减，给出了一个多方共赢的答案。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的报道。
4: 近年来，网约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宁波市存量就超10000间。然而，部分经营者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引发邻里矛盾。宁波市民小张就因为将闲置住宅改为网约房短租获利，被邻居诉至法院。法院终审判决其恢复住宅用途，为行业划清了法律边界。江北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小丽告诉记者：“
5: 民法典279条明确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却需要变更的，除遵守相关规定之外呢，必须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所以说，即便没有人投诉和举报，也不可以悄悄进行。
4: 住改商并非法外之地，此案一锤定音，既彰显了民法典另行禁止的威严，也为野蛮生长的网约房按下了规范键。网约房无接触入住的特性，曾让身份核验、房源真实性成为监管的老大难。北仑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的李科迪向记者坦言，过去网约房纠纷多因人证不符、货不对板而起，甚至沦为了治安盲区。
6: 网约房作为一个新兴的业态，确实给游客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呢，也存在人难管、房难查、证难核的管理难题。比如说，过去一些网约房未实名登记，甚至成为治安隐患的盲区。在我们调研中发现，北仑区的网约房纠纷中，很多都跟身份核验不严或者房源信息不实有关。因此，去年联合多部门出台了网约房管理实行办法，核心就是通过一房一码和智能门锁，把网约房纳入规范化管理中。
4: 以往互联网平台上的网约房展示图片多为经营者上传填写，无需审核，难免滋生货不对版和虚假宣传。李科迪介绍，他们专门牵头开发了数字化系统，对网约房实现了编码管理，实行一房一码，堵住了管理漏洞。
6: 具体来说，就是一房一码要求经营者上传相关材料，经备案后生成唯一的二维码，形成标准网约房。旅客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到房源的真实信息，杜绝被不实照片欺骗。同时，智能门锁通过系统与公安网数据连接，入住者必须完成身份核验才能开锁。这样一来，既保护了旅客的隐私，又确保人证一致，从源头减少了违法犯罪的风险。
4: 新政落地后，游客杨先生通过扫码入住，全程无证化操作，让他直呼安心。
7: 我经常住网约房，最怕两点，一是实际房间和图片差太远，二是身份证交出去不放心。现在扫码就能看到官方审核的房源信息，开门就用手机就行，全程也不用掏证件。这种模式应该全国推广，既方便我们游客，也帮老板们规避了法律的风险。
4: 经营者梅女士则感叹，房源码如同电子身份证，终结了恶性竞争，智能门锁更是省去了登记纠纷。
8: 以前我们最头疼的两点，一个是同行 能用假照片抢客源，第二个是客人不愿意登记身份证，现在有了房源码，相当于给房子发了身份证，照片地址全透明，恶性竞争也少了，智能门锁也很省心省力，客人线上核验身份到店直接入住，也避免了登记纠纷。
4: 梅女士提到的省钱智能门

0: 所是公安部门提出技术标准，由第三方公司开发定制并免费安装智能门锁，其成本通过每笔订单收取3元使用费的方式回收。这种轻资产的改造模式极大地减轻了经营者的初始投入压力。李科迪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1: 我们特别注重降低经营者的成本，比如说智能门锁如果全部自费更换，每套要好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现在通过引入第三方公司免费安装锁具，仅从每单的房费中收取3元钱的资费，像霞浦街道的陈老板23套房省了2万多元，还因为管理规范吸引了更多的订单。对于旅客来说，入住时刷脸或授权手机就能开门，不用再担心证件被复印泛滥，安全又便捷。
0: 试点半年多来，北仑设网约房案件投诉量大幅下降，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迈向精耕细作。李科迪表示，
1: 试点半年多来，设网约房的各类刑事行政案件明显下降，纠纷投诉也明显减少。
0: 一码归一码，安居千万家，当技术创新与制度规范同频共振，网约房的诗与远方终将行稳致远。
2: 如果说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单晶涡轮叶片就是明珠上镶钻。单晶叶片工作条件极为苛刻，是决定发动机性能、可靠性与寿命的关键因素，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
3: 目前我国单晶涡轮叶片处于怎样的水平？下面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一起走进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探访超级金属单晶高温合金材料与涡轮叶片是如何诞生的，一起来听报道。
4: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航空科研机构，从无图纸、无设备、无经验起步，到如今自主研发出先进高温合金、钛合金等，这里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5: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 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4: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5: 多年来，航材院研制交付的单晶涡轮叶片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4: 那么什么是单晶叶片？造出航空发动机的单晶叶片有多难呢？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向中国之声记者解释道，航空涡轮发动机的本质就是一台能量转换装置，它把航空燃油的化学能通过燃烧转化为高温高压热能，再推动涡轮旋转转变为机械能，最终转化为飞机的动能。也就是说，发动机热端部件耐受温度越高，能量转换效率就越高，发动机的推力更大，油耗更低，综合性能也更强。目前商用发动机涡轮前温度可以达到1500摄氏度以上，军用航空发动机为了实现超音速机动、极限战术动作，极限工作温度还要再高出几百摄氏度。而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这种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
6: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这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5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1毫米，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的刮蹭涡轮外环，造成安全隐患。
4: 单晶涡轮叶

0: 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合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岱说，核心就是靠多种技术叠加支撑。
1: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比如钨、钼、钽、莱、尼、铝等等的十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莱这两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八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两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两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技术难度可想而知。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0: 上个世纪60、70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多采用多晶合金，一件叶片由无数细小晶粒结晶而成，就像一面石墙由众多石块累积而成。墙体开裂损毁，往往不是单个石块破碎，而是石块之间的缝隙出现了裂纹失效。而单晶合金通过特殊定向凝固工艺，让整片叶片生长为完整的单一的叶晶，就像用一块没有任何缝隙的整石板构筑而成，结构强度、高温稳定性相比于多晶叶片实现了质的飞跃。有意思的是，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岳小岱说，
1: 我们沿用的呢是古老的施蜡法的工艺原理，升级迭代出现在的精密熔模铸造技术，用来制造带有复杂的内部冷却流道的单晶涡轮叶片。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芯，然后呢，在行芯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把蜡膜组合成各种结构的整体，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型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芯、外部为陶瓷壳的铸造型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筑到这个型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陶瓷行芯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0: 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单晶叶片从合金熔炼制备到最终成品交付，全程涉及到十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十几道甚至几十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率先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以及我国第一台单晶涡轮叶片、第一台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
2: 经过70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16个领域、近80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铸芯报国70载，材料铸基向苍穹，站在15开局新的起点。我们航材人将传承红色星火，矢志铸芯强国，向心求志，向上图强，弘扬新时代航空发动机精神，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更加灿烂的材料华章。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气象服务站，
5: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6: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转为发布来关注气温。 昨天江南、中南部、华南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南方有273个国家级气象站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福州、南昌、长沙均为今年首次出现高温，早于常年。那今天江南南部到华南依然有范围不小的高温出现，明天起伴随着雨带的南落，高温范围将会向南收缩，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比如说南宁、广州、海口、福州等城市，明天依旧会有高温出现，而且最低气温也普遍会在25度甚至更高，全天候的高温闷热务必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在到周末高温就会所剩无几，江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会降到30度以下，没有那么热了。那比如说南昌今天最高气温33-34度，29号会降到28度，广州今后三天持续高温，30号会降到30度。而在北方气温的走势则恰好相反，近两天受到入冷空气的影响，内蒙古还有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3-6度的降温，并且伴随着4-5级的北风，阵风7-9级，气温大多会维持在偏低的水平，尤其是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偏低的幅度比较大，最高气温不足25度，但明天起北方气温会在波动中回升，逐步回归接近常年同期或者偏高的状态，30度以上的范围会再度的扩大，比如说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3度左右，随后气温回升，30号会升高到34度，那北京今天最高气温24度，29号30号呢也会升高到32-33度的样子。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了，子君。
5: 嗯，好的，李可亮。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伊谈判提问。毛宁表示，自从美以伊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我们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关于伊朗核问题，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军方表示已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行动，此次目标直指伊朗的导弹发射基地和船只，请问中方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快

胜利。他强调，这些军事行动成功挫败了美以行动。他还表示，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6号获悉，以色列国防军已下达紧急征召令，征召预备役部队已扩大在黎巴嫩黄线，也就是以色列划定的停火线之外的军事行动。据称，一些近期刚刚结束服役的士兵也被要求在接到通知后立即报到，恢复预备役状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本周的一次小型安全会议上表示，以军必须对离首都贝鲁特的建筑进行打击，以回应离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当地时间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随后该法案将被移交至参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表决。此刻提示，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根据认定规则，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应认定为疲劳驾驶。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勉强驾驶车辆，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对外公布，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和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意见有关情况。
0: 现在发布会刚刚结束，马上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先来介绍一下意见的主要内容。
2: 好的，博宇，我们先来看现状啊。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是没有落户的群众超过了2.5亿人，其中呢，进城的农民工及随迁家属就有1.7亿人。那么提高这一群体在常住地的公共服务水平这项工作近年来也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比如说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大约有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均是可以享有的。那么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者是享有政府购买学位的比例已经提高到了97%，更多的新市民获得了公租房的保障，在城市参加了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也在持续的扩大。然而呢，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仍需拓展，质量也还需要提升。那么此次出台的意见就提出了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加强随迁子女的教育保障，提出了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政府要做好存量学位资源的挖潜和整合利用，按需新增学位，提高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初中的比例，推动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等举措。第二呢，就是要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提出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的保障范围，按照就业居住年限、住房困难程度来确定保障对象，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等等举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制度，提出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

0: 会保险的户籍限制，要大力推进全民参保计划等等举措。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提出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等等举措。第五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依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的人员，按规定要落实就业援助政策，支持农民工参与技能人才评价等等方面的举措。第六个方面就是要完善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提出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郭宇。
1: 那我们看到今天参加发布会的部委也很多哈，那下一步关于意见的落实，各部委又有哪些新的安排呢？
0: 没错，今天参加区工会的部委有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可以说与公共服务涉及的这个部委是非常的多。那么下一步意见如何落地，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下今天发布会的内容，大概有一些新的政策方向。比如说在住房方面呢，要优化公租房的供给。2008年到2025年，我们国家一共是建设筹集了约1600万套间的公租房。那么到2025年底，有140多万户的困难群众正在领取货币补贴。部分有条件的市县也结合着自身的需求和保障能力，将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农民工等未落户的常住人口，累计有300多万的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的保障。那么下一步呢，将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的轮候库，依托轮候户来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等这样的方式，在合理的轮候期内实施保障。我们再来看大家最关心的随迁子女的教育还有就业等等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教育方面，要紧扣更好的满足随迁子女上学需求，在新增学位、转学升学等等方面也提出了政策要求。那么在促进公平享有方面呢，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要规范梯度供给的办法，明确要求逐步降低享有的门槛，要落实基本公共服务保基本兜底线的定位要求，不设置学历、职称、纳税贡献等等这样的条件。那么我们在发布会上也了解到，近期呢，民政部等27个部门还将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的专项工作，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播语。
1: 好的，周瑶。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我国传统产业领域标准提升工作取得显著进展。2025年专项工作开展以来，已发布相关国家标准1327项，有效支撑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筑牢了安全生产底线，促进节能减排与资源循环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建材、机械和石化等传统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在我国制造业中占比约 80%。 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了传统产业标准升级专项工作，围绕建材、机械、石化、冶金、轻工、纺织以及汽车、船舶等重点领域，明确提出要利用3年时间制修订4300余项国家标准。目前传统产业领域的标准提升工作已取得了显著进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朱美娜表示，
3: 2025年以来，已发布相关国家标准1327项，其中制定国家标准622项，修订国家标准705项。从具体行业来看，建材行业发布国家标准123项，为绿色建材推广应用和建筑节能降耗提供标准依据。
2: 目前我国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共累计发布18000余项国家标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传统产业领域标准体系。以建材行业为例，2025年到2027年期间，建材行业将完成424项重点国家标准的研制。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对此，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常务

0: 副会长陈国庆表示，
1: 现在产品看不懂、选不明，一直是让消费者比较头疼的问题。我们组织研制了陶瓷砖质量分级标准，首次将建材产品质量从高到低分为5A、4A、3A 三个等级，让消费者选材有依据，选择更容易。
0: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加快关键急需标准研制，系统梳理后续3000余项标准的研制任务，按行业领域和紧急程度形成任务清单，明确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并健全反馈优化机制，加大宣贯引导力度。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来关注体育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中，首轮比赛中国运动员发挥如何？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本年度法国网球公开赛目前中国运动员的比赛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首先把目光聚焦到中国女网的领军人物郑倩文身上，这是她伤愈复出后的首场大满贯的比赛。此前因为右肘的游离碎骨接受了微创手术之后，他是陷入长达10个月的漫长休战期，接连是缺席了美网、澳网这样的核心赛事。那本届法网呢，面对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郑倩文是4-6、0-6惨败出局啊，五次征战法网首次遭遇了一轮游，也成为本届法网开赛以来比较大的一个冷门。从技术层面来说呢，对手的这个高弹跳的月亮球是彻底击溃了郑倩文的进攻体系。对手赛后也坦言，这个高弹跳的上旋球是他的大杀器之一，这个球肯定会给郑倩文制造麻烦的。那很高兴，确实奏了效。巧合的是呢，2024年法网第三轮，郑倩文当时也是俄罗斯选手啊阿瓦涅，同样是月亮球，这个战术牢牢克制了。时隔两年，同样一片红土啊，历史又残酷的重新上演了。在伤病方面呢，郑倩文是经历了右膝的旧伤啊、急性的发作和手肘术后康复不彻底的双重困扰。这场比赛我们看也是多少好像对他有一些影响，所以说在整体上这个比赛还是要重新慢慢的恢复状态。在计时排名上，郑倩文会扣除去年法网八强的430分的巨分，这样郑倩文的世界排名直接会滑落到百名开外，这意味着他以后参加比赛的话都会无缘大满贯的种子席位，后续参加的比赛都要从资格赛开打，这是他的一个整体表现。赛后我们也看到了郑倩文的眼泪啊，总体说的话，很多球迷还是希望郑倩文能够赶快的振作起来。其他运动员王新瑜是三盘比赛鏖战挺进四轮，他是我们本次比赛唯一的这个种子选手，32号种子，他打的是奥地利的小将塔格尔，这是这位前法网的青年组的冠军啊，是女子网坛为数不多的单反球员，单手持拍。王新瑜是6-3、3-6、6-4获胜的。最后一局呢，整体感觉有点艰难，就是5-1领先，被对手追成4-5啊，最后还是6-4拿下了。另外还有王希宇，王希宇呢是资格赛连赢3场，一盘没有丢，然后呢是首轮比赛对阵黑山的老将科维尼奇。6-3、6-1战胜对手，算横扫。这次比赛看王希宇的状态应该是不错的。那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呢，吴亦丙啊是表现的也不错，是我们的男子选手，是法网首轮是7-5、6-2、6-4，直落3盘，拿下了美国选手基隆，轰出了51个制胜分，是对手的3倍，也拿到了个人法网正赛的历史首胜。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表现更好。我们还有一位是资格赛突围的选手，是郭涵玉啊，但是郭涵玉呢是止步首轮，他是6-4、6-7、5-7惜败给对手，这个比赛首先有些遗憾。晚间的18:30啊，就是6:30的时候呢，张帅将会出战，他要打的是李吉尼，也有人叫做李安啊，是一个华人面孔。李吉尼目前是30号种子。是典型的红土防守型球员，我们希望帅姐能够在比赛中的发挥出色。另外再晚一点呢，张之臻也会出战，张之臻将迎来本届法网的首秀，对打的是资格赛突围的选手阿根廷球员阿克斯塔。阿克斯塔目前是排名第150位，张之臻是202开外啊，

0: 也是一个典型的红土选手。我们稍后将会登场的中国运动员面对的对手呢，都是红土比较擅长的选手，我们也期望他们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总体来说呢，目前前三个比赛日争霸，中国军团单打方面，王新宇、王希宇、吴一丙三人挺进第二轮，张帅和张志臻将会在稍后的晚间登场亮相。主持人，
1: 嗯，好的，好的。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几天多地接连遭遇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不少地方雨势较大，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积水，防汛压力持续加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轮强降雨的最新影响。
1: 那么昨天下午5点，安徽省金寨县遭遇强降雨，当地迅速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连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威报道。
3: 昨天晚上6点多，在金寨县铁冲乡雨势逐渐加大，部分村组低洼地带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当地党员干部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群众转移。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乡长袁兴宇：
4: 这轮强降雨之前，我们对圈乡的一些隐患点、重点人群进行了全面抹排，目前已经有些的户子转移到位了，但是仍有几户老年人不愿意转移，我们等一下再上门劝劝他们，争取到今晚上把他们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5: 老爷子，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
3: 转移过程中，当地根据群众需求灵活安排，对于有亲友投靠的有序组织前往，对于不便投靠亲友的统一安置到村里的防汛集中安置点。25号夜间，当地22户33名群众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点已备好水、被褥、常用药等防汛物资，并准备了充足的应急食品，保障群众的生活需求。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乡长袁兴宇：
4: 目前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雨情，抹排道路安全隐患点，对发现的隐患点第一时间落实警戒措施，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我们预计安置的时间还有持续1到2天，在雨停之后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抹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3: 据了解，目前金寨县未发生险情，55处地质灾害点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转移426户898人，18处在建工地全部停工，严防次生灾害。
2: 目光转向江西，这两天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上饶婺源县城区出现大面积积水，道路被淹。随着洪水逐步消退，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全域清淤、保洁和环境消杀工作，全力恢复城市环境卫生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扎实筑牢汛后安全防线。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上饶台记者周青松的报道。
6: 5月24号至25号，婺源县城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强降雨造成城区多条道路积水漫灌，路面受淹，对城市环境和群众出行造成较大影响。洪水退去后，婺源县第一时间启动汛后环境整治工作，全域铺开清淤清洁作业，全速修复城市人居环境。在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社区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分片开展灾后排查和环境整治工作，工作人员逐户走访摸排，细致统计居民房屋财产受损情况，同步统筹调度人力物力，集中开展路面清淤、垃圾杂物清理等作业。婺源县然城街道儒学前社区副主任汪丽：
7: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和群众一起开展路面清淤、杂物清理等工作，接下来我们会紧盯气象雨情变化，重点关注低洼路段、老旧房屋、临水住户，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转移安置，全力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针对城区主干道大面积积泥积水问题，当地专业环卫力量迅速跟进处置，当地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快速集结作业队伍，调配专项作业车辆，对城区积水淹水严重的重点路段开展规模化集中式清淤保洁作业，高效推进灾后环境复原工作。婺源县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城市环卫部部长徐小平：
8: 洪水过后，公司组织300余人次、70余车次对城区最严重的路段进行作业，主要是清淤，对路面进行冲洗，冲洗之后我们将进行

0: 全面消杀。
1: 据了解，截至25号晚11点，婺源县城市路面淤泥清理工作已经全部收尾，汛后处置工作正式转入全域环境消杀阶段。当地严格落实灾后无疫工作要求，在清淤整治的基础上，持续开展全域环境清理，科学推进除四害专项行动，全方位净化城市环境，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2: 我们再来关注江苏天气情况。受江淮气旋的影响，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雨势急促，部分路段出现积水。面对本轮强降雨，江苏各地迅速响应，全面做好排涝除险工作。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3: 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24小时平均降雨量为 46.5 毫米。为做好防汛排涝工作，当地市政部门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强降雨期间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排涝站工作人员丁建军：
4: 强降雨期间呢，我们泵站实行24小时值守，一旦降雨超标，第一时间启动机泵排水，同时及时打捞河道的漂浮物，确保河道排水畅通无阻。
3: 与此同时，各社区及时组织物业对小区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利用抽水泵及时排除积水，将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淮安市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5: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3: 在南通市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调度中心，智慧管控系统可以实时监控着全所10座沿江涵闸和34公里长江堤防的运行状况。通过这套系统，管理人员可以远程查看任意一座闸站的实时画面和运行数据，实现一键调度和无人值守。南通市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副所长徐岩：
6: 一是调度河道水位，趁长江落潮期间，沿江各闸站已排水两潮次，河道平均日降水位约30到40公分，保证河道有足够蓄水库容；二是市区水利部门联动，落实直达闸站一线的临灾预警、教应和反馈机制；三是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保持高度警惕，确保防汛指令及时响应到位，落到实处。
7: 你这边的草皮如果说有破损的或者是损坏的，你要及时更换，对吧？
8: 好的。
7: 这边有可能断裂了，要注意小心。对。
3: 为确保大雨天气高空地面安全，连日来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加强安全检查。在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城管队员通过线上巡频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及时整改，同时一批防台防汛车辆也集结完毕，随时准备出发。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
9: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0: 直通蓝厅。
11: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2: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属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中方对此有何回应？毛宁表示，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党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的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毛宁强调说，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另外，在回应记者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提问时呢，毛宁表示，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和平稳定。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11: 好的，刘乐。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何方李欣、王悦，主播子君、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已于今日启动了一项针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上监控计划，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对于四边机制，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我们始终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不应当针对第三方。我们也不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不支持搞阵营对抗，任何合作都不应当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构筑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相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全套数。

子化管理闭环，旨在对幽灵外卖实现源头治理。经市场监管总局同意，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依托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在全国首创试点，通过打通监管部门、平台与商户间的数据壁垒，构建起真人、真证、真店的可信核验机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5月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在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国家安全和情报机关领导人理事会会议上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当地时间26号下午，韩国首尔西大门区一高架桥在拆除过程中发生部分桥体垮塌事故，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事故造成3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8号，新疆、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局地有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今天呢，还是我们俩陪伴大家，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到湖南岳阳。近日呢，湖南岳阳的烧烤学院第一批学员顺利毕业了，再次把烧烤学院能学什么的话题推上了热搜。
1: 烧烤学院听着非常的有意思啊。那么事情呢，要从去年说起。岳阳烧烤是当地的金字招牌，全市烧烤门店超过3000家。红火生意的背后，专业的烧烤师傅缺口成了行业的痛点。
0: 所以在2025年，岳阳开放大学联合岳阳市烧烤协会创办了全国首家烧烤学院。不久呢，人社部发布新职业目录，烧烤料理师正式拥有了官方身份。
1: 那么烧烤学院有多火呢？首期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竟然突破了4000人，录取率不足1%。第二期的报名还没开始，招生处的电话就已经被打爆了。
0: 学员的来源呢也十分多元哈，90%来自全国各地，既有资深的酒店厨师，也有刚毕业的本科学生，还有从未碰过锅铲的餐饮小白。一位来自河北的烤全羊师傅就明确说，要把岳阳烧烤带回北方，融合出新的菜系。
1: 为期一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里，有本地资深烧烤大师手把手教学。此外呢，课程还覆盖了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短视频运营等创业的必备技能。
0: 目前呢，首期学员全都通过了毕业考核，不仅拿到了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还收获了专属创业大礼包。多数毕业生都计划返乡创业。
1: 把特色的小吃办成专业学院还有很多，比如说柳州的螺蛳粉学院、万州的烤鱼学院、潜江的龙虾学院。那么这些接地气儿的学院，本质上是地方特色产业升级的缩影。
0: 不错，从凭感觉到标准化，从老师傅带徒到科班化培养。

0: 这些学院呢，把烟火气里的老手艺变成了有体系、有认证、有前景的新职业，考的是手艺，更是职业教育的新模样。
1: 从摆路边摊到标准职业教育，把地方特产做成产业，恰恰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生动样本。找准自己的特色，就能给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我们还会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湖北枣阳小麦种植户焦建军家的麦田，来听抢下这50亩。
1: 同时会关注抢收烘干同步推进，河南全力守护夏粮，确保颗粒归仓。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南风起，覆陇黄。
8: 30对
9: 哎呦，60只小麦，
8: 力还非常大，饱满。
7: 千愁熟。古飘香，
10: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1: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7: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2: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又是一年夏收。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风吹来麦香，也吹来云雨。
13: 在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雨口夺粮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这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4: 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挂出了每年夏收焦建军最怕见到的图标，云朵雨滴。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5: 您这个麦田是什么时候开收的？
16: 从昨天开始，它不下这场雨了，正儿八经的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4: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9成熟10成收。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6: 冷季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这几天抢收。
1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6: 这昨天晚上11点，我联系了他又来给他家乡的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15: 啊，信阳调的。
16: 对，
15: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起收啊？
16: 今天

0: 台。
1: 两台。
0: 我这台机械都是今天早晨六点半才来。
2: 从河南信阳赶来的农机手叫徐伟，顾不上喘口气，他的履带式收割机直接开进了田里。
3: 这台的话也还要过几天吧，因为今年的雨天嘛，天气不好，后面一直有雨，大家都着急了。
2: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交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 废了，
4: 这水泵废了。
1: 那这还能收吗？今天
4: 可以收。
2: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交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得知邻居只剩28亩小麦没有收，他马上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5: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6: 肯定加班，
5: 搞了12点批了又干不成。
6: 对，批了以后12点以后有点那，
5: 一批又干不成。
2: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3: 肯定没有白天效果好啊，白天视线好
1: 啊。一个小时如果是白天的话，能收多少亩啊？
3: 5-6亩吧。
1: 晚上呢？
3: 晚上一个小时2-3亩吧。
7: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2: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抢收期间，供电部门开通了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收割机徐徐工作了不到半个小时，等来了无人机和便携灯。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8: 粮仓已满。
2: 焦建军眉头皱紧又慢慢松开的时间里，一片麦田收割完毕，看着正在装卸的麦子，他长长吐出一口气，今晚收完有戏。
1: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他过来帮你收了吗？现在
7: 他马上过来，
1: 现在
7: 还在户，还有叫
1: 他们过来的话，三台农机收了就快一些了啊，
7: 快一些都那12点的时候。
2: 这是下雨的前夜，也是明亮的黑夜。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焦建军有些感慨，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麦归仓，人心安。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9: 眼下呢，三夏麦收进入了关键时期。近期河南多地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农田自涝和农作物倒伏风险加大，给小麦后期灌浆和成熟收割带来了严峻挑战。河南各地也抢抓晴好窗口期，连夜抢收，同步烘干，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10: 目前各地麦收进展如何？还有哪些保收举措？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赵永生、张建良、刘佳的报道。
11: 这两天，南阳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灯光下来回穿梭，连夜抢收小麦。三夏期间，邓州市有连续降雨，加之今年小麦群体密度偏大，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倒伏、霉变和碎发芽风险较高，收获越早，损失越小。罗庄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张继昌：
12: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11: 科学调度农机，精准抢抓农时，是保障麦收进度的关键。针对部分地块土壤湿软的情况，邓州市专门协调310台履带式收割机投入抢收。南阳市卧龙区则提前摸排各乡镇小麦种植面积、成熟时段、农机保有量等基础信息，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并实时更新至农机服务微信群，动态统筹本地农机与跨区农机协同作业，最大限度提升收割效率。南阳市卧龙区农机技术中心副主任张炳军：
1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11: 当前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南阳市统筹10余个职能部门组建三夏生产工作专班，实行统一指挥调度、统一难题协调处置、统一诉求受理，确保麦收期间各类生产问题得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保障麦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南阳市农业农村局

0: 级调研员王林胜。
1: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这个农机的精准调度、控杆设备的这个对齐啊，以及收割中存在的各种这小的零件的配送、燃油的供应，甚至一些个别矛盾的纠纷的解决等等。
2: 跨区农机呢是三峡麦收的重要力量了。南阳市将服务关口前移，在高速路口设立服务站，为农机手发放爱心礼包、安全手册以及致三峡跨区农机手的一封信。信里就详细标注了各乡镇的对接电话、农机维修网点和多条精准收割路线，让跨区作业更高效、更省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收到致三峡跨区农机手的一封信，不少农机手表示心里特别暖。
3: 所以这个路线他给你安排的特别恰当，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四号线非常清晰，非常明了，该走哪个路线，该去哪个路线，不知道的地方瞎跑瞎窜。
4: 哎呀，到咱们这了，这正好，咱们这提供免费的早餐。
5: 有人是不是忙了
6: 一天就吃不上饭？
0: 抢收同时，烘干刻不容缓。在驻马店确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院里堆满了刚收割的湿小麦。四台烘干机24小时不停运转。刘店镇种粮大户徐大华，
7: 有100多吨正在烘干，要迅速降到最低。
0: 目前驻马店全市共建有529个粮食烘干点，配备各类烘干设备817台套，日烘干能力达到5.4万余吨，为阴雨天气下湿麦安全入库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持续多天大范围强降雨后，今天河南降水强度明显减弱，全省以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为主，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北部和东南部局部阵风可达8到10级，这对正处于灌浆膨大、麦头变重的成熟期小麦是个考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东表示，当前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是稳住夏粮品质的关键。
8: 目前河南省的小麦长势，南部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北部进入到灌浆的中后期，对运粮已经成熟的麦田，雨后要趁晴天抓紧抢收，如果水分过高，可以采取烘干或者摊开晾晒的方式，防止发生霉变。对豫北正在灌浆的麦田，要注意观察此次雨后有没有倒伏的现象，如果有倒伏的话，也不要盲目的去把它扶起，防止二次伤害，可以采取喷一些叶面肥的方式来促使它继续灌浆，进一步提高利重。
0: 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了应对天气的不确定性，河南全力筑牢三峡应急防线，全省已遴选认定区域农机服务中心1019家，组建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763支，配备履带式收割机、排涝水泵等机具4.5万台套，烘干配套设施持续扩容增效。全省现有烘干机6737台，日烘干能力近10亿斤，较2023年提升140%。
9: 五月中旬以来，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尤其是中东部大部地区强降雨频发。23号开始的新一轮降雨过程，更是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多个省份出现大暴雨，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那么接下来一段时期，我国整体降雨天气走势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的报道。
10: 监测显示，5月11日至23日，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 46%， 其中华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中、华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多5成至1倍，华中北部和华北大部偏多2倍以上。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而本轮强降雨天气是多种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5: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

0: 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符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因为气温的上升会导致空气当中承载的水汽更多，那这些增加的水汽就主导了更加剧烈的降水波动。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27日至28日降雨格局将再次调整，西段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贵州至广西一线，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强降水明显减弱，东段雨带南压至浙南福建一带。整体来看，未来两三天长江沿线极端降雨将缓慢减弱，但需警惕面减点不减的风险。
2: 未来这个情况的话会比较复杂，因为冷空气它从这个底层切入下去了，但是副热带高压在中层的这样一个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退的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未来季风季流带来的夏季风的这样一个水汽呢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面上的这个过程减弱了不等于点上的这个风险会下降。
1: 未来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因累计雨量大，需持续防范山洪、滑坡等滞后性次生灾害。唐小静分析，
0: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西南到江南等地仍然要防范多轮降雨的叠加风险，也就是说部分地区前期呢已经经历了多轮的降雨，土壤的含水量较高，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即使后续单次的降雨过程不一定会达到很强的级别，但是呢也可能因为降雨的叠加效应而放大这种灾害的风险，因此呢在山区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都比较高，需要注意警惕。
3: 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呢，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群众出行困难。更让人揪心的是，一位急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因此被困家中。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清障救援迅速展开，众人合力为生命抢通希望之路。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开化台记者江家燕、程方哲的报道。
4: 昨天上午10点多，记者在临山乡唐元口村看到，原本被淤泥和碎石掩埋的水泥路已经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路面上泥浆斑驳，路边护栏被山洪拧成了麻花状，几棵大树连根倒在路旁。就在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全村8处塌方，这是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时间倒回几个小时前，昨天清晨62岁的李玉芝按计划准备出门透析，推开家门却只见满目疮痍，泥浆裹着碎石和断木把出村路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连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家人燕金柳急得直跺脚，如果再不去医院，李玉芝就已经连续3天没有透析了，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5: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马上就我到9点钟马上就把通知了。
4: 接到求助电话后，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没有片刻耽搁，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一台挖掘机、2台拖拉机随后进场，人机配合合力清障。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大雨一直在下，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歇口气。
6: 因为连降大雨，村两委在巡查过程当中，有农户反映，他上午需要到人民医院去做透析，但是在我们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4: 经过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这条被泥石流撕碎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病人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稳稳地朝县城方向开去。和时间赛跑也在临山乡昌蒲村同步上演，山体滑坡把整幅路面拦腰

0: 阶段，黄色泥浆从山坡上倾泻而下，在路中间堆成一道天然堤坝。清晨六点，乡应急力量第一时间进场，警戒线迅速拉起。昌蒲村党支部书记江旭生带着党员干部和村民们分工协作，有人站在前面指挥挖掘机，有人在后面清理碎石断枝，呼喊声、机器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雨后的寂静。
1: 强降雨引起我们下川山体塌方，我们接到群众的报告以后，我们马上把这个警戒线给它拉起来，首先要保护我们村民的出行的安全，第二个我们马上又召集了村里的党员干部和部分的志愿者，把我们的这块地块抓紧了抢通，把影响我们老百姓的出行生产安全降到最低。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您能否进一步介绍相关情况，对中塞关系未来发展有何展望？毛宁表示，今年是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武契奇总统此时访华具有重要意义，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流并达成广泛共识。习近平主席向武契奇总统颁授友谊勋章，表彰他长期为中塞友好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以及推动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所做的重要贡献。此次国事访问日程密集，成果丰硕，彰显了中塞高度政治互信、高质量务实合作、高水平双边关系和多边协作，必将为中塞全面战略合作注入新动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推动家庭保护关口前移，督促监护人履职尽责，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以公正裁判明晰监护责任边界，以协同联动凝聚保护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坚实安全屏障。今天大连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首航仪式在大连集装箱码头举行，这条连通我国东北与中东地区的全新海上货运通道正式启用。该条新航线的开通不仅填补了大连口岸至中东区域直航航线的空白，还将提升我国东北地区至印巴区域的直航服务能力。 当地时间26号，

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目前美方对此尚无回应。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5号的社交媒体发文，就在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的首日，也就是2月28号当天，除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小学遭美国战斧导弹袭击外，在同样位于伊朗南部法尔斯省的拉梅尔德，当地包括一座体育场在内的一处居民区也遭到美国的导弹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于明天起到6月10号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明天到6月3号期间申办，三个工作日可取证。6月4号到10号期间申办，24小时内可取证。本市户籍考生在申请办理居民身份证以后，如有需要，也可以在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当场可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新中国航空材料事业迎来70载发展，自主技术革新如何赋能航空发动机核心研发。
1: 以案说法关注男子盗取他人账户内7种虚拟币，获刑13年，涉虚拟币经济犯罪面临怎样的审理难点。
0: 还过来聚焦医生揭秘雪糕糖油混合物本质，那么我们夏天吃冷饮有哪些讲究呢？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如果说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单晶涡轮叶片就是明珠上镶钻。单晶叶片工作呢，非常条件是极为苛刻的，是决定发动机性能、可靠性和寿命的关键因素，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
2: 目前我国单晶涡轮叶片处于怎样的水平？自主技术革新是如何赋能航空发动机核心研发的？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走进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3: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4: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 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3: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4: 多年来，航材院研制交付的单晶涡轮叶片

0: 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1: 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戴：
2: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这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五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一毫米，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的刮蹭涡轮外环，造成安全隐患。
1: 单晶涡轮叶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合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戴说，
2: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十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来这两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8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两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两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3: 上个世纪60-70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主要使用多晶合金，这类叶片呢由无数细小晶粒结晶而成。
4: 如今的单晶合金则采用特殊的工艺，让整片叶片形成一个完整晶体，如同没有缝隙的整块石板。相比较之下，它的结构强度和高温耐受能力都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一超级金属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戴：
2: 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芯，然后呢，在行芯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型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芯、外部为陶瓷壳的铸造型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注到这个型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陶瓷行芯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1: 单晶叶片从合金熔炼制备到最终成品交付，全程涉及到10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10几道甚至几10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率先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以及我国第一件单晶涡轮叶片、第一件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
5: 经过70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16个领域、近80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我们航材人将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更加灿烂的材料华章。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近年来呢，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滋生出各类利用虚拟币实施经济犯罪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也给传统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严峻考验。
4: 审判实践中出现哪些新型证据？窃取虚拟币的证据如何提取固定？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呈现出哪些新审理难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调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北京一中院法官调研的陈某盗窃案中，陈某以秘密手段窃取被害人币安账户内七个币种的虚拟币，造成被害人损失金额为人民币300多万元，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20万元。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允元披露，此案证据真实性及证明效力认定一度给司法机关造成困扰。
8: 涉虚拟币交易相关的电子证据多表现为哈希值、钱包地址、交易流水等，存在被篡改、伪造的风险。陈某盗窃案中，侦查机关曾多次向币安平台申请调证，因缺乏有效沟通渠道，导致取证时间跨度延长，所提取的部分证据证明效力也难以确认。此类案件中，一些证据仅能证明涉案钱包地址之间的资金流转，难以直接证明这个地址由被告人实际控制，这个流转行为是被告人本人操作，他如果翻供，可能证据链就断了。
7: 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普遍存在数字证据。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雪阳认为，由于缺乏独立的分类标准与审查规则，数字证据在证据资格认定和证明力评价等环节面临较大困难。
9: 你比如说这种私钥截屏、钱包导入记录这些新型的证据形态，它是不是属于这种电子证据，是不是能适用这种电子证据取证的规范，这些问题目前还是需要统一认定的标准的。还有就是关于侦查阶段，目前普遍采取一种私钥提取啊、强制化扣、远程勘验这种方式获取虚拟货币相关的证据，但是这些行为目前来看是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依据的。在庭审中，辩方也常常以这种非法取证为由申请排除这些相关的证据。
7: 北京一中院的调研还认为，涉虚拟货币经济犯罪法律规范供给不足，涉案虚拟币处置难题突出。张允元说，
8: 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比如如果某种虚拟货币价值暴涨，按之前犯罪数额认定标准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后，应否继续向被告人追缴因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所产生资息，目前尚无定论。
7: 当前司法实践已初步确立，以被害人合法取得虚拟货币所付出的成本或支付的对价作为价值认定标准。法院调研的王某盗窃案中，法院以被害人在货币平台上购买涉案虚拟货币所支付的对价认定犯罪数额，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13万元。但在具体适用中，这类标准面临操作阻力。张雪阳说，
9: 比如像这种挖矿的所得或者是以币换币的这种情形，目前溯源比较困难。在部分案件中呢，被告人是通过计算机算力挖矿的方式获取相关的虚拟币，或者是通过比特币兑换、以太坊等币币交易的形式进行流转。这种行为呢，它没有直接涉及到法定货币的支付环节，导致呢法检系统难以回溯至法定货币成本的阶段，没有办法适用现有的数额计算规则，从而无法准确认定相关案件的犯罪数额。
7: 一些案件中，场外交易价格认定的客观依据缺失。张允元分析，
10: 对于通过场外点对点交易或者地下钱庄换币的情形，因为没有交易所当日公开挂牌价作为参考，被害人接受虚拟币对价时也未形成统一市场成交记录，证据材料多限于双方聊天记录截图或口头陈述，致使价值认定缺乏客观稳定的参考系，量刑建议的精准度受到挑战。
7: 如果以虚拟货币行贿，比如将挖矿所得或低价购入的虚拟币用于行 行贿，数额如何认定，操作也有阻力。张雪阳说，
9: 在虚拟货币行贿的这种案件中，行贿受贿双方往往没有实际出资的成本，如果机械适用成本法，会导致数额认定为零或者是极低，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用的原则。如果参照市场最高价认定呢，又缺乏明确的司法解释规定。
7: 张允元建议规范

0: 电子证据审查标准，完善虚拟币处置机制。
1: 我们建议规范价格波动资息的追缴规则，细化虚拟币价值认定标准，针对不同获取方式的虚拟币，明确价值认定的补充方案，解决以币换币、行贿等情形下的价值溯源难题，确保定罪量刑的准确。
0: 张雪阳建议结合虚拟币交易模式和犯罪链条特点，细化主观明知的综合认定规则，避免客观归罪。
2: 我们认为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是否明知，还要综合考量虚拟币交易的异常性，被告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的关联程度，是否参与过虚拟币相关的违法活动，对交易流程和虚拟币用途的认知程度，种种因素。
3: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5月26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4: 期间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管辖海域作业秩序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进入夏季，各式各样的雪糕冷饮成了大家消暑解馋的首选。冰柜里琳琅满目的冰品，光是看一眼就让人暑气顿消，食欲大增。
3: 不过呢，最近雪糕属于糖油混合物这个话题呢，引发了不少的讨论。这类夏日美味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健康隐患呢？我们日常选购吃冷饮又该掌握哪些小技巧？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董文、王德简的报道。
6: 走进各大商场和便利店，货架上的冷饮品种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翻看配料表，不难发现，大多数雪糕排在前几位的原料都离不开白砂糖、植物油、奶粉、奶油等，其中糖分和油脂占了大头。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朱晓霞介绍，雪糕的确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糖和油脂在加工过程中充分融合，不仅热量偏高，升糖速度也相对更快。
7: 就像我们老冰棍，可能它主要的成分我们的水和糖的部分，比如普通的一根冰棍可能100克左右，那它含糖量20%或者30%，比如一克的糖我们可能含有4克大卡，那我们一根冰棍可能就已经接近100大卡左右。其他的像雪糕或者冰激凌的部分那就更高了，因为额外添加了油脂的部分，可能因为像奶油或者稀奶油这种添加，那它的热卡随着脂肪的加入它会变得更高。所以我们随随便便可能一吃雪糕或者是冰激凌，它可能就能达到200大卡以上。
6: 朱晓霞提醒大家，冷饮不是不能碰，也不用完全忌口，关键是控制吃的频率和分量，挑选时尽量选择配料表简单的品类。
8: 如果配料里出现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植脂末等成分，
6: 就要多留个心眼。大家还可以自己在家动手做冷饮雪糕，用新鲜健康的食材，从源头上减少糖分和添加剂的摄入，吃得更安心。
7: 比如代谢相关的一些疾病，像心脑血管疾病啊，像血脂高，包括有一些其他代谢的问题，或者说血糖有问题的这类人群，那高油脂高糖的这种食物对他来说血糖控制稳定也是比较困难的。另外像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儿童、老年人或者是孕妇，这类脾弱可能比较虚弱，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下，他其实对于这类食物的选择还是需要谨慎的。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现在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

0: 程。
1: 下午好，燕磊，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郑州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江西，在德上高速的景雾黄段受到了暴雨天气的影响，婺源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再来关注到天津，因车辆的交通事故，在京石高速驶往石家庄方向的海景大道匝道上占据第一条车道，目前散落的货物是占据对向车道的第一、第二条车道，现场临时断交。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海景大道收费站入口货车进行。再来关注到甘肃，在兰州南绕城高速的 45.9 公里处的柳泉二号隧道内，驶往定西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燕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好的，感谢子恒。
2: 再来聚焦天气变化，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3: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本月21号以来，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等地呢，频繁的出现强降雨，重庆、湖北、安徽、江西、江苏的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特大暴雨。那今后三天呢，重庆、贵州还有湖南西部、江西中部、福建北部等地强降雨依然频繁，普遍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且呢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受到强降雨影响，四川东北部、重庆东北部、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北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都比较高，务必要提高警惕。预计29号以后呢，南方的雨势将会明显的减弱，但是考虑到地质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还是不能掉以轻心。那相比之下，未来北方的降雨不多，明天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会有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东北地区的东部会有中到大雨。那气温方面呢，南北方走势是相反的，今天江南南部和华南仍然有高温，但是随着雨带南落，明天起呢，高温的范围将会向南收缩，周末的时候江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会降到30度以下，暑热会明显的缓和。而北方今天明天气温大多偏低，石家庄今天最高24度，济南甚至只有18度左右。不过呢，明天开始北方的气温会在波动中逐步的回升，30度以上的炎热将会再度的发展。石家庄30号可能会出现35度高温，那济南29号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附近，北京29号、30号最高气温也有望在32、3度的样子。大家届时要注意防晒补水。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李明。
2: 感谢李可亮。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燕磊和黎明，稍后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江西、重庆等多地近日发生暴雨洪涝灾害之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金融监管局和保险行业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做好防汛救灾相关服务工作，指导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上午11点，7省自治区直辖市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4.2万件，估损金额9.1亿元，已赔付和预赔付2.6亿元。七个省份的财险机构还积极服务地方灾中救援工作，累计发送暴雨洪涝预警信息超过3200万条，投入救援人力1.9万人次，救援车辆近1.2万辆次，无人机157架次，全力支持各地抢险救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贵州省气象台最新气象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28号，贵州省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4点启动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派出2个工作组赴铜仁、黔南、黔东南等市州协助指导防范应对工作。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6号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英国商会25号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80%受访企业已经或预期受到中东紧张局势的影响，尤以制造业为甚。俄罗斯在动用针速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后，于25号表示将继续打击，同时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时间5月26号，法国政府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其中至少5起为溺水事故。法国政府发言人当天说，目前可以确认的是，这7人的死亡与高温天气直接或间接相关。25号，法国气象部。

门对法国西部八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这是法国建立高温预警机制以来首次在五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此刻提示，高考临近，怎么吃才能让考生在考试前和考试期间保持最佳的状态？专家提出的三点建议，首先是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是在学校的食堂就餐。第二是保持充足的营养，吃主食的时候还要注意粗细搭配，晚餐吃一点比较清淡的，能够让考生有比较充足和好的睡眠。建议大家有一颗平常心，不要突然大幅度调整考生的日常饮食结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这一时段我们会重点来关注智能眼镜、人形机器人等数字智能产品线上消费迎来爆发式增长，数字化与场景应用持续释放动能，未来发展还有哪些潜力？
1: 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技能成才号首航直飞哪些航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工作进入关键冲刺期，进展如何？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来关注成都茶楼行业因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监管部门守违不罚平息风波，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今天介绍，2026年1到4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其中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依托智能出行、康养陪护等多元场景，各类数字智能产品线上消费迎来爆发式增长，前沿科技产品加速走进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1至4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 785.5%。广州一家专注于智能外骨骼系统研发制造的科技企业副总经理陈小超告诉记者，
7: 我们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左右，主力用户是集中在康复患者、高龄老人、一线作业人员以及下肢行动不便的普通人群。主要解决他们康复训练难、职业劳损，还有日常活动受限这些核心的痛点。
6: 陈小超说，智能住行外骨骼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7: 一方面，我们在产品开发上的持续投入，不断升级技术和产品，在产品体验，比如重量、续航和助力效果上不断优化，让设备更好用、更舒适。另一方面是在人群和市场上的更多覆盖，同时优化了价格和配套服务。
6: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分析，从小众工业设备到大众消费新品，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零售额实现爆发式增长，是市场需求、产品迭代、价格下探和电商普及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8: 它本身的消费级的产品可以说是2025年底才实现一个规模化的上市，初始的整个的销售数量的基数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呢，折合到今年1到4月，它是一个暴增的一个数据。第二点呢，是可以说是精准匹配了像银发人群出行难、出行不便利这样的一个刚。

0: 性需求导致的一个快速的增长。第三个维度就是基于现在一些主流产品它本身的价格是一个大幅下降的，这样的话是进入了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然后基于电商平台本身对于这种智能产品、小众产品和科技产品的一个传播效率的一个提升啊，这样对于很多的大众消费者来讲，接受度也比以前会大幅的一个提升。
1: 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地从展品变为商品，从技术秀场走向消费市场。随着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也引爆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今年4月，全国最大人形机器人关节生产基地落户江苏无锡。基地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创始人孙泽钜说：
2: 我们作为一家本土具身智能企业，为人形机器人提供核心零部件一体化关节。过去两年，我们保持了200%以上的连续高速增长。我们要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整合产业链资源优势，加速投建优势产能，以满足具身行业产品量产落地的需求。
1: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今天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在宏观政策方面，近期多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工信部也表示将激发消费引领效能，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深度，打造热点消费场景。李毅表示，智能数字产品具有较强的消费潜力。
0: 从目前就是可以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的话，比如说智能穿戴、具身智能这些品类的话，首先从生产端，我觉得它的规模会持续的一个增长，因为它已经从工业级的应用向消费级的应用去渗透。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场景能够去用这些智能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康养领域、我们的教育领域、我们的办公以及我们的娱乐，这些更多场景的应用和渗透也会助力或者倒推我们整个数字产品的一个消费规模的扩张。第三个就是整个的数字穿戴智能终端这样的一些产品，它现在整个的轻量化、长续航，而且有强 AI 这些的功能的持续叠加之后，更多的消费者能够接受它，从而重新购置我们的生活方式，推动整个智能产品在我们生活中或者是居民中的一个普及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昨天正式亮相，承载着世赛理念与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约。目前距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不足4个月，世赛准备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5: 此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 将世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形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世赛吉祥物能能和巧巧。昨天下午，这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说，这架飞机将作为世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6: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无论是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世赛元素为装饰。
5: 主题航班上的世赛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世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世赛宣传的口播，从旅

0: 可踏入机舱的一刻起，便能开启一段沉浸式的世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1: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我们知道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0: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直飞国内外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本次首航航班的乘务员吴佳妮曾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中获得优胜奖。他表示，世赛经历也让他对服务中的专业标准和技能价值有了更深理解。
2: 那我们飞机上现在的这个两舱服务嘛，那当中有一些像餐酒搭配呀、餐食介绍、礼仪规范等等的这些模块，其实都是与我曾经参加的世赛餐厅服务项目当中的一些模块都是所相呼应的。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世赛所倡导的这些敬业啊、奉献啊、创新的这些精神，其实也是让我可以以更加专业的以非常细致的这个四金服务去服务到我们的旅客。
0: 今年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世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世赛的筹办。
3: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世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6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3: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从而更好地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更好地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不久前，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收到了属地监管部门告知，举报人以茶楼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
7: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之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首违不法，事件得以平息。不过商户们仍有困惑，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那么事件过程具体是怎样的，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8: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0: 是4月12、13号的左右，是接到市场监管局上门来取证，他是说有接到一个人的投诉和举报，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1: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0: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市场监管局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只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1: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根据涉事茶楼经营者提供的通话录音，举报后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
2: 相关材料已经给监管老师那边提交了，合计我可以撤回投诉，诉求就是那个材料上写的那个，我适当可以给您让一点，合计是4100吧，这依据是食安法，我这边可以给你让，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
3: 合计的费用是4200，这个金额上可以适当让一点，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你让我跟你说，那我可能就给你往只能往高了说。市场基本上跟你让涨多少，但是你说那个可能
4: 我们最多就只能承受2000块钱左右。
3: 那这个就不用再说了。
1: 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公开表示，风波初期，多家涉事茶楼和王某达成和解。从商户们的反馈来看，王某首次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商户们同时发现，王某举报所付的消费记录都在几个月甚至一年前。一家涉事茶楼的代理律师谭先生透露，
5: 收款的话是通过微信转给对方，然后当时在收款的话是一个姓侯的一个人，但是投诉这边的话，他当时又发了一个那个撤诉的文件给我们呢，显示的是那个王，但具体你是他们是几个人一起搞这个事情，我们也确实不清楚。
6: 这场风波在四月上旬前后爆发，或许并非偶然。4月15日，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正式施行。新规的一大核心就是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举报，监管部门不予受理。商户们也寄希望于在新旧法规交替之时，相关部门能对举报人的行为做出明确的界定。也在这时转机出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7: 各个区县发现大量的同一类问题的举报，我们市局经过研判发现都是同一个人所举报的同一类事件。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那么根据成都市茶楼这个业态的情况啊，我们给各个区县指明了一个执法的统一标准，参考的法律依据和这个使用情况。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1: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洲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7: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沟通或者索取。这种行为本身我们作为监管执法部门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个商家的问题 合理合规的合法的，锁上该离岸离岸，

0: 立案了过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这些都叫处罚呀。你想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1: 从前些年的无证拍黄瓜事件到当下的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商家呢确实不合规，但是他们不是恶意违规，社会危害性也相当有限。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可以撤诉。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这样的行为？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又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王洪亮向中国之声表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
3: 通过言语也好、行动也好，或者是事件也好，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恐慌，导致他做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这样的就可以构成。然后他还有一个构成要件，就是目的是违法或者是手段是违法，只要构成一个，或者是说这两个要素相互判断的话就可以了。他表面上是说是要惩戒这种违反食品卫生方面法律法规的行为，但实际上他主要是为获利，目的上还是违法。他的手段和他追求的那么大的一个利益来比的话，他的手段还是有违法性的。
2: 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办法第三条规定，投诉需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十七条则进一步列举了非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如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王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现实中，需要消费者也需要正规经营的商家，在遇到疑似恶意索赔时，不怕事儿进行反投诉。
3: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要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这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好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2: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3: 现在的法律在寻找一个平衡点，实际上是需要就是群众也好，或者是每个人也好，去监督的、投诉的，对于尤其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地方就会被一些谋取非法利益的人利用嘛。现有的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啊，针对这种现象都做了一定的努力，尤其这个办法我觉得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是说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2: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时间26号报道，部分外国媒体报道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这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均不属实。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附近区域传出爆炸声。爆炸发生后，有部分伊朗媒体称，美方战机袭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波斯湾区域的2艘舰艇。伊朗官方目前暂未对此发表评论。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则表示，美军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旨在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当前伊美谈判仍在继续进行。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媒体披露了伊朗代表团在卡塔尔访问的部分内容。报道称，伊朗代表团随行人员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目的是为执行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第一阶段，释放部分被冻结的伊朗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国家保密局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纪录片《守护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将于今天到5月30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2:30档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本系列纪录片分为暗处之眼、密从口出、网上暗战、心怀鬼胎、矛盾争锋5集，结合真实案例和现实生活场景，针对窃视、窃听、网络攻击、办公设备窃密、高新技术窃密等窃密手段和防护方式展开讲述，提醒社会公众提高保密意识，共同筑牢保守国家秘密的人民防线。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开始，我国启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领域标准升级专项工作。石化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

有力的军事行动。以军警告称，任何靠近真主党武装人员、军事设施及武器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当地时间26号，比利时发生火车与校车相撞事故，已造成多人死亡。此刻提示，今天16点，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22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风险高的是云阳、奉节、巫溪、酉阳，风险较高的是江津、綦江、南川、涪陵、万州、开州、彭水、潜江、秀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聚焦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美国持续封锁，伊朗拒绝让步，美伊陷入的极限拉锯路在何方？
0: 美国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美军武器库存缘何捉襟见肘？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相关情况，对中塞关系未来发展有何展望？对此毛宁介绍说，今年是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武契奇总统此时访华具有重要意义。
1: 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流，并达成广泛共识。习近平主席向武契奇总统颁授友谊勋章，表彰他长期为中塞友好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以及推动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所做的重要贡献。武契奇总统接下来还将赴上海等地参访，此次国事访问日程密集，成果丰硕，彰显了中塞高度政治互信、高质量务实合作、高水平双边关系和多边协作，必将为中塞全面战略合作注入新动力，有力推进中塞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建设。
2: 有记者提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中方对此有何回应？毛宁表示，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
1: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在回应记者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提问时，毛宁表示，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
1: 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自从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

0: 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我们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有记者就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启动了一项针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上监控计划一事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任何合作都不应当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
0: 关于四边机制，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我们始终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不应当针对第三方。我们也不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不支持搞阵营对抗。任何合作都不应当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
3: 当前，围绕美国与伊朗之间会否达成协议的消息备受各界关注。24号，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25号，一名卡塔尔外交部官员透露，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不过24号特朗普又发文表示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不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官员随后说，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时间。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透露，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对于美伊谈判的表态，双方目前存在巨大温差。对此，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观察，
5: 现在双方确实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很矛盾的，并且关键是哪些信息到底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那么美国和伊朗到底谈判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外边并不是很了解。那么就在昨天，有几个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美国对伊朗让步太多了，然后特朗普就骂这几个参议员，说你们什么消息都不知道，你们都是瞎批评。所以确实现在消息比较混乱，但是整体上美国和伊朗的官员包括媒体对于近期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还是保持乐观的态度的。
4: 据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美国和伊朗制定的这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双方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对于外界普遍关注的伊核问题，该知情人士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不过双方将在未来两个月内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机制。另据一名伊朗官员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解冻$120亿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启动，美方的封锁也将解除。观察这份所谓的谅解备忘录框架，牛新春认为，当前按照美方的表态来看，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 95%， 但是由于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关键问题上，相关条款并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美伊能否就相关问题达成进一步共识并签署这份备忘录仍需观察。
5: 第一阶段主要就是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核问题现在不是最难的问题了，最难的问题就是开放海峡的问题。现在到底能不能开放，什么时候开放，现在并不确定，并且开放海峡有没有前提条件，现在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是，美国先要解冻$120亿伊朗被冻结的资金，然后伊朗才同意去霍尔木兹海峡扫雷，就 就是把之前伊朗自己布的水雷给扫掉，然后才决定慢慢的开放。所以到底是怎么开放，现在也不确定。

0: 并且伊朗说，即便开放了，伊朗对海峡也享有永久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但是美国对于这个并没有表态，所以关于海峡问题，据说是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具体到细节现在并不清楚。
1: 当前，美伊之间的博弈不仅仅在谈判场，在一线战场上，双方依然摩擦不断。据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有两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美军对其进行打击并成功摧毁。美军还对位于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基地实施打击。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防空力量25号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在牛新春看来，近期美伊虽发生了小规模摩擦，但双方均有意管控局势，避免升级。当前两国谈判决心较大，短暂摩擦仍在可控范围内。
0: 从4月8号伊朗和美国停火之后，双方基本上是遵守了停火，没有大的冲突。就在5月4号美国搞自由计划行动的时候发生过一次小的摩擦。那么5月8号凌晨美国军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也发生过一次小的摩擦，包括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之间也发生了一个小的摩擦。但这三次摩擦的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摩擦是一个短暂的交火，之后并没有扩大。如果这次事件就这样结束了，那可能就跟前两次一样，它不会造成大的影响。因为从最近几天的情况看，美国和伊朗谈判的决心还是比较大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当地时间24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这一情况预计将给日本现行国防规划带来阻碍。更多内容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据知情者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月早些时候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通电话时告知对方，战斧导弹的交付预计会严重延误。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正式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 23.5 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这些导弹将装备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美此前达成这笔交易的初衷是美国希望日本来弥补其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逐年下降的缺陷，而近年来日本也围绕这笔交易在重塑其国防规划。
5: 美国呢，一共有4艘俄亥俄级的巡航导弹和潜艇，每艘上呢可以装1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这4艘核潜艇呢，从2027年就开始退，同时呢，它还有9艘提康多拉扎级的这个巡洋舰，从2027年之后也是开始要往下减，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海上的远程打击能力就大幅下降了。于是他提前早就知道，就在3年前跟日本人说好了，要由日本的海上发射平台来保证这样的一个远程打击能力。因此呢，日本呢也就开始在这里边做了一些规划，比如说培训啊，甚至一些战略方面的发展。包括我们看到他们敲定这件事儿以后，他们3年多来制定的日本的这个防卫大纲， 里边都强调了

0: 叫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1: 今年3月13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和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已开始交付自卫队，计划在今年8月进行首次试射。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8艘宙斯盾战舰。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记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对此，宋小军也评论指出，
0: 那么现在突然美国说这件事情要往后推两年，那么自然对日本的预期一下就会打乱了。那么日本所谓当年预测的他能拿到的400枚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使得他能够远程打击能力提升一大块，然后根据这个他来配置他相关的这个兵力配置，包括人员，包括训练，包括他马上就要调整他的所谓的安保三文件。而这个远程打击能力方面呢，这400枚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这一块的一个板块。那么一旦这个板块向后推迟两年，所有的这个计划都会相对来讲就要调整。所以说对日本来说，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是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1: 而五角大楼之所以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美以伊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认为，鉴于军火生产周期较长，采购美国武器的亚洲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除了亚洲，根据美国此前公布的信息，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盟国也向美国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预计交付进度也将受到影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单打首轮较量，两位中国选手张之臻和张帅即将登场。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为我们前瞻一下即将开始的这两场比赛吧。
4: 好的。今天的法网赛场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张帅和张之臻来出战单打首轮，去冲击进入第二轮的这个资格。那么两场比赛呢，都是安排在了不早于北京时间6:30开始，这个傍晚的6:30开始，也就是等这个前续比赛结束，待会儿呢就会各自开始比赛了。那么先来说张帅，今年呢是张帅第14次参加法网正赛了。现在张帅虽然已经37岁，但是呢他还是保持着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参赛量。今年从单打、双打再加上混双，整个到现在已经打过60多场比赛了。而且在法网开始之前的各项红土的热身赛里面呢，张帅的状态也是有明显的回升的。在斯拉斯堡的 WTA 500赛里边，他是以星云落败者的身份替补进入正赛，但是呢却一路打进了女单的8强。现在张帅的 WTA 世界排名目前已经是前进到了第61位了。而且这次法网呢，张帅还是可以说他的这个参赛量非常劳模啊，还是三线作战。除了女单之外呢，混双他和德国选手皮茨的搭档是赛事的3号种子。首轮呢，他们将会对阵中国选手郭涵玉和法国选手勒布尔的组合。这也是自2010年的澳网之后，时隔16年大满贯上再次出现了混双的中国德比。另外女双呢，张帅和梅尔滕斯的组合也是赛会的3号种子，首轮他们的对手是比较强的这个科斯丘克和鲁塞的组合。那么今天张帅的对手呢，是赛事的12号种子美国选手李安。李安呢今年是25岁，此前在大满贯的最好成绩是去年进入了美网的16强。在这个月初，在5月初的罗马站的这个女单比赛里面，李安和张帅是刚刚相遇过一次的。当时两个人在首轮当中，李安是最后2-1获胜啊。所以说今天待会儿这场比赛呢，张帅想要获胜肯定是有难度，但是也是有希望的。再来看张之臻，张之臻呢，待会儿的对手是从资格赛突围的阿根廷选手阿克斯塔。 阿克斯塔呢今年是25岁，现在的 ATP 世界排名是第151位。

0: 但是此前呢，他也曾经达到过最高排名47位这样一个名次，而且阿克斯打人是比较擅长红土的比赛打得比较多，并且他经过了法网资格赛的胜利之后，现在的状态应该是已经调整得相当不错了。
1: 嗯，
0: 那么待会儿这场比赛呢，也是张之臻和阿克斯塔在巡回赛当中的第一次碰面。那么今年是张之臻第三次出战法网的单打正赛了。其实今年最近一段时间呢，张之臻的状态不是特别好，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都没有能够在巡回赛的单打比赛里面赢球，世界排名呢现在已经掉到了第224位。
1: 嗯，好的，王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4: 嗯，你好，燕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整体来看，未来三天内蒙古中部东北一带降水过程会从西往东逐渐的发展，那城市当中比如说沈阳明天就会有雷阵雨，长春和哈尔滨呢也会陆续的出现降雨，特别是在东北地区的东部，明天呢还会出现中到大雨，要注意防范。而南方的降水呢将会有南压减弱的趋势，今晚到明天降水的核心区域会集中在重庆、贵州、湖南西部、江西东部、浙江的南部、福建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且可能会相伴强对流天气。之后的两天降雨的落区呢会继续的南压，预计29号以后呢南方的雨势会明显的减弱。不过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近期四川东北部、重庆东北部、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北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都比较高，务必要提高警惕。气温方面，未来随着降雨的南压，南方的高温也会逐步的减少，很多地方的闷热将会缓和。福州明天高温还会持续，后天开始气温将会逐渐下降到30度上下。南宁高温还会持续两天，海口呢还会持续3天的时间。那在北方，明后两天华北、黄淮等地气温偏低的状态还会维持，不过29号开始30度以上的范围会快速的增多，而且还会持续。比如说北京、天津、石家庄29号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石家庄甚至有可能会出现35度的高温，大家届时要注意防晒防暑。好的，天气我们就先梳理到这里了，燕磊。
3: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法工委等6家单位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3: 明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移民管理领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 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数据。
3: 明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好了，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燕磊、黎明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3: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4: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

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

0: 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34.8%、 12.2%。 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 33.2% 和 20%。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2: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1: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 785.5%。 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 175.2% 和 20.6%。 李毅分析，
2: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1: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3: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 2.5 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4: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4: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0: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0: 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1: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2: 我们党员干部减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抹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舆情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抹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1: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3: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4: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3: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5: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8: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9: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8: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9: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8: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9: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8: 啊，信阳调的。
9: 对，
8: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起收啊？
9: 今天2台。
8: 两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0: 这水泵坏了。
8: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1: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9: 肯定加班，
11: 搞了12天，疲累又干不起。
8: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9: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8: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2: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9: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8: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 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九成。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三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十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4: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13: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15: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10: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7: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7: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 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

0: 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 561.75 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3: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 80% 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3: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1: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3: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

0: 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以军打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及黎南部地区超100个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另据以军26号公告，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数次无人机攻击，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黎巴嫩方面对此尚无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政府内阁会议已批准扩大作战的决议。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预计包括3项：第一，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大到所有被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重点打击真主党的无人机编队及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媒体认为，以方的最新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已名存实亡。以媒体在分析以色列选择此时升级行动的原因时称，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伊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福建海警今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地时间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据塞内加尔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6号，塞内加尔前总理松科在被总统法耶解职数天后，在国民议会全体大会上当选为新任议长。英国商会当地时间25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者即将对其经营带来影响。

0: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鲜出炉的亮眼数据。海关总署呢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四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可谓是异军突起。从跨境电商的仓库到集装箱港口，再到新能源电池工厂，移动机器人正成为各类工业场景的标配。从2022年占出口订单的1/4，到2025年突破了40%。短短3年时间，中国移动机器人已经从行业的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而从出口的地域来看呢，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智能仓库，还是东南亚新兴市场的纺织、轻工业等领域，我们都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这次出口爆发呢，不是简单的贸易数字的增长，而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积累的一次集中释放。如今我们的工业机器人已经遍布到各个工业场景，在东莞的跨境仓库，它可以攀爬5层货架，让仓储这个密度提升3倍，分拣的效率呢直接翻番。在佛山的港口码头，70吨级的集装箱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重型货物的搬运，助力无人港口建设。在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协同作业，实现整个生产线的物料无人化配送。我们期待未来在全球更多的工厂、港口、仓库里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让中国制造的名片越擦越亮，也期待这个年轻的产业能够行稳致远，用技术创新打破壁垒，从产品出海真正走向生态出海，为世界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力量。好，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日呢，我们关注了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做出系统部署。发布会上透露，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呢，超过了2.5亿人。那么意见将如何保障这些人群在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各部委又将如何将政策蓝图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政策解读。
4: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 2.5 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 1.7 亿人。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贝介绍，目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一项迫切任务。郑贝表示，意见有4个突出特点，聚焦人民群众关切，促进公平便捷，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因地制宜分类实施。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市

0: 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 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尤森还提到，将简化入学流程，推动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在住房保障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表示，将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
3: 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1: 目前全国已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保障。在医疗保障方面，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强调，要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4: 意见中明确规定，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要切实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推动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当前呢，全国除个别城市外，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均可持居住证本地参保。外地户籍学龄前儿童凭父母一方持有常住地核发的有效证件，就能办理参保手续，打破户籍壁垒。
1: 蒋成佳还介绍，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有7.28亿人次享受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便捷服务，减轻群众垫资超7000亿元。在就业公共服务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将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5: 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定期举办10+N招聘专项活动，根据不同时间节点特点，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招聘活动，向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岗位信息。
1: 此外，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重点介绍了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他表示，民政部等27个部门将部署开展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6: 精准摸排指的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摸排出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精确建档指的是把摸排出来的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作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精细服务指的是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
1: 政策蓝图已经绘就，政备表示，下一步将强化协同联动，总结推广和跟踪问效，确保政策精准落地。
7: 简单说呢，这次的政策呢，就是要让那些在城里扎了根却没有落户的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跟本地人一样的待遇。孩子上学凭居住证就可以，看病医保呢能就地交啊，就地报，住房有公租房托底，连流动儿童呢也会有专门的人去管。好政策就是要让这些方便真真切切落到每个人头上。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过开车开着开着就眼皮打架、脑子发懵的时候？

0: 月一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什么是疲劳驾驶？连续开四小时不休息算不算？凌晨赶路困得不行，又怎么认定呢？最近发生了两起真实事故，给出了沉痛答案。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2: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烦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1: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3: 血压有点高，造成他头晕了。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
1: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4: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这新规一出来啊，网上讨论确实挺热闹。有人担心推荐性标准是不是必须执行，也有人问睡眠不足七小时算不算违法。其实大家冷静看啊，这个标准呢，主要是用在事故调查当中，帮交警更科学的认定疲劳驾驶，而不是日常路上随便查你睡没睡够。而且它最大的价值呢，是给困了硬撑这件事啊，画出了一条更清晰的底线。至于大货车、网约车司机朋友担心的效率问题呢，咱们换个角度想想哈，安全才是最大的效率。一趟货晚到一会儿能补救，可人要出了事儿啊，那就什么都没了。 大多数网友也认同这条新规呢，不是为了罚谁，不是为了为难谁，而是提醒所有人别再拿命赶路，睡好了再出发比什么都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梳理。
1: 今天南方局地的降雨还将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十级以上，多地短时强降水，最高超80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6: 从当前的情况看，整个中东大部还是被云区的覆盖，但是下雨的地方呢，用雷达来看的话，主要就是北方有一小部分成云降雨，还有南方的话，这个对流降雨在长江这个线，它未来它会随着这个冷空气的这个南下，然后它会逐渐的往南压。虽然说低空急流啊这个减弱，但是水汽还持续的输送，所以在这一条地方还是有这个对流的雨带。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而在中间的这个雨呢，就整体上来说就弱的少很多了。未来几天的演变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五月中旬以来，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尤其是中东部大部地区强降雨频发。从5月23号夜开始的新一轮降雨过程呢，更是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多个省份出现大暴雨，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五月中旬以来降雨为何异常偏多？那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我国整体的降雨天气的走势怎么样？公众和城市防汛、农业生产等领域如何做好避险防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带来的专家解读。
1: 监测显示，5月11日至23日，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 46%。其中华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中、华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多五成至一倍，华中北部和华北大部偏多两倍以上，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而本轮强降雨天气是多种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7: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因为气温的上升会导致空气当中承载的水汽更多，那这些增加的水汽就主导了更加剧烈的降水波动。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27日至28日降雨格局将再次调整，西段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贵州至广西一线，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强降水明显减弱，东段雨带南压至浙南福建一带。整体来看，未来两三天长江沿线极端降雨将缓慢减弱，但需警惕面碱点不碱的风险。
8: 未来这个情况的话会比较复杂，因为冷空气它从这个底层切入下去了，但是富二代

0: 高压在中层的这样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退的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未来季风季流带来的夏季风的这样一个水汽呢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面上的这个过程减弱了，不等于点上的这个风险会下降。
1: 未来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因累计雨量大，需持续防范山洪、滑坡等滞后性次生灾害。唐小静分析，
2: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西南到江南等地仍然要防范多轮降雨的叠加风险，也就是说部分地区前期呢已经经历了多轮的降雨，土壤的含水量较高，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即使后续单次的降雨过程不一定会达到很强的级别，但是呢也可能因为降雨的叠加效应而放大这种灾害的风险，因此呢在山区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都比较高，需要注意警惕。
1: 每当降雨来临的时候，气象部门会发布暴雨的预警，通常暴雨预警有四级，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等级依次上升，红色是最高的级别，当我们所在的区域预警是橙色和红色的时候，就说明恶劣的天气已经发生，并且有可能随时加强，这个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外出。针对持续多雨天气，唐小静提醒公众关注气象预警。
2: 对于城市防汛方面来说呢，需要重点关注连续降雨之后的内涝风险以及基础设施的承压情况。此外呢，在农业方面，目前正值夏收夏种期间，未来夏收区域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南方地区在强降雨之后呢，要注意及时的清沟沥渠、排涝降渍，在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抢收已成熟的油菜，并及时做好通风晾晒，以防止发芽霉变。在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
3: 这轮强降雨还没完，未来几天的南方多地还得绷紧弦，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别只看雨大不大，更要留心叠加的风险。地里的水排了没有，房前屋后山体稳不稳，城市的低洼路段能不能走，都得心里有点数。橙色红色预警一挂，咱们还是得做到安全第一啊。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不久前呢，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收到属地监管部门告知，举报人以茶楼里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之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首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不过商户们仍有困惑，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市场监管局首违不罚的处理有哪些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对涉事各方的采访。
7: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8: 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7: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8: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市场监管局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只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7: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

0: 和他们电话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1: 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0: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洲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1: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沟通或者索取。这种行为本身我们作为监管执法部门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个商家的问题合理合规的合法的锁上，该立案立案，立案了过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这些都叫处罚呀。你想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2: 从前些年的无证拍黄瓜事件，到当下的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商家呢确实不合规，但他们不是恶意违规，社会危害性也相当有限。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能撤诉。我们究竟该怎么样看这样的行为？消费维权和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继续来听记者对法律专家的采访。
0: 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王洪亮向中国之声表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办法第3条规定，投诉需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17条则进一步列举了非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如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王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3: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要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了一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好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0: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3: 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0: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2: 成都茶楼的这场举报风波最终以监管部门守围不罚的柔性执法收场，商户们暂时松了口气。更让商户们安心的是，新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已经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批量投诉不构成有效举报。这意味着对于职业索赔人来说，恶意索赔的行为今后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了。对于守法经营的商户来说，合规办证、留存证据、主动反馈才是关键。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建立协同机制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举报、胁迫、获利的灰色链条。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4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这一情况预计将给日本现行国防规划带来阻碍。更多内容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正式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 23.5 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这些导弹将装备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美此前达成这笔交易的初衷是美国希望日本来弥补其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逐年下降的缺陷，而近年来日本也围绕这笔交易在重塑其国防规划。
6: 美国呢，一共有四艘俄亥俄级的巡航导弹和潜艇，每艘上呢可以装1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这四艘和潜艇呢，从2027年就开始退，同时呢，它还有9艘提康多拉扎级的这个巡洋舰，从2027年之后也是开始要往下减。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海上的远程打击能力就大幅下降了。于是他提前早就知道，就在3年前跟日本人说好了，要由日本的海上发射平台来保证这样的一个远程打击能力。因此呢，日本呢也就开始在这里边做了一些规划，比如说培训啊，甚至一些战略方面的发展，包括我们看到他们敲定这件事儿以后，他们3年多来制定的日本的这个防卫大纲里边都强调了叫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5: 今年3月13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和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已开始交付自卫队，计划在今年8月进行首次试射。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8艘宙斯盾战舰。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记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对此宋小军也评论指出，
6: 那么一旦这个板块向后推迟2年，所有的这个计划都会相对来讲就要调整，所以说对日本来说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是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5: 而五角大楼之所以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美以伊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认为，鉴于军火生产周期较长，采购美国武器的亚洲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除了亚洲，根据美国此前公布的信息，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盟国也向美国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预计交付进度也将受到影响。
2: 此次战斧导弹大幅延期交付，使得日本的国防建设节奏被打乱，也给更多国家敲响警钟，过度依赖美制武器，随时可能因美国自身战略需求遭遇规划落空的风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期一则高铁静音车厢违规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在上海虹桥开往北京的高铁上，一名女乘客在静音车厢内持续接打20分钟的工作电话，全程是无视乘务员多次举牌摆手的柔性劝阻，挂断电话之后呢，还理直气壮为自己辩解，没有丝毫歉意。我们知道高铁静音车厢呢，不是自愿静音的倡议，而是你在买票的时候就缔约的乘车约定，明确要求乘客接打电话必须离开车厢。但这起事件再次暴露了静音车厢的治理尴尬，工作人员仅有劝导权，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面对刻意漠视规则的乘客柔性劝阻，那几乎就是形同虚设。事件发酵之后，网友的观点呈现两极分化，有大量网友支持升级硬性管理，认为静音车厢的规则需要配套惩戒措施，对屡劝不改屡教不改的违规乘客要进行约束，抬高他的违规成本，这才能守住公共秩序。当然也有部分网友认为啊，出行服务呢还是要以人为本，过度惩戒略显严苛，突发的工作紧急的通话是情有可原的，不该一刀切。那一边呢是绝大多数乘客的安静乘车权益，一边呢是人性化出行服务的考量，静音车厢到底该不该从柔性劝导升级为相对刚性的管理，现有规则为何频繁失灵，我们怎么去拿捏公共治理的尺度，实现刚柔并济，有一个长效管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静音车厢的服务推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大家一般理解就是你只要买了静音车厢的票，就视作达成了静音的契约。但是这个相关的违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啊，经常在网络上能够刷到啊。那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像这种它就是无视大家的公共约定、公共规则，而且柔性的劝阻完全没有用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7: 静音车厢是一种比较好的服务，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些人无视静音约定，大肆喧哗影响其他乘客的出行环境，这种情况的确是比较普遍，也是备受诟病。但是我们去看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像有一些乘客可能未必是选择了静音车厢，但是因为匹配的原因，比如他购票的时候没有其他车厢的车票了，他不得不到静音车厢，但是他可能又没有办法去遵守这样一种规则，可能就会带来噪音。你比如有些乘客可能是带着孩子，或者说是他有工作需要处理，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需要考虑未来的这种运力保障的情况下，怎么样让乘客能够有选择因为选择静音车厢和不选择静音车厢其实是两类人，大家的需求不同因为这样一种全靠自觉的柔性的劝阻其实是没有办法起到真正的震慑或警示作用的，更多的还是靠每一个人愿意去配合，并且能够去保障他人的出行环境所以你像有一些人可能是习惯于大声的说话，或者说是认为这样一种行为没有什么这种观念其实在不少人的内心里是存在的，就是我们过去可能还是没有形成一种在公共场所怎么样与他人相处的这样一种文化所以不少人可能并不去考虑别人是怎么看的，而且大家知道在这种车厢里其实都是陌生人，相互是不认识的，所以很多人可能也不会考虑说我为什么要去关注别人，这种情况久而久之就会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也要去关注到在静音车厢的环境之下，无论是乘客还是乘务员可以做什么，因为单单靠乘客自身去遵守这样一种约定，而且这种约定的约束力又不强的话，从短时间来看我觉得不是那么理想就像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少人他还没有形成公共文化的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其实更多的就是考虑 你在这个公共空间的行为，不光是要考虑自己的需要，也要考虑他人是不是关注。你比如这几年关于火车站车厢的禁烟的问题就受到关注啊，有些人可能是一下火车就抽烟，或者说是边走边抽烟，这个对周围的人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因为他本人。

0: 你可能会觉得抽烟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别人不会喜欢抽烟的话，可能就会受到侵害。类似的话，很多的乘客可能希望有个安静的休息的环境，但他本人可能就没有这个需要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去顾虑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其实在其他的场合也会出现，你比如在地铁、公交车，有些人可能是大声的播放短视频听音乐，而不去考虑周边的乘客是不是愿意听，或者说是有这样一个权利不去听嘛。就是这些，我觉得都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如果是单凭乘客的自觉，其实是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去提升文明素养才能达到的，所以很重要的就是除了靠内在的自觉，无论是其他乘客还是我们的乘务员，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规劝，才能说让这样一个环境得到更好的改善。
1: 现在很多不文明行为啊，通过这个手机的拍摄传到社交平台上啊，很多网友有一种手伸不到屏幕里的无力感啊。铁路部门对于经营车厢的违规行为啊，一般情况下就像您说的柔性劝阻，它是以提醒和劝导的方式为主的，没有一个当下就惩戒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像这种重服务轻约束的管理方式，您觉得是有问题的吗？还是说可以优化一下？
0: 其实目前的这样一种劝服的手段是相对柔性，甚至可以说是无力的，因为就像这个视频里显示的，当事人他不听劝阻，乘务员没有任何办法，旁边的乘客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咱们要看到从历史来讲，这个发展是不断的进步的，但是这个过程也是要有一定的耐心的。你像静音车厢的推出没有几年的历史，在此之前，大家无论是坐绿皮火车，还是说坐刚出现的高铁，就是这样一种静音的概念，其实不是那么牢固，或者说是大家还没有形成一种共识。如果你去看很多的电影或者说是电视，有大量的场景可能都是大家看到在火车车厢里有人打牌、有人聊天、有人放音乐，就是这种环境好像是很多人的童年的记忆。或者说是他成长过程中觉得司空见惯的，我们这几年开始意识到这种公共环境、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素养的重要性。无论是我们的高铁的车厢，还是其他一些环境，都在去倡导每一个人不能光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其他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干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这种静音车厢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但是静音车厢出现之后，我们怎么样让它真的静音？包括不断的推广静音车厢。你像现在，高铁部门已经是在很多的线路上都推广了静音车厢，这种面积和比例越来越大。那未来的话，每个人可能都会享受到这样一种相对安静的环境。所以从这个来讲，其实我们要看到这种进步。但是呢，在这样一种进步之下，也要关注到静音车厢它的管理怎么去跟进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会用这种柔性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这种柔性的方式是几乎是没有效的。对于愿意听的人，他总会去听，甚至不需要你去规劝；对于不去听的人，你再怎么规劝也没有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样一种柔性的手段，怎么样朝着刚性的发展，甚至在柔性的同时有刚性。这样的一种结合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但是也不是说非要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原来可能更多的是柔性，现在完全变成刚性，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特别合适，因为本身来讲，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是一个新生事物，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原来有静音车厢，买到票之后才发现，或者说是他本人这样一种习惯的转变，也有一个过程。我们作为乘客，可能看到这种行为是不满的，但是你要看到这种发展，这种行为习惯的转变，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一种敌我关系，就是你看到别人喧哗，然后你是希望安静，你就觉得他是针对你的，其实他可能真的是不愿意影响你，但是呢，他的这种行为习惯需要有一个过程去转变。就这里面其实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培养这种公共文明这个过程其实是会有很长一个时间去持续的，甚至不是说仅靠这几年或者是说是一种做法就能完全实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能看到铁路部门它所处的一种困境。整体来讲，就这样一种工作的推进是在进步的，但是具体到我们看到这种静音车厢的话，它还是要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啊。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还是要给他一点耐心啊，主持人。
1: 时代呢进步得太快了， 我们可能很多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公共场合做的事情呢，可能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突兀的，但是在如今可能就会觉得突兀了。还有呢，就是高铁像是这样的这种非常现代化的交通系统，把我们的这个熟悉的空间给压缩了。当你在你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周边，这个些行为是不会被遭到侧目的。可是换一个环境呢，立马又变得不太这么合适了。所以像您说的，不适宜说太过于一刀切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约束和管束，但是也的确有网友提出来了，说想要把这个经营车厢的柔性管理升级为一些刚性的管理，硬性的管理，对于拒不改正的乘客呢，要进行处罚啊，纳入到是个铁路信用记录，甚至是限制他们购票。那您觉得这个轻微的公共出行违规，适合这种强化的这种刚性的惩戒吗？如果说要去做相关的一些约束的话，那这个边界和尺度该怎么样把握才能够更加合理一些呢？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网友提出这种建议，就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就是他们已经有了这样一种现代的公共文化行为观念，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和他们一样有这样一种观念，大家能够在公共场合不去打扰别人。但是我们要看到还有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和习惯。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采取一种过于刚性的惩戒的话，可能也会带来问题。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这种静音车厢的这种静音约定，它其实就像一种心理契约，没有白纸黑字或者说是我们讲的有约束力的这样一个约定。那这种时候的话，它基本上是靠每一个乘客的自觉，所以它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我们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讲的宣传教育，这个最好是从小开始，从一些关键的事项开始。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通过外部的手段，比如我们这样一种惩戒性的做法。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它是要靠内在的提升。换言之的话，你像我们通过这种惩戒，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适得其反的效果。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并不愿意去伤害别人，或者说是干扰别人，但是他突然有这种情形了之后，我们进行这种惩戒，甚至他可能认为是一个小事变大的一个过程，可能产生这种逆反，甚至可能会觉得这是上纲上线。因为现在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轻微违法不处罚的约定，你像在企业、在路边停车等等这样一些场景，其实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第一次你可能不知道，或者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种行为的危害性，那我们给你提醒不处罚。然后如果再有的话，或者说是屡次三番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对你进行惩戒，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就不是说没有意识，或者说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而更多是一种有主观性的、故意性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我们要采取一种措施。那换言之的话，其实我们这种刚性的约束不应该是出现这种情况就去采取，而是要在给定的一种情形之下去采取。你比如他是大声喧哗、多次的劝阻无效的，甚至是对别人进行这种言语攻击的，就这种时候的话，我觉得毫无疑问，我们要采取一种刚性的约束。这种手段也是非常多的。你比如我们现在这种信用监管纳入到黑名单，他下次就不可以选择在静音车厢购票，甚至就是有段时间他都不允许去乘用高铁。这样的话，其实让他知道，这种行为要付出代价，包括这种行为对整个的城市环境来讲都是造成危害的。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是可以采取的措施。所以，怎么样去把握一个度啊，同时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监管升级的方案，在轻微的触犯的时候进行宣传教育。那如果屡次三番，甚至带来危害的时候，怎么样去进行纠正和纠偏？这样的话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既考虑到其实很多人也不愿意打扰别人，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是还没有形成这种习惯，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的确有一小部分人，确实是没有这种观念，也是有一种主观故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定的纠偏。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做法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1: 柔性劝导体现服务的温度，刚性约束守住规则的底线。那只有做到刚柔并济，才能够让静音的约定呢，不再只是一纸空文，也让每一位乘客的合法乘车的权益能够真正的被尊重，被落到实处。其实静音车厢的治理呢，不只是一个秩序的问题哈，更是当下公共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
2: 生活当中很多公共场景的规则失效，往往不是规则本身缺失了，而是公众的自觉践行和对规则的刚性约束没有能够及时的跟上。当我们从每一处这样的小小细节开始打磨公共规则，我们最终会在公共空间当中找到个体自由和公共秩序的完美平衡。听明天知全天，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法工委等六家单位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移民管理领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明天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 CMU 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明后两天，也就是5月27号到28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论坛主题为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明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今天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据悉，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参议院委员会上进行表决之后，于明天也就是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先，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云南金平蝴蝶谷迎来蝴蝶大爆发，数量创近10年之最。蝴蝶为什么会选择在云南金平繁衍？单一物种密度过高，会不会打破生态平衡？游人观蝶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每当这熟悉清脆的打滴答响起，我与电波另一端的你就又开启了一场心灵对话和新的电波之旅。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小喇叭的郑晶姐姐今天继续征集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不管是已经长大的您，还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和小喇叭的故事独一无二，格外动听。今天郑晶姐姐要在节目里播出的是一位给小喇叭的电子邮箱留言的听众朋友他写来的来信，他的来信的题目就是我和小喇叭的故事。他在来信里说，我和小喇叭节目的故事最早还是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叔叔买回了一台收音机，我在叔叔的指导下学会了操作，于是放学写完作业摆弄那台收音机就是我最大的乐趣。在搜索电台的时候，我惊喜地听到了小喇叭节目，里面不仅有我喜欢的儿歌，还有曹灿叔叔讲故事等等。从此收听小喇叭就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听到那欢快无比的打滴答的开始曲就是我每天最期盼的事情了。如今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为了让孩子学到更多的知识，我特意买了一台收音机，每到晚上八点钟就打开它，那熟悉欢快的小喇叭吹响的时刻，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光。今天得知小喇叭节目马上就要过七十岁生日了，我作为一位七零后的老听众，在此祝小喇叭节目风采依旧，魅力依旧，把更多经典的童谣、精彩的故事、正确的道理与人生观传播给更多的小朋友们。最后，我代表我的孩子和家人，共同祝小喇叭所有编播人员顺安康宁。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和小喇叭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两代听众收听小喇叭的故事，在这里我们期盼着您和小喇叭的故事，我们在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期待着您把小喇叭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电子邮箱 xlb@cnr.cn， 期待着您的精彩故事和来信。

0: 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1: 嗨，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芝麻。有时候心里会下雨，感觉闷闷的，这很正常哦。这时可以抱抱爸爸妈妈，或者画一幅下雨的画，把小雨滴说出来画出来，心里很快就天晴了。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壳。
9: 哼，又是一个坏东西。好啊，你们不带我去，我自己去。到了小熊家，我就把好吃的东西一口气儿都吞进肚子里，哼，气死我了。

0: 小猫咪来了。请进，请进，
1: 欢迎你，欢迎你，好朋友我。

0: 小猫咪，吃这俩小鱼吧。
1: 谢谢小熊。
0: 吃吧，吃吧。谁呀？
2: 是我。
1: 小花狗来了，小花狗来了。
0: 请进，请进。
3: 欢迎你，欢迎你，好朋友，我们欢迎你，
4: 看见你们真高兴。
1: 小熊。

0: 小花梗，你看这块给我多大呀？
1: 你尝尝，一定很香的。
2: 好，谢谢谢谢。
0: 吃吧吃吧。

0: 谁呀？
1: 我是小鸡。
0: 哦，是小鸡来了。
2: 快点进来，欢迎欢迎，
3: 欢迎你，欢迎你，好朋友，我们欢迎你，看见你们真高兴，
1: 小熊。这。

0: 到最香的小虫子吧，小鸡。
1: 小熊，你也吃点点心吧。
2: 好，你们给我带来的点心真是又香又甜，太好了。
0: 你给我们准备的好吃的也是我们最喜欢的呀。
3: 对了对了，
0: 咱们跳个舞吧。
3: 好吧。啦啦啦啦啦啦。
4: 我去开门啦，
0: 等一等，小号猫，先问问是谁。
5: 对了，
0: 谁？
6: 是我呀，你们最好的客人。
4: 哎呀，坏的是大狐狸，
0: 原来是这个坏东西。
6: 快开门，快点，把好吃的东西都给我拿来。
0: 哎呀，怎么？
2: 还别着急，我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呀？快说
4: 快说说。
2: 我盖房子的时候剩下好多砖头块，我把砖头块拿来分给你们，等会去开门咱们一起动手砍它。
0: 好吧。
2: 给你
4: 说一回。
2: 好吧，给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我就开门了。
0: 对，
4: 去吧。
6: 好极了，你们不带我来，我自己来了。快把好吃的东西都拿来，别惹我生气。
1: 好吧，给你们拿。

听广播的小朋友，机智的小熊和他的小伙伴们战胜了坏狐狸。今晚的小喇叭到这儿也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正经姐姐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3: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4: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 33.2% 和 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 785.5%。 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 175.2% 和 20.6%。 李毅分析，
4: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3: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5: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7: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5: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2: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8: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1: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备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9: 我们党员干部减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管住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1: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

0: 1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1: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2: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1: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3: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6: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7: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到出院。
6: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7: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收都在抢收。
8: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7: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8: 啊，信阳调的。
7: 对，
8: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起收啊？
7: 今天2台。
8: 2台。
6: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9: 这水泵坏了。
6: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0: 你这今天加不加班？
7: 肯定加班，
10: 搞了12天，疲累又干不起。
6: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7: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6: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8: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7: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6: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 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十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9: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12: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13: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11: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5: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5: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 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

0: 临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 561.75 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3: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 80% 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3: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1: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3: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25日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5月22日，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检察机关将保持对危害生产安全犯罪高压态势，依法从严惩处造成群死群伤、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特大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聘行动第七季启动仪式在京举行。本季国聘行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央视频携手国投人力联合主办。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接收简历累计超8800万份，线上线下联动，举办4000余场招聘活动，构建起全场景、全周期、全链条就业服务矩阵，为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筑牢支撑，注入动能。今天下午，一列满载特种设备、预包装食品的货物、预包装食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驶出，驶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至此，今年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数量已突破4000列。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声明表示，美军延续其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且无理举动，特别是近期多起针对伊朗商船的海上强盗行为。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干地区悍然实施了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在声明中，伊朗外交部表示，强烈谴责这些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以及停火协议的侵略行径，并认为美国政府应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恶行不予回应，在捍卫伊朗国土疆域上不会有丝毫犹豫。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一架以军军机因技术故障，在执行任务期间将弹药误投至以色列南部埃什科尔地区。以军表示，事件目前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近期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交管部门提醒，横向摩擦力主要影响车辆的方向控制和稳定性，所以雨天车辆转向时容易抓地力不足，会发生弯道侧滑事故。纵向摩擦力主要影响车辆的制动和减速能力，所以雨天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增大，容易发生追尾事故。雨天行车， 驾驶人务必双手稳握方向盘，转向变道应该更加轻柔，避免因急转向急刹车引发侧滑、追尾等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一年一度的云南金平蝴蝶谷视觉盛宴近期上演，上亿只蝴蝶漫天飞舞是什么样的场景，观蝶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以及杭州男子食用野生西石斑鱼子之后出现腹痛呕吐等现象被紧急送医抢救。一字之差的西石斑鱼是石斑鱼吗？一旦误食如何自救？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最近云南金平蝴蝶谷的一场蝴蝶雨刷屏了全网，上亿只渐环蝶集中破茧羽化漫天飞舞，形成了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大爆发生态奇观。有网友形容说，走在步道上，蝴蝶会像雪花一样落在你的肩膀、头发和手上，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这场一蝶齐飞的盛景，不是特效，也不是人工放飞，而是大自然上演的一场真实的生命奇迹。那么为什么云南金平能够孕育出这样的世界级的生态奇观？上亿只蝴蝶是如何做到约好一起破茧的？蝴蝶的世界里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奇妙秘密呢？下面我们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赵馆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之前是曾经在现场见证过金平蝴蝶大爆发的，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那个感受哈，或者说带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站在蝴蝶谷当中，那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真的是被蝴蝶包围的那种感觉吗？
1: 确实是的，因为那个地方的蝴蝶密度相当高，在大爆发期间，也就是说大概也就是这段时间吧，在那里满山满谷到处都是蝴蝶，尤其是在那个竹林里到处都是蝴蝶飞舞，非常的壮观。并且呢，就是在当地呢，他们还有一个诀窍吸引蝴蝶，这个呢可能是很多媒体都没有报道过的，就是把米酒喷在路边，蝴蝶很喜欢酒的味道，渐环蝶在喷了米酒的树干上就会密密麻麻的聚集起来，几千只聚集在一棵树的树干上，这种非常密集的情况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壮观。
0: 那他们对人的这个感觉是怎样的？他们比如说会比较喜欢人吗？会往人身上扑吗？
1: 他们其实一般不会往人身上扑，但是呢，因为它的密度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也很容易站在人身上，因为这种蝴蝶它的飞翔能力其实并不强，它在林子里一般都是飞一小段就停下来，那么就是当你站在林子里的时候呢，它也会把你当成一个歇脚的地方，所以说很多时候当我们站在密度很高的蝴蝶群里的时候，它们也会停到我们身上来，尤其是就是如果你身上有一些汗味的话，有时候蝴蝶还比较喜欢，因为有的蝴蝶它为了吸收水里的那种盐啊这些，它觉得你汗里边带盐，它就会停在你身上。这种地方就是蝴蝶确实很多，尤其是在小溪边树干上，很多蝴蝶都停在那里的，可以说尤其是在风吹过时，蝴蝶被惊飞的时候，成群的飞起，就像漫天的金色云霞和细碎的金鱼一样，在日光下看得非常漂亮。
0: 是，
1: 而且那种亿万只蝴蝶它震动翅膀时，你也会听到那种很细微的沙沙声，很低沉的那种嗡嗡声，确实是一种很美妙的自然的交响乐。
0: 是，那个场面一定会特别的震撼啊，你会感觉整个这个空间当中你从来没有见过有那么多的生物，它一下就有生命的密度在这里面了。所以人站在其中啊，很多朋友也可能会想象，当他们共同去扇动翅膀的时候，会不会感觉比如说身上会有点痒痒的，会有这种感觉吗？
1: 实际上就是如果蝴蝶爬在你身上的话，确实有点痒的。蝴蝶的爪子，它的前脚上啊，其实有一个很小的小爪子，这个小爪子呢，当抓在我们皮肤上的时候呢，不会痛，但是会感觉痒痒的，就像羽毛划过皮肤的感觉一样。但更多的带给你的是一种惊喜，因为你触摸到了蝴蝶，感觉到了蝴蝶在你身上爬行，确实是一个很美。
0: 同一个时间空间之内的一个分布哈，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概念？
1: 这个上亿只蝴蝶同

0: 是飞舞栏，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并不是说在你身边，你想挤都不可能挤下那么多蝴蝶的。这个就是今年呢，我看相关的数据呢，就是说今年的爆发量达到了1.5亿只，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了。因为上亿只呢，可能是一个很难想象的画面，
1: 是。
0: 但是呢，一些数据呢，可以帮我们更清晰、直观地认识上亿只蝴蝶是什么样的情况。大概相当于12座鸟巢体育馆的观众那个满座，而且可以说到处都是了。而且它实际上它的这种单点爆发量有时候也很可观的，有时候一亩地的范围内就可能出现几千只蝴蝶，在那么一个有限的空间里漫天飞舞，这种蝶群可以遮住你的视线，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密集的。但实际上这些蝴蝶呢，也并不是说每年都有这么多。实际上，它从大小年来看，这些数量它是波动的。一般来说呢，这些蝴蝶根据我的研究，它大概6到7年是一个大周期。像比如说，2021年和2022年爆发的时候比较多，是一个大年。然后要轮到现在才是今年又再是一个大年了，隔了大概6年时间才是一个大年。而在23年和24年以及25年呢，数量都比较小，都只是几千万只，不到1亿只的，就是它的密度实际上有一种波动性的。当然了，这么多蝴蝶呢，主要也是由于咱们人类的对它们的保护了，因为我们现在对那个地区进行了全面的保护，那个地方的蝴蝶幼虫不会再像以前受到什么竹林砍伐啊或者农药啊这些的影响了，所以说那个地方的蝴蝶确实是很多的，这其实也是一个多年的生态保护的成效的一个集中的展现，确实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1: 结合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周期哈，大概6年左右，我们看到现在新闻报道是说是近10年来最大的爆发，所以说哪怕是这个大年跟大年相比，它也是一个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个趋势，对吗？
0: 确实，就是随着就是环境的改善、保护的加强，这个蝴蝶的数量在逐步的增加。当然，这个也有一个上限，因为就是还有一个环境承载量的问题。
1: 是。
0: 因为就是说，那么多蝴蝶，它的幼虫要大量的吃竹叶。这些竹叶的话，就是如果说是每一年大量的竹子被啃食了的话，那么第二年竹子可能就长得不太好，那么第二年可能蝴蝶就会减少。这也就是正是这种大小年的原因了。所以说大年爆发以后，接着就可能是一个小年，相对数量就会少一些。然后蝴蝶的数量慢慢少了，那么竹子又能够长得更好了，然后蝴蝶又会再爆发，形成一个大年。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循环的变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生态的情况了。
1: 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当地有一种特别的能够吸引蝴蝶的方法哈。同时我们看到照片当中，也有，就比如说像树干上、地面上，甚至路边的这个栏杆上，都铺满了蝴蝶，密密麻麻的一层。它们这样聚集在一块儿的目的是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取食哈，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就是歇脚或者是晒晒太阳呢？
0: 这些地方就是在不同情况下，实际上有区别的。一般你看，在阳光明媚的地方，它携带栏杆上，它确实是在晒太阳；但在树干上呢，它更多的是为了吸食树上流出来的汁液，或者就是直接就是吸那个，当地的人喷在树干上的那种米酒，因为这个对蝴蝶来说就是他们的干粮了。蝴蝶非常非常喜欢米酒，我就发现，只要哪儿撒上米酒，绝对是蝴蝶密密麻麻的停在上面，不管是撒在地上还是撒在那个树干上，蝴蝶都是密密麻麻的停在上面的，就是完全就是争相抢食的这么一个非常壮观的情况。当然呢，如果是栏杆上呢，更多时候呢，它是在那里晒太阳，或者说是确实是喝一点露水。如果没有人去撒米酒的情况下，它就是在那个聚集起来。因为这种蝴蝶本身它喜欢群聚，它们这种群聚呢，实际上也是抵御天敌的一种方式，就是像鸟群一样，大量的鸟聚在一起，或者说鱼群大量聚在一起，让天敌没办法选择一个合适的进攻对象。所以说，这种蝴蝶的群聚其实也是一种充满生命智慧的一种生存策略了。而且群聚的情况下，它们也更容易找到配偶进行繁衍，这是蝴蝶的一个生存高招。
1: 这次爆发的主角刚才介绍到叫做渐环蝶，所以它名字的由来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翅膀上面这个图案呀？
0: 对的，确实是这个，就是像箭头一样。实际上，我觉得也像一个黑色的金鱼，其实也有点像一个。这个就是形象呢，要靠我们的想象了。总的来说，就是黑色的菱形的那个黑斑，在它翅膀边缘有那么一圈儿。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叫它渐环蝶更合适，因为它翅膀本身比较圆，而且翅膀上有很多圆形的图案。 尤其是它的翅膀背面呢，有很多圆形的一圈一圈的像眼斑一样的图案，
1: 嗯，
0: 一圈一圈的，所以这个叫做。

0: 环的原因，他说，所以它叫环蝶，它背上有很多环状的花纹，然后翅膀边缘呢有一圈黑色的像剑一样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叫它们剑环蝶，这个是对它的那个外表的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描述了。
1: 刚才说到这个今年算是蝴蝶爆发的大年哈，那如果我们放眼到一天当中欣赏蝴蝶最好的时段是什么时候？
0: 一天当中最好的时候就太阳比较明媚的时间，就是上午10点至下午3点之间，这个时候气温最适合，蝴蝶最为活跃，因为这个时候气温最高。然后呢，就是说阳光照在它们身上，它们就很活跃，到处飞舞。这个时候是我们看蝴蝶的最佳的时间段。我们一般要看这种蝴蝶的话，最好就是在上午10点至下午3点之间，丛林边缘的空地，阳光洒落的地方，但是呢又是非常靠近竹林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蝴蝶密度是最高的。这是一个观赏蝴蝶的诀窍，当然也可以按当地的提示到蝴蝶最多的地方去看，因为现在他们搞旅游都会把什么地方有蝴蝶比较多告诉游客的。
1: 所以从现在一直到6月份，是不是其实都是看蝴蝶比较好的观赏期呢？
0: 基本上就是5月上旬开始到6月初。6月中旬以后呢，蝴蝶其实都比较残破了，因为我以前去看的时候就发现这种情况，就是大概5月10几号的时候，这个是最壮观的时候。然后呢，逐渐由于它们就是蝴蝶活动嘛，它翅膀就会慢慢在环境里碰撞，慢慢翅膀就会残破。到了6月中旬以后呢，这种蝴蝶就比较少见了。应该说，它们已经度过了生命中最活跃的阶段了。所以说，要看这种蝴蝶呢，我的建议呢，就是5月中下旬去看这种蝴蝶是最佳的时间段，这几天都是不错的时候。
1: 那如果游客再去观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哈？比如说有哪些事情最好不要做？
0: 观蝶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呢，首先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发布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云南发布、红河发布这些官媒的消息，这样就知道蝴蝶是否爆发，在哪些地方能看到。另外呢，在当地呢，我们也要遵守保护蝴蝶的规定，做到文明观蝶，共同的维护这份奇迹。因为我们首先就是去看的时候，不要惊扰它们嘛，不要动手去抓蝴蝶。另外呢，身上也尽量不要喷香水，因为它们对香水还是比较反感的。如果你身上喷了香水，其实蝴蝶不喜欢这种气味。蝴蝶更喜欢的是米酒的气味和你身上的汗味，它更喜欢的是这些，它并不喜欢香水。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为了一个完美的观蝶体验呢，我就建议呢，身上不要喷香水。另外呢，就是和蝴蝶互动的时候呢，不要逮它们，可以让它们自由地停在你身上，但是呢，你不要去抓它们，不要去触碰它们。你只需要用眼睛去观赏，用镜头去捕捉它的美就行。因为你手如果触碰蝴蝶的翅膀的话，它翅膀非常轻薄，很容易把翅膀碰坏，那么它就没办法飞起来了，就会导致它死亡。而且它翅膀上还覆盖着非常细小的鳞片，你去碰它的时候也会把这些鳞片碰下来，也会对它们的飞行产生影响，并且你碰到时候，你手上沾上一些鳞片，你也感觉好像不太舒服。
1: 对。
0: 另外呢，你在走路的时候还要注意呢，不要碰到地面上休息或者吸水的蝴蝶，因为这些蝴蝶很喜欢停在路上吸水，这种情况你一不小心就会踩死它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小心，注意在蝴蝶多的地方走路的时候看看脚下，当然也不要踩入草坪去践踏植被啊，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观蝶的时候呢，也最好不要大喊大叫，或者是发出很尖锐的声响，因为就是蝴蝶虽然它的听觉并不敏感呢，它还是会被这种噪音干扰到的。还有就是我们拍照的时候呢，尽量关闭闪光灯，可以用连屏模式来捕捉蝴蝶飞舞的精彩瞬间。我们只需要静静地待在原地，等待蝴蝶飞过的时候拍就是，而不要去追赶它们，因为你这样就惊扰了它们。另外呢，我们在观赏的时候还要注意，就是不要乱扔垃圾，共同守护好它们的生活环境嘛。所以说，这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1: 是，其实呢，所有的观赏自然景观也好，观赏生态景观也好，有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对自然的影响降到最低哈，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事情。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比如说蝴蝶好像在幼虫期的时候会啃食植物的这个叶片嘛，然后成虫期的时候会吸食花蜜或者是树枝叶等等。那么如果没有合适的液态食物源的话，这个蝴蝶是不是就比较难以生存了？所以呢，就有网友担心说，这么多的这个蝴蝶幼虫，然后同时出来了，会不会把当地的竹子全都吃光啊？会不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啊？所以这种担心我们怎么看呢？
0: 这种担心呢，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在数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蝴蝶。

0: 和竹子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了。因为剑环蝶它主要是吃中华大戟竹的叶片的，这两种生物之间呢，它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幼虫不会把一棵竹子上的叶片，一般来说不会全部吃完的，它总会留下一部分让那个植物生长。因为在这么多年的演化中，它们数量此消彼长，已经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所以说，每年蝴蝶的爆发并不是一种生态灾难，而是让竹林在自然界的过程中受到一定的筛选，它可能吃掉了一些老叶，更有利于嫩叶发出来。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妙的设计。因为剑环蝶的幼虫，它食性首先很专一，只吃中华大戟竹。它就是在吃的时候呢，它也不会挑那种特别嫩的叶片，它一般还是比较喜欢吃老叶片的。这就正好就是保证了它的寄主植物不会因为被大量啃食而受到损害。当然，也可能和嫩叶片中间分泌了一些特殊的化学物质，让蝴蝶幼虫不是很喜欢的情况。在蝴蝶谷里边呢，我看相关数据呢，有4.6万亩的竹林，理论上呢，这么大片的竹林是足以养活大概4亿只蝴蝶的，所以即使是1.5亿只蝴蝶的这种大爆发的年份，也还在它们的承载范围内，不会说因为有这么多蝴蝶就把竹林啃光了的情况。而且呢，就是这些幼虫在啃食竹子的过程中，它把竹叶吃了以后，它排泄的那种粪便含有大量的含氮、含磷的元素，其实同时也是竹林的绝佳的有机肥料。它啃过的竹叶的营养又落到了竹子的根部，让竹子重新吸收进去，重新长出新的竹叶来。而且它啃食竹子的这种刺激，还会触发一种补偿性的生长，来年新生的竹叶会更加茂盛。当幼虫密度过高时呢，其实呢，可能就是当地会做一些小规模的介入，就是把幼虫有序的迁移到一些那个密度更低的地方，这样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呢，都是起到好作用的。而对于成年蝴蝶来说，它就不会吃竹子了。它最喜欢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腐烂水果的汁液呀、米酒呀、树上流出来的汁液呀，甚至动物的粪便啊、人类的汗液，甚至尿液，都是它们喜欢的东西。它们的口味其实很特殊。我们以为蝴蝶喜欢反花，而剑环蝶恰恰就不会反花的。你到当地你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只剑环蝶会去吸食花蜜。它们都是吸食这些腐烂水果的汁液，树上流出来的汁液，甚至就是在粪便上追腥逐臭了，和苍蝇差不多。它们的口味确实是非常非常独特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大家可以放心，剑环蝶的大爆发并不是一种毁灭性的虫灾，而是一场由生命驱动的非常壮观的一种生态呼吸了。
1: 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剑环蝶，它有一个大小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规律嘛。那我们从物种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蝴蝶大爆发这个事情，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要同时满足哪些自然条件，才会出现这种集中的大规模的羽化的现象呢？
0: 要形成这么一种奇观呢，确实是需要一些核心的条件，否则的话，为什么就是世界上就这么很少的地方能够有蝴蝶谷呢？
1: 是。
0: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嘛，最知名的蝴蝶谷主要就是金平的蝴蝶谷和墨西哥的那个帝王蝴蝶谷了。其他地方虽然有蝴蝶聚集，但是都没有那么知名，或者说是量没有那么大。因为要形成这么一个奇观的话，必须几个条件同时满足。首先是天时，必须要年时活动的和气候节拍相适应。像马鞍底地区呢，这种就是属于滇南的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它的年平均气温呢，其实只有18度左右，降水非常丰沛。比如说，我看相关资料，2026年的降水量就达到了1972.6毫米，这个降水量非常庞大的。因为我就知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四川雅安，号称雨城，一年的降水量也就是4-5千毫米吧。然而，就是马鞍底这小半年也达到了接近2000毫米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降水量。这种温暖湿润的条件呢，就是蝴蝶繁衍生息的一个基础了。因为蝴蝶幼虫最适合的发育温度呢，18到26摄氏度。任何气温的异常，比如说像2022年气温偏低，或者说过高的气温都会影响蝴蝶的羽化进程和幼虫的存活率。另外呢，还有这个地方呢，还需要一个庞大的一个垂直的生态空间，要有一定落差。像马鞍底乡，它的海拔落差就非常巨大，最低点海拔只有 130米高的地方有3012米，这就形成了一种显著的立体气候。这种一年有四季的这种格局呢，在不同海拔梯度上呢，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微气候，就

0: 给渐缓蝶不同生命阶段呢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温床。还有就是呢，这种层层嵌套的生存躺赢配置，首先必须要有取之不尽的食物。渐缓蝶的幼虫是极度挑食的美食家，它只吃中华大角蛞的叶子，而金平蝴蝶谷里这4.6万猛连片的竹林呢，就为幼虫提供了几乎无限制的自助餐厅。这些竹子不仅是幼虫的营养来源，也是成虫的休息地。成虫可以在叶片中休息，得到天然的庇护。还有就是呢，这个地方的山谷呢，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天然的聚集效应。它不同于开阔的平原，马鞍底下的这种山谷呢，能够将羽化的大量蝴蝶锁在谷中，形成自然的密集的蝴蝶群，让它们飞不出去。因为蝴蝶一般飞不到太高的地方，它们往往喜欢平移，比较高的山的话，它们是翻不过去的。所以说，它就把那个产生的蝴蝶全部聚集在了山谷里，形成了一种壮观的爆发的景象。良好的生态系统也是一种加持了，因为这个地方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是一种非常得天独厚的环境了。除了就是渐黄蝶以外，还有2-3百种蝴蝶也和这个地方的各种植物共存的，并且呢，就是从越南那边吹来的季风也是促进了当地蝴蝶大爆发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了。这种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是共同影响的，现在又增添了一个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嘛，因为就是说我们人类对他们的保护也是越来越加强了。以前渐黄蝶受不到保护，现在呢就是各种保护也非常到位了。对渐黄蝶呢，由原来的干扰呢变成了一种共生角色的转变。现在村民们都会注意，不会去伤害渐黄蝶，尤其是不会破坏它赖以生存的环境了。并且当地也建立了保护区，禁止农药大面积使用，蝴蝶的生存压力就大大的减低了。另外还有就是天敌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每年天敌，寄生蜂啊、鸟类啊、蜘蛛啊这些天敌，实际上每年还是会淘汰掉大概90%的幼虫的。因为蝴蝶的繁殖力非常强，一只雌蝶可以产下上100个的卵。即使说它的幼虫90%被淘汰，也能有十几只蝴蝶变成那个成蝶飞出来的。这种自然的调节机制也能够保证了最终存活下来的蝴蝶都是非常优质的个体。另外呢，也这种数量呢正好符合竹林的这种食物承载量。避免了那个过度泛滥，把叶子吃光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当我们亲眼见证了这种上亿只蝴蝶飞舞的时候呢，看到的不仅是一种视觉的奇观，更是大自然一种漫长演化的一种自然的智慧的结晶了。
1: 没错，气候、植被、种群本身的周期，包括生态的完整性，是在这样同样一个时空里面重合了之后，才形成了这样的一次奇观。这是很多很多小的条件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哈，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我们看到这个很神奇的上亿只蝴蝶爆发哈，它的背后有没有一套，比如说像发令枪一样的机制哈？他们怎么就同时约好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就一块破茧而出了？他们怎么做到这么精准的同步羽化的呢？
0: 其实这种发号施令的总发令师吧，就是山谷里那片无声无息的自然环境，以及就是深植于就渐黄蝶生命中的那种一整套的精密的这种生物基因的程序了。首先是那种外部的感受，这是一场由外而内的逐步唤醒生命的一种活咒。这种外部的触发器呢，核心就是温度，因为在最适合的气温条件下，能够让所有的蛹几乎同步的发育，因为就是说恒定在某个区间的气温，让蛹的发育速度能够基本上通过气温调节到一个发育的速率上。同时呢，就是那种春末夏初的这种稳定的光照，也在扮演着一种校准器，因为蛹也是能够感受到光照的。它在那种比较适合的这种春末夏初，它感受到这种光照的时候，它对自己的发育速率也会做一些调整。其他诸如是湿度啊、气压啊这些变化，都会共同调节蝴蝶蛹的发育情况。所以说，经过这种就是气温、湿度、光照以及气压这些共同的校准，让这些蝴蝶能够几乎同时的爆发出来，同时的羽化。当然，还有一个呢，就它内部的这种基因程序也是和周围的这种环境相配合的。 这是他们一种生命的密码的一种精密的执行。这些基因中它稳稳的能够感觉到外面的环境变化带来的信息。

0: 因为上亿只蝴蝶体内，它的蝶蛹类，它都会在蜕皮激素的作用下，同时按下启动键。这种激素让这些蛹在相似的时间点精确地达到一个羽化的浓度。这些等于说激素在蛹里边，在精确地在那个同一个时间点能够触发蝴蝶的羽化，确保整个种群比较一致地变成蝴蝶。所以说，这种种子会其实是自然选择塑造的一种生存策略。这种天生喜欢群居的蝴蝶，只有在大量同时羽化的情况下，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一只蝴蝶的生存机会。因为它们这种彼此聚集在一起的情况下，就让一个个小的个体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个体，能够应对自然环境的各种压力。这其实也是它们生存演化的一种智慧了。所以说，当每年5月份我们看到漫天飞舞的蝴蝶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知道这种盛大的演出是一个亿万年来的一种自然界的一种互相结合的一种生存智慧，
1: 是，
0: 让蝴蝶能够在这么一个短时间内集中的羽化，这种漫天的飞舞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自然界的一种精妙的调节和一种生存的智慧。
1: 是，而且蝴蝶这种生物本身也很有意思哈，它是一种完全变态生物，一生当中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就是长相完全不同的这个阶段。我们就以渐环蝶为例吧，它的这个每个阶段大概分别都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渐环蝶的一个生命周期其实是一个漫长而精确的一个发育过程。它其实一生中95%的时光都不是蝴蝶的形态，而是卵和幼虫的形态。这个过程中呢，它主要是要从周围环境中吸取养分和能量，为成虫繁衍积聚物质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它的生命起点是卵。渐环蝶卵的孵化时间呢，根据温度不同是有一定变化的。一般来说呢，它的卵期大概是5到18天，然后就变成幼虫，幼虫期就比较长了，就接近300天。这个过程中呢，它都一直都在疯狂的进食，当然冬天的时候它会进食量比较少，处于一种半休眠的状态。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蛹，这个蛹期大概是20到25天，最后才是在5月初变成蝴蝶。真正它变成成蝶的时候呢，它的生命只剩下15天到30天这么一个区间了。所以说，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是以幼虫的时候存在的。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也是和中华大角蛛的这么一个生长周期相适应的。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它的这种生命周期，主要就是说有利于它的卵在短时间内孵化出来。大部分卵是在5到7天内孵化出来的，最长的也就是15到18天这么一个时间段。而它的幼虫呢，从当年的7月一直持续到次年的4月。都会逐步进食长大，它的幼虫分成5龄，并且以3龄的幼虫来越冬。1到3龄的幼虫呢，都喜欢群居在叶背取食叶片。在4到5龄以后呢，幼虫长大以后呢，才会分散大量进食，这样也就避免了对叶片的损害。最后呢，它们会在4月份的时候开始大量的化蛹。5月份的时候呢，经过20到25天的蛹期，它会就是变成蝴蝶这么飞出来。它的蛹也非常漂亮的，它的蛹就像一个翡翠吊坠一样，大概有3厘米左右长，翠绿色的，非常漂亮的悬挂在那个树枝上，看起来就像一个很精妙的工艺品一样。我们在竹林里有时候也能够见到它们的蛹，其实它的蛹也是非常有观赏价值的一个东西。蛹呢，就是它的内部器官的一个重组的过程了，变成蛹以后，它体内的细胞会逐步溶解。只剩下一些独特的细胞盘，这些就是成虫的细胞盘。然后这些细胞盘在吸取幼虫溶解以后的养料，发育成一只蝴蝶。这是由它们基因精准校准的。真正变成蝴蝶的时候呢，就是那么短短的15天到30天了。这个时候，蝴蝶做到第一件事就是进食，补充能量。它们破茧以后，并不是立刻飞翔，而是马上找地方吃东西。他们会寻找水源，吸食树叶，或者说吸食腐烂的果实。另外呢，他们还会寻找一些有咸味的、带盐分的东西，比如说人畜的粪尿啊，这些去补充一些特殊的矿物质。然后接着他们就会飞向天空，寻找配偶进行那个交配了。 这个呢是一份精准的生命历程的时间表，在自然界中呢就是一种循环往复的东西了。当我们看到这些漂亮的蝴蝶，只是它生命周期中 5% 的时间而已。
1: 所以您刚才介绍到，在蝴蝶整个的生命周期当中，幼虫的那个时间是最长的哈，这个阶段。大部分的朋友可能只会看到眼前的蝴蝶，因为它很好看嘛。但是这个幼虫啊，我们大概都知道长得是毛毛虫那个样子，其实我们不是很喜欢的。而且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呦，毛毛虫它是不是会有毒啊？蝴蝶的这个幼虫阶段是这样吗？它有毒吗？
0: 渐环蝶的那个幼虫呢，这些毛呢，根据我现在获取的资料是无毒的，虽然它的近亲可能是有毒毛的，但是主流研究呢认为渐环蝶幼虫本身没有毒性，但它更不可能主动去攻击人或者咬人了，这是绝不可能的，它是啃植物叶片的，即使你把它捉在手上它也不会咬你，所以说渐环蝶的幼虫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
1: 赵馆长，您研究蝴蝶有30多年了，应该说肯定见过各种各样的蝴蝶了，能不能为我们介绍几种最特别的
0: 蝴蝶的世界呢？确实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奇妙了。我也见过很多很有趣的蝴蝶，比如说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世界最大的蝴蝶。世界最大的蝴蝶呢，如果以翅膀展开的宽度来说呢，是亚历山大女王凤蝶。这种属于鸟翼凤蝶属的蝴蝶呢，它的雌性翅膀展开宽度呢可以达到27厘米以上。但这种蝴蝶呢只分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种极度濒危的物种，在国际上也把它列为了一类的保护动物。另外呢，翅膀面积最大的呢是大天堂鸟翼凤蝶。这种蝴蝶呢在咱们博物馆里都有收藏，它是分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岛屿上的，翅膀面积非常的大。雌性呢翅膀展开也可以达到26厘米左右，比亚历山大鸟翼凤蝶略小一点点，但它的翅膀面积更大。因为亚历山大鸟翼凤蝶呢它翅膀是比较狭窄的，而大天堂鸟翼凤蝶呢它翅膀是比较宽大的，这两种蝴蝶都非常非常的漂亮。亚历山大鸟翼凤蝶呢雄性是绿色的，有金属光泽，而雌性呢翅膀是黑色的，有天鹅绒质的花纹。而那种大天堂鸟翼凤蝶呢，它的雄性呢是绿色和黄色交织的，也是有金属光泽的，非常漂亮。除了这些最大的蝴蝶呢，最小的蝴蝶呢是美洲的一种叫小小灰蝶的蝴蝶，也叫侏儒蓝灰蝶。它的翅膀展开呢只有大概 1.4 厘米宽度。我们博物馆里都收藏了两只这种蝴蝶，它是生活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大峡谷里的一些仙人掌上的。另外在南非地区也有那个小型的灰蝶，体型也和这个差不多。如果说到最美丽的蝴蝶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看我们每个人的欣赏了。一般比较公认的光明女神闪蝶，在很多地方都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蝴蝶，因为它的翅面就像蔚蓝的大海一样，闪烁的宝石般的光彻。这种蝴蝶呢也是秘鲁的国蝶，非常非常的漂亮。还有一种叫威拉斯闪蝶的闪蝶，也和光明女神闪蝶差不多，也是那种体型，翅膀上像蓝天白云一样的图案，底色是蓝色的，发着金属光泽，然后上面有一些白色的斑带，也是非常漂亮的。你听名字你都知道，威拉斯闪蝶，以威拉斯来命名的一定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蝴蝶。当然咱们中国最稀有的蝴蝶金斑喙凤蝶也是值得一提的，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主要就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蝴蝶。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可以聊聊就是蝴蝶里的一些单项冠军。比如说成蝶寿命最长的蝴蝶是钩粉蝶，它的成蝶寿命可以达到9到10个月。而普惠蝶呢也可以达到10个月左右。这两种蝴蝶就是成蝶寿命是很长的，不像渐环蝶最多只能活1个月了。其实大多数蝴蝶的成蝶寿命也都不到1个月。从飞行冠军来说呢，弄蝶科的有的种类可以在短时间内加速到6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但是呢它不善于长飞。而有一种就是大化金斑蝶，也就是帝王蝶，墨西哥蝴蝶谷的主角，它的飞行距离就非常长了，它每年可以从加拿大南部或者是美国的北部一直飞到那个墨西哥去越冬，全程呢至少能够直线飞5000公里以上，甚至很多专家认为它会飞10000公里，因为它不会飞一条直线，它还会曲折迂回的。有的时候呢这种蝴蝶也会迷路飞到别的地方，所以说在我们国家的沿海，比如说福建沿海，有时候也能发现帝王蝶飞来，在台湾就有记录， 采集到过帝王蝶，香港也有明确的记录，甚至还找到了在加拿大被标记过的帝王蝶，香港就有蝴蝶观测者找到了在加拿大翅膀上做了标记的蝴蝶，证明这种蝴蝶确实飞过了沧海。我们说蝴蝶飞不过沧海，然而帝王蝶是能够飞过沧海的。另外呢，蝴蝶中还有很多其他的种类，比如说透翅眼蝶，它的翅膀像玻璃一样透明的，只有后翅有一小块粉红色或者是淡黄色的斑纹，当它在森林里飞舞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花瓣在森林里飘动，但是看不到蝴蝶。另外还有就是像伪装大师枯叶蝶了，它的翅膀闭合的时候，从颜色纹路都看起来都像一片完整的枯叶，非常非常的难以分辨。另外有的蝴蝶翅膀上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数字，比如说数字蝴蝶，它的翅膀上就会有66、88甚至96、98这样奇特的数字，非常有意思。说到其他的蝴蝶呢，还有就是非洲的长翅凤蝶，它是非洲翅膀展开最宽的蝴蝶，但是呢它也是一种剧毒的蝴蝶。我们刚才聊到的剑环蝶是没有毒的，但是非洲长翅凤蝶的成虫体内有剧毒，这种毒性据说可以毒死6只猫，也就是说强悍的一种毒蝶了。还有的蝴蝶飞行技艺除了飞得快飞得远，还会耍杂技的，比如说燕凤蝶，它会像直升机一样在空中悬停，完全悬在空中，很有意思。而且它的尾巴非常非常的长，在空中像风筝的尾巴一样长长的停在那里，尾巴在空中摆动，非常有意思。所以说当地人也叫它白龙，白尾龙蝶，就它尾巴像白龙一样在天上飘舞，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了。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蝴蝶当中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蝴蝶它的翅膀非常的漂亮。所以它的这个翅膀为什么这么有特色哈？首先呢颜色很亮丽，然后还有不同的花纹，这些花纹是怎么形成的？这个翅膀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长得这么好看。
0: 蝴蝶的翅膀上这些迷人的花纹和图案呢，并非是为了漂亮，它实际上是经历了多年演化的一种生存工具了。它往往具有伪装、沟通、防御等多种功能。它这种颜色的形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黑科技。一种呢是化学色，也叫色素色。这是由蝴蝶翅膀鳞片里含有的化学色素吸收特定的光线而产生的。这种颜色呢一般是黑色、棕色、白色或者黄色。这就像衣服上的染料，这种颜色呢是固定的。随便我们从什么角度看，什么光线下看，它都是这样的颜色。但是缺点呢，它会随着时间而褪色，色素会分解。另一种呢叫物理色，也叫结构色，这就是一种非常精妙的颜色了。它是蝴蝶翅膀表面的纳米结构，比如说一些极纹和多层的薄膜，对光线发生折射、散射或者说是干涉、衍射这些特殊的情况而产生的特定的颜色。这种颜色呢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一定的变化，比如说闪蝶科的蝴蝶就会在不同的角度看到金属般的蓝色、绿色、紫色的梦幻般的颜色变化。这种颜色的特点呢就是不会褪色，而且非常明亮，在光线照耀下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像我们刚才说的光明女神就是这种情况了。在电子扫描显微镜下，我们就会看到光明女神的鳞片就使蓝光被反射，其他颜色的光就被抵消了，从而使它翅膀产生了蔚蓝色的光泽。但是如果我们让它翅膀打湿的话，这个颜色就会迅速的消失。这些颜色呢对于蝴蝶来说呢是生存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枯叶蝶可以伪装成枯叶，能够让它在自然界中隐身。而非洲长翅凤蝶呢身上是非常鲜艳的橙色或者红色、黄色这些斑纹，就是警告它的天敌，我有毒，别来吃我。还有呢一些有毒的蝴蝶也会被无毒的蝴蝶模仿，比如说斑蝶科的蝴蝶就会被很多蛱蝶科甚至凤蝶科的蝴蝶模仿，他们模仿那些有翅膀上有橙色花纹的蝴蝶，让天敌以为他们也是有毒的，狐假虎威了。还有的蝴蝶它翅膀上还会有眼斑，比如说剑环蝶也是有眼斑，这种眼斑能够在受到惊扰的时候突然展现，让鸟类突然吓一跳，以为是遇到一个什么大的掠食者。当它愣住了那么几秒钟的时候呢，可能蝴蝶就趁机飞走了。蝴蝶这种颜色呢有时候也是它们互相之间的识别，同种蝴蝶会认识自己的颜色。我们在野外经常见到蝴蝶的聚集，往往就是有一只蝴蝶在那里停着，它同种类的蝴蝶都飞过来，就像剑环蝶的聚集一样，它们能够精确地识别出同种类的颜色和斑纹，这就像蝴蝶自己的身份证一样，能够帮它们很快地找到同类。 另外呢，雌雄蝴蝶的颜色往往不太一样，雄蝶往往拥有非常鲜艳的颜色，尤其是那种刚才我们说的结构色或者说是雾底色了，在阳光的照射下非常漂亮，闪耀的光线可以吸引雌蝶来选择它们。所以说，那个雌蝶在野外的时候，往往会选择颜色最最漂亮的雄蝶来进行婚礼。所以说，雄蝶进化得越来越漂亮，就像孔雀一样，这就确保了它们优良基因的元素。另外呢，蝴蝶的这些颜色和鳞片呢，也是一种调节体温的方式。在早上的时候，深色的蝴蝶能够很容易地吸收到热量，所以说在早上阳光照射下，我们看到蝴蝶把翅膀展开，让它的身体尽量面向太阳，让它深色的翅膀能够吸收热量。而在体温过高时呢，它们会调整翅膀的角度，让它的浅色区域面对阳光，能够反射多余的阳光，同时呢，也可以反射紫外线，防止它伤害生命组织的，所以说它这种翅膀颜色和花纹是一种精妙的演化的一种画作了。它们实际上是一种以化学色素为颜料、物理结构为光影的一种共同绘制的一种自然界的一种杰作。这位画家呢，不是别人，而是自然选择本身。他用了很多数以百万年的时间，将蝴蝶的颜色选择成千奇百怪，让我们惊叹于蝴蝶的颜色居然有这么漂亮，让我们眼花缭乱的东西。
1: 蝴蝶在自然界当中，除了给植物传粉之外，它还有哪些我们可能不知道的重要的生态功能哈？前段时间我们还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现在全世界的昆虫有一个减少的趋势。那如果蝴蝶消失了，可能会对生态系统，包括给我们的人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首先，蝴蝶呢，它是食物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说是中坚力量了。它不仅传粉，它自身也是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以蝴蝶为食的动物非常非常的多，鸟类就是以蝴蝶的幼虫为食的，很多蝴蝶的幼虫都是鸟类的美餐。因为我们说到的蜘蛛、蜥蜴等，都是要以蝴蝶为食的。蜘蛛会捕食成年的蝴蝶，蜥蜴也会捕食树梢上飞舞的蝴蝶，或者说地上的幼虫。如果蝴蝶消失的话，鸟类、蜘蛛和蜥蜴都会因为食物减少而受到重大影响的。很多地方观测结果都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说，近几十年来，北美地区的蝴蝶数量和一些鸟类种群的数量就会同步的减少。经过专家的观测，这就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由于蝴蝶数量的减少导致以它为食的鸟类的减少了。另外呢，蝴蝶也是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指示，它们对环境的变化极其敏感。是绝佳的环境指示动物。一个地方蝴蝶的种类和数量，往往是衡量这个地方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像比如说，英国伦敦就在近百年来一直在观测蝴蝶的变化，一些蝴蝶种群的变化能够精确地指示伦敦地区的污染情况。他们工业污染比较重的时候，一些蝴蝶种类就从伦敦消失了。但是经过那个工业的外迁，伦敦地区的环境恢复以后，这些蝴蝶的种群又重新恢复了。所以说，科学家已经系统地将蝴蝶普查作为了环境监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另外呢，就是蝴蝶的远距离飞行也能将花粉带到不同的植株间，维持了植物种群的多样性，尤其是那些远距离迁徙的蝴蝶，它能够把花粉带到很远的地方，让很远的植物能够进行基因的交流。这对于植物的进化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你还有就是蝴蝶的幼虫和成虫在生命中周期中也会加速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幼虫取食树叶，成虫取食腐烂的果实，都能够很快的分解这些东西，让养分呢重新回归自然，回归土壤。所以说，保护蝴蝶呢，对于我们生态是非常有用的，而且保护一些重要的珍稀蝴蝶，还能起到一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伞作用。我们在保护某种蝴蝶的栖息地的同时，也能够保护这个栖息地里的所有物种。比如说，金斑喙蜂蝶的保护区就能让整个保护区内的各种各样的蝴蝶得到保护。一旦蝴蝶消失的话，就会造成一种生物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了。它就会导致，首先就是依赖蝴蝶传粉的鲜花植物面临繁育的危机。有专家估计，如果蝴蝶消失的话，有10%的鲜花植物都会消失，因为很多植物已经与蝴蝶之间形成了1:1的传粉关系了。一旦某种蝴蝶消失了，这个相关的植物也会走向灭绝，而且就是以它为食的很多动物也会失去重要的食物来源，数量会下降，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对我们人类的粮食安全来说呢，蝴蝶也是重要的一环。尽管蝴蝶在农作物的授粉上没法替代蜜蜂， 但是在局部的山区，比如说尼泊尔的某些农业社区，传粉昆虫主要是靠蝴蝶，它们贡献了超过 40% 的家庭收入和超过 20% 的维生素 ABC 的这些重要元素的来源。有专家认为，就是蝴蝶的消失会加剧某个地方的那个营养不均啊这些情况，尤其是依赖于传统农业的一些地区，这些都是一些科研数据支撑的。如果说是一个地方以蝴蝶观光为重点，比如说像墨西哥的蝴蝶谷及马鞍底这些地方的话，

0: 如果蝴蝶数量减少了，对于旅游业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蝴蝶作为一种自然之美和文化象征嘛，很多人是愿意去观赏它们的，也愿意在观赏过程中为这个付出门票，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的。所以说，蝴蝶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多重关键的角色，它不仅是传粉者，也是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指标，还是咱们人类的一种欣赏的艺术品。所以说，保护蝴蝶来说，对于我们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对于地球的未来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啊，当我们看到蝴蝶在大爆发的时候翩翩起舞哈，我们其实不应该只看到蝴蝶飞舞的那一刻的那个美哈，它背后有着非常完整的像森林啊、竹林啊、包括溪流啊、气候啊，还有整个食物链啊，我们生态共同秘密织就的结果。我们也谢谢赵立馆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哎，好的。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近日，杭州一名男子因为食用野生西石斑鱼子突发剧烈中毒。话题：男子吃野生石斑鱼子中毒尚无解药，随之登上热搜。西石斑鱼是浙江地区常见的食用鱼卵中毒源头，其成熟的鱼子毒性最强，含有耐高温的神经毒素，普通的烹饪无法消除。那西石斑鱼跟咱们平时吃的海里的石斑鱼是一种鱼吗？它鱼子里的毒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高温都杀不死？鱼子有毒，那鱼肉还能吃吗？我们一起来听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吕世进的解答。
3: 西石斑鱼和石斑鱼一字之差，那它们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4: 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种鱼，虽然名字很像。西石斑鱼呢，它是鲤形目的，它生活在小溪小河里边。海里面的石斑鱼呢，属于鲈形目的，生活在热带和温带的海洋里面的。
3: 西石斑鱼鱼子里的毒素是从哪来的呢？
4: 它的毒素呢，主要是它的一个食物链中来。食物链当中有一个藻类，如甲藻类会自然产生毒素，而且呢，最常见的是雪卡毒素。在食物的摄入过程中啊，它会在我们这个食物链最终端，在体内大量的蓄积，尤其是在鱼子中和这个卵巢中，导致这个毒素比较丰富一点。鱼肉里面是没有毒素的，所以鱼肉是可以吃的。
3: 这种毒素有什么特点呢？为什么高温烹饪也消灭不了？
4: 它是一个脂溶性的一个耐高温和耐酸的一个特殊性，所以说呢，即使我们经过这个高温高压烹食啊，它的毒素还是不能去除的，所以说容易引起这个中毒的一个情况。
3: 为什么有人吃了西石斑鱼的鱼子却没事儿，有的人却中毒了呢？
4: 西石斑鱼啊，野生的鱼鱼子的含量和鱼的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鱼的大小啊，包括它生长的环境、这个藻类的情况以及季节有关系。虽然不是每次都会中毒，但是呢，一旦有中毒的症状，往往就后果很严重，不是一次没中毒就拿自己的生命去做赌注。
3: 中毒之后一般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4: 往往就是说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消化道的一个症状，同时呢，还会有伴有头晕啊、乏力啊，有些会出现皮肤的一个瘙痒以及过敏的一个症状，严重的会出现胸闷气促、口唇的一个麻木等等情况呢。
3: 这种病例常见吗？会不会有一定的季节性？
4: 这种病例在我们浙江这边呢，每年的5到8月份偶尔会有遇见的，因为它这个5到8月份是个产卵的高峰期嘛，所以说它这个鱼子会比较丰富，一个鱼子比较丰富嘛，它量就比较大，中毒的几率会大一点。
3: 新闻当中的这名男子呢，是在吃了西石斑鱼鱼子之后5个小时左右才出现的症状，这个算是潜伏期吗？发病的时间和什么有关呢？
4: 这个不能叫潜伏期，就是说他吃完之后啊，有可能你吃的多，症状会发的早一点，如果是出现的症状比较早，他可能症状就比较重一点，这两个就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1: 目前西石斑鱼子中毒没有特效解药，送医之后主要靠补液纠正电解质紊乱等对症支持治疗。那么万一误食中毒，第一时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我们来听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急诊学科带头人张茂的采访。
3: 如果误食该怎么样自救呢？
5: 如果误食中毒了以后哈，第一个的话就马上停止继续吃，第二个就是催吐，能够把它吐出来那最好，第三个就是赶紧到医院就医吧，最好呢把这个鱼的食物啊能够带过去给医生做判断用。
3: 还有哪些常见的鱼类，或者是说鱼的部位是不建议我们食用的？
5: 除了我们的七石斑鱼的这个鱼籽外呢，其他一些水产品的鱼啊，包括鱼的某些部位啊，也不能随便吃的。大家河豚鱼都知道了，它的特点其实跟这个七石斑鱼的这个鱼籽的中毒差不多，只是它那个毒素呢就更强哈。所以大家谈到河豚鱼呢就色变，所以像这个河豚鱼内脏的部分哈就不能吃。另外的话，像一些台里的大的石斑鱼，尤其是鱼的卵巢、鱼籽，还有它的肝脏等内脏呢，就不要随便吃。还有一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要碰到的，有人喜欢吃什么青鱼的鱼胆啊，认为鱼胆吃了是可以瞑目的。那事实上，鱼胆吃了不能瞑目，反而是会导致急性的肾损伤。当然还有一些贝类，比如大家知道海边的脂纹螺，那这种也可能导致类似于的这个生物毒素的中毒啊，所以也不能随便的吃。那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中毒的这个事件啊，大家也不要过于恐慌。那么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就是有几点我觉得可以注意的。第一点的话，就要有这样的意识，知道了某些鱼类啊，包括贝壳类啊，它可能有毒素，尤其是它的内脏、鱼籽等等，不能随便的吃。第二个的话，真的是要吃的话要恰当的处理。比如我们都知道这个河豚鱼就是要有资质的这个厨师烧制，这样才能够避免中毒。那第三个的话，万一进食这些鱼类之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消化道症状的时候呢，要想到是这样的可能，然后及时的就医。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庆、湖北、安徽、湖南、贵州、江苏、河南等重点省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于今天12点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今天到28号，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有关部门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加强监测预报，与暴雨天气和夜间降雨要加密频次，滚动更新预报预警，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镇村入户到人。要紧盯天气变化，滚动开展联合会商，针对暴雨、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高等级预警及突发险情灾情，强化督促提醒和现场指挥调度。要加强人员转移避险，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形成预警、校应、行动、反馈核实的工作闭环，针对老弱病残、幼孕等特殊群体，要落实一对一帮扶措施，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做好抢险救援准备，抓实水库、堤防、涉水涉河重要基础设施等的巡查防守，发现险情立即抢护，做好应急处突力量和抢险物资装备的预置布防，用好专业技术力量，科学有序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江西省纪委监委获悉，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委员、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郭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26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这名消息人士称，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当地时间2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立陶宛时表示，将通过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向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提供120亿欧元的安全援助。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起三天，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高温天气持续，最低气温也普遍可达27度左右，闷热感全天候再现，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4: 糖球好了。
3: 盘战略，世界有盘之天。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re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共同关注体坛焦点，今天节目会触及的是刚刚结束的 CBA 总决赛，卫冕冠军浙江广厦在客场91-101输给了上海男篮。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进行单打首轮比赛，那继续进行单打首轮比赛，中国选手张之臻和张帅北京时间晚间出战，最终的两个人都没能够赢球。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 CBA 总决赛今天晚间展开了第一场的争夺，那总决赛四节较量，最终上海男篮坐镇主场101-90战胜了

0: 福稳稳的胜利。但这场比赛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状况的，像洛夫顿应该是受伤离场了，怀特塞德今天我就没有看到哈，这方面结合比赛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按照上海男篮主教练卢伟的说法呢，白边是拉伤了，怀特塞德呢今天上午是参与了球队的合练，但是呢下午并没有出现在体育馆里面，然后是本土球员马典成顶替了白边的这个十二人名单的位置，等于说呢今天上海队是三外援出战，而且呢他们的另外一个大外援洛夫顿今天就登场了两分半钟就撞伤了右肩啊，右肩膀撞伤了，然后呢就退出了比赛，做了一些治疗，但是呢后面是没有再回到场上，而且呢上海队今天双小外援配置其实还是不错的。当然了，广厦呢作为本赛季的卫冕冠军，他们在今天呢还是打出了一个不错的开局，一开始呢是建立了10-3的领先，即便是客场作战还是打得不错，但是呢在第一节打到一半的时候呢，广厦这边是做出了一处人员的调整，是换下了外援巴里布朗，然后呢换上了孙铭徽。那我们都知道呢孙铭徽目前是有伤在身，但是呢今天孙铭徽登场之后应该说状态和表现不如前两个系列赛对阵山西啊对阵深圳啊那么一个好的表现，今天孙铭徽是5投0中没有得分0分，另外呢还有5个失误，其中呢有4个失误发生在第一节，而且呢也正是因为孙铭徽这几个失误让上海队呢抓住了一些快攻反击的机会，并且呢完成了比分上的反超，一直呢把领先优势留到了最后是11分击败了广厦。而且呢我们都知道，作为广厦而言他有几个我们说绝对的核心吧，你像巴里布朗在上一个系列赛面对深圳队可以说是表现非常出色，场均得分是31分，但今天呢上海队对巴里布朗是进行了坚决的夹击，你拿球就有两个人来防，导致呢布朗今天命中率其实是比较一般的，24投只有8中拿了23分，是他本赛季季后赛开始以来的单场最低得分，三分球呢也只有15中4，应该说效率比较低。至于广厦的常规赛 MVP 胡金秋之前当然之前不是这个赛季，今天的大邱是受困于犯规危机，上半场比赛呢一共就打了8分钟，因为他上半场比赛就是早早吃到了3个犯规，然后呢到下半场比赛胡金秋呢其实是已经回暖了，今天大邱是10中8高效拿到18分，但是呢出场时间整场比赛只有21分钟也是因为受困犯规危机登场时间不是很长。相反呢面对我们说广厦几个主要进攻火力点都没有开的情况下呢，上海队即便今天白边没有报名，另外呢洛夫顿也就打了2分半钟，但是整个球队可以说是群策群力，你像这个古德温今天是一个人拿到了3-4分，并且呢还有12个助攻，里出外投，投篮有，助攻有，防守端呢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主动领防对面的小员巴里布朗，可以说是攻防一体。另外呢你像李洪权和这个李先荣两个在半决赛命中率并不太理想的球员呢，今天三分线手感也找到了两个人是连续的命中3分球，今天李洪权呢拿了12分，另外呢李先荣是拿到了16分，也是全队的第二高分包括今天应该说是火线临危受命的老将福格也是一扫半决赛低迷的状态，今天呢打了26分钟拿了13分，另外呢还有8篮板6助攻，等于说呢是很好的补上了前3节比赛两个大外援都没有打这样一个软肋最终呢这个全队都有贡献的上海队是在主场101-90击败了广厦，收获了总决赛的开门红。
0: 这场比赛呢其实为未来的比赛会埋下一些伏笔，刚刚说的怀特塞德应该是在训练的时候产生了一些伤病，这伤病现在什么说法都有，有是这个说足底筋膜炎的，也有说这个右脚慢性劳损的，然后这个洛夫顿的这个伤就你自己看，包括现在的一些消息，这两个人会影响未来的比赛吗？
1: 我觉得洛夫顿应该还好，因为今天呢在场下做完治疗以后洛夫顿呢并没有离开场地，而在场边完整的观看了整场比赛。我个人认为呢上海队应该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球员他的伤病是比较棘手比较麻烦，可能呢就直接退出比赛，不管是回更衣室还是说去看医生就已经

0: 赛中了。但今天呢，洛夫顿一直在场边。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说，咬牙或许也能上，但是呢，因为今天福格配古德温这个双小外组合效果非常好，所以呢，洛夫顿就当成是一个后手，在本能席上等着。两个小员呢，效果很好，我就不变了。但是呢，一旦效果不太理想，洛夫顿呢也会存在，比如说带伤出场这样一个选项。但最后呢，结果呢是比较让上海队满意的，双小外人组合也赢球了。而且呢，按照常理去推测，广厦呢他们做准备工作肯定会重点的布置像白边啊、像洛夫顿啊这些大外援组合，尤其是他们在大外援的这种我们的人员，尤其是在上个半决赛，上海的大外援面对北京队是打出了非常好的表现。结果呢，没想到今天上海呢是用了一个双小外组合，有一些出乎了广厦的预料。但是呢，不出意外的话，下一场比赛广厦也会对对方这个双小外组合进行针对性布置，到那个时候呢，洛夫顿可能就会去完成登场，并且呢，在攻防两端去体现一个大外援的价值。
1: 今天其实这个比赛呢，某种程度说上海队他福格一个赛季的储备就是在这一刻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就是虽然说在之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不及在上个赛季的辽宁队，包括之前几个赛季的辽宁队季后赛的表现，我们以前也说福格在季后赛的表现在整个的 CBA 啊外援当中是非常稳定的一个输出点，但在这个赛季由于年龄啊这个增长，的确这个竞技状态在下降。但今天呢，贡献了13分啊，还抢了8个篮板，并且有6次助攻啊，正负分值位列上海队全队最高，正14。就是这个队员的就是稳定发挥啊，某种程度说给洛夫顿更多的休息时间，也给了上海队在这个战术选择上的一些可能性。因为古德温发挥得很好，古德温应该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场均的命中率低于 50% 的很少。今天应该是21投12中啊，这是整体的这个拿了34分、12个助攻、7个篮板球，就是双小外啊，在没有洛夫顿的情况下表现的已经很有杀伤力了，是吧？
0: 没错。而且呢，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 CBA 球队俩外援，对手呢有4个外援，那两外援呢可能会天然的处于劣势。但是呢，上海队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上海队这回缺的是两个大外，而在常规赛末期的这近10场比赛里面，当时呢，白边、洛夫顿两个人呢是都有伤病，而上海队呢已经把这一套双小外组合运用得炉火纯青了。今天洛夫顿即便是伤退了，但是呢，上海队其实一点也没有慌乱。包括在第四节一开始，广厦呢将分差迫近到7分的时候，双小外这个古德温他其实也没有慌乱，带领球队呢是很好的稳住了局面。今天古德温一共就歇了1分钟啊，40分钟的比赛，他打了39分钟，可以说是把整个人燃尽在场上了。而福格呢，在常规赛阶段其实呢也有过不少好的表现，因为在常规赛的前面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福格出场时间是比较有限的，一是有古德温，另外呢有大外援，包括上海的本土后卫线，其实呢也有不少可以去用的人才，所以福格呢前面的比赛基本上是在板凳席上，包括在场下训练的时候去贡献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建议。但是呢，等到双大外受伤，你像上海队这个赛季非常典型的一场比赛，他们在客场击败北京的比赛，福格一个人狂揽36分，也是体现了自己宝刀不老这样一个状态。所以等到季后赛开始之后，包括对北京队的半决赛第一场比赛，当时呢，卢伟就是上海队主教练上来呢，也是用了一个双小外组合，用古德温搭配福格，就是因为呢，在常规赛双方在北京交手的时候，当时呢，福格状态非常出色。当然了，半决赛对北京呢，北京队的外线有过不错的防守，福格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展现。但是呢，这一次打广厦，福格临危受命，还是体现了自己，因为他也拿过这个总决赛 MVP 嘛，体现了自己 MVP 的价值。
1: 其实今天福格和这个古德温在外线的发挥是不错的，包括李洪权和李天荣，因为李天荣之前一直都是上海队进攻外线的一个稳定的得分点。今天呢3分是6中4，就是回到他这个顶峰时候的一个命中率，因为之前有伤病， 然后李洪权呢在外线今天的发挥也不错，两个人也拿了28分。这个其实要说的填补的是什么？填补的是洛夫顿没有在场上得分，以及张振林今天只拿1分这样的一个分值上的一个差距。今天其实说白了，上海队有很多人在帮彼此的队友在补分，包括是替补登场的闫鹏飞，15分钟拿8分，抢4个篮板，这个效率值还挺高的。他如果打30分钟的话，那就是16分8篮板，这个效率值是非常不错的。
0: 没错，而且呢，我们知道在上海队双大外不能打的情况下，王哲林、闫鹏飞两个点呢，其实就需要比之前承担更多的责任。闫鹏飞呢，在去年夏天跟上海队，其实当时呢他就已经准备退役了。就是说我这个年龄也到了，然后呢觉得应该去开始人生下一段经历了。但是呢上海队这边呢，因为在内线这个位置上相对是比较缺人，所以呢又跟他说能不能再回来再战一个赛季。而闫鹏飞呢在刚回来的时候状态其实比较一般，但后来呢通过这个比赛的进行，通过这种状态的恢复，他呢还是体现了自己的特点。今天一段时间呢，闫鹏飞跟大王曾经还搭档过双塔，大王去篮下，他呢中距离也可以去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其实也是我们说到了季后赛骑兵的价值所在。前面你也介绍了，像李贤荣强的赛三分球命中率接近60%，但是呢到了季后赛，尤其是半决赛打北京，是一个球都投不进。他不是说一场比赛不准的问题，是整个系列赛就是一球难进，一个三分球都很难进。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个，而且呢通过半决赛和北京的洗礼，感觉呢李洪权、李天荣两个点呢在投篮的信心上、投篮的感觉上获得了很好的恢复，也是给了主力很多的支持。相比之下呢，今天广厦在板凳席上外援塔克12分，咱们就不多说了。另外一个得分最高就是赵家人拿了12分，外塔克15分，家人是12分，除他们两人之外只有卡尔顿拿了3分，其他替补席是1分没得。给主力的贡献、给主力的帮助其实呢并不是很足，因为系列赛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一两场比赛靠一两个球员的发挥或许能赢，但是呢如果你只有这一两个点，那对方呢给出针对性布置之后，你没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站出来想要去赢下这个系列赛，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1: 就是上海队呢兵强马壮，从赛季伊始第一次登场亮相的时候，大家从那个小片里就看到了，就一个一个的出，就是大部分球员在 CBA 的各队当中都能打主力轮换乃至主力的位置。所以呢当时我们就说这个队赛季开始成绩不好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通过一整个赛季的磨合，你也看到他这个板凳的深度啊，这能力的一个增强，就是这个队也是很多人新加盟的，但他磨合得很到位，但不像北京北汽啊。我看今天这个周琦在解说纽约尼克斯和克利夫兰骑士的时候，周琦也说看克利夫兰这球打的就跟北京北汽一样，就是两个人打球全员看，然后解说员那边不敢跟，说这是你说的我们可不敢。就北京北汽现在想想也是那么打球，杰曼啊、陈英俊俩人打大家看。就是周琦一般是上挡拆，挡10个能接到1个传球，就是国家队的主力中锋嘛，在北京北汽，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主力中锋在北京北汽没有围绕他的得分战术，就他的得分都是蒙打，就说白了就都是他别人给他传一个他就投一个，要不被谁打一个，没有以他为核心的战术哈。所以我估摸这个周琦这一个赛季啊，看了克利夫兰这比赛，想起自己这个境遇了，这是一个花絮啊。我们再来说广厦这边，广厦呢今天问题就颇多了啊，就是某种程度说呢，刚才谈到了大邱，就大邱应该是受困于犯规，就是大邱按照一上场这个犯规密度，我觉得半场都打不完就得下去，就是今天这个犯规吹的哨对他来说稍严了一点。然后孙铭徽今天也是没有完全的施展出来啊，然后朱俊龙今天外线的3分也没开，就我们说三个最关键的点，一个是受制于时间，一个是受制于伤病影响的状态，一个是受制于今天的手感，这三个最固定的国内进攻点或者串联点没有打开，那你的所有的进攻就锁在了布朗和塔克身上了，塔克还能靠身体冲冲撞撞， 那布朗被对方这样的一个极火外线群去围着防的话，你就算天大的本领，其实今天布朗已经很不错了，23分放到任何。

0: 合的联赛里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得分数字了，但他是自己跟自己比，对吧？
1: 嗯，
0: 所以今天这个整个广厦的战术安排啊，还是被上海队很有效的针对了，是吧？
1: 没错，因为巴里布朗呢是这样，在今年季后赛开始之前，因为上海和广厦呢都不需要打附加赛，所以他们的休息时间比较长，为了让队员呢能够在这个长期的这种叫假期过程中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当时呢广厦是赶到上海和上海队呢进行了两场热身，双方呢各取一胜，而巴里布朗呢在这两场比赛里面都是展现出了极佳的状态，或者叫最佳状态，是吧？打得非常好，然后呢也正因为这两场比赛，然后呢上海队开始重新调整了对巴里布朗的布置，因为在本场比赛之前，巴里布朗呢在过去三次面对上海的比赛中场均可以达到41分，可以说是状态极为出色。为什么呢？因为你像上海队不管是白边还是像王哲林这些大内线他都防不出来，如果呢胡金秋或者是广厦的大内线可以给布朗提供高质量掩护，那布朗挡完就拔，他的命中率其实是很有保证的，他有这个能力。去年总决赛呢广厦就是靠布朗给拔回来的，拔赢的。但是呢今天的比赛上海队对于巴里布朗是进行了坚决的夹击，你一拿球我就两个人防，然后呢我有意的放空底角的位置，然后去考验你的投篮，你要投不进，我加布朗呢就越加越有信心，越加越有心得。而今天呢巴里布朗面对对方的夹击，尤其是夹击的其中一个人是张镇麟，张镇麟呢今天大部分时间承担了单防布朗的重任，另外呢队友帮他做协防，帮他做夹击，让巴里布朗呢命中率只有24中8，对于布朗而言呢已经是很不理想了，三分球呢其实也只有15中4，有点浪头的感觉了。反正我个人理解呢，今天广厦这边他们其实也一度有获胜的机会，包括在第四节将分差我印象里面应该是最小缩小到只有5分，但是呢面对上海队这样一个内线护框其实并不是特别理想的阵容，广厦呢其实应该增加一些对对方内线的杀伤，而不是说这个拘泥于在外线去拔三分球。因为咱们说实话，像胡金秋啊，像这个王哲林，像严鹏飞，咱们前面也说了他们今天发挥呢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两个人呢其实都不以护框见长，尤其是在第四节大王休息的时候，当时呢严鹏飞打5号位，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从常理来讲可以去增加一下篮下的杀伤，然后呢严鹏飞本身他不善于护框，所以呢可以去这么去打。但是呢在那段时间，赛后今天王博也说了，在第四节追到这个5分7分的时候，我们在外线呢有几次不太合适的出手，但当时呢其实可以在内线增加一些杀伤，而不是说一定要投三分球，因为那个时候时间还比较宽裕啊，不是说一定要去争三分球才可以追上。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呢，如果白边如果洛夫顿，但洛夫顿本身也不善于护框，如果白边还不能打的话，那么下一场比赛呢这个广厦需要去内线做一些文章了，因为你光扔三分球这个起伏这个波动还是挺大的。
0: 对，今天广厦的球迷如果是听节目的话，他们肯定就是会觉得有点错失良机，就是由于大邱的这个过早的这么多的犯规二犯啊，有些比赛时间呢就无法变成比赛有效时，因为他今天总共才打了21分钟，
1: 没错，
0: 对于胡金秋21分钟拿18分抢7个篮板，他今天的效率值其实还是不错的，所以今天没有就是在这个上海队内线没人的时候给予上海内线最严厉的打击，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就对方把你的外线死死的包夹住，那你现在也只有外线的进攻方式，你的内线没打开，今天吴晓也是没得分，打了27分钟得0分，但是抢了10个篮板，吴晓把护框还行。今天广厦的这个胜负手是不是内线啊没有完全利用到是一方面，另外孙铭徽今天是有些伤病还是在影响自己的发挥吗？
1: 对，孙铭徽现在是两个脚踝都有伤病，他右脚踝呢是在本赛季俱乐部杯决赛阶段的时候，当时是有了韧带撕裂，然后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恢复，然后呢他左脚踝是在和深圳的半决赛应该是第2场比赛，当时呢又扭伤了左脚踝，等于说左脚右脚全部扭伤了。今天赛后王博也说了，孙铭徽其实他目前恢复的状况

0: 其实还不具备总决赛这个水平，但是呢他应该也是想要去帮助球队，所以是坚持要去付出打总决赛的比赛。咱们为他这种咱们说精神而感动的同时，也希望他呢能够在比赛中去尽可能好的发挥。因为在前面对深圳的比赛，孙铭徽的投射其实命中率非常高，他在前面的半决赛三分命中率投到了 47%， 但是呢也是因为在半决赛打深圳状态太出色了，今天呢上海队对他也是进行了大量的针对性防守，也是迫使孙铭徽呢出现了很多失误，这个失误其实有些时候还是比较致命的。所以下一场比赛如果孙铭徽状态恢复的还不是那么理想的话，我觉得广厦呢也可以适当考虑给李敏胜一些出场机会。今天李敏胜呢其实一共就打了
1: 13分钟，
0: 对，但是他今天感觉还可以，今天李敏胜三分球是2中2，作为他这样一个其实三分球命中率他并不是特别擅长的球员来说呢，三分球投成这样已经还不错了，而且李敏胜呢也可以提供给广厦更好的外线防守，他防守强度其实也在，所以给李敏胜相对更多的时间，让孙铭徽呢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爆发出最大的能量，可能呢也是王博在后面比赛中需要去考虑的话题。因为孙铭徽明显可以看到他的状态其实不在自己的最佳。
1: 两支球队其实战术安排就是说谁会成为有个主导性，你看我们上海和北汽的比赛就永远在场上主导换人的是上海队，就北京北汽是慌乱中的去应对上海的变化，就每次你的棋呢就感觉比对方本来就慢，然后对方呢又是先你几步出棋，那还快你几招，这个下到最后就满盘都是人的棋了，对吧？
0: 嗯，
1: 就今天其实广厦应该应对上呢可以更积极，轮转一下，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去试一试。当然今天有确实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些问题，包括李敏胜应该有点伤，还有大邱之前那个伤应该我觉得对他有点影响。
0: 没错，李敏胜是在对深圳的比赛应该是第三场受伤，他是缺席了和深圳的第四战，目前也不是一个100%的状态。而胡金秋呢反正我是挺心疼他的，我感觉他已经是有2-3年没有获得过一次彻底的休息了，这一整年包括去年一年他都在打各种比赛，所以看上去呢不管是常规赛还是在季后赛前面的比赛，他的状态呢因为咱们见过胡金秋这种状态出色的时候，我只能说跟当时相比胡金秋的活力相比于当时还是下降的挺多的。
1: 就是有一年我记得还打30篮球来着，
0: 没错，
1: 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有一个假期打了这个篮球，就是30篮球赛，所以他现在整体属于一个超负荷状态，就是再好的球员他也需要一个很好的休息。就为什么就是职业体育会给职业运动员一个特别长的一个休息期，当然这个休息期你要很合理的去度过，你有你的休假啊，放松的时间点，那之后你的这个饮食训练还是要去固定的。就我们以前说就是特别是篮球运动员，德伦韦德说过，就是如何让自己在下个赛季没有伤病，就是在夏训的时候力量房里面的挥汗如雨，对吧？就当你有一身这样的这个很棒的肌肉啊，符合这项运动的肌肉含量和肌肉密度的话，你下个赛季回到球场上你就会感觉身上穿着这种铠甲再去打比赛，你就不容易受伤。就很多时候其实是这样的，就我们的职业球员要职业啊，大邱呢现在目前看就太职业啊，并且太敬业，所以他现在整体感觉疲劳度比较高。这个系列赛看完一场之后，结合常规赛的一些比赛和现在人员的一些变化，两个球队的胜负手你觉得未来很明显的在哪儿？比如说上海队的胜负手，还有是广厦队的胜负手，广厦是现在急需调整的。
0: 我觉得两个队如果分开来说的话呢，上海队胜负手应该就是白边和洛克顿的伤情了。如果两个人可以快速复出的话呢，目前来看这个系列赛上海队呢还是上风球，因为他们的人员相对更齐整一些。当然了，这是在白边洛克顿两个人可以回来的情况下，因为今天虽然上海队1-0领先了，但是我依然觉得呢这个系列赛肯定不会那么快结束，因为上海队第一呢相对还是经验比较缺乏一些，第二一个呢因为广厦今年是他们第四次在队史上打总决赛了，这也是像胡金秋啊孙铭徽啊赵元昊啊等等这些球员第四次，当然赵元昊前面受伤过，他们这球员第四次经历

0: 赛，而广厦的四次总决赛，第一场比赛全部失利啊。去年他们也是上来先输一场北京，你应该也有印象。那今天呢，这场球虽然输了，但是呢，并不会影响广厦整个球队的心态，他们也见识过这样的场面，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广厦呢还需要尽快的让像孙铭徽啊、林敏胜啊，以恢复到一个更好的状态去应对总决赛这个级别的对抗。我甚至觉得呢，如果队员的状态没有恢复到这个级别，适当少打一些也不是不可以，因为这个级别的比赛，越高级别的比赛，他越打呢轮换可能会越短，因为有很多球员呢打不了这个级别了，因为你一上的话呢，攻防两端可能都会进退失据，进攻端你打不进，你五中零，防守端呢你又给五个失误，让对方打出大量的转换。因为上海队呢，这个用北京的主教练许立明的话来说，就三点：第一反击，第二篮板，第三三分球。那你第一就是反击，你给对方那么多失误，那对方可不就大量反击嘛？今天上海队全场比赛就五个失误，反而广厦呢出现了11个失误，这是肯定不行的。另外一个呢，今天上海队这个篮板球虽然两个大外援没有打，但是呢他们篮板球是赢了广厦的，所以广厦如果想要去在这个系列赛跟对方一较长短的话，尤其是对方大内线如果还不能回来，你的篮板球必须要去体现出足够多的优势，才有机会呢去把这比分搬到自己一个想要的位置上。就好像打深圳一样，打深圳广厦篮板球有三场比赛都是遥遥领先，只有一场输了篮板球也输了比赛，所以打上海的比赛呢，广厦也有必要在篮板球保护上做得更好。另外呢，就是在关键时刻他们理应体现出更高的经验。今天第四节将分差迫近到5分的时候，他们其实理应比上海队更加稳定，结果呢他们的选择明显没有上海队那么老道，而上海队呢，古德温如果能够延续这个系列赛的发挥，这第一场比赛的发挥，那今年呢古德温有机会去冲击总决赛 MVP。
1: 再简单最后我们说说裁判，因为从这个比赛的后期半决赛的时候已经用了一些这个外籍裁判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某一些哨还是会保存一些争议。这个争议呢，我觉得有些哨是什么，是我们的国内的联赛的吹罚和国际的接轨不到位，就是人家吹的是对的，你的感觉是错的，对吧？
0: 没错，
1: 有些呢确实有一些漏判错判的地儿啊，当然三个裁判有一个还是本土裁判，你怎么看现在为止就是这些裁判员的工作？
0: 我觉得在今年季后赛半决赛引进外籍裁判员之后呢，围绕在裁判员身上的争议其实呢是相比于以前少了很多的，这是其一。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自己的球迷喷本土裁判员这个批评的比较多，但是呢外籍裁判人家毕竟是外来的，那么对于他们的批评声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在今年的半决赛呢，这个客场赢球，尤其是京沪大战客场赢球是屡见不鲜，那么一个裁判员他吹罚的比赛可以让客队有获胜的机会，其实呢也已经说明了他们很多时候呢在这个一碗水端平上做的相对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可以从半决赛开始到现在，这个围绕在他们身上的判罚争议比较少是一个佐证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外籍裁判引进来也是想去给咱们的本土裁判员创造一个去学习的机会，因为我们的本土裁判员在过去几年呢吹罚国际大赛的机会并不是很多，那么这回呢跟这个外裁，而因为这回呢 FIBA 国际篮联给咱们派来的外籍裁判呢都是世界上可以说是最高水平的比赛，包括在未来几场咱们会看到一个日籍裁判员，日本裁判员叫加藤清正，他呢是 FIBA 的顶尖裁判，之前呢韩国联赛季后赛邀请他去执教执裁，他也没有去吹，这回呢他在咱们这儿了，因为他在这个国际篮联是可以吹奥运会决赛的裁判，咱们过几天呢也看一下他吹 CBA 联赛会是一个怎样的表现。另外呢咱们的裁判员跟他们在一起也有机会呢去我们说获得更多提升。包括第三一点，就是在今年 CBA 结束之后，中国篮协呢也会有意的去送咱们的本土裁判员去吹罚一些联赛，吹罚一下 FIBA 的这种杯赛，到时候呢咱们的裁判员在那个舞台上可能也会去获得更多的成长。这种咱们把他们引进来把咱们自己裁判员送出去这样的操作呢，对于提升国内的裁判员整体水平还是很有帮助的。
1: 好，希望这组的系列赛呢

0: 未来会越来越精彩。今天非常感谢华谦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0: 正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法网的比赛。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单打的首轮比赛，中国金花张帅0-2不敌美国选手李安，张之臻呢是0-3输给阿廷的球员阿科斯塔啊。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陈君乐，陈老师晚上好。
12: 哎，你好，郝迪。
0: 这个继之前郑钦文的出局啊，这个王左王右的晋级，我们今天呢还是有几位选手继续的出战。那吴亦丙今天是首轮比赛直落三盘7-5、6-2、6-4啊，战胜了美国选手基隆，晋级第二轮。这应该是他个人法网正赛的这个首胜啊，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您就这个比赛，包括阿丙的表现，先跟我们说一说。
12: 啊，这场比赛呢是昨天。应该是今天凌晨大概2点多的时候打的吧，本来是正犯困的时候，但是这场比赛看的过程啊是让人越看越兴奋，打到第三盘基本上是完全睡不着了，因为这场比赛阿丙的表现就是非常非常的惊艳吧，可以说是我在红土上面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比赛。前场比赛他的表现用数据来体现的话，最好的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他的制胜分的数量，三盘打了51个制胜分，然后对手吉隆呢只有18个，可以说是在进攻势头上面完全碾压对手。打得这么激进的情况下，他的非受背景失误只有38个，就是51对38，有正13的一个比例。这个比例呢，即便是在硬地上面也是非常优秀的，更别说是相对来说比较慢速、比较难以打死对方的红土上。阿炳昨天能够交出这样的数据呢，是他进攻手感和整体状态的一个最好的写照。然后呢，这场比赛之所以敢于这么打，也是阿炳我感觉他现在在红土上自信心建立起来了，因为他这个红土赛季一直是在低级别的挑战赛当中去寻找手感，然后积累比赛的信心，这种赢球自信啊，现在是有这种滚雪球的态势慢慢积累起来了。他这个过程当中也拿到过红土挑战赛的冠军，然后呢，在法网前他还抽出了1周多的时间去到了纳达尔网校，在西班牙的纳达尔网校进行了一番深造。 阿炳我看他

0: 采访也是在说，在纳达尔网校的过程当中，也是对于红土有了更深的理解。所以说今天我看他打这场比赛，就感觉整体心非常定，不像过去他是一到红土上就不太会打球。因为我们知道阿炳从小是美式硬地打得多，几乎是在硬地上面练出来的，所以说他过去最好的成绩也都是在北美的赛季，比如说他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在达拉斯，然后呢大满贯的首胜是在美网，所以呢来到红土他能够打出硬地一样的这种赏心悦目的华丽进攻，我真的是为他非常的高兴，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惊喜吧。他终于能够征服红土了，可以说是突破了一种心魔，这一点来说非常的不容易。
1: 就是吴亦炳赛后也对场地进行了点评，说是这个今天晴天让这个场地特别干燥啊，有可能因为没浇足水，场地和之前训练的感受不一样，干、滑，抓地力不够啊，但他是做了一些调整是吧？
0: 对，我对这段采访其实也是印象非常深。他说刚开场的时候就发现这场地比较滑，然后滑了以后呢，在红土上面制动啊本来就比较难，比硬地上难，所以啊他就选择多打回头球，让对方跑起来，跑起来以后急停急转不就刹不住嘛，再回头去救回就是身后的这个落点就更加困难了。吴亦炳说出这番就是战术的临场调整，能够说明两点，就是一个是他脑子非常快，能够根据赛场上面的这个情况及时的做出有效的调整，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现在真的是会打红土了，非常会去利用场地的这个特性，会去给自己争取更大化的利益。我就想到过去吴亦炳其实对于红土是非常排斥的那一种，因为我自己也是打硬地打得多，来到红土我能很能体会他这种感觉，就是球有不规则弹跳，站也站不住，然后呢打完以后身上还很脏啊，全是土。我自己打惯硬地的人都会觉得打红土不舒服，但是我是无所谓，我大不了不打，但职业球员必须得适应。而吴亦炳呢他就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喜欢红土就逼着自己去克服，然后呢从接受红土，然后现在会打红土，我不知道他未来会不会爱上红土，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转变，也可以为很多的中国球员，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的中国球员都是、
1: 陈老师，我这边插播一条最新消息哈，您稍停一下，我们有继续聊啊。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说，以军越过以黎停火线，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攻势。好，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比赛啊，就刚刚谈到了这个吴亦炳，其实您也提到了，就是吴亦炳整个的一个比赛的状态，现在呢从过往的排斥到现在对这个场地呢进行一些敞开心扉的接受，然后呢通过一些比赛的一些场地的变化，把自己这个聪明这一点啊，或者是这个能够随机应变这一点呢发挥的不错。我觉得像您刚说的，他应该感受到了红土比赛的一些乐趣了。
0: 真的是这样，对。所以我这场比赛就让我感觉非常的赢得非常的畅爽，不仅是一场胜利，而且是让我感觉到了很多可喜的变化，甚至他未来啊我都可以整个在红土上面给他更高的期待，就我们很自然就想到他下一轮比赛要对上十号种子科波利了，就是一个意大利球员，很会打红土。但是呢吴亦炳能不能冲一冲呢，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对吧？因为吴亦炳本身就是那种上限非常高的球员，而科波利呢也是那种波动性比较大的，虽然现在排名很高，而且呢来自一个非常有红土积淀的国家意大利，但是呢他现在他跟吴亦炳一样啊，上限非常高，但是呢要是状态不好的时候下限也会非常低。就在法网前汉堡的500赛上面，他刚刚是吞蛋输给了来自秘鲁的小将布塞，所以说啊真不好说，吴亦炳如果能够保持住今天凌晨的这种状态的话，下一轮完全是有机会去冲一冲的。
1: 我们说其实一个运动员适不适合红土还很关键，因为我们今天像张志臻和帅姐打的这个两个对手，帅姐打的是美国的选手李安，然后呢张志臻打的是阿根廷的球员阿克斯塔，这两个人其实就都是擅长红土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这两场比赛都是脆败啊，一个0-2，一个0-3，您再跟我们简单说说这两场比赛。
0: 张帅这场球呢本身他出圈以后就感觉信心不足，因为法网前在罗马刚刚是第一轮就输给过李安，而且李安这个红土赛季真的是出状态了，刚刚还之前在赢张帅之前还在马德里赢过斯瓦泰克呢，这个是4届法网冠军啊，所以说现在他

0: 的这种状态，张帅遇到他呢真的是没辙，感觉每一块都比对手受牵制的样子。但是不过好在张帅本身现在打大满贯，单打就不是他的主战场，我们还是期待他未来在双打的表现。而张志臻今天呢，其实和昨天郑钦文我觉得是有点类似的，对手都是排名100位开外的资格赛球员。然后呢，张志臻对于这场比赛的这个准备呢也是显得有些不足。前场比赛他的这个所选择的战术完全是异地化的打法，打得非常的平，非常的急，就恨不得一拍锤死对手。而对方呢和昨天郑钦文的对手一样，也都是用这种牛皮糖的战术，怎么都打不死。结果呢到最后就是不断的失误，让自己心情越来越焦躁，最后呢是一场脆败可以说。这一点其实张志臻这场比赛就是刚才能体现，我说中国球员从小在硬地上面练球这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啊，和红土还是有些格格不入的。但吴一丙做到的这种转变呢，我希望其他的很多中国球员也能够有朝一日可以做到同样的转变吧。
1: 就是红土比赛你总想说往上一拍就打死对方，这个就是难度非常大的。然后呢你有这样的一个心结，比赛其实你越打得不顺，这个整个的这个比赛中的这个势，这个气场就完全转到对方那儿了。就跟我们看纳达尔的比赛，就是首先这个比赛我一上来啊，我先告诉你我能打五个小时，就从身体语言告诉对方我能打五个小时，咱比比谁先崩溃啊。就是某种程度红土要有这个劲儿，就是你才能立足这个比赛场，站稳这个赛场，对吧？
0: 对，红土其实更有点像下棋，你每一拍都要为后面做布局，而不是像一些快速场地一两拍能够锤死对方，快速解决问题，这是两种理念了。
1: 对，就今天张志臻就是看比赛过程中就明显感觉太着急了，就恨不得就是三拍解决战斗，两拍拿下对方，对方实力也没那么弱，并且对方虽然排150，张志臻这边220呢，就比人排的还高呢。就是说纯论实力的话，人家比咱还稍微靠前一些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除了之前出战的几位选手，还有这个简单说说这个郭涵玉哈，因为郭涵玉也是资格赛赢了三盘比赛。
0: 是。
1: 然后才打的。
0: 郭涵玉其实说也是说我们今年中国军团出战法网的一个最大的惊喜吧。赛前没想到他能够突破资格赛，能够打进正赛。而凌晨的这场正赛的表现呢，我也是看了，距离胜利真的是非常接近。本来都觉得资格赛能够赢一轮都已经是惊喜了，结果呢差点正赛都能赢一轮。可以看出这位小将慢慢也能够把自己的职业生涯走通了。但是呢下来以后他复盘也是提出了这个问题，还是经验问题。其实这场比赛他第二盘有发球胜赛局的机会，赢下这一局就能够爆冷战胜凯斯勒了。但是呢就在胜利面前，很多菜鸟级别的球员来到这种关键的时刻都会有这种想赢怕输，或者说过于急躁，一急躁就犯错，然后连续丢分。第二盘呢就是看着他发球胜赛局丢了以后，然后呢被拖进抢机又是稀里糊涂的，就是很快就输掉了。然后来到决胜盘以后，比分一度焦灼，然后又是来到盘末阶段5-5以后丢了一个发球局，结果呢是6-7、5-7，两盘见7的比分被凯斯勒逆转，非常的遗憾。但是呢，如果去细品这过程当中，从三轮资格赛赢过来，再到正赛首轮面对凯斯勒这样的久经沙场的老将，也不是老将了，算是在大满贯的老手了。在这样的一场来回的拉锯战当中，能够把比赛打得如此接近，我觉得对于郭涵玉来说，可以从里面提炼到很多的积极因素。这次法网应该说是收获非常大的。
1: 因为郭涵玉我算了一下，应该28岁了，他不算是一个特别年轻的运动员，但他是一个还在当打之年的一个女运动员。我们也希望他这个成绩能够保持下去哈。那现在呢，我们这次的法网第一轮啊，这个王新宇、王希宇，然后这吴一丙是晋级啊，然后张帅、张志臻、郭涵玉、郑钦文这是出局。那大家还在找布云朝克特呢，邵俊成呢，其他我们那些女将呢，都哪儿去了？这个今年是不是有一些资格赛就被淘汰了？
0: 对，资格赛包括伤病就本身就没打。最后呢有7位球员能够进入到正赛，还是保持了这两年一个参赛率啊，有人进有人出，像郭涵玉现在就进来了，然后小商和布云朝克特这次暂时就离开了。但是呢整体来说，我们已经连续有2-3个赛季这个每战大满贯男女加在一起都有7-8名球员。

0: 然出现在正赛舞台，这首先就是一种比较健康的生态。然后呢，这次比赛首轮七位球员能够进三个，这个胜率也是不错的。尤其像韦炳啊，这是一个大大的惊喜啊，也不是大大的惊喜啊，可以说是大大的一个提振啊，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取得一个大满法网的首胜，这是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然后呢，王左王右来了一个双王并进啊，我觉得这两位，尤其是王左王希宇，在沉沦的一段时间以后，硬生生是在国内的一些 ITF 的低级别的赛事当中，把自己的状态，包括过去的一些赛场上面控不住领先球的这种老毛病，完全改掉了。这次法网真的是让人耳目一新啊、从资格赛到正赛，四场比赛是赢得一轮比一轮顺畅，这感觉完全不是过去王左给人的印象了。所以呢，其实这次法网还是有非常大的亮点的。我也希望像韦炳、王希宇这两位球员的这种状态回升，其实都是从低级别的赛事当中累积起来的这种东西，然后呢，来到高级别的赛场，就能够把它化作啊一场场的胜利。所以这样的一些找回状态的这种奋斗之路啊，也可以给同样处于困境当中的很多其他的中国球员去起到一些启示的作用吧。我相信这届法网能够给我们留下很多的东西的。
1: 嗯。就是像袁岳啊、布云朝格特啊、周毅啊，这都是属于资格赛被淘汰了。哎，小伤是又有伤了吗？
0: 对，小伤是这个赛季年初打完以后，到现在又陷入这个养伤的阶段了。可能也是因为去年这个冬歇的时候，不是还有全运会嘛？他双线作战，青年组和成年组两线作战打完以后，这个的确是消耗非常大的。
1: 嗯。
0: 今年上半年可能，尤其本来是红土，对于他的这个本身。他是那个脚的趾骨这种应力性的容易之前出现过应力性骨折嘛，所以如果有滑步的话，这风险会比较大。我估计他们的团队会采取比较保险的这个战略，有选择性的去放弃一些赛事。
1: 嗯，
0: 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网球虽然是有一些进进出出的，但是这届法网上面所整体展现出的一些东西，还是值得去推广借鉴嘛。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大多数球员其实都是处于一个排名的低位。韦炳刚刚从100开外打回了前100，他的这条路是不是可以借鉴给周毅啊，包括张志臻啊，还有张敬腾啊，还有布云朝格特这些球员，从低级别的比赛去慢慢练级，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整体的状态找回来。这个相比于一些用排名保护直接去参加一些高等级赛事，然后打一轮输一轮的这种参赛的节奏，我觉得像阿炳现在的这种打法应该是比较科学的。
1: 嗯，说到这个排名保护，你也跟我们说一下，因为现在郑钦文也是大家最关注的，已经是出了女子前一百了。女子前一百出了之后，大满贯应该就要去打资格赛了。这个排名保护它能用到吗？
0: 郑钦文现在这个排名保护应该是用不到，因为排名保护呢，你必须要在受伤或者是有特殊的身体情况远离巡回赛长达半年以后，然后呢复出以后，这个女子和男子的巡回赛有一个，它有各自的规定。女子比如说是一年当中有多少多少站赛事，男子比如说它有各自的这个规则的细则。但首先一个大前提是什么呢？是必须这个球员在受伤离开赛场满半年，然后这半年里面是没有参赛的，然后回来以后再去用受伤之前的排名可以去报名参加一些他原本用现在排名已经没有办法参加的赛事。那郑钦文现在呢，他其实已经早就复出了，而且这个赛季虽然他的参赛量不是那么大，但是仍然是像细水长流一样，慢慢有一些比赛，有一些比赛慢慢一直断断续续在打。所以呢，这个条件就首先不符合排名保护的这个规则。
1: 嗯，
0: 所以啊，他接下来可能更加，如果要保证参赛量的话呢，可能更需要去寄希望于一些外卡。因为我相信以郑钦文的咖位，包括他的票房的号召力来说，想要去申请一些250级甚至是500级的赛事的外卡，不算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1: 嗯，
0: 而郑钦文这次比如输掉了这场比赛以后，终于在发布会上说他接下来要调整参赛的这个节奏了，要去低级别的赛事去练级了，这是一个好的转变。所以呢，我相信接下来应该我们会在更多的250级、500级的赛事当中看到郑钦文的参赛的身影吧。
1: 对，通过比赛调整自己的这个身心节奏，特别是心理。就现在郑钦文，我觉得比赛一方面

0: 能是这个训练呢还不是特别的有针对性，另外一方面就是心理现在这个包袱非常大，就他现在自己这个心魔需要去突破一下，这个有可能是需要更多的融入到网球生活当中，对吧？
1: 对，你说的非常对。而且呢他的团队包括这个经济团队吧，其实对于他的这个整个人设的定位啊，可能也在或冥冥之中或多或少的影响了他的一些参赛的选择。比如说他的这个外号 Queen 啊，女王，女王文，他的英文外号叫 Queen 文。然后呢现在就感觉处处就要给他打造某种这种啊女王的人设，那可能再去一些低级别赛事当中练级，往往就显得可能拉不下这个身段。所以说呢这次在法网上面0-6的方式分段输球以后啊，可能真的是恰好给了他一个推倒重来的一个契机，让他真正痛定思痛。跌到了谷底以后啊，我觉得郑兴文昨天真的是被刺痛了。
0: 对，
1: 刺痛完了以后反倒成了一种好事。所以我觉得用昨天那种方式输球的话，反倒是一种最好的安排。也许郑兴文到了这个阶段以后，真的是要抛下以前建立的这些东西，回到最脚踏实地的地方，再从头再来。我相信如果能够做到这个转变的话，包括他的团队一些备战的时候的一些细节的准备啊，包括他自己的重新对网球的重新的认识，我觉得如果一旦能够回到这个最原始的起点的话，以郑钦文的能力，他的这个身体条件绝对是世界前十的水平。所以说一旦完成了调整以后，他的这种重建的工作是完全有希望的，我觉得。
0: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君伦老师连线中国之声啊，精彩的点评。我们也希望郑钦文能够赶快再振作起来哈，能够再次用自己的这个实力来征服更多的球迷。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元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实施了自卫打击，伊朗方面则暂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接受采访时再次强调，美国人不太可能真诚行事，他们太习惯于撕毁协议了。阿齐兹表示，即使伊朗与美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冲突结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不再面临挑战。美国的行为本身就说明离一切结束还很远。阿齐兹还强调，2月28号战争后的伊朗与之前的伊朗已经完全不同，伊朗必须为这场生死攸关的斗争做好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以军越过以黎停火线，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攻势。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25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要求美方撤离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并解释了俄军将对基辅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打击的原因。俄方认为北约及欧洲国家持续无视其安全关切。里亚布科夫还就俄美双边关系现状表示，两国在恢复外交关系问题上正极其缓慢地推进，且尚未就美方代表访俄达成具体安排。当地时间26号，英国政府宣布针对俄罗斯金融体系实施新一轮制裁，本轮制裁共涉及18个对象。英国外交联邦事务及发展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新制裁措施将立即生效，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罗马出席活动时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正对全球农业粮食体系造成系统性冲击，若不及时采取行动，未来数年世界或面临严重粮食安全危机。此刻提示，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他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长心。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当我们谈论故乡，您可能会想到曾经脚下的土地、熟悉的乡音、血脉里的根。而对于生活在南太平洋塔希提岛的南岛语族后人来说，故乡是跨越整个太平洋的地方。2010年，六位南岛语族后人驾驶仿古独木舟自由号，从距离中国大陆近3万公里的南太平洋塔希提岛出发，仅靠星辰与季风，跨过茫茫太平洋，最终抵达中国福建。人类学家伊利亚·欧提诺就是其中的一员，这次航行也被视作是寻根之旅。伊利亚想要寻找的，也是许多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科学家们努力探索的南岛语族先辈们的出发地，以及他们的海上传奇。这段震撼人心的旅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中呈现。

0: 海岛之上的鱼系。早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南岛语族的人群就已经广泛分布在了太平洋的大小岛屿上，但是关于他们的祖先在哪里这个谜题，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众多南岛语族后人。近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中，人类学家伊利亚的身影再一次出现，这一次他找到了答案。2025年是塔希提历史协会成立100周年，创立这一协会的正是伊利亚的曾祖父，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但一直深信祖先来自遥远的中国。伊利亚此前在采访中说，从曾祖父开始，家里四代人都在从事考古学或人类学的研究。出生于1970年的伊利亚，13岁时就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本中法对照版的《论语》。1986年16岁的伊利亚凭借汉语比赛中的优异表现，赢得了前去中国访学的机会，那是他第一次到访这个古老的国度。此后多年间，伊利亚又先后来过中国多次，并娶了一个中国妻子。随着时间流逝，无论从情感还是学术方面，他的寻根心愿都愈发的强烈。2009年，伊利亚辞去外交顾问的工作，从博物馆中找到了一份1820年的造船图纸，造出了一条长约15米的双体独木舟，将其命名为自由号。2010年7月27号，伊利亚带着5名经验丰富的水手出发了，他们沿着古代先民的迁徙路线反向航行，最终在11月19号抵达福州马尾港。为了最大限度地与祖先们的航行方式贴合，他们全程都没有使用 GPS 或指南针，而是依靠星座、洋流和季风来辨别方向，获得动力。他们也尽量不使用任何现代的生活用品，一路主要以捕鱼为生，甚至直接吃生鱼。在途中，他们也曾遇到过台风巨浪，最终脱险后，所有人都深信是祖先在庇护着他们。这次寻根之旅历时116天，航程约1.6万海里，也就是近3万公里。最终抵达之后，伊利亚在平坦岛的壳丘头遗址旁种下了一棵象征乡愁的榕树，当地还特意为他立碑纪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一同去回顾这段南岛语族后人的寻根之旅。
1: 太平洋到底有多大？从太空俯瞰，我们无法同时看到它的东西两端，而我曾穿越过半个太平洋。我是伊利亚。2010年，我和5名同伴从法属波利尼西亚出发，目标中国福建。在123天、16000公里的航行中，我们驾驶着自由号，追随远古祖先的航路。他们赋予了我前行的勇气与能量。他们在这片汪洋中完成了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迁徙。他们被称作南岛语族。我的家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太平洋的核心地带。
2: Cette route était construite par mon grand-père, donc ton arrière-grand-père。
1: 波利尼西亚人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这是一个分布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有着1200多种语言的庞大语系。这些语言的近4亿人被称为南岛语族，一个以语言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

2025年，大溪地历史协会成立100周年。祖先与起源是波利尼西亚文化中最重要的事。战舞讲述着他们来自遥远北方大陆的传奇。

0: 一百年前，我的曾祖父创立了历史协会，试图找到波利尼西亚人的故乡。虽然他没有找到答案，但此后寻找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成为我们家族世代相传的使命。我的母亲也是一位研究南岛语族的学者，通过她的引领，我得以走进这个领域，结识了许多顶尖的学者。如今已经80多岁高龄的贝尔伍德先生依然关注着最新的南岛语族起源研究，正是在他的推动下，这一课题才真正走向考古学、语言学和分子人类学等多学科合作。在我们的对话中，他谈到了我最为关心的话题：中国是否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北方大陆？为了得到答案，2010年，我从法属波利尼西亚出发，沿着南太平洋中的岛链，航行到中国福建。
1: 我们这个2007年做了展览，我们也发表了很多英文文章。他就是看到我们成果，他就受到激发。他说这个既然我们的祖先这么伟大，能够漂洋过海，征服太平洋，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不可以寻根呢？伊利亚也是受到这个传统影响吧，我想他决定到中国，因为没有人到中国来。
0: 那时中国关于南岛语族的研究刚刚起步，今天在中国与起源有关的问题被逐渐破解。我要再次踏上那条未尽的航路。我的第一站是福建连江，这里正在举行海上龙舟赛，

自公元14世纪中叶，波利尼西亚人便通过瓦卡迁徙到新西兰，成为后来的毛利人。长时间漂泊海上，瓦卡不仅是毛利人的家，更是漂浮的村落。船上的花纹和图案是祖先灵魂的象征。船不只是交通工具，也是南岛人与祖先沟通的桥梁。在公元前，中国的龙舟就已经产生了，它与瓦卡的相似之处不只在于外形。侯荣贵也与我有类似的想法，他通过制作舟船模型

0: 探索南岛语族的历史。
1: 你看，哦，这样这样，
2: 中间在这，
3: 中间在这，
2: 就是这一块，
3: 好不好？顺道。
0: 在他的工作室里，我见到了一些熟悉的东西，比如这艘康提基号模型。上世纪50年代，有人认为南岛语族起源于美洲，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探险家们驾驶康提基号横跨太平洋。这个推论后来被学术界否定，但证明了船一直是探寻南岛语族起源的关键线索。在侯荣贵的研究中，中国龙舟与南岛语族的舟船是否有着关联呢？
1: 这个考古，它就是用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用石器和火烧，
4: 火烧，对，
1: 火烧的方法，对，把上面的这层烧掉，然后再用石器把烧干的这个灰取掉，掏完以后掏成这个样子。
0: 原始的独木舟很难被保存到今天，
1: 独木舟，
0: 但也有例外。
1: 在我们中国，我们目前发现最早的独木舟大概是距今8000多年，在浙江发现的那艘船有10几米长，这个船呢就是最早龙舟的原型。随着这个远航的需求，它就变成了这个为了远航加上边架，跟这个你们的这个单边架独木舟一样。
0: 我的自由号就是一种单边架艇，南太平洋地区用于远距离航行的主要船舷。
5: 那个龙，不管你多长，我们换了比按比例说，
6: 板和板之间的
5: 质量，我不知道。
0: 外形和制造技术的相似，能否证明它就源自中国呢？想要获得答案，还要探究舟船背后的工具、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如果说这里的远古先民很早就掌握了渔猎与航海，那他们是否留下了某些线索？
7: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是啊，还有哪些线索对南岛语族溯源给予了帮助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位于平潭岛的壳丘头遗址一度被认为可能是南岛语族开始海上迁徙的第一块踏板。从1985年起，福建的考古人员就曾经对壳丘头进行过发掘。2004年，联合考古队以东南史前航海术和南岛语族为研究课题，在平潭壳丘头遗址继续发掘。他们将发掘采集的地层样本做了测年，测算出壳丘头文化遗址距今约6500至55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福建沿海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上世纪60年代，在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的主持下，位于台湾岛西北部的大笨坑遗址被发掘。根据出土遗存，考古人员判断这处遗址的年代距今约6000至4500年。张光直研究分析后提出，大笨坑文化是南岛语系的祖先。

烟形文化，其源头应该在大陆沿海地区。在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中，人类学家伊利亚与中国学者携手寻访，尝试找到中国与南岛语族先民的重要线索。那么，他们会有哪些收获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0: 离连江不远，有一位我的老朋友范学春。
1: 我的老朋友，
2: 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吧，有半年时间吧。
1: 对呀、啊，对。
2: 一月份我是到马达加斯加去了，就是为了做我们的研究。马达加斯加，
0: 他是中国第一代研究南岛语族的学者。最近几年，他有了很多重要的发现。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1: 这个非常好，谢谢谢谢。
2: 所以我说哪里可以不给？
1: 他们也是这样子的。
2: 对，怎么是这样的？
1: 那这么简单，老鹿不是就掉
2: 了？没有，不会掉了。你看，
0: 范雪春常年住在平潭岛上。这里与台湾岛隔海相望。1986年开始，范雪春在福建考古，后来平潭壳丘头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逐渐成为他工作的重点。今天，这里已经有了专门的博物馆，并成为中国研究南岛语族文化的基地。
1: 它是用石器来做，石崩。是加工制造竹木做的非常重要的工具，因为我们看到太平洋地区像帕劳啊，他们现在那些居民南岛语族人群，他们做竹木舟的时候，还是跟我们这边的几千年前使用的工具是一样的，
2: 是一样的，
1: 对，一样。
0: 这就是范雪春所说的重要证据，在旁人眼中，他们或许只是一堆普通的石头。但对我来说，他们是熟悉的老朋友。我的母亲在法属波利尼西亚曾经发掘出大量石崩和石铲，与这里的收藏极为相似。也许他们是联系中国与南岛语族先民的重要线索。这些石崩、石铲，如同石器时代的通用语言。但是，仅凭它们，壳丘头就能与南岛语族建立直接联系吗？范雪春告诉我，要寻找答案，或许要先了解这段与壳丘头有关的故事。1964年。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中国台湾发掘出大笨坑遗址，它距今4500年左右。
3: 台湾的大笨坑文化是南岛语族最古老的祖先文化，大笨文化不是台湾发源的，这个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大笨文化的源头就在我们东南沿海。
0: 但困扰张光直的问题是，大笨坑的先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平潭的壳丘头遗址是1985年发掘的，那么这些材料还没发表，所以就请张光直先生去看了这笔材料。他看完以后就非常的激动，大笨坑文化跟平潭的壳丘头文化遗址的性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以及特别是他陶器上一些装饰的东西高度的相似，他这个进一步肯定这一定是一个文化圈里面的。
0: 这些遗存的年代比大笨坑的文物早了近1000年。
1: 水波纹还有那种贝齿纹，他们就贝齿，还有那个古典纹，这些文字，他说台湾大笨坑东西跟这个是一样的。
4: 他认为神文陶文化可能就是代表整个从台湾到福建广东，台湾的这个大笨坑文化，它的来源是来自于中国东南沿海。

0: 近的柯丘头将南岛语族起源带到了中国东南沿海的闽江口一带，并推向了更久远的历史纵深。
1: 因为从汤加的东边的话，我们就没有陶瓷了。
2: 对。
1: 可是我们使用的花纹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奇怪。我给你看一下一个，一个是江，一个是17、18世纪的，你看刻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2: 是的。
0: 船只与工具的相似，图案的重叠，告诉我这些不会只是巧合。古老的先民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海洋？范雪春告诉我，他的研究团队最近找到了一个离海边更近更直接的地点，西营遗址。或许在那里藏着我想要的答案。
3: 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陶杯，但是没有发现它的底儿。如果它有底儿的话，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杯子，因为这个在碗。
0: 这种还在研究中的状态特别吸引我。我被带入到他们的思考之中，和他们一起寻找答案。
3: 这种杯池印纹就可以用这个泥汉的边缘，这样子就给它印在了贝壳上。一个小方块，一个小方块，跟这个就一模一样。
1: 在南太，我们还是有这个。
0: 除了贝壳和陶器上的纹饰，这里还有更新鲜的发现。
3: 您看这里会有这个小坑，这个应该就是曾经是这里放了一粒水稻或者是粟，这样的粮食，然后给它烧掉了，就会留下这样的痕迹。
0: 研究人员还无法确认这些碳化残留是野生的，还是古人种植的水稻，但这让我想起来贝尔伍德先生之前和我的对话。表面上，南岛语族先民总是与大海相连，似乎靠渔猎为生，但西营的发现呈现出另一种可能。在先民踏上迁徙旅途之初，稻作已融入他们的生活。
4: 这个台湾海岛它肯定不是这个农业的最终起源地嘛，它是一个接受被传播的过程。
0: 南岛语族的先民们或许是农耕民族，或者说是懂得农耕的海洋民族。平潭岛不仅保存着很多遗迹，也保留着远古先民的生活智慧，发展出独特的海洋文化。这里远古先民的海洋生活经验被保存了下来。范雪春带我看石户捕鱼，人们在海滩筑起围栏，等退潮时收获被困住的鱼。这很可能作为一种技术被远古先民带到了大洋深处。
2: 是起源可能很早，就是跟原南岛语族人群
5: 是
2: 早期时候可能也就这么做的。在太平洋岛上
5: 太平洋都有了，
2: 都有了
5: 那是鱼头啊。
2: 对，鱼头在南岛语族国家不同地方叫法可能也不一样嘛。
5: 就差不多，大陆从巴布新几内亚一直到复活节岛是一样
2: 的。没事，
5: 来来，我没
2: 个来啦。来
0: 在南岛语族的语言中，芋头的发音差异极小。在漫长而反复的迁徙途中，芋头始终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当独木舟驶向中国台湾、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它被南岛语族的先民们带到了每一个曾经踏足的地方。
6: 6000年到7000年，从现在考古证据来看的话，就是在东南沿海，福建东南沿海，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他这个语言。
0: 石奔、陶片、石户、芋头，这些线索像一条隐形的航线，将我牵引到6000-7000年前。那时，一群生活在平潭岛柯丘头一带的居民，已经掌握了锯头、造船技术，并有可能懂得种植。某天，他们带着水稻，载着狗、猪和鸡，踏上了航。

0: 成为了南岛语族先民迈向台湾的第一块跳板。芋头的发音提醒了我，这种语言的相似之处到底是一种巧合，还是确有关联？
1: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关于南岛语族起源的猜想，得到了后续考古发现与语言学研究的有力验证。藏在语言里的考古学是一个突破口。语言研究者在闽南方言中发现仍存在相当数量的南岛语系词汇。福建理工大学南岛语族研究院首席专家邓小华通过对比闽南方言与南岛语系中有关基本生活、生态、身体部位的一些核心词发现，虽然历经数千年发展演变，南方汉语的方言中仍保存着原始南岛语的若干底层成分，如雷、肉、穿山甲、舌头、蟑螂、蛇、砍等等。就在这次随纪录片摄制组重返福建的旅程中，伊利亚在与当地人的交流中还进一步发现，对于芋头这一南岛语族常吃的作物，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到复活节岛，南岛语族的发音几乎完全一致。语言学家的最新发现还有南岛语中数字五与手的发音和中国海南黎族语言也高度相似。那么考古学、语言学、古遗传学等多学科证据是如何徐徐展开，如同拼图般严谨而生动地勾勒出南岛语族先民乘坐独木舟凭借勇气和智慧横跨太平洋的壮阔历史图景的呢？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给出了我们答案。

0: 邓小华通过语言学研究南岛语族的起源。
1: 哦，真的，真的好，真的。我刚才讲的类型学上，我们就已经没有这个南岛语族了。刚才两位这个南岛语族人也讲，像吃饭吃鱼，那语序都跟我们大陆完全不同。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就是原来是有南岛语族血统的？一个从 DNA，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从语言学的这个角度。
2: 历史语言学界对南岛语族的研究结论高度一致，就是今天台湾他们说的语言是南岛语系最古老的语言。
0: 定义南岛语族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不同地区的人属于同一语系。那么中国台湾以及中国东南沿海的语言与波利尼西亚语之间是否有联系呢？在家乡，我经常带着女儿跟舅舅学习波利尼西亚语。舅舅教给我们的很多单词与我在邓小华这里听到的非常类似。
1: 像那个一二三四五五，你们是怎么讲？
3: 我们就叫林妈
1: 啊，林妈。对，你呢？
4: 我也叫林妈。
1: 那林妈的话，那手怎么讲？
4: 阿爸，干麦阿爸。
1: 哎，对，在回过头看那个海南岛这个黎族
3: 叫爸，
1: 对爸
4: 叫爸。
1: 黎族跟这个
3: 哎呀，
1: 跟泰雅跟阿美，
5: 跟南泰的
1: 就串联在一起了。还有这个，这几个，这个也是太。
0: 邓小华告诉我，语言学并不止于发音的比较，在它背后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发声学的推演逻辑。
1: 从这个语言学角度来说明，这个船呢，就是起源于这个中国的华南这一带啊，然后再向这个像台湾、像这个太平洋地区这个扩散。我们研究了100多个南太地区还有东南亚岛屿的这些南岛语族语言，还比较了这个台湾的23个南岛语族语言以及60种中国大陆传统族语言，就得出这个结论，大概有100个这个同源词啊，很重要的同源词是同源的。另外我们同建了这个南岛语族在中国的发生一些关系，而认为这个南岛语族跟这个传统语族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是姊妹语言，他们的起源地呢是中国的华南啊，特别是以福建为主啊。另外他们这个分裂的时间呢大概是7000多年。
0: 在邓小华的研究中，南岛语系与壮动语系因为语言的相似，也在文化上具有相似性。
1: 这个是海南黎族的黎族是黎族。
6: 中国东南沿海绝对是南岛语族的老家。第二个呢，这些人呢他不只是住在福建，他整个中国沿着海岸线北部湾的这个沿岸啊，包含这个海南岛，这些人都是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
0: 黎族人作为壮动语系的一支，是海南最古老的居民之一。通过他们，我能否目睹与南岛语族类似的文化与生活遗存呢？海南还保留着古老的黎族村落，他们的祖先在大约4000-5000年前从中国南方迁入海南岛，并在这里生活至今。
7: 我小的时候，我妈妈也会帮我编一些玩具，用那个看着你这样做，我就想起来了。
8: 像吗？
7: 特别像。
0: 几千年前的遗迹很难保存下来，但他们的技术、习惯与文化却可以世代相传。解读这些活化石般的信息，我需要一位老师。
9: 那些地方在山区还有看到，包括云南
8: 这一代呢，这个你看现在看这一代都吊脚楼这种已经不见了啊、因为它在山区嘛，比较干燥，它不用防潮，它是根据它的环境，是吧？它解决它的问题。你看看它这个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啊？
9: 刚那边有一只狗，就特别凶，
8: 哦、
9: 就是特别像我们的那个
8: 尖尖的耳朵，
9: 对，尖尖的耳朵那种、就黄色那种狗。
8: 哦这大小呢是跟这差不多吗？这个两三代，就它有中间是有各有各的灶，就你们那边传统的是下边是有空间，是吧？可以养什么家畜，是不是那种？
0: 王威老师特别喜欢提问，看似轻描淡写，实际上这些问题涉及物质技术、社会分工、文化互动等关键信息。王威说，这些习俗和建筑。可能比文字更准确地告诉我们，他们来自何处。这里的老房子因房顶像一个倒扣的船而被称作船形屋，它们是干栏式建筑的一种变形。表面上看，黎族的船形屋与波利尼西亚的干栏式建筑不太一样，但走进去我发现，用芭草和葵叶编织的房顶乃至墙壁的编织方法都极为类似。
7: 这个你们每个房子都是这样做的吗？但上面也是，这里也是。
8: 你们那儿没有这种技术吗？
7: 我们是有的
8: 啊。今天我们在这很多黎族用榫卯结构，那李大说那跟他们那是一样，那榫卯结构的发明也是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的长江下游。
7: 这个很难，这个动作好难、这个好难控制了。这
8: 跟你们的一样是吧？
7: 一模一样的。
9: 再等一下，
0: 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过去波利尼西亚人的生活细节。我想这种相似是源于类似的自然环境。在这里

0: 我有一种回到故乡的错觉。300年前，一位途经波利尼西亚的旅行者曾在笔记中写道，当地的人们以树皮为衣。我的舅舅骆图伊是少数仍在守护树皮衣记忆的人。树皮被整体剥离，用木拍反复捶打，使得纤维舒展、柔韧，更像布匹。直到今天，太平洋群岛上的许多国家仍然保留着树皮衣的制作传统，这已经成为南岛语族独特的文化特征。制作树皮衣的木拍、石拍也成为研究南岛语族起源的重要线索。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海南竟然也有制作树皮衣的传统与技术。
1: 可以把那块表皮搞掉，
2: 所以这样就慢慢打，这样是不是？
1: 对，慢慢打。
3: 我们这个东西用了2000年了。
4: 很多习俗在我们这个相对边缘的地区啊，很好的保留下来了，所以可以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确实南岛语族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发。当然呢，这个原因呢我们也研究过，实际上呢就是向海而生吧，那希望有更广阔的发展的空间。
0: 福建、海南在中国古代同属百越之地，一个混杂着真实认知与传说的神奇世界。这里的人们早已不属于南岛语族，然而那些相似的植物、记忆、工具与语言，仿佛仍在诉说着我们共同的记忆。但仅凭文化和考古学，还是无法最终确定南岛语族出发的起点。
5: 2020年5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傅巧妹团队通过史前人骨古 DNA 对比，证明福建漳平齐河洞遗址中三具8400年前的人骨遗骸与中国台湾的阿美人和泰雅人具有最强的遗传联系。2021年2月，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王传超团队联合全球80多位共同作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台湾古人类基因组测序数据》，首次以中国台湾本岛古基因组作为事实支撑，直接证明了中国台湾少数民族所属的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美国南加州保尔博物馆副馆长、首席研究员焦天龙也在南岛语族的课题上深耕多年，在他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岛语族的祖先向太平洋地区的扩散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海上移民活动。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将个人寻根的赤诚与学术探索的严谨相融合，这种微观叙事让宏大的文明迁徙不再遥远，让南岛语族以海洋为高速公路的迁徙壮举变得可感可触。这其中多学科交叉论证是影片的核心亮点。考古学的遗址发现、分子人类学的古 DNA 对比、语言学的词汇溯源，相互印证了福建东南沿海是南岛语族的重要起源地。齐河洞古人类 DNA 与太平洋岛屿人群的同源性、石砧与树皮布工艺的跨洋共鸣，都为中国大陆东南沿海起源说提供了坚

0: 天使佐证。那么这些线索又是如何印证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的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我的线索只剩下最后一步，复旦大学正进行一项研究计划，通过分子遗传学重建整个东亚人群的形成史，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王传超正与同伴以前沿的方法和国际化的视野将这个课题与全球研究接轨。他告诉我，在世代遗传过程中， DNA 中的 Y 染色体与线粒体分别严格按照父系和母系传递，能够精准且稳定地记录人群迁徙扩散的轨迹。以线粒体遗传标记为例，现今广泛分布于太平洋沿岸的南岛语族，其线粒体遗传标记多可溯源至单倍群裔，该标记与分布在中国大陆地区的 M9A 遗传标记遗传同源，二者均衍生于共同的远古祖先群体。
2: 我们实验室的话，其实从20多年前开始，通过分子人类学，比如 Y 染色体、线粒体 DNA 开始去探究啊，就东亚人群，包括南岛语族人群在内的这些人群之间的这个相互关系。前期的研究就有发现说，那南岛语族其实是跟包括从台湾到东南亚这条大洋洲，那他们从遗传学上看的话呢，都是跟大陆的啊，我们叫做壮动人群的遗传关系是最近的。
1: 结合语言学和考古学，王传超的团队像做亲子鉴定一样，在海量的数据中精准地比对出了南岛语族的扩散路线。从距今8000到6000年前，华南沿海的百越先民从今天福建沿海一带出发，开始了面向海洋的迁徙，演变成为南岛语族人群，而留下来的则成为今天的壮动语族人群。南岛先民先是向东迁徙到台湾，成为台湾岛早期先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部分人则继续向南，经菲律宾到了印度尼西亚群岛，距今3500年前，他们持续向南扩散，抵达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最终深入波利尼西亚地区，成为太平洋诸岛的主要居民。

0: 这里是中国古人类与远古动物研究的最高机构，是世界最前沿的古 DNA 研究中心之一。傅巧妹是古 DNA 领域的科学家，近年来他和团队聚焦东亚人群的起源与演化。
1: 一号个体保存特别不好，一号个体它的这个破损比较厉害，然后二号个体和三号个体我们都做了 DNA。
0: 2011年，福建齐河洞出土了三具人类遗骸，它们距今8400年至12000年左右。当它们被送到了这里时，研究人员发现从中提取 DNA 的难度极高。
1: 我们知道那个人类的这个骨骼它埋藏在地底下，它会经过长时间的这个微生物的侵袭，还有水的降解，它其实在它的骨骼内部有很多大量的微生物的 DNA。
2: OK，
1: 对，这是它土壤的微生物的这个 DNA。 那其实它的自己个体本身的这个 DNA 已经被降解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微量了。
0: 为了获取这些人类遗骸里的 DNA，傅巧妹团队使用了一种骨核 DNA 捕获技术。
3: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解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从海量的微生物中呢，把这种微量跟人类有关的 DNA 给它复制出来。
0: 通过对 DNA 的增容，使得原本只有微量人类 DNA 的片段海量增加，接着再利用现代人类的 DNA 序列作为模板，加上磁珠，合成出能够吸附固定古代人类 DNA 的特异性探针。

0: 不管是球活动三还是球活动二呢，它的这个核 DNA 呢都非常难得，因为它的时间跨度非常老。那在这种档案库里呢，我们最终呢像钓鱼的一样的方式呢，把跟人类有关的相关的 DNA 呢把它调出来，然后把剩下的这些微生物以及其他的 DNA 呢把它洗涤掉，最后就起到了一个相当于是复集的一个作用。
1: 傅巧妹将其和动人的核 DNA 数据与台湾海峡8300年前的亮岛人、太平洋早期的南岛语族、3000年前的瓦努阿图人，以及以台湾新住民为代表的现代南岛语族进行比对后，有了新的发现。
0: 南岛语族它其实是就中国的古南方人群和中国的古北方人群的一个混合，最关键的古南方成分就可以追溯到齐河洞12000年到8000年这个阶段。那么在我们这个研究中呢，就是第一次把这种台湾海峡的数据跟南方内陆的研究对象关联起来，它其实跟这个南岛语族相关的像阿美族和泰雅族都非常相关，所以呢在整体而言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内陆向这个台湾岛以及到这个南太平洋岛的这样一个迁徙的过程。
1: 傅巧妹用古 DNA 锁定了南岛语族在大陆的根。2020年5月，傅巧妹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了文章，通过对古基因组的研究，最终确认了南岛语族与中国南方大陆福建古人群的同源性。
2: 南岛语族肯定是从齐河洞这个地方就开始走了。
3: 有可能会更早哦，有可能还更内陆。
1: 齐河洞，那里应该就是我要寻找的原点。潮湿的空气弥漫在洞穴，岩壁上的水痕宛如时间的刻度。在我之前的想象里，南岛语族人的故事一定是从海边开始，可12000年前，这里在大山深处看不到海，却住着南岛人的祖先。他们用动物骨头磨制鱼钩，雕出鱼形的项链坠，那不仅是生存的工具，更是审美的启蒙。或许在南岛语族的源头，人与水的联系早已写入基因。我找到了自己的远古祖先了吗？或许科学原本就没有100%的答案，但在我心里，我已经非常确定。

0: 族的起源，是人类迁徙史中的独特篇章。它壮阔、神奇、不可思议，带有真实发生。探寻它，也让我终于理解了一句话：我们的群岛之海，从来都不是阻碍，而是一条通往更加广阔世界的高速公路。
1: 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的价值不止于科学溯源，更将海洋从来不是文明的阻隔，而是连接文明的纽带这一论断变得可感可触。影像的感染力与学术的严谨性再次交融，堪称一场跨越万里山海、穿越千年时光的文明寻根与时空对话。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男中音歌唱家周南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南岛语族系列音乐会主题曲《向南》。歌曲以悠远而充满力量的旋律，吟咏出了一段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文明记忆。从这小湾

0: 向远方，起源之难，心之所向。歌词的意境深邃，勾勒出了南岛语族先民逐海而迁的历史图景。
1: 东海一望，南风

这场寻根之旅让我们明白，故乡从来不是地理的距离，而是血脉的归属，是文明的根脉。无论走得多远，血脉的记忆永远不会消失；无论相隔多远，文明的共鸣永远存在。 它是关于勇气，关于故乡，关于爱，关于人类文明最本真的连结。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故乡的云》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抗战烽火中，朱自清随清华南迁，在西南联大坚守讲台，他的妻儿远居成都。朱自清因省亲、开会、回迁，先后五次踏访战时陪都重庆，足迹遍布枣子兰鸭、观音岩、沙坪坝、上清寺等地，写下《重庆一瞥》《重庆行记》等传世散文，用温厚笔墨记录山城的苦难与坚韧、烟火与风骨。他在这里会有演讲、发表文章，以文人之躯扛起民族道义。短短数次停留，重庆成为朱自清生命里刻骨铭心的城市，也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在战火中坚守气节、心系国家的精神坐标。那么朱自清五次往来重庆都藏着怎样的时代故事？他笔下的雾都山城为何既有烟火琐碎，又有山河底气？在文化名人云集的陪都，他与哪些挚友留下了文坛佳话？闻一多遇害后，他在重庆又是怎样发出

振聋发聩的声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朱自清与重庆的战时岁月。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危急，华北危急。没过多久，日寇铁蹄踏入清华园，这座宁静的学术殿堂惨遭蹂躏。为保存中华文化血脉，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命南迁，先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后又辗转西迁，最终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悲壮而伟大的迁徙。朱自清当时已是清华大学知名教授、国文系主任，在清华园度过了12年安稳治学时光。国难当头，他义无反顾告别熟悉的书房、讲台，告别家人，踏上漫漫西行路。他从北平出发，经天津、徐州、郑州，辗转抵达长沙，不久又随校南迁，经广西、越南，一路颠沛流离，饱受风霜，最终抵达昆明。在西南联大，他与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恪、吴宓等学者并肩而立，坚持教书育人，守护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灯火。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生活极为艰苦。昆明作为后方重镇，随着机关、学校、难民大量涌入，生活成本节节攀升，单靠薪水度日的教员家庭压力巨大。1940年，为减轻开支，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带着子女返回四川成都定居，朱自清独自一人留在昆明执教。从此，昆明教书，成都省亲，重庆中转，成为他此后数年固定的生活轨迹。而重庆作为连接四川与云南的交通枢纽，全国抗战的政治文化中心，也自然而然走进了他的生命，成为他漂泊岁月里无法绕开的重要驿站。朱自清与重庆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40年7月27日。这一年他趁着假期计划从昆明出发，经重庆换乘汽车返回成都与家人团聚。这是他第一次踏上重庆的土地，心中满是新奇。他随身携带一张1937年版的重庆地图，按图索骥，利用五天停留时间，走访了枣子兰崖、观音岩、黄家垭口、长江南岸等多处地点。重庆山环水抱、层楼叠榭、道路起伏的独特地貌，给这位来自北方的文人留下极深印象。他在后来的文章中感慨，自己跑的地方不算少，可离开时，重庆在心里依旧像一座丈八金身，摸不着头脑。重庆到底有多大，他终究说不出来，短短数语道尽这座江城山城的壮阔、神秘与磅礴气势。朱自清第二次来到重庆是在1942年6月12日，这次他并非中转省亲，而是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魏建功一同飞抵重庆，出席国民政府教育部大一国文委员会会议。作为国文教育界的权威学者，朱自清此次赴渝肩负学术重任。会议间隙，他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参与各类学术交流与社会活动。6月15日，教育部会议期间，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主任武叔堂特邀他前往中央大学进行学术演讲。6月16日下午，他出席北大同学会聚会，在座皆是当时名流，包括傅斯年、茅盾、陶希圣等各界人物。6月19日，武叔堂邀请朱自清、魏建功在沙坪坝参加午宴。餐后，朱自清前往沙坪坝松林坡中央大学，发表题为《文学与语文》的讲演，以深厚学养、平和语调，影响了大批陪都青年学子。1944年暑期，朱自清借道重庆，转往成都探亲，再次短暂停留，拜会众多文友。而他与重庆缘分最深、停留最久、故事最多的，则是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北返那段岁月。

8月18日赶赴成都，出席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含泪介绍闻一多生平，高度赞扬他一以贯之的爱国精神。8月23日，朱自清在重庆接受《大公报》《新华日报》《民主报》联合采访，直面记者，义正辞严地指出，闻一多先生没有政治野心，不想升官发财，只是为民主奋斗而遭惨死，贯穿其一生的正是炽热的爱国精神。这番话登载在报端，震动全国，彰显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骨气。在重庆滞留的48天里，朱自清一家的居住条件极为艰苦。当时滞留在重庆的北大清华教授及其家眷有150余人，大多数人住在中四路招待所。朱自清因抵达较晚，只能住在牛角沱生生花园最下层的住处，这里被他的学生李广田称为第十八层地狱，靠近嘉陵江边，要走200多级石阶才能到街上。一家五口挤在两间小屋里，闷热拥挤，被记者称作鸽笼。可即便如此，朱自清依然泰然自若，在狭小空间里看书写作，接待访客，温和从容，不改书生本色。10月7日，朱自清一家终于登上飞往北平的飞机，告别了这座承载他悲欢、砥砺他风骨、铭刻他道义的雾都山城。在重庆的数次停留，朱自清以一贯细腻、真诚、温润的笔触写下《重庆一瞥》《重庆行记》两篇经典散文，为战时重庆留下了极为珍贵、极具温度的文学剪影。他不是匆匆过客，而是用心体察的记录者，把重庆的山川、气候、市井、民生一一写进文字里，既有客观观察，也有深情礼赞。1941年3月，朱自清写下《重庆一瞥》，这是他献给重庆的第一篇文字。在文中，他这样描绘清晨的重庆：清早江上雾蒙蒙的，雾中隐约着重庆的影子。重庆是南北够狭的，东西却够长的，展开来像一幅扇面上淡墨轻描的山水画。雾渐渐消了，轮廓渐渐显了，扇上面着了颜色，但也只淡淡的，而且阴天晴天差不了多少似的。一般所说的俗陋的洋房，隔了一衣带水，却出落得这般素雅。在他的笔下，战火中的重庆自有一种沉静含蓄的美。在《重庆行记》里，朱自清用热、行、衣三个片段勾勒出战时重庆独特的生活节奏。他感叹重庆真忙，就算他这个无事的过客，在大热天里也像被旋风推着转。这就是现代都市应有的快拍子。他看到沿街的防空洞大半敞开，人们在洞口摆上床铺凳椅，或坐或躺，初看觉得有些散漫，甚至有些烦气，可转念一想，在艰苦岁月里，这何尝不是普通人对抗苦难、顽强生活的方式。朱自清最可贵的是看见重庆表象之下的精神力量。他在文中深情写道，重庆的人民真是伟大的人民，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气候里、这样的战争里，还能够这样的忙碌、这样的欢乐、这样的坚强、这样的创造。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战斗、他们的建设，都是一种奇迹，都是一种力量，都是一种美。他更发自内心地说，我在重庆不但看见了今天，也看见了明天，我在重庆不但看见了战争，也看见了和平。这样的文字超越一般游记，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对陪都、对民族、对未来的坚定礼赞。他写重庆的热，写重庆的挤，写重庆的坡陡路难行，写重庆公共汽车虽不漂亮却快捷高效，写重庆粮价高昂却人心不屈。这些细碎真切的感受，多年后仍留在他

记里。回到北平后，他在回来杂记里还特意对比重庆与北平的公共交通，念念不忘重庆汽车的快，足见重庆在他心中的分量。朱自清不只是赞美，更有理性审视，不只是记录，更有共情与理解。在他的文字里，重庆不再只是地图上的地名，而是有温度、有筋骨、有灵魂的英雄城市，是苦难中开花、风雨里挺立的民族象征。抗战时期的重庆是全国文化中心，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丰子恺、徐悲鸿等数百位文化名人汇聚于此，歌乐山下，嘉陵江畔，文人荟萃，文脉不息。朱自清数次来渝，也融入这场文坛盛世，与老友新知相聚唱客，在烽火中结下深厚情谊，留下一段段文坛佳话。朱自清与丰子恺相交20余年，情谊至深。1945年暑假，丰子恺到重庆举办画展，专程前往成都与朱自清相会，两人久别重逢，形影不离。朱自清写下4首绝句，追忆多年交往，言语间满是温厚情谊。1946年，朱自清从昆明飞抵重庆，等待北归飞机期间，特意赶到沙坪坝庙湾沙坪小屋与丰子恺话别，两位文人互道珍重，此次一别竟成永别。朱自清与蒋复聪同年出生，一同留学德国，交情莫逆。抗战期间，蒋复聪在重庆主持国立中央图书馆，每次朱自清来渝，蒋复聪必定设宴款待，陪同参观。1944年中秋节前夕，朱自清特意从成都带来火腿、干菜、月饼等风味赠送蒋复聪，对方推辞不收，朱自清便作诗调侃说：“物轻人意重，佳节难自禁。”寥寥数语，尽显知己情谊。朱自清与书法家、诗人潘伯英更是诗酒相知。1941年后，潘伯英在重庆发起组织饮河诗社，汇聚一批文人雅士。朱自清到重庆，必定与潘伯英、曾履川等诗友会面，饮酒谈诗，切磋诗文。潘伯英后来回忆，朱自清依旧温文安静，没有高谈阔论，没有牢骚不满，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始终保持文人风骨与平和心境。朱自清还把诗作交给潘伯英，在饮河副刊发表，以笔墨相交，以诗文明志。此外，朱自清在重庆还与老舍、冯雪峰、吴祖湘、姚鹏子等往来密切，或登门拜访，或出席宴请，或交流文稿，在文化救亡的旗帜下同心协力。他把重要诗论书稿、新诗杂话交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把多篇时论散文交给重庆新民报、新蜀报、抗战文艺等刊发，以笔为旗，支持抗战文艺事业。对朱自清而言，重庆不仅是交通中转站，更是精神慰藉地。雾都的灯火、文人的相聚、道义的相守，让他在漂泊岁月里获得温暖与力量，亦让他的人格与文革在山城得到进一步升华。朱自清大部分时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可他的心始终牵挂着重庆这座战时首都。他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战文艺编委的身份，密切关注陪都文艺界动向，用文字参与抗战，用坚守彰显气节。1939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行年会，朱自清当选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此后数年，他先后为重庆报刊发表18篇作品，积极发声，鼓舞民心士气。他撰写《抗战的比喻》《回到大的气派》《始终如一的茅盾先生》等文章，坚定宣传抗战必胜、民族复兴的信念，号召文人以笔为枪，共赴国难。翻阅朱自清日记，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重庆的牵念。1938年11月4日，赵放雄自重庆归来，

1939年3月6日，德信之友人在重庆甚忙。1942年1月14日，陈岱孙将飞往重庆为清华筹款。1943年、1944年，几乎每年每月都有关于重庆的消息，友人往来，行程计划。重庆早已不是陌生城市，而是与他生命紧紧相连的精神高地。朱自清一生坚守文人气节，抗战期间更是如此。当时有人以高官厚禄拉拢他，劝他到重庆做官任职，改善生活处境，可他始终坚守底线，不愿同流合污，断然拒绝。他以诗句明志，闭门拼字守穷怪，车马街头任往还。他宁可清贫度日，坚守教书治学本分，绝不放弃人格尊严，体现出一代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品格。朱自清始终站在正义一边，闻一多遇害后，他强忍悲痛，在成都追悼会上深情致辞，在重庆面对记者仗义直言，用自己的声望与影响力为逝者发声，为民主呐喊，彰显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他用行动证明，文人不仅有笔墨文章，更有铁骨丹心。1946年10月，朱自清飞离重庆，回到阔别九年的北平，但重庆留在他生命里的印记从未淡去。重庆这座在炮火中挺立的城市，如同一位患难与共的老友，面影深深，刻在朱自清的脑海里，留在他的文字里，融在他一生的风骨里，永不磨灭。那些山城的晨雾、石阶、灯火、友人，那些苦难中的坚守、风雨中的相聚、危难中的担当，都化作他文字里的温情，风骨里的力量。朱自清在重庆停留的时间加起来不过数月，却留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他五次往来山城，每一次都与时代大事紧密相连。他写下的重庆篇章，既是个人行旅记录，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抗战烽火中的精神写照。他写重庆，写的是山河破碎中的不屈，他爱重庆，爱的是风雨飘摇里的坚守。他留在重庆的足迹，是文人报国的足迹。他留在重庆的声音，是民族正义的声音。在那个艰难岁月里，朱自清以讲台为阵地，以笔墨为刀枪，以气节为旗帜，与千万中国人一道守护文化火种，挺起民族脊梁。重庆也没有忘记这位温厚文人。朱自清走过的石阶、住过的小屋、留下的文字、结交的挚友、发出的呐喊，都已融入这座城市的历史文脉。雾都依旧，文脉长存，朱自清与重庆的故事早已超越个人际遇，成为抗战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里一段温暖而厚重的篇章。朱自清用一生告诉人们，文人可以清贫，不可无骨，可以漂泊，不可忘本，可以沉默，不可失意。而这座在炮火中挺立、在风雨中成长的城市，也以它的坚韧、包容与风骨，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严坤演，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野，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野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野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野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野，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野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野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洒满。

0: 2007年，时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的作曲家陈其刚被要求创作一首国旗入场时的主题曲，为升旗仪式这个庄严的过程注入悠扬婉转的元素。
1: 一开始的计划，三军仪仗队捧着国旗进来，正步走，一直走到旗杆底下，然后升旗，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本身呢，大家都觉得太过强势，所以导演的建议呢，就是要写一个要用儿童童声的一个抒情歌曲作为搭配。
0: 陈其刚很快创作出了主题曲《永远一家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听到这首歌时，认为悠扬的旋律很符合开幕式的感觉，歌词也契合了本届奥运会的主题。
2: 当时听了以后就很感动，很感动，因为平时亲和像邻居在你窗前轻轻地

0: 非常的平静带来的感觉，完全不是我们主题歌征选中那些词要的那样的类型。我说，哎，我们干脆把它做主题歌吧。
1: 与此同时，北京2008奥运歌曲全球征集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共有98871份作品参与了《平一家人》，成为第23号作品。最终，这个23号作品获得评委们全票通过，《成为一家人》成为第23号作品。最终，这个23号作品获得评委们全票通过，成为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歌曲的名字也正式改成了《我和你》。主题歌确定后，组委会先后选了1300名歌手来演唱，直到开幕式前十多天才确定由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为了主题曲的保密，彩排中一直用大提琴代表男生，小提琴代表女生。
2: 节目的编排不能等，你不可能在要没音乐，那就不编排，就等着，那不可能。那么第八段编导要继续往前走，所以等于是大多数人一直听着这么一个旋律，不知道是个什么。也没歌，因为我们用一个代用的东西嘛，器乐里的那个小提琴和大提琴来代替的。
1: 2008年8月8日晚，全球40多亿观众共同见证了北京奥运会的盛大开幕。主题曲《我和你》从此响彻全球，也成为中国与奥运紧密相连的。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剧《家住黄河滩》，策划殷满仓，编剧杨军，监制陈卓明，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四集。
1: 不知道吗？
2: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今天咱们在百姓议事堂开会，主题呢就是评议李彩霞、杨云仙两家赡养老人的问题。接下来呢，就先请双方陈述一下情况。李彩霞
3: 啊，
2: 你先说，
3: 说就说。杨云仙她是大媳妇儿，她家条件好，房子又宽敞，她的娃都大了，管老人的事儿她就应该多担待。不像我家，我儿子还没娶媳妇呢，月月现在才上小学三年级，一年光是卖书本卖文具就花不少的钱呢，我家又没个摇钱树。对了，上个月俺娘生病抓药的钱全都是我出的。
4: 你胡说八道，你娘那点补贴金那还不是让你都领走了。
3: 你
4: 俺家房子的那是俺男人没日没夜干活那挣下的。你就光想着你家月月是吧，你咋不想想老人，那也是咱的娘。俺可从来没有亏待过老人啊，我跟你说，你年前还给娘吃剩饭，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3: 你我给老人吃剩饭你看见了？
4: 看见了。
3: 你放屁，你这是血口喷人。你我跟你说啊，你啥时候你给娘给过个好脸啊？你连娘的衣服你都不给她洗，她满身都是油污。我还给娘买过袜子，买过

0: 胡说！你那鞋是你不要的旧鞋，你才给娘穿了，你还当我不知道？
1: 你胡说！
0: 你胡说！
1: 你胡说！
0: 你胡说！
1: 你胡说！
0: 你小子！
1: 你小子！
0: 你小子！
1: 你咋？
0: 你咋？
1: 你咋？你咋？
0: 哎呀！
1: 我不活了！
0: 行了，行了！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别闹了，让马书记说话。
0: 行了，
3: 皮你在这儿。
0: 这是百姓议事堂，是讲理的地方，不是在菜市场吵架。再说吵能吵出个孝心吗？啊，让外人听见了笑话。
4: 就是嘛。
0: 老书记
4: 啊，
0: 您把咱村规民约里赡养老人的条款给大家念一遍。
4: 好，
2: 对对对，
4: 我来念念啊。上村村规民约第15条，子女有赡养父母之责，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拒绝，应保障老人衣食住行，医疗费用由子女协商合理分担，违者由村民议事堂评议督促，屡教不改者予以公示批评。
0: 都听见了吧？
5: 听见
0: 了。白纸黑字，红章盖着，听听。你放给大家看看，咱村的畅云霞是咋带公婆的，让他们好好学习学习，什么叫孝顺。
4: 嗯，对。
6: 2天前啊，咱市电视台记者采访了畅云霞，她是咱们县上评的好媳妇模范。接下来我就把她的采访视频给大家放一下。
4: 好。
7: 唉，俺也没啥特别的法子，就是觉得老人把咱们养大不容易。俺公婆牙口不好，那做饭就软和点嘛。天冷了，你看提前把电褥子铺上，他们老两口还爱听秦腔，俺就把音量调大一些。那再说了，那咱也有老的一天嘛，你对老人啥样咱娃娃们可都看着呢。你现在咋对你婆婆，那将来你娃可能就咋对你了嘛，对吧？
0: 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0: 我们要将心比心啊。你说两个老人把儿子拉扯大，供他们上学，帮他们成家，现在儿子在外面打工挣钱，把老娘托付给你们两个媳妇儿，你们就这样推来推去的，像踢皮球一样，让老人心里咋想啊？寒不寒心呐？让在外面拼命打工的男人咋安心呢嘛？
8: 就是对。
0: 咱畅村提倡孝老爱亲，你们自己拍拍胸脯想想，你们也有老的那一天。
9: 是啊，真的是。
0: 今天咱百姓议事堂就给你们做个主，老娘轮流到两家住，一家住2个月，生活费两个儿子平摊，你们照顾好老人的饮食起居，以后啊不许再给老人甩脸子看。秀芳，
10: 哎，
0: 你是他们那个片区的网格长，这个事儿你负责监督，定期回访。
10: 好，
0: 你们两家没意见吧？
10: 我听书记的。
11: 我知道了，书记。
0: 好，婷婷，
12: 哎，
0: 详细记录下来，形成决议贴在公示栏。
12: 好，
0: 下次我和秀芳回访，要是发现你们没做好，或者让老人又受了委屈，那就别怪我让你们上黑榜难看。
13: 对，完全同意，
12: 监督。
0: 好，
13: 完全同意。
0: 咱们说下一个议题。
14: 好。

0: 娃回来了，快洗手吃饭了啊！今天妈给你炒了爱吃的土豆丝儿呢。啊，娃咋了？谁惹你了？
1: 没有。
0: 啊，那你到底咋了？说话，月月，是不是考试没有考好，还是跟同学闹矛盾了？
1: 没有没有，我说了没有。妈，他们都说咱家奶奶是没人要的老婆子，说你妈妈不要奶奶，说我不孝顺，以后没人和我玩了。
0: 啥？这帮碎娃！哎呀，才二年级的学生，懂个啥嘛？咋也胡咧咧呢？嘴还这么毒？燕燕，燕燕，行了行了，不哭了啊！你哭顶个啥用？他们都是胡说八道。明天妈找学校找老师去，烦了他们了。
1: 我不去上学了，我没脸去、啊、他们都笑话我，不和我玩。妈，你把奶奶接回来，接回来吧，我要奶奶，你别让同学看不起我。
0: 是、这是咋了嘛？娃在学校都抬不起头，被同学看不起，我，哎呀，我真是我把娃害了呀！月儿，月月儿，乖啊、哦，我娃不哭了，妈错了，妈给你赔个不是，行吧？确实是妈不对，妈做的太差了。明天我一早上就去接你奶奶回来，咱们好好孝敬奶奶，行不行？不哭了啊，娃不哭了啊，妈给你保证，让你在同学面前呀要挺直腰杆。
1: 好，
0: 哦，乖，不哭了啊，咱洗手吃饭，行吧？嗯。

0: 看书又贴纸。
1: 你这是第三个。
2: 乡亲们，大家伙儿，大家伙都来看看吧。大家伙都来看看，咱们村委会门口村务公开栏的积分兑换表又更新了。来，大家都往这儿看啊。打扫公共街道一次5分，帮助孤寡老人干活一次10分，参加锣鼓队排练一次3分，还有还有，主动调解邻里纠纷一次奖励15分。咱们这个积分啊，月底结算。这个积分呢，能换油、换洗衣粉、换酱油醋、换毛巾香皂。
1: 哎，这实惠的很嘛啊！
2: 总之就是多劳多得，光荣实惠。哎
1: 呀，太好了，太好了！
3: 哎，是呀，我上个月帮忙休学，攒了20多分，够换壶好油了。
4: 一会儿换。
5: 我明天就去村口啊，把我们一堆废柴火搬了，谁都别跟我抢啊！这10分是我拿定了啊！
6: 哎呀，我的神呀！净整这些花里胡哨的虚招！
3: 哎，
6: 张四说还能换错？
2: 没错，
6: 扫一次题就能换瓶老陈醋？
7: 对呀，
6: 这假的吧？这里头兑的水吧？这是？
3: 蛋蛋，炎热了，想挣积分了，看看你家院墙根儿，都快被草埋了，你清理清理就能挣5分吗？
6: 啥？这就有5分啊？
3: 要不今天就开始？
6: 谁稀罕那点分哎，婷婷，
2: 哎，
6: 那要是扫咱村这个主道大街，算不算？给几分？
2: 算呀，当然算了，只要是为集体干活、助人为乐都算。蛋蛋哥，咋样？下定决心干一回，我给你记高分。

0: 彩霞嫂子也来了
1: 啊，来了来了，婷婷，
0: 哎，
1: 你这积分的办法真好、哦、回头我报名参加锣鼓队，我也多挣些积分，换瓶好酱油，再换块新香皂。
0: 行、
2: 啊，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主导大姐是我的，我现在就进行挑出，我从村头扫到村尾。哎，婷婷，
0: 哎，
2: 你得给我把分记好了啊，少一分都不行啊。我走了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老书记，老畅叔是老党员，以前为咱们村也出了不少力，但他家这丧事咱红白理事会必须得管一管。
1: 管
0: 后仰国葬，老叔生前是咱的网格员，服务队也没少照顾，生病住院合作医疗也给报了一大半，这就算尽到心了。
1: 是是，
0: 但这身后事啊必须得按照新规矩来，不能让他家带这个头，坏了咱村的风气。
1: 嗯，是这个理，是这样吧，我去跟他家老大建军说，建军是个明白人啊，
0: 嗯，
1: 就是有点拗不过他弟。嗯，
0: 是啊。
2: 娟儿，你看咱老畅叔一辈子好人呢、啊，就这么走了。哎，啊，他家老二在外边搞工程，挣了大钱，听说非要大办呢。哎呀，这光席面就订了20多桌呢。说是早上吃水盆羊肉，中午吃咱的十三花。
3: 哎，你们看，啊、你们看，吹手班子都请俩，说要唱对台梆子戏。哎。这么热闹，这么大阵仗，那得花多少钱呀、
1: 啊？是啊，
4: 是
1: 衡
4: 量。
3: 哎，看，马书记跟老书记他们来了，看他们咋办。
5: 马书记，我弟他呀，他那驴脾气又上来了。
1: 嗯，
5: 哎，非要弄大场面，说不弄啊，就没面子。哎呀，显得他不孝顺。哎呀，我嘴笨。说不过他呀。
0: 你别急，一会儿啊咱村红白理事会的德旺爷、茂公叔他们几位老辈分的人也过来。老书记，
1: 嗯，
0: 咱们直接去跟老二谈吧。
1: 好，走。
6: 哎呀，老叔叔，没做这事儿，
7: 红丽姐，老书记
1: 啊，
7: 我知道你们是来找我的，
1: 你知道就好。
7: 不是我畅老二不给你们面子，不给红白理事会面子。我爸辛苦一辈子了，没享过啥福。
1: 嗯，
7: 我现在有经济条件了，
1: 是吗？
7: 花我自己的钱，让他风风光光的走，有啥不对吗？这难道不是我们晚辈的孝心吗？
1: 嗯，
0: 兄弟，你的孝心，你爸生前知道，咱全村人也都看在眼里。大家谁不说你孝顺啊？其实啊，这大操大办那是旧风气，
1: 对，
0: 浪费钱还折腾人，没啥意义。老二啊，你是咱们村有头有脸的人啊，你能不能给咱村带个好头，立个新风，咋样？
7: 红丽姐，我这
1: 娃呀，你爸是老党员，一辈子那是最讲奉献守纪律，他村里定下的规矩，党员家属那得带头遵守，是不是？
7: 老书记
1: 啊，你听我说，你让他静静的走，体面的入土，那不比啥强，这才是真的孝顺，是吧？
7: 老书记，
1: 嗯，
7: 这，哎，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1: 嗯，
7: 可我这钱都背下了，
1: 那又咋、啊？
7: 这席面。还有吹手班子，这我话都放出去了呀。
0: 这背下了好办，用这钱给老叔买块好墓地，栽上松柏，

0: 长远看更好。啊，咱还可以以老叔的名义给村小学捐点图书文具，那是积德的好事儿，老叔脸上也更有光。
1: 红丽姐，这
0: 至于场面，理事会帮你操持，保持仪式庄重体面，又不铺张浪费，你看行吗？
1: 哎，行吧，既然老书记和红丽姐你们都这么说了，那就按红白理事会的规矩办吧。
2: 好好好。
3: 倡导新风尚，拆除陋习藩篱，通过设立百姓议事堂、红白喜事会、法律协同委员会等等，新的文明实践在我们倡村成为家家户户必须自觉遵守的规定。为了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我们还创办了阅览式村史馆，成立了锣鼓队、舞蹈队，吸引了许许多多城里人来参观游览。
4: 开会了，开会了，
5: 开会了。
6: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今天是咱们倡村新一轮十星级文明户评选，参加的有村委会和群众代表，全村的积极性都很高。咱们要做到标准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现在大家积极踊跃的参加，可以推选。
7: 好，那我先说。俺觉得呀，牛蛋蛋最近变化挺大。他不光把自家院墙根的野草清理了，还真的主动打扫了大街。虽然呀，最初就是为了换一瓶醋，但还是坚持下来了呀。所以我觉得这环境卫生星，俺提议可以考虑它。
8: 哎呀，婷婷，真的吗？
7: 啊，
8: 我作为这个村民代表，我觉得积分这个办法不是玩虚的，好的很。哎呀，明儿我继续找，把村部的院子也给包了。
0: 我说说李彩霞和杨云仙家。这几个月呀，大家有目共睹，他们对老人确实是真心实意的好了。现在他家里也和睦多了。这个孝老爱亲星，我提议他们家。大家有没有意见啊？
9: 没有。
10: 谢谢领导，谢谢王书记。
7: 我们根据各户自评、小组互评和评委会实地核查，等初步评选名单出来了之后呢，马上就公示三天。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可以及时的反馈给我们。
0: 好。这个评星啊，不是最终目的，它就是一把尺子。这把尺子量的是人心，是风气。咱们的目的就是让好的更好，差的变好。咱们倡村人就得这样。
2: 好。
0: 人心齐，风气正。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住黄河滩》，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顾婵、王华、李桂清、李霞、葛伟、扎燕、杨凯。参加演播的还有赵立强、王康、贾莹、王刚、陈继安、石兴义、李兆龙、赵晴玉。

0: 本剧编辑黎英、马健、张子模、赵婉婷，剧务李永红、程君涛、贾莹，副导演李成哲，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本剧由中共渭南市委宣传部、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共大荔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心想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14: 生活。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今天呢，还是我们俩陪伴大家，节目刚刚开始。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到湖南岳阳。近日呢，湖南岳阳的烧烤学院第一批学员顺利毕业了，再次把烧烤学院能学什么的话题推上了热搜。
1: 烧烤学院听着非常的有意思啊。那么事情呢，要从去年说起。岳阳烧烤是当地的金字招牌，全市烧烤门店超过3000家。红火生意的背后，专业的烧烤师傅缺口成了行业的痛点。
0: 所以在2025年，岳阳开放大学联合岳阳市烧烤协会创办了全国首家烧烤学院。不久呢，人社部发布新职业目录，烧烤料理师正式拥有了官方身份。
1: 那么烧烤学院有多火呢？首期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竟然突破了4000人，录取率不足1%。第二期的报名还没开始，招生处的电话就已经被打爆了。
0: 学员的来源呢也十分多元哈，90%来自全国各地，既有资深的酒店厨师，也有刚毕业的本科学生，还有从未碰过锅铲的餐饮小白。一位来自河北的烤全羊师傅就明确说，要把岳阳烧烤带回北方，融合出新的菜系。
1: 为期一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里，有本地资深烧烤大师手把手教学。此外呢，课程还覆盖了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短视频运营等创业的必备技能。
0: 目前呢，首期学员全都通过了毕业考核。

0: 不仅拿到了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还收获了专属创业大礼包，多数毕业生都计划返乡创业。
1: 嗯，把特色的小吃办成专业学院还有很多，比如说柳州的螺蛳粉学院，万州的烤鱼学院，潜江的龙虾学院。那么这些接地气儿的学院本质上是地方特色产业升级的缩影。
0: 不错，从凭感觉到标准化，从老师傅带徒到科班化培养，这些学院呢，把烟火气里的老手艺变成了有体系、有认证、有前景的新职业，考的是手艺，更是职业教育的新模样。
1: 从摆路边摊儿到标准职业教育，把地方特产做成产业，恰恰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生动样本。找准自己的特色，就能给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我们还会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湖北枣阳小麦种植户焦建军家的麦田，来听抢下这50亩。
1: 同时会关注抢收烘干同步推进，河南全力守护夏粮，确保颗粒归仓。

0: 南风起，覆陇黄。
1: 三十对儿，有六十的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0: 千愁熟，古飘香。
2: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3: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0: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又是一年夏收，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风吹来麦香，也吹来云雨。
5: 在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鱼口夺粮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这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6: 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挂出了每年夏收焦建军最怕见到的图标，云朵雨滴。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7: 您这个麦田是什么时候开收的？
8: 从昨天开始，
9: 他不下这场雨了，正儿八经的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到出院。
6: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90成熟，10成收。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9: 弄进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这几天抢收。
7: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9: 这昨天晚上11点，我联系了他又来给他家乡的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7: 啊，信阳调的。
9: 对。
7: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一起收啊？
9: 今天2台。
7: 两台。
9: 我这台机械都是今天早晨6点半才来的。
6: 从河南信阳赶来的农机手叫徐伟，顾不上喘口气，他的履带式收割机直接开进了田里。
10: 正常的话也还要过几天吧，因为今年的雨天嘛，天气不好，后面一直有雨，大家都着急了。
6: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7: 废了，
11: 这水泵废了。
7: 那这还能收吗？今天
11: 可以收。
6: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得知邻居只剩28亩小麦没有收，他马上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2: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9: 肯定加班。
12: 搞了12点，一批了又干不起。
9: 对，批了以后12点以后有点那，
12: 一批又干不起。
6: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

0: 来了无人机和便携灯，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 粮仓已满，请卸粮。
0: 焦建军眉头皱紧，又慢慢松开的时间里，一片麦田收割完毕，看着正在装卸的麦子，他长长吐出一口气，今晚收完有戏。
2: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他过来帮你收了吗？现在？
3: 他马上过来。
2: 赶紧
3: 这一户还有叫
2: 他们过来的话，三台农机收了就快一些了啊。
3: 快一些对，那12点的多。
0: 这是下雨的前夜，也是明亮的黑夜。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焦建军有些感慨，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麦归仓，人心安。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4: 眼下呢，三夏麦收进入了关键时期。近期河南多地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农田自涝和农作物倒伏风险加大，给小麦后期灌浆和成熟收割带来了严峻挑战。河南各地也抢抓晴好窗口期，连夜抢收，同步烘干，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5: 目前各地麦收进展如何？还有哪些保收举措？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赵永生、张建良、刘佳的报道。
6: 这两天，南阳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灯光下来回穿梭，连夜抢收小麦。三夏期间，邓州市有连续降雨，加之今年小麦群体密度偏大，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倒伏、霉变和穗发芽风险较高，收获越早，损失越小。罗庄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张继昌：
7: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6: 科学调度农机，精准抢抓农时，是保障麦收进度的关键。针对部分地块土壤湿软的情况，邓州市专门协调310台履带式收割机投入抢收。南阳市卧龙区则提前摸排各乡镇小麦种植面积、成熟时段、农机保有量等基础信息，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并实时更新至农机服务微信群，动态统筹本地农机与跨区农机协同作业，最大限度提升收割效率。南阳市卧龙区农机技术中心副主任张炳军：
8: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6: 当前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南阳市统筹10余个职能部门组建三夏生产工作专班，实行统一指挥调度、统一难题协调处置、统一诉求受理，确保麦收期间各类生产问题得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保障麦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南阳市农业农村局3级调研员王林胜：
9: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这个农机的精准调度、烘干设备的这个叠加，以及收割中存在的各种小的零件的配送、燃油的供应，甚至一些个别矛盾的纠纷的解决等等。
4: 跨区农机呢，是三夏麦收的重要力量了。南阳市将服务关口前移，在高速路口设立服务站，为农机手发放爱心礼包、安全手册以及致三夏跨区农机手的一封信，信里就详细标注了各乡镇的对接电话、农机维修网点和多条精准收割路线，让跨区作业更高效、更省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收到致三夏跨区农机手的一封信，不少农机手表示心里特别暖。
10: 对于这个路线，他给你安排的特别恰当，1号线、2号线、3号线、4号线，非常清晰，非常明了。该走哪个路线，该去哪个路线，不知道的地方，瞎跑瞎窜。
11: 今天到咱们这儿了，这儿正好咱们这儿，提供免费早餐。
12: 有人是不是忙了？
13: 一天就吃不完饭。
6: 抢收同时，烘干刻不容缓。在驻马店雀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院里堆满了刚收割的湿小麦。4台烘干机24小时不停运转。刘店镇种粮大户徐大华：
14: 有100多吨正在烘干，要迅速降到最低。
6: 目前驻马店全市共建有529个粮食烘干点，配备各类烘干设备817台套，日烘干能力达到5.4万余吨，为阴雨天气下湿麦安全入库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持续多天大范

0: 强降雨后，今天河南降水强度明显减弱，全省以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为主，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北部和东南部局部阵风可达八到十级。这对正处于灌浆膨大、麦头变重的成熟期小麦是个考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东表示，当前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是稳住夏粮品质的关键。
1: 目前河南省的小麦长势，南部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北部进入到灌浆的中后期，对运来已经成熟的麦田，雨后要趁晴天抓紧抢收，如果水分过高，可以采取烘干或者摊开晾晒的方式，防止发生霉变。对豫北正在灌浆的麦田，要注意观察此次雨后有没有倒伏的现象，如果有倒伏的话，也不要盲目的去把它扶起，防止二次伤害，可以采取喷一些叶面肥的方式来促使它继续灌浆，进一步提高利重。
0: 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了应对天气的不确定性，河南全力筑牢三下应急防线，全省已遴选认定区域农机服务中心1019家，组建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763支，配备履带式收割机、排涝水泵等机具4.5万台套，烘干配套设施持续扩容增效，全省现有烘干机6737台，日烘干能力近10亿斤，较2023年提升140%。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五月中旬以来，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尤其是中东部大部地区强降雨频发。23号开始的新一轮降雨过程，更是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多个省份出现大暴雨，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那么接下来一段时期，我国整体降雨天气走势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的报道。
4: 监测显示，5月11日至23日，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 46%。其中华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中、华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多50%至1倍，华中北部和华北大部偏多2倍以上，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而本轮强降雨天气是多种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5: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因为气温的上升会导致空气当中承载的水汽更多，那这些增加的水汽就主导了更加剧烈的降水波动。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27日至28日降雨格局将再次调整，西段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贵州至广西一线，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强降水明显减弱，东段雨带南压至浙南福建一带。整体来看，未来两三天长江沿线极端降雨将缓慢减弱，但需警惕面减点不减的风险。
6: 未来这个情况的话会比较复杂，因为冷空气它从这个底层切入下去了，但是副热带高压在中层的这样一个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退得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未来季风激流带来的夏季风的这样一个水汽呢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面上的这个过程减弱了不等于点上的这个风险会下降。
4: 未来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因累计雨量大，需持续防范山洪、滑坡等滞后性次生灾害。 唐小静分析。

0: 段时间我国西南到江南等地仍然要防范多轮降雨的叠加风险，也就是说部分地区前期呢已经经历了多轮的降雨，土壤的含水量较高，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即使后续单次的降雨过程不一定会达到很强的级别，但是呢也可能因为降雨的叠加效应而放大这种灾害的风险。因此呢，在山区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都比较高，需要注意警惕。
1: 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呢，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群众出行困难。更让人揪心的是，一位急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因此被困家中。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清障救援迅速展开，众人合力为生命抢通希望之路。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开化台记者江家燕、程方哲的报道。
2: 昨天上午10点多，记者在临山乡唐源口村看到，原本被淤泥和碎石掩埋的水泥路已经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路面上泥浆斑驳，路边护栏被山洪拧成了麻花状，几棵大树连根倒在路旁。就在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全村8处塌方，这是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时间倒回几个小时前，昨天清晨62岁的李玉芝按计划准备出门透析，推开家门却只见满目疮痍，泥浆裹着碎石和断木，把出村路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连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家人燕金柳急得直跺脚，如果再不去医院，李玉芝就已经连续3天没有透析了，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3: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马上就我到9点钟马上就把通知了。
2: 接到求助电话后，唐源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没有片刻耽搁，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一台挖掘机、2台拖拉机随后进场，人机配合，合力清障。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大雨一直在下，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歇口气。
4: 因为连降大雨，村两委在巡查过程当中，有农户反映他上午需要到人民医院去做透析，但是在我们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2: 经过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这条被泥石流撕碎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病人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稳稳地朝县城方向开去。和时间赛跑也在临山乡昌蒲村同步上演，山体滑坡把整幅路面拦腰切断，黄色泥浆从山坡上倾泻而下，在路中间堆成一道天然堤坝。清晨6点，乡应急力量第一时间进场，警戒线迅速拉起。昌蒲村党支部书记江旭生带着党员干部和村民们分工协作，有人站在前面指挥挖掘机，有人在后面清理碎石断枝，呼喊声、机器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雨后的寂静。
5: 强降雨引起我们下川山体塌方，我们接到群众的报告以后呢，我们马上把这个警戒线给它拉起来，首先要保护我们村民的出行的安全，第二个呢，我们马上又召集了村里的党员干部和部分的志愿者，把我们的这块地块抓紧的抢通，把影响我们老百姓的出行生产安全降到最低。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如果说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单晶涡轮叶片就是明珠上镶钻。单晶叶片工作呢，非常条件是极为苛刻的，是决定发动机性能、可靠性和寿命的关键因素，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
1: 目前我国单晶涡轮叶片处于怎样的水平？自主技术革新是如何赋能航空发动机核心研发的？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走进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2: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3: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 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2: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3: 多年来，航材院研制交付的单晶涡轮叶片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2: 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戴：
4: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这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五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一毫米，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的刮蹭涡轮外环，造成安全隐患。
2: 单晶涡轮叶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合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戴说，
4: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至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来这两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8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两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两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0: 上个世纪60-70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主要使用多晶合金，这类叶片呢由无数细小晶粒结晶而成。
1: 如今的单晶合金则采用特殊的工艺，让整片叶片形成一个完整晶体，如同没有缝隙的整块石板。相比较之下，它的结构强度和高温耐受能力都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一超级金属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2: 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戴：
4: 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芯，然后呢，在行芯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形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芯、外部为陶瓷壳的铸造形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注到这个形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 陶瓷行芯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2: 单晶叶片从合金熔炼制备到最终成品交付，全程涉及到十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十几道甚至几十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率先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以及我国第一件单晶涡轮叶片、第一件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
5: 经过70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16个领域近80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我们航材人将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更加灿烂的材料华章。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近年来呢，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滋生出各类利用虚拟币实施经济犯罪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也给传统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严峻考验。
1: 审判实践中出现哪些新型证据？窃取虚拟币的证据如何提取固定？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呈现出哪些新审理难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调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北京一中院法官调研的陈某盗窃案中，陈某以秘密手段窃取被害人币安账户内七个币种的虚拟币，造成被害人损失金额为人民币300多万元，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20万元。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允元披露，此案证据真实性及证明效力认定一度给司法机关造成困扰。
8: 涉虚拟币交易相关的电子证据多表现为哈希值、钱包地址、交易流水等，存在被篡改、伪造的风险。陈某盗窃案中，侦查机关曾多次向币安平台申请调证，因缺乏有效沟通渠道，导致取证时间跨度延长，所提取的部分证据证明效力也难以确认。此类案件中，一些证据仅能证明涉案钱包地址之间的资金流转，难以直接证明这个地址由被告人实际控制，这个流转行为是被告人本人操作，他如果翻供，可能证据链就断了。
7: 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普遍存在数字证据。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雪阳认为，由于缺乏独立的分类标准与审查规则，数字证据在证据资格认定和证明力评价等环节面临较大困难。
9: 你比如说这种私钥截屏、钱包导入记录这些新型的证据形态，它是不是属于这种电子证据，是不是能适用这种电子证据取证的规范，这些问题目前还是需要统一认定的标准的。还有就是关于侦查阶段，目前普遍采取一种私钥提取啊、强制化扣、远程勘验这种方式获取虚拟货币相关的证据，但是这些行为目前来看是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依据的。在庭审中，辩方也常常以这种非法取证为由申请排除这些相关的证据。
7: 北京一中院的调研还认为，涉虚拟货币经济犯罪法律规范供给不足，涉案虚拟币处置难题突出。张允元说，
8: 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比如如果某种虚拟货币价值暴涨，按之前犯罪数额认定标准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后，应否继续向被告人追缴因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所 产生孳息，目前尚无定论。
7: 当前司法实践已初步确立，以被害人合法取得虚拟货币所付出的成本或支付的对价作为价值认定标准。法院调研的王某盗窃案中，法院以被害人在货币平台上购买涉案虚拟货币所支付的对价认定犯罪数额，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13万元。但在具体适用中，这类标准面临操作阻力。张雪阳说，
9: 比如像这种挖矿的所得或者是以币换币的这种情形，目前溯源比较困难。在部分案件中呢，被告人是通过计算机算力挖矿的方式获取相关的虚拟币，或者是通过比特币兑换、以太坊等币币交易的形式进行流转。这种行为呢，它没有直接涉及到法定货币的支付环节，导致呢，法检系统难以回溯至法定货币成本的阶段。

0: 了，没有办法适用现有的数额计算规则，从而无法准确认定相关案件的犯罪数额。
1: 一些案件中，场外交易价格认定的客观依据缺失，张允元分析。
2: 对于通过场外点对点交易或者地下钱庄换币的情形，因为没有交易所当日公开挂牌价作为参考，被害人接受虚拟币对价时也未形成统一市场成交记录，证据材料多限于双方聊天记录截图或口头陈述，致使价值认定缺乏客观稳定的参考系，量刑建议的精准度受到挑战。
1: 如果以虚拟货币行贿，比如将挖矿所得或低价购入的虚拟币用于行贿，数额如何认定，操作也有阻力。张雪阳说，
0: 在虚拟货币行贿的这种案件中，行贿受贿双方往往没有实际出资的成本，如果机械适用成本法，会导致数额认定为零或者是极低，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用的原则。如果参照市场最高价认定呢，又缺乏明确的司法解释规定。
1: 张允元建议规范电子证据审查标准，完善虚拟币处置机制。
2: 我们建议规范价格波动资息的追缴规则，细化虚拟币价值认定标准，针对不同获取方式的虚拟币，明确价值认定的补充方案，解决以币换币、行贿等情形下的价值溯源难题，确保定罪量刑的准确。
1: 张雪阳建议结合虚拟币交易模式和犯罪链条特点，细化主观明知的综合认定规则，避免客观归罪。
0: 我们认为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是否明知，还要综合考量虚拟币交易的异常性、被告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的关联程度、是否参与过虚拟币相关的违法活动、对交易流程和虚拟币用途的认知程度种种因素。
3: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5月26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4: 期间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管辖海域作业秩序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进入夏季，各式各样的雪糕冷饮成了大家消暑解馋的首选。冰柜里琳琅满目的冰品，光是看一眼就让人暑气顿消，食欲大增。
3: 不过呢，最近雪糕属于糖油混合物这个话题呢，引发了不少的讨论。这类夏日美味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健康隐患呢？我们日常选购吃冷饮又该掌握哪些小技巧？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董文、王德简的报道。
6: 走进各大商场和便利店，货架上的冷饮品种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翻看配料表，不难发现，大多数雪糕排在前几位的原料都离不开白砂糖、植物油、奶粉、奶油等，其中糖分和油脂占了大头。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朱晓霞介绍，雪糕的确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糖和油脂在加工过程中充分融合，不仅热量偏高，升糖速度也相对更快。
7: 就像我们老冰棍，可能它主要的成分我们的水和糖的部分，比如普通的一根冰棍可能100克左右，那它含糖量20%或者30%，比如1克的糖我们可能含有4克大卡，那我们一根冰棍可能就已经接近100大卡左右。其他的像雪糕或者冰激凌的部分那就更高了，因为额外添加了油脂的部分，可能因为像奶油或者稀奶油这种添加，那它的热卡随着脂肪的加入它会变得更高。所以我们随随便便可能一吃雪糕或者是冰激凌，它可能就能达到200大卡以上。
6: 朱晓霞提醒大家，冷饮不是不能碰，也不用完全忌口，关键是控制吃的频率和分量，挑选时尽量选择配料表简单的品类。
8: 如果配料里出现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植脂末等成分，
6: 就要多留个心眼。大家还可以自己在家动手做冷饮雪糕，用新鲜健康的食材，从源头上减少糖分和添加剂的摄入，吃得更安心。
7: 比如代谢相关的一些疾病，像心脑血管疾病啊，像血脂高，包括有一些其他代谢的问题，或者说血糖有问题的这类人群，那高油脂高糖的这种食物对他来说血糖控制稳定也是比较困难的。另外像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儿童、老年人或者是孕妇，这类脾弱可能比较虚弱，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下，他其实对于这类食物的选择还

0: 是需要谨慎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2: 各位好，我是燕磊。
1: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2026年1到4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其中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依托智能出行、康养陪护等多元场景，各类数字智能产品线上消费迎来爆发式增长，前沿科技产品加速走进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0: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 785.5%。广州一家专注于智能外骨骼系统研发制造的科技企业副总经理陈小超告诉记者，
3: 我们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80% 左右，主力用户是集中在康复患者、高龄老人、一线作业人员以及下肢行动不便的普通人群。主要解决他们康复训练难、职业劳损、还有日常活动受限这些核心的痛点。
0: 陈小超说，智能住行外骨骼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3: 一方面，我们在产品开发上的持续投入，不断升级技术和产品，在产品体验，比如重量、续航和助力效果上不断优化，让设备更好用、更舒适。另一方面是在人群和市场上的更多覆盖，同时优化了价格和配套服务。
0: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分析，从小众工业设备到大众消费新品，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零售额实现爆发式增长，是市场需求、产品迭代、价格下探和电商普及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4: 它本身的消费级的产品可以说是2025年底才实现一个规模化的上市，初始的整个的销售数量的基数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呢，折合到今年一到四月，它是一个暴增的一个数据。第二点呢，是可以说是精准匹配了像银发人群出行难、出行不便利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导致的一个快速的增长。第三个维度就是基于现在一些主流产品，它本身的价格是一个大幅下降的，这样的话是进入了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然后基于电商平台本身对于这种智能产品、小众产品和科技产品的一个传播效率的一个提升这样对于很多的大众消费者来讲，接受度也比以前会大幅的一个提升。
0: 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的从展品变为商品，从技术秀场走向消费市场。随着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也引爆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今年四月，全国最大人形机器人关节生产基地落户江苏无锡。基地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创始人孙泽钜说，
5: 我们作为一家本土具身智能企业，为人形机器人提供核心零部件一体化关节。过去两年，我们保持了200%以上的连续高速增长。我们要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整合产业链资源优势，加速投建优势产能，以满足具身行业产品量产落地的需求。
0: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今天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 175.2% 和 20.6%。 在宏观政策方面，近期多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工信部也表示将激发消费引领效能，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深度，打造热点消费场景。李毅表示，智能数字产品具有较强的消费潜力。
4: 从目前就是可以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的话，比如说智能穿戴、具身智能这些品类的话，首先从生产端，我觉得它的规模会持续的一个增长，因为它已经从工业级的应用向消费级的应用去渗透。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场景能够去用这些智能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康养领域、我们的教育领域、我们的办公以及我们的娱乐，这些更多场景的应用和渗透也会

0: 助力或者倒推我们整个数字产品的一个消费规模的扩张。第三个就是整个的数字穿戴智能终端这样的一些产品，它现在整个的轻量化、长续航，而且有强 AI 这些的功能的持续叠加之后，更多的消费者能够接受它，从而重新购置我们的生活方式，推动整个智能产品在我们生活中或者是居民中的一个普及度。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正式亮相，承载着世赛理念与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约。目前距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不足四个月，世赛准备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3: 此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 将世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形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世赛吉祥物能能和巧巧。这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说，这架飞机将作为世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4: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无论是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世赛元素为装饰。
3: 主题航班上的世赛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世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世赛宣传的口播，从旅客踏入机舱的一刻起，便能开启一段沉浸式的世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5: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我们知道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3: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直飞国内外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本次首航航班的乘务员吴佳妮曾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中获得优胜奖。他表示，世赛经历也让他对服务中的专业标准和技能价值有了更深理解。
6: 那我们飞机上现在的这个两舱服务嘛，那当中有一些像餐酒搭配呀、餐食介绍、礼仪规范等等的这些模块，其实都是与我曾经参加的世赛餐厅服务项目当中的一些模块都是所相呼应的。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世赛所倡导的这些敬业啊、奉献啊、创新的这些精神，其实也是让我可以以更加专业的以非常细致的这个四金服务去服务到我们的旅客。
3: 今年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世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世赛的筹办。
7: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世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6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七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7: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从而更好地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更好地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1: 昨日新闻重现，晚高峰观军情。
8: 当前围绕美国与伊朗之间会否达成协议的消息备受各界关注。24号，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25号，一名卡塔尔外交部官员透露，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2: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不过24号特朗普又发文表示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不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官员随后说，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时间。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透露，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对于美伊谈判的表态，双方目前存在巨大温差。对此，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观察，
9: 现在双方确实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很矛盾的，并且关键是哪些信息到底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那么美国和伊朗到底谈判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外边并不是很了解。那么就在昨天，有几个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美国对伊朗让步太多了，然后特朗普就骂这几个参议员，说你们什么消息都不知道，你们都是瞎批评。所以确实现在消息比较混乱，但是整体上美国和伊朗的官员包括媒体对于近期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还是保持乐观的态度的。
2: 据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美国和伊朗制定的这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双方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对于外界普遍关注的伊核问题，该知情人士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不过双方将在未来2个月内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机制。另据一名伊朗官员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启动，美方的封锁也将解除。观察这份所谓的谅解备忘录框架，牛新春认为，当前按照美方的表态来看，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 95%， 但是由于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关键问题上，相关条款并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美伊能否就相关问题达成进一步共识并签署这份备忘录仍需观察。
9: 第一阶段主要就是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核问题现在不是最难的问题了，最难的问题就是开放海峡的问题。现在到底能不能开放，什么时候开放，现在并不确定，并且开放海峡有没有前提条件，现在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是，美国先要解冻12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然后伊朗才同意去霍尔木兹海峡扫雷，就是把之前伊朗自己布的水雷给扫掉，然后才决定慢慢的开放。所以到底是怎么开放现在也不确定，并且伊朗说即便开放了，伊朗对海峡也享有永久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但是美国对于这个并没有表态。所以关于海峡问题据说是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具体到细节现在并不清楚。
2: 当前，美伊之间的博弈不仅仅在谈判场，在一线。

0: 战场上，双方依然摩擦不断。据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有两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美军对其进行打击并成功摧毁。美军还对位于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基地实施打击。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防空力量25号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在牛新春看来，近期美伊虽发生了小规模摩擦，但双方均有意管控局势，避免升级。当前两国谈判决心较大，短暂摩擦仍在可控范围内。
1: 从4月8号伊朗和美国停火之后，双方基本上是遵守了停火，没有大的冲突。就在5月4号美国搞自由计划行动的时候发生过一次小的摩擦。那么5月8号凌晨美国军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也发生过一次小的摩擦，包括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之间也发生了一个小的摩擦。但这三次摩擦的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摩擦是一个短暂的交火，之后并没有扩大。如果这次事件就这样结束了，那可能就跟前两次一样，它不会造成大的影响。因为从最近几天的情况看，美国和伊朗谈判的决心还是比较大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当地时间24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这一情况预计将给日本现行国防规划带来阻碍。更多内容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据知情者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月早些时候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通电话时告知对方，战斧导弹的交付预计会严重延误。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正式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 23.5 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这些导弹将装备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美此前达成这笔交易的初衷是美国希望日本来弥补其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逐年下降的缺陷，而近年来日本也围绕这笔交易在重塑其国防规划。
4: 美国呢，一共有4艘俄亥俄级的巡航导弹和潜艇，每艘上呢可以装1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这4艘核潜艇呢，从2027年就开始退，同时呢，它还有9艘提康多拉扎级的这个巡洋舰，从2027年之后也是开始要往下减，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海上的远程打击能力就大幅下降了。于是他提前早就知道，就在3年前跟日本人说好了，要由日本的海上发射平台来保证这样的一个远程打击能力。因此呢，日本呢也就开始在这里边做了一些规划，比如说培训啊，甚至一些战略方面的发展，包括我们看到他们敲定这件事儿以后，他们3年多来制定的日本的这个防卫大纲里边都强调了叫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3: 今年3月13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和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已开始交付自卫队，计划在今年8月进行首次试射。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8艘宙斯盾战舰。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记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对此，宋小军也评论指出，
4: 那么现在突然美国说这件事情要往后推2年，那么自然对日本的预期一下就会打乱了。那么日本所谓当年预测的他能拿到的400枚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使得他能够远程打击能力提升一大块，然后根据这个他来配置 它相关的这个兵力配置，包括人员，包括训练，包括它马上就要调整它的所谓的安保三文件。而这个远程打击能力方面呢，这400枚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这一块的一个板块。那么一旦这个板块向后推迟2年，所有的这个计划都会相对来讲就要调整。所以说对日本来说，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是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3: 而五角大楼之所以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美以伊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认为，鉴于军火生产周期较长，采购美国武器的亚洲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除了亚洲，根据美国此前公布的信息，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盟国也向美国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预计交付进度也将受到影响。
5: 好了，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燕磊、黎明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一年一度的云南金平蝴蝶谷视觉盛宴近期上演，上亿只蝴蝶漫天飞舞是什么样的场景，观蝶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以及杭州男子食用野生西石斑鱼子之后出现腹痛呕吐等现象被紧急送医抢救。一字之差的西石斑鱼是石斑鱼吗？一旦误食如何自救？最近云南金平蝴蝶谷的一场蝴蝶雨刷屏了全网，上亿只剑环蝶集中破茧羽化漫天飞舞，形成了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大爆发生态奇观。有网友形容说，走在步道上，蝴蝶会像雪花一样落在你的肩膀、头发和手上，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这场一蝶齐飞的盛景，不是特效，也不是人工放飞，而是大自然上演的一场真实的生命奇迹。那么为什么云南金平能够孕育出这样的世界级的生态奇观？上亿只蝴蝶是如何做到约好一起破茧的？蝴蝶的世界里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奇妙秘密呢？下面我们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赵馆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之前是曾经在现场见证过金平蝴蝶大爆发的，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那个感受哈，或者说带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站在蝴蝶谷当中，那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真的是被蝴蝶包围的那种感觉吗？
1: 确实是的，因为那个地方的蝴蝶密度相当高，在大爆发期间，也就是说大概也就是这段时间吧，在那里满山满谷到处都是蝴蝶，尤其是在那个竹林里到处都是蝴蝶飞舞，非常的壮观。

0: 并且呢，就是在当地呢，他们还有一个诀窍吸引蝴蝶。这个呢，可能是很多媒体都没有报道过的，就是把米酒喷在路边，蝴蝶很喜欢酒的味道。剑环蝶在喷了米酒的树干上，就会密密麻麻地聚集起来，几千只聚集在一棵树的树干上，这种非常密集的情况，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壮观。
1: 那他们对人的这个感觉是怎样的？他们比如说会比较喜欢人吗？会往人身上扑吗？
0: 他们其实一般不会往人身上扑，但是呢，因为它的密度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也很容易站在人身上，因为这种蝴蝶它的飞翔能力其实并不强。它在林子里一般都是飞一小段就停下来，那么就是当你站在林子里的时候呢，它也会把你当成一个歇脚的地方。所以说，很多时候当我们站在密度很高的蝴蝶群里的时候，它们也会停到我们身上来。尤其是就是如果你身上有一些汗味的话，有时候蝴蝶还比较喜欢，因为有的蝴蝶它为了吸收水里的那种盐啊这些，它觉得你汗里边带盐，它就会停在你身上。这种地方就是蝴蝶确实很多，尤其是在小溪边树干上，很多蝴蝶都停在那里的。可以说，尤其是在风吹过时，蝴蝶被惊飞的时候，成群的飞起，就像漫天的金色云霞和细碎的金雨一样，在日光下看得非常漂亮。而且那种亿万只蝴蝶，它振动翅膀时，你也会听到那种很细微的沙沙声，很低沉的那种嗡嗡声，确实是一种很美妙的自然的交响乐。
1: 是，那个场面一定会特别的震撼啊！你会感觉整个这个空间当中，你从来没有见过有那么多的生物，它一下就有生命的密度在这里面了。所以人站在其中啊，很多朋友也可能会想象，当他们共同去扇动翅膀的时候，会不会感觉，比如说身上会有点痒痒的，会有这种感觉吗？
0: 实际上就是如果蝴蝶爬在你身上的话，确实有点痒的。蝴蝶的爪子，它的前脚上啊，其实有一个很小的小爪子。这个小爪子呢，当抓在我们皮肤上的时候呢，不会痛，但是会感觉痒痒的，就像羽毛划过皮肤的感觉一样。但更多的带给你的是一种惊喜，因为你触摸到了蝴蝶，感觉到了蝴蝶在你身上爬行，确实是一个很美妙的一种体验。
1: 这一次它的规模啊，被称为是近10年之最。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规模哈？这规模到底有多大？另外呢，之前说到是上亿只蝴蝶同时飞舞，这应该不是说同一个时间空间之内的一个分布哈？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概念？
0: 这个上亿只蝴蝶同时飞舞呢，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并不是说在你身边，你想挤都不可能挤下那么多只蝴蝶的。这个就是今年呢，我看相关的数据呢，就是说今年的爆发量达到了1.5亿只，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了。因为上亿只呢，可能是一个很难想象的画面，但是呢，一些数据呢，可以帮我们更清晰直观地认识上亿只蝴蝶是什么样的情况。大概相当于12座鸟巢体育馆的观众那个满座，而且可以说到处都是了。而且它实际上它的这种单点爆发量有时候也很可观的，有时候一亩地的范围内就可能出现几千只蝴蝶，在那么一个有限的空间里漫天飞舞，这种蝶群可以遮住你的视线，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密集的。但实际上这些蝴蝶呢，也并不是说每年都有这么多。实际上，它从大小年来看，这些数量它是波动的。一般来说呢，这些蝴蝶根据我的研究，它大概6到7年是一个大周期。像比如说，2021年和2022年爆发的时候比较多，是一个大年。然后要轮到现在才是今年又再是一个大年了，隔了大概6年时间才是一个大年。而在23年和24年以及25年呢，数量都比较小，都只是几千万只，不到1亿只的，就是它的密度实际上有一种波动性的。当然了，这么多蝴蝶呢，主要也是由于咱们人类的对它们的保护了，因为我们现在对于那个地区进行了全面的保护，那个地方的蝴蝶幼虫不会再像以前受到什么竹林砍伐啊或者农药啊这些的影响了，所以说那个地方的蝴蝶确实是很多的，这其实也是一个多年的生态保护的成效的一个集中的展现，确实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1: 结合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周期哈，大概6年左右，我们看到现在新闻报道是说是近10年来最大的爆发，所以说，哪怕是这个大年跟大年相比，它也是一个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个趋势，对吗？
0: 确实，就是随着就是环境的改善、保护的加强，这个蝴蝶的数量在逐步的增加。当然，这个也有一个上限，因为就是还有一个环境承载量的问题。
1: 是。
0: 因为就是说，那么多蝴蝶，它的幼虫要大量的吃竹叶，

0: 吸引蝴蝶的方法哈。同时我们看到照片当中也有，就比如说像树干上、地面上，甚至路边的这个栏杆上都铺满了蝴蝶，密密麻麻的一层。它们这样聚集在一块的目的是，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取食哈，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就是歇脚或者是晒晒太阳呢？
1: 这些地方就是在不同情况下实际上有区别的。
0: 嗯，
1: 一般你看在阳光明媚的地方，它携在栏杆上它确实是在晒太阳。
0: 嗯，
1: 但在树干上呢，它更多的是为了吸食树上流出来的汁液，或者就是直接就是吸那个当地的人喷在树干上的那种米酒，因为这个对蝴蝶来说就是它们的干粮了。
0: 嗯，
1: 蝴蝶非常非常喜欢米酒，我就发现只要哪儿撒上米酒，绝对是蝴蝶密密麻麻的停在上面，不管是撒在地上还是撒在那个树干上，蝴蝶都是密密麻麻的停在上面的，就是完全就是争相抢食的这么一个非常壮观的情况。
0: 嗯，
1: 当然呢，如果是栏杆上呢，更多时候呢，它是在那里晒太阳，
0: 嗯，
1: 或者说是确实是喝一点露水。如果没有人去撒米酒的情况下，它就是在那个林一样，大量的鸟聚在一起，或者是鱼群大量聚在一起，让天敌没办法选择一个合适的进攻对象。林一样，大量的鸟聚在一起，或者是鱼群大量聚在一起，让天敌没办法选择一个合适的进攻对象。所以说，这种蝴蝶的群聚其实也是一种充满生命智慧的一种生存策略了。而且群聚的情况下，它们也更容易找到配偶进行繁衍。
0: 嗯，
1: 这是蝴蝶的一个生存高招。
0: 嗯，这次爆发的主角刚才介绍到叫做剑环蝶，所以它名字的由来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翅膀上面这个图案啊？
1: 对的，确实是这个，就是像箭头一样。
0: 哦，
1: 实际上我觉得也像一个黑色的金鱼，其实也有点像一个。
0: 嗯。
1: 这个就是形象呢，要靠我们的想象了。总的来说，就是黑色的菱形的那个黑斑，在它翅膀边缘有那么一圈，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叫它剑环蝶更合适，因为它翅膀本身比较圆，而且翅膀上有很多圆形的图案，尤其是它的翅膀背面呢，有很多圆形的一圈一圈的像眼斑一样的图案，一圈一圈的，所以这个就是环的原因。
0: 嗯，
1: 它就所以它叫环蝶，它背上有很多环状的花纹，然后翅膀边缘呢有一圈黑色的像剑一样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叫它们剑环蝶，这个是对它的那个外表的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描述了。
0: 嗯。刚才说到这个今年算是蝴蝶爆发的大年哈，那如果我们放眼到一天当中欣赏蝴蝶最好的时段是什么时候？
1: 一天当中最好的时候就太阳比较明媚的时间，
0: 嗯，
1: 就是上午10点至下午3点之间，这个时候气温最适合，蝴蝶最为活跃，因为这个时候气温最高，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阳光照在它们身上，它们就很活跃，到处飞舞，这个时候是我们看蝴蝶的最佳的时间段。我们一般要看这种蝴蝶的话，最好就是在上午10点至下午3点之间，丛林边缘的空地，阳光洒落的地方，但是呢又是非常靠近竹林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蝴蝶密度是最高的。
0: 嗯，
1: 这是一个观赏蝴蝶的诀窍，当然也可以按当地的提示到蝴蝶最多的地方去看，因为现在他们搞旅游都会把什么地方有蝴蝶比较多告诉游客的。
0: 嗯，所以从现在一直到6月份，是不是其实都是看蝴蝶比较好的观赏期呢？
1: 嗯，基本上就是5月上旬开始到6月初。
0: 嗯，
1: 6月中旬以后呢，蝴蝶其实都比较残破了，因为我以前去看的时候就发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是大概5月10几号的时候，这个是最壮观的时候。然后呢，逐渐由于它们就是蝴蝶活动嘛，它翅膀就会慢慢在环境里碰撞，慢慢翅膀就会残破。
0: 嗯，
1: 到了6月中旬以后呢，这种蝴蝶就比较少见了。应该说，它们已经度过了生命中最活跃的阶段了。
0: 嗯，
1: 所以说要看这种蝴蝶呢，我的建议呢，就是5月中下旬去看这种蝴蝶是最佳的时间段。
0: 嗯，
1: 这几天都是不错的时候。
0: 嗯，那如果游客再去观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哈？比如说有哪些事情最好不要做？
1: 观蝶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呢，首先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发布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云南发布、红河发布这些官媒的消息，
0: 嗯，
1: 这样就知道蝴蝶是否爆发，在哪些地方能看到。另外呢，在当地呢，我们也要遵守保护蝴蝶的规定，做到文明观蝶，
0: 嗯，
1: 共同的维护这份奇迹。因为我们首先就是去看的时候不要惊扰它们嘛，不要动手去抓蝴蝶，
0: 嗯，
1: 另外呢，身上也尽量不要喷香水，因为它们对香水还是比较反感的。
0: 嗯，
1: 如果你身上喷了香水，其实蝴蝶不喜欢这种气味
0: 啊。
1: 我蝴蝶更喜欢的是米酒的气味和你身上的汗味。
0: 嗯，
1: 它更喜欢的是这些，它并不喜欢香水。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为了一个完美的观蝶体验呢，我就建议呢，身上不要喷香水。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和蝴蝶互动的时候呢，不要逮它们，可以让它们自由的停在你身上，但是呢，你不要去抓它们，不要去触碰它们。
0: 嗯，
1: 你只需要用眼睛去。

0: 观赏，用镜头去捕捉它的美就行。
1: 是。
0: 因为你手如果触碰蝴蝶的翅膀的话，它翅膀非常轻薄，很容易把翅膀碰坏，那么它就没办法飞起来了，就会导致它死亡。而且它翅膀上还覆盖着非常细小的鳞片，你去碰它的时候也会把这些鳞片碰下来，也会对它们的飞行产生影响，并且你碰到时候你手上沾上一些鳞片，你也感觉好像不太舒服。
1: 对。
0: 另外呢，你在走路的时候还要注意呢，不要碰到地面上休息或者吸水的蝴蝶，因为这些蝴蝶很喜欢停在路上吸水，这种情况你一不小心就会踩死它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小心，注意在蝴蝶多的地方走路的时候看看脚下，当然也不要踩入草坪去践踏植被啊，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观蝶的时候呢，也最好不要大喊大叫或者是发出很尖锐的声响。因为就是蝴蝶虽然它的听觉并不敏感了，它还是会被这种噪音干扰到的。还有就是我们拍照的时候呢，尽量关闭闪光灯，可以用连屏模式来捕捉蝴蝶飞舞的精彩瞬间。我们只需要静静地待在原地，等待蝴蝶飞过的时候拍就是，而不要去追赶它们，因为你这样就惊扰了它们。另外呢，我们在观赏的时候还要注意，就是不要乱扔垃圾，共同守护好它们的生活环境嘛。所以说，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1: 是，其实呢，所有的观赏自然景观也好，观赏生态景观也好，有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对自然的影响降到最低哈，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事情。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比如说蝴蝶好像在幼虫期的时候会啃食植物的这个叶片嘛，然后成虫期的时候会吸食花蜜或者是树枝叶等等。那么如果没有合适的液态食物源的话，这个蝴蝶是不是就比较难以生存了？所以呢，就有网友担心说，这么多的这个蝴蝶幼虫，然后同时出来了，会不会把当地的竹子全都吃光啊？会不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啊？所以这种担心我们怎么看呢？
0: 这种担心呢，其实不必要的，因为在数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蝴蝶和竹子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了。因为剑环蝶它主要是吃中华大戟竹的叶片的，这两种生物之间呢，它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幼虫不会把一颗竹子上的叶片，一般来说不会全部吃完的，它总会留下一部分让那个植物生长。因为在这么多年的演化中，它们数量此消彼长，已经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所以说，每年蝴蝶的爆发并不是一种生态灾难，而是让竹林在自然界的过程中受到一定的筛选，它可能吃掉了一些老叶，更有利于嫩叶发出来。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妙的设计。因为剑环蝶的幼虫，它食性首先很专一，只吃中华大戟竹。它就是在吃的时候呢，它也不会挑那种特别嫩的叶片，它一般还是比较喜欢吃老叶片的。这就正好就是保证了它的寄主植物不会因为被大量啃食而受到损害。当然，也可能和嫩叶片中间分泌了一些特殊的化学物质，让蝴蝶幼虫不是很喜欢的情况。在蝴蝶谷里边呢，我看相关数据呢，有4.6万亩的竹林。理论上呢，这么大片的竹林是足以养活大概4亿只蝴蝶的。所以，即使是1.5亿只蝴蝶的这种大爆发的年份，也还在他们的承载范围内，不会说因为有这么多蝴蝶就把竹林啃光了的情况。而且呢，就是这些幼虫在啃食竹子的过程中，它把竹叶吃了以后，它排泄的那种粪便含有大量的含氮、含磷的元素，其实同时也是竹林的绝佳的有机肥料。它啃过的竹叶的营养又落到了竹子的根部，让竹子重新吸收进去，重新长出新的竹叶来。而且它啃食竹子的这种刺激，还会触发一种补偿性的生长。来年新生的竹叶会更加茂盛。当幼虫密度过高时呢，其实呢，可能就是当地会做一些小规模的介入，就是把幼虫有序的迁移到一些那个密度更低的地方，这样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呢，都是起到好作用的。而对于成年蝴蝶来说，它就不会吃竹子了，它最喜欢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腐烂水果的汁液呀、米酒呀、树上流出来的汁液呀，甚至动物的粪便啊、人类的汗液甚至尿液都是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的口味其实很特殊。我们以为蝴蝶喜欢反花，而剑环蝶恰恰就不会反花的。你到当地你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只剑环蝶会去吸食花蜜，它们都是吸食这些腐烂水果的汁液、树上流出来的汁液，甚至就是在粪便上锥心逐臭了，和苍蝇差不多。它们的口味确实是非常非常独特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大家可以放心，剑环蝶的大爆发并不是一。

0: 毁灭性的虫灾，而是一场由生命驱动的非常壮观的一种生态呼吸了。
1: 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间环蝶，它有一个大小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规律嘛。那我们从物种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蝴蝶大爆发这个事情，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要同时满足哪些自然条件，才会出现这种集中的大规模的羽化的现象呢？
0: 要形成这么一种奇观呢，确实是需要一些核心的条件。否则的话，为什么就是世界上就这么很少的地方能够有蝴蝶谷呢？
1: 是。
0: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嘛，最知名的蝴蝶谷主要就是金平的蝴蝶谷和墨西哥的那个帝王蝴蝶谷了。其他地方虽然有蝴蝶聚集，但是都没有那么知名，或者说是量没有那么大。因为要形成这么一个奇观的话，必须几个条件同时满足。首先是天时，必须要年时活凤的和气候节拍相适应。像马鞍底地区呢，这种就是属于滇南的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它的年平均气温呢其实只有18度左右，降水非常丰沛。比如说我看相关资料，2026年的降水量就达到了 1972.6 毫米，这个降水量非常庞大的。因为我就知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四川雅安号称雨城，一年的降水量也就是4-5千毫米吧。然而就是马鞍底这小半年也达到了接近2000毫米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降水量。这种温暖湿润的条件呢，就是蝴蝶繁衍生息的一个基础了。因为蝴蝶幼虫最适合的发育温度呢，18到26摄氏度。任何气温的异常，比如说像2022年气温偏低，或者说过高的气温，都会影响蝴蝶的羽化进程和幼虫的存活率。另外呢，还有这个地方呢，还需要一个庞大的一个垂直的生态空间，要一定落差。像马鞍底乡，它的海拔落差就非常巨大，最低点海拔只有130米，高的地方有3012米，这就形成了一种显著的立体气候。这种一年有四季的这种格局呢，在不同海拔梯度上呢，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微气候，就为间环蝶不同生命阶段呢，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温床。还有就是呢，这种层层嵌套的生存躺营配置，首先必须要有取之不尽的食物。间环蝶的幼虫是极度挑食的美食家，它只吃中华大桔竹的叶子。而金平蝴蝶谷里这 4.6 万亩连片的竹林呢，就为幼虫提供了几乎无限制的自助餐厅。这些竹子不仅是幼虫的营养来源，也是成虫的休息地。成虫可以在叶片中休息，得到天然的庇护。还有就是呢，这个地方的山谷呢，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天然的聚集效应。它不同于开阔的平原，马鞍底乡的这种山谷呢，能够将羽化的大量蝴蝶锁在谷中，形成自然的密集的蝴蝶群，让它们飞不出去。因为蝴蝶一般飞不到太高的地方，它们往往喜欢平移，比较高的山的话，它们是翻不过去的。所以说它就把那个产生的蝴蝶全部聚集在了山谷里，形成了一种壮观的爆发的景象。良好的生态系统也是一种加持了，因为这个地方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70% 以上，是一种非常得天独厚的环境了。除了就是间环蝶以外，还有两三百种蝴蝶也和这个地方的各种植物共存的，并且呢，就是从越南那边吹来的季风也是促进了当地蝴蝶大爆发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了。这种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是共同影响的，现在又增添了一个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嘛，因为就是说我们人类对他们的保护也是越来越加强了。以前间环蝶受不到保护，现在呢就是各种保护也非常到位了。对间环蝶呢，由原来的干扰呢变成了一种共生角色的转变。现在村民们都会注意，不会去伤害间环蝶，尤其是不会破坏它赖以生存的环境了。并且当地也建立了保护区，禁止农药大面积使用，蝴蝶的生存压力就大大的减低了。另外还有就是天敌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每年天敌、寄生蜂啊、鸟类啊、蜘蛛啊这些天敌，实际上每年还是会淘汰掉大概90%的幼虫的。因为蝴蝶的繁殖力非常强，一只雌蝶可以产下上百个的卵，即使说它的幼虫90%被淘汰，也能有十几只蝴蝶变成那个成蝶飞出来的。这种自然的调节机制也能够保证了最终存活下来的蝴蝶都是非常优质的个体。另外呢，也这种数量呢正好符合竹林的这种食物承载量，避免了那个过度泛滥把叶子吃光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当我们亲眼见证了这种上亿只蝴蝶飞舞的时候呢，看到的不仅是一种视觉的奇观，更是大自然一种漫长演化的一种自然的智慧的结晶了。
1: 没错，气候植被 种群本身的周期，包括生态的完整性，是在这样同样一个时空里面重合了之后才形成了这样的一次奇观。这是很多很多小的条件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哈，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我们看到这个很神奇的上亿只蝴蝶爆发哈，它的背后有没有一套比如说像发令枪一样的机制哈，他们怎么就同时约好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就一块破茧而出了，他们怎么做到这么精准的同步羽化的呢？
0: 其实这种发号施令的总发令师吧，就是山谷里那片无声无息的自然环境，以及就是生殖于就剑环蝶生命中的那种一整套的精密的这种生物基因的程序了。首先是那种外部的感受，这是一场由外而内的逐步唤醒生命的一种活咒。这种外部的触发器呢，核心就是温度，因为在最适合的气温条件下能够让所有的蛹几乎同步的发育，因为就是说恒定在某个区间的气温让蛹的发育速度能够基本上通过气温调节到一个发育的速率上。同时呢，就是那种春末夏初的这种稳定的光照也在扮演着一种校准器，因为蛹也是能够感受到光照的，它在那种比较适合的这种春末夏初它感受到这种光照的时候，它对自己的发育速率也会做一些调整，其他注入是湿度啊气压啊这些变化都会共同调节蝴蝶蛹的发育情况。所以说经过这种就是气温湿度光照以及气压这些共同的校准，让这些蝴蝶能够几乎同时的爆发出来，同时的羽化。当然还有一个呢，就它内部的这种基因程序也是和周围的这种环境相配合的，这是他们一种生命的密码的一种精密的执行。这些基因中它稳稳的能够感觉到外面的环境变化带来的信息，因为上亿只蝴蝶体内它的蝶蛹类它都会在蜕皮激素的作用下同时按下启动键，这种激素让这些蛹在相似的时间点精确的达到一个羽化的浓度。这些等于说激素在蛹里边在精确的在那个同一个时间点能够触发蝴蝶的羽化，确保整个种群比较一致的变成蝴蝶。所以说这种种子会其实是自然选择塑造的一种生存策略。这种天生喜欢群居的蝴蝶，只有在大量同时羽化的情况下才能够最大限度的提高每一只蝴蝶的生存机会，因为他们这种彼此聚集在一起的情况下，就让一个个小的个体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个体，能够应对自然环境的各种压力，这其实也是他们生存演化的一种智慧了。所以说当每年五月份我们看到漫天飞舞的蝴蝶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知道这种盛大的演出是一个亿万年来的一种自然界的一种互相结合的一种生存智慧，
1: 是
0: 让蝴蝶能够在这么一个短时间内集中的羽化。这种漫天的飞舞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自然界的一种精妙的调节和一种生存的智慧。
1: 是，而且蝴蝶这种生物本身也很有意思哈，它是一种完全变态生物，一生当中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就是长相完全不同的这个阶段。我们就以剑环蝶为例吧，它的这个每个阶段大概分别都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剑环蝶的一个生命周期其实是一个漫长而精确的一个发育过程，它其实一生中 95% 的时光都不是蝴蝶的形态，而是卵和幼虫的形态，这个过程中呢，它主要是要从周围环境中吸取养分和能量，为成虫繁衍积聚物质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它的生命起点是卵，剑环蝶卵的孵化时间呢，根据温度不同是有一定变化的。一般来说呢，它的卵期大概是5到18天，然后就变成幼虫，幼虫期就比较长了，就接近300天。这个过程中呢，它都一直都在疯狂的进食，当然冬天的时候它会进食量比较少，处于一种半休眠的状态。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蛹，这个蛹期大概是20到25天，最后才是在五月初变成蝴蝶。真正它变成成蝶的时候呢，它的生命只剩下15天到30天这么一个区间了。所以说它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是以幼虫的时候存在的。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也是和中华大羯族的这么一个生长周期相适应的。 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它的这种生命周期，主要就是说有利于它的卵在短时间内孵化出来。大部分卵是在5到7天内孵化出来的，最长的也就是15到18天这么一个时间段。而它的幼虫呢，从当年的7月一直持续到次年的4月，都会逐步进食长大。它的幼虫分成5龄，并且以3龄的幼虫来越冬。1到3龄的幼虫呢，都喜欢群居在叶背取食叶片。在4到5龄以后呢，幼虫长大以后呢，才会分散，大量进食，这样也就避免了对叶片的损害。最后呢，他们会在4月份的时候开始大量的化蛹，5月份的时候呢，经过20到25天的蛹期，它会就是变成蝴蝶这么飞出来。它的蛹也非常漂亮的，它的蛹就像一个翡翠吊坠一样，大概有3厘米左右长，翠绿色的，非常漂亮的悬挂在那个树枝上，看起来就像一个很精妙的工艺品一样。我们在竹林里有时候也能够见到它们的蛹，其实它的蛹也是非常有观赏价值的一个东西。蛹呢，就是它的内部器官的一个重组的过程了。变成蛹以后，它体内的细胞会逐步溶解，只剩下一些独特的细胞盘，这些就是成虫的细胞盘，然后这些细胞盘在吸取幼虫溶解以后的养料，发育成一只蝴蝶。这是由它们基因精准校准的。真正变成蝴蝶的时候呢，就是那么短短的15天到30天了。这个时候蝴蝶做到第一件事就是进食补充能量，它们破茧以后并不是立刻飞翔，而是马上找地方吃东西。它们会寻找水源，吸食树叶或者是吸食腐烂的果实。另外呢，它们还会寻找一些有咸味的带盐分的东西，比如说人畜的粪尿啊，这些去补充一些特殊的矿物质。然后接着它们就会飞向天空，寻找配偶进行那个交配了。这个呢是一份精准的生命历程的时间表，在自然界中呢就是一种循环往复的东西了。当我们看到这些漂亮的蝴蝶，只是它生命周期中5%的时间而已。
1: 所以您刚才介绍到，在蝴蝶整个的生命周期当中，幼虫的那个时间是最长的哈，这个阶段。大部分的朋友可能只会看到眼前的蝴蝶，因为它很好看嘛。但是这个幼虫啊，我们大概都知道长得是毛毛虫那个样子，其实我们不是很喜欢的。而且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呦，毛毛虫它是不是会有毒啊？蝴蝶的这个幼虫阶段是这样吗？它有毒吗？
0: 渐环蝶的那个幼虫呢，这些毛呢，根据我现在获取的资料是无毒的，虽然它的近亲可能是有毒毛的，但是主流研究呢认为渐环蝶幼虫本身没有毒性，但它更不可能主动去攻击人或者咬人了，这是绝不可能的，它是啃植物叶片的，即使你把它捉在手上它也不会咬你。所以说渐环蝶的幼虫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
1: 赵馆长，您研究蝴蝶有30多年了，应该说肯定见过各种各样的蝴蝶了，能不能为我们介绍几种最特别的
0: 蝴蝶的事件呢？确实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奇妙了。我也见过很多很有趣的蝴蝶，比如说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世界最大的蝴蝶。世界最大的蝴蝶呢，如果以翅膀展开的宽度来说呢，是亚历山大女王凤蝶。这种属于鸟翼凤蝶属的蝴蝶呢，它的雌性翅膀展开宽度呢可以达到27厘米以上。但这种蝴蝶呢只分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种极度濒危的物种，在国际上也把它列为了一类的保护动物。另外呢，翅膀面积最大的呢是大天堂鸟翼凤蝶。这种蝴蝶呢在咱们博物馆里都有收藏，它是分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岛屿上的，翅膀面积非常的大。雌性呢翅膀展开也可以达到26厘米左右，比亚历山大鸟翼凤蝶略小一点点，但它的翅膀面积更大。因为亚历山大鸟翼凤蝶呢它翅膀是比较狭窄的，而大天堂鸟翼凤蝶呢它翅膀是比较宽大的，这两种蝴蝶都非常非常的漂亮。亚历山大鸟翼凤蝶呢，雄性是绿色的，有金属光泽，而雌性呢，翅膀是黑色的，有天鹅绒质的花纹。而那种大天堂鸟翼凤蝶呢，它的雄性呢是绿色和黄色交织的，也是有金属光泽的，非常漂亮。除了这些最大的蝴蝶呢，最小的蝴蝶呢是美洲的一种叫小小灰蝶的蝴蝶，也叫侏儒蓝灰蝶。它的翅膀展开呢，只有大概 1.4 厘米宽度。我们博物馆里都收藏了两只这种蝴蝶，它是生活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大峡谷里的一些仙人掌上的。另外在南非地区也有 那个小型的灰蝶，体型也和这个差不多。如果说到最美丽的蝴蝶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看我们每个人的欣赏呢，一般比较公认的光明女神闪蝶，在很多地方都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蝴蝶，因为它的翅面就像蔚蓝。

0: 大海一样，闪烁着宝石般的光澈。
1: 嗯，
0: 这种蝴蝶兰也是秘鲁的国蝶，非常非常的漂亮。还有一种叫威拉斯闪蝶的闪蝶，也和光明女神闪蝶差不多，也是这种体型，翅膀上像蓝天白云一样的图案，底色是蓝色的，发着金属光泽，然后上面有一些白色的斑带，也是非常漂亮的。一听名字你都知道，威拉斯闪蝶，以威拉斯来命名的，一定是非
1: 是。
0: 常非常漂亮的蝴蝶。当然，咱们中国最稀有的蝴蝶金斑喙凤蝶也是值得一提的。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主要就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蝴蝶。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可以聊聊就是蝴蝶里的一些单项冠军，比如说成蝶寿命最长的蝴蝶是钩粉蝶，它的成蝶寿命可以达到9到10个月，而普惠蝶呢也可以达到10个月左右。这两种蝴蝶就是成蝶寿命是很长的，不像渐环蝶最多只能活1个月了。其实大多数蝴蝶的成蝶寿命也都不到1个月。从飞行冠军来说呢，弄蝶科的有的种类可以在短时间内加速到6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但是呢，它不善于长飞。而有一种就是大化金斑蝶，也就是帝王蝶，墨西哥蝴蝶谷的主角，它的飞行距离就非常长了，它每年可以从加拿大南部，或者是美国的北部，一直飞到那个墨西哥去越冬，全程呢至少能够直线飞5000公里以上，甚至很多专家认为它会飞10000公里，因为它不会飞一条直线，它还会曲折迂回的。有的时候呢，这种蝴蝶也会迷路，飞到别的地方。所以说，在我们国家的沿海，比如说福建沿海，有时候也能发现帝王蝶飞来。在台湾就有记录，采集到过帝王蝶；香港也有明确的记录，甚至还找到了在加拿大被标记过的帝王蝶。香港就有蝴蝶观测者找到了在加拿大翅膀上做了标记的蝴蝶，证明这种蝴蝶确实飞过了沧海。我们说蝴蝶飞不过沧海，然而帝王蝶是能够飞过沧海的。另外呢，蝴蝶中还有很多其他的种类，比如说透翅眼蝶，它的翅膀像玻璃一样透明的，只有后翅有一小块粉红色或者是淡黄色的斑纹。当它在森林里飞舞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花瓣在森林里飘动，但是看不到蝴蝶。另外还有就是像伪装大师枯叶蝶了，它的翅膀闭合的时候，从颜色、纹路都看起来都像一片完整的枯叶，非常非常的难以分辨。另外，有的蝴蝶翅膀上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数字，比如说数字蝴蝶，它的翅膀上就会有66、88，甚至96、98这样奇特的数字，非常有意思。说到其他的蝴蝶呢，还有就是非洲的长翅凤蝶，它是非洲翅膀展开最宽的蝴蝶，但是呢，它也是一种剧毒的蝴蝶。我们刚才聊到的渐环蝶是没有毒的，但是非洲长翅凤蝶的成虫体内有剧毒，这种毒性据说可以毒死6只猫，也就是说强悍的一种毒蝶了。还有的蝴蝶飞行技艺除了飞得快、飞得远，还会耍杂技的，比如说燕凤蝶，它会像直升机一样在空中悬停，完全悬在空中，很有意思。而且它的尾巴非常非常的长。在空中像风筝的尾巴一样长长的停在那里，尾巴在空中摆动，非常有意思。所以说，当地人也叫它白龙、白尾龙蝶，就它尾巴像白龙一样在天上飘舞，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了。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蝴蝶当中，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蝴蝶它的翅膀非常的漂亮。所以它的这个翅膀为什么这么有特色哈？首先呢，颜色很亮丽，然后还有不同的花纹，这些花纹是怎么形成的？这个翅膀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长得这么好看。
0: 蝴蝶的翅膀上这些迷人的花纹和图案呢，并非是为了漂亮，它实际上是经历了多年演化的一种生存工具了。它往往具有伪装、沟通、防御等多种功能。它从颜色的形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黑科技，一种呢是化学色，也叫色素色，这是由蝴蝶翅膀鳞片里含有的化学色素吸收特定的光线而产生的。这种颜色呢，一般是黑色、棕色、白色或者黄色，这就像衣服上的染料。这种颜色呢是固定的，随便我们从什么角度看、什么光线下看，它都是这样的颜色。但是缺点呢，它会随着时间而褪色，色素会分解。另一种呢叫物理色，也叫结构色，这就是一种非常精妙的颜色了。它是蝴蝶翅膀表面的纳米结构，比如说一些极纹和多层的薄膜，对光线发生折射、散射，或者说是干涉、衍射这些特殊的情况而产生的特定的颜色。这种颜色呢，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一定的变化。比如说，闪蝶科的蝴蝶就会在不同的角度看到金属般的蓝色、绿色、紫色等梦幻般的颜色变化。这种颜色的特点呢，就是不会褪色，而且非常明亮。

0: 光线照耀下，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像我们刚才说的光明女神就是这种情况了。在电子扫描显微镜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光明女神的鳞片就使蓝光被反射，其他颜色的光就被抵消了，从而使它翅膀产生了蔚蓝色的光泽。但是如果我们让它翅膀打湿的话，这个颜色就会迅速的消失。这些颜色呢，对于蝴蝶来说呢，是生存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枯叶蝶可以伪装成枯叶，能够让它在自然界中隐身。而非洲长翅凤蝶呢，身上是非常鲜艳的橙色或者红色、黄色这些斑纹，就是警告它的天敌：我有毒，别来吃我。还有呢，一些有毒的蝴蝶也会被无毒的蝴蝶模仿，比如说斑蝶科的蝴蝶就会被很多蛱蝶科甚至凤蝶科的蝴蝶模仿。它们模仿那些有翅膀上有橙色花纹的蝴蝶，让天敌以为它们也是有毒的狐假虎威了。还有的蝴蝶，它翅膀上还会有眼斑，比如说渐环蝶也是有眼斑。这种眼斑能够在受到惊扰的时候突然展现，让鸟类突然吓一跳，以为是遇到一个什么大的掠食者。当它愣住了那么几秒钟的时候呢，可能蝴蝶就趁机飞走了。蝴蝶这种颜色呢，有时候也是它们互相之间的识别。同种蝴蝶会认识自己的颜色。我们在野外经常见到蝴蝶的聚集，往往就是有一只蝴蝶在那里停着，它同种类的蝴蝶都飞过来，就像渐环蝶的聚集一样。它们能够精确地识别出同种类的颜色和斑纹，这就像蝴蝶自己的身份证一样，能够帮它们很快地找到同类。另外呢，雌雄蝴蝶的颜色往往不太一样，雄蝶往往拥有非常鲜艳的颜色，尤其是那种刚才我们说的结构色或者说是物理色了，在阳光的照射下非常漂亮，闪耀的光线可以吸引雌蝶来选择它们。所以说，那个雌蝶在野外的时候，往往会选择颜色最最漂亮的雄蝶来进行婚礼。所以说，雄蝶进化得越来越漂亮，就像孔雀一样，这就确保了它们优良基因的元素。另外呢，蝴蝶的这些颜色和鳞片呢，也是一种调节体温的方式。在早上的时候，深色的蝴蝶能够很容易地吸收到热量，所以说在早上阳光照射下，我们看到蝴蝶把翅膀展开，让它的身体尽量面向太阳，让它深色的翅膀能够吸收热量。而在体温过高时呢，它们会调整翅膀的角度，让它的浅色趋于面对阳光，能够反射多余的阳光，同时呢，也可以反射紫外线，防止它伤害生命组织的。所以说，它这种翅膀颜色和花纹是一种精妙的演化的一种画作了。它们实际上是一种以化学色素为颜料、物理结构为光影的一种共同绘制的一种自然界的一种杰作。这位画家呢，不是别人，而是自然选择本身。他用了很多数以百万年的时间，将蝴蝶的颜色选择成千奇百怪，让我们惊叹于蝴蝶的颜色居然有这么漂亮，让我们眼花缭乱的东西。
1: 蝴蝶在自然界当中，除了给植物传粉之外，它还有哪些我们可能不知道的重要的生态功能哈？前段时间我们还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现在全世界的昆虫有一个减少的趋势，那如果蝴蝶消失了，可能会对生态系统，包括给我们的人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首先，蝴蝶呢，它是食物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说是中坚力量了。它不仅传粉，它自身也是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以蝴蝶为食的动物非常非常的多，鸟类就是以蝴蝶的幼虫为食的，很多蝴蝶的幼虫都是鸟类的美餐。因为我们说到的蜘蛛、蜥蜴等都是要以蝴蝶为食的，蜘蛛会捕食成年的蝴蝶，蜥蜴也会捕食树梢上飞舞的蝴蝶，或者说地上的幼虫。如果蝴蝶消失的话，鸟类、蜘蛛和蜥蜴都会因为食物减少而受到重大影响的。很多地方观测结果都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说，近几十年来，北美地区的蝴蝶数量和一些鸟类种群的数量就会同步的减少。经过专家的观测，这就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由于蝴蝶数量的减少，导致以它为食的鸟类的减少了。另外呢，蝴蝶也是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指示，它们对环境的变化极其敏感，是绝佳的环境指示动物。一个地方蝴蝶的种类和数量，往往是衡量这个地方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像比如说，英国伦敦就在近百年来一直在观测蝴蝶的变化，一些蝴蝶种群的变化能够精确地指示伦敦地区的污染情况。它们工业污染比较重的时候，一些蝴蝶种类就从伦敦消失了。 但是经过那个工业的外迁，伦敦地区的环境恢复以后，这些蝴蝶的种群又重新恢复了。所以说科学家已经系统的将蝴蝶普查作为了环境监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另外呢，就是蝴蝶的远距离飞行也能将花粉带到不同的植株间，维持了植物种群的多样性，尤其是那些远距离迁徙的蝴蝶，它能够把花粉带到很远的地方，让很远的植物能够进行基因的交流，这对于植物的进化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1: 那
0: 还有就是蝴蝶的幼虫和成虫在生命中周期中也会加速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幼虫取食树叶，成虫取食腐烂的果实，都能够很快的分解这些东西，让养分呢重新回归自然，回归土壤。所以说保护蝴蝶呢，对于我们生态是非常有用的，而且保护一些重要的珍稀蝴蝶，还能起到一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伞作用。我们在保护某种蝴蝶的栖息地的同时，也能够保护这个栖息地里的所有物种。比如说金斑汇丰蝶的保护区，就能让整个保护区内的各种各样的蝴蝶得到保护。一旦蝴蝶消失了的话，就会造成一种生物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了。它就会导致，首先就是依赖蝴蝶传粉的鲜花植物面临繁育的危机。嗯，有专家估计，如果蝴蝶消失的话，有 10% 的鲜花植物都会消失，因为很多植物已经与蝴蝶之间形成了一对一的传粉关系了。一旦某种蝴蝶消失了，这个相关的植物也会走向灭绝，而且就是以它为食的很多动物也会失去重要的食物来源，数量会下降，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对我们人类的粮食安全来说呢，蝴蝶也是重要的一环。尽管蝴蝶在农作物的授粉上没法替代蜜蜂，但是在局部的山区，比如说尼泊尔的某些农业社区，传粉昆虫主要是靠蝴蝶，它们贡献了超过 40% 的家庭收入和超过 20% 的维生素 ABC 的这些一些重要元素的来源。有专家认为，就是蝴蝶的消失会加剧某个地方的那个营养不均啊这些情况。尤其是依赖于传统农业的一些地区，这些都是一些科研数据支撑的。如果说是一个地方以蝴蝶观光为重点，比如说像墨西哥的蝴蝶谷及马鞍比这些地方的话，如果蝴蝶数量减少了，对于旅游业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蝴蝶作为一种自然之美和文化象征嘛，很多人是愿意去观赏它们的，也愿意在观赏过程中为这个付出门票，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的。所以说蝴蝶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多重关键的角色，它不仅是传粉者，也是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指标，还是咱们人类的一种欣赏的艺术品。所以说保护蝴蝶来说，对于我们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对于地球的未来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啊，当我们看到蝴蝶在大爆发的时候翩翩起舞哈，我们其实不应该只看到蝴蝶飞舞的那一刻的那个美哈，它背后有着非常完整的像森林啊、竹林啊、包括溪流啊、气候啊，还有整个食物链啊，我们生态共同秘密织就的结果。我们也谢谢赵黎馆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哎，好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近日，杭州一名男子因为食用野生西石斑鱼子突发剧烈中毒，话题男子吃野生石斑鱼子中毒尚无解药随之登上热搜。西石斑鱼是浙江地区常见的食用鱼卵中毒源头，其成熟的鱼子毒性最强，含有耐高温的神经毒素，普通的烹饪无法消除。那西石斑鱼跟咱们平时吃的海里的石斑鱼是一种鱼吗？它鱼子里的毒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高温都杀不死？鱼子有毒，那鱼肉还能吃吗？我们一起来听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吕世进的解答。
3: 西石斑鱼和石斑鱼一字之差，那它们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4: 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种鱼，虽然名字很像。西石斑鱼呢，它是鲤形目的，它生活在小溪小河里边。海里面的石斑鱼呢，属于鲈形目的，生活在热带和温带的海洋里面的。
3: 西石斑鱼鱼子里的毒素是从哪来的呢？
4: 它的毒素呢，主要是它的一个食物链中来。食物链当中有一个藻类，如甲藻类会自然产生毒素，而且呢，最常见的是雪卡毒素。在食物的摄入过程中啊， 它会在我们这个食物链的最终端，在体内大量的蓄积，尤其是在鱼子中和这个卵巢中，导致这个毒素比较丰富一点。鱼肉里面是没有毒素的，所以这鱼肉是可以吃的。
3: 这种毒素有什么特点呢？为什么高温烹饪也消灭不了？
4: 它是一个脂溶性的一个耐高温，

0: 耐酸的一个特殊性。所以说呢，即使我们经过这个高温高压烹食啊，它的毒素还是不能去除的，所以说容易引起这个中毒的一个情况。
1: 为什么有人吃了西施斑鱼的鱼籽却没事儿，有的人却中毒了呢？
0: 西施斑鱼啊，野生的鱼籽的含量和鱼的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鱼的大小啊，包括它生长的环境、这个藻类的情况以及季节有关系。虽然不是每次都会中毒，但是呢，一旦有中毒的症状，往往就后果很严重，不是一次没中毒就拿自己的生命去做赌注。
1: 中毒之后一般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0: 往往就是说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消化道的一些症状，同时呢，还会有伴有头晕啊、乏力啊。有些会出现皮肤的一个瘙痒以及过敏的一个症状，严重的会出现胸闷气促、口唇的一个麻木等等情况呢。
1: 这种病例常见吗？会不会有一定的季节性？
0: 这种病例在我们浙江这边呢，每年的5到8月份偶尔会有遇见的，因为它这个5到8月份是个产卵的高峰期嘛，所以说它这个鱼籽会比较丰富，那个鱼籽比较丰富嘛，它量就比较大，中毒的几率会大一点。
1: 新闻当中的这名男子呢，是在吃了西施斑鱼鱼籽之后5个小时左右才出现的症状，这个算是潜伏期吗？发病的时间和什么有关呢？
0: 这个不能叫潜伏期，就是说他吃完之后啊，有可能你吃的多，症状会发的早一点。如果是出现的症状比较早，他可能症状就比较重一点。这两个就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2: 目前西施斑鱼籽中毒没有特效解药，送医之后主要靠补液、纠正电解质紊乱等对症支持治疗。那么万一误食中毒，第一时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我们来听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急诊学科带头人张茂的采访。
1: 如果误食该怎么样自救呢？
3: 如果误食中毒了以后，第一个的话就马上停止继续吃，第二个就是催吐，能够把它吐出来那最好，第三个就是赶紧到医院就医吧，最好呢把这个鱼的食物啊能够带过去给医生做判断用。
1: 还有哪些常见的鱼类或者是说鱼的部位是不建议我们食用的？
3: 除了我们的西施斑鱼的这个鱼籽外呢，其他一些水产品和鱼啊，包括鱼的某些部位啊，也不能随便吃的。大家河豚鱼都知道了，它的特点其实跟这个西施斑鱼的这个鱼籽的中毒差不多，只是它那个毒素呢就更强，所以大家谈到河豚鱼呢就色变，所以像这个河豚鱼内脏的部分，就不能吃。另外的话，像一些台里的大的石斑鱼，尤其是鱼的卵巢、鱼籽，还有它的肝脏等内脏呢，就不要随便吃。还有一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要碰到的，有人喜欢吃什么青鱼的鱼胆，认为鱼胆吃了是可以瞑目的。那事实上，鱼胆吃了不能瞑目，反而是会导致急性的肾损伤。当然还有一些贝类，比如大家知道海边的脂纹螺，那这种也可能导致类似于的这个生物毒素的中毒，所以也不能随便的吃。那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中毒的这个事件，大家也不要过于恐慌。那么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就是有几点我觉得可以注意的。第一点的话，就要有这样的意识，知道了某些鱼类，包括贝壳类，它可能有毒素，尤其是它的内脏、鱼籽等等，不能随便的吃。第二个的话，真的是要吃的话，要恰当的处理。比如我们都知道，这个河豚鱼就是要有资质的这个厨师烧制，这样才能够避免中毒。那第三个的话，万一进食这些鱼类之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消化道症状的时候呢，要想到是这样的可能，然后及时的就医。
2: 昨日新闻重现。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鲜出炉的亮眼数据。海关总署呢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四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可谓是异军突起。从跨境电商的仓库到集装箱港口，再到新能源电池工厂，移动机器人正成为各类工业场景的标配。从2022年占出口订单的四分之一，到2025年突破了40%，短短3年时间，中国移动机器人已经从行业的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而从出口的地域来看呢，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智能仓库，还是东南亚新兴市场的纺织、轻工业等领域，我们都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这次出口爆发呢，不是简单的贸易数字的增长，而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积累的一次集中释放。如今我们的工业机器人已经遍布到各个工业场景，在东莞的跨境仓库，它可以攀爬5层货架，让仓储这个密度提升3倍，分拣的效率呢直接翻番。在佛山的港口码头，70吨级的集装箱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重型货物的搬运，助力无人港口建设。在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协同作业，实现整个生产线的物料无人化配送。我们期待未来在全球更多的工厂、港口、仓库里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让中国制造的名片越擦越亮，也期待这个年轻的产业能够行稳致远，用技术创新打破壁垒，从产品出海真正走向生态出海，为世界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力量。好，来看一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日呢，我们关注了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做出系统部署。发布会上透露，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呢，超过了2.5亿人。那么意见将如何保障这些人群在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各部委又将如何将政策蓝图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政策解读。
1: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 2.5 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 1.7 亿人。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贝介绍，目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一项迫切任务。郑贝表示，意见有4个突出特点，聚焦人民群众关切，促进公平便捷，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因地制宜分类实施。
2: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 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3: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 安心就学。
1: 尤森还提到，将简化入学流程，推动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在住房保障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表示，将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
4: 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1: 目前全国已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保障。在医疗保障方面，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强调，要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5: 意见中明确规定，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要切实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推动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当前呢，全国除个别城市外，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均可持居住证本地参保。外地户籍学龄前儿童凭父母一方持有常住地核发的有效证件，就能办理参保手续，打破户籍壁垒。
1: 蒋成佳还介绍，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有7.28亿人次享受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便捷服务，减轻群众垫资超7000亿元。在就业公共服务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将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定期举办10+N招聘专项活动，根据不同时间节点特点，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招聘活动，向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岗位信息。
1: 此外，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重点介绍了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他表示，民政部等27个部门将部署开展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7: 精准摸排指的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摸排出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精确建档指的是把摸排出来的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作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精细服务指的是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
1: 政策蓝图已经绘就，政备表示，下一步将强化协同联动，总结推广和跟踪问效，确保政策精准落地。

0: 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过开车开着开着就眼皮打架脑子发懵的时候？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什么是疲劳驾驶？连续开4小时不休息算不算？凌晨赶路困得不行又怎么认定呢？最近发生的2起真实事故给出了沉痛答案，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钜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4: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嘛，有点迷迷糊糊的。
3: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5: 血压有点高，造成他头晕。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
3: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6: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这新规一出来啊，网上讨论确实挺热闹。有人担心推荐性标准是不是必须执行，也有人问睡眠不足7小时算不算违法。其实大家冷静看啊，这个标准呢，主要是用在事故调查当中。

0: 哎，帮交警更科学的认定疲劳驾驶，而不是日常路上随便查你睡没睡够。而且它最大的价值呢，是给困了硬撑这件事儿啊，画出了一条更清晰的底线。至于大货车、网约车司机朋友担心的效率问题呢，咱们换个角度想想哈，安全才是最大的效率。一趟货晚到一会儿能补救，可人要出了事儿啊，那就什么都没了。大多数网友也认同这条新规呢，不是为了罚谁，不是为了为难谁，而是提醒所有人别再拿命赶路，睡好了再出发，比什么都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梳理。
2: 南方局地的降雨还将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十级以上，多地短时强降水最高超80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3: 从当前的情况看，整个中东大部还是被云区的覆盖，但是下雨的地方呢，用雷达来看的话，主要就是北方有一小部分层云降雨，还有南方的话，这个对流降雨在长江这个线，它未来它会随着这个冷空气的这个南下，然后它会逐渐的往南压。虽然说低空急流啊这个减弱，但是水汽还持续的输送，所以在这一条地方还是有这个对流的雨带。具体来说，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而在中间的这个雨呢，就整体上来说就弱的少很多了。未来几天的演变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五月中旬以来，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尤其是中东部大部地区强降雨频发。从5月23号夜开始的新一轮降雨过程呢，更是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多个省份出现大暴雨，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五月中旬以来，降雨为何异常偏多？那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我国整体的降雨天气的走势怎么样？公众和城市防汛、农业生产等领域如何做好避险防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带来的专家解读。
2: 监测显示，5月11日至23日，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 46%。其中华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中、华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多五成至一倍，华中北部和华北大部偏多两倍以上，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而本轮强降雨天气是多种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4: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因为气温的上升会导致空气当中承载的水汽更多，那这些增加的水汽就主导了更加剧烈的降水波动。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27日至28日降雨格局将再次调

0: 整，西段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贵州至广西一线，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强降水明显减弱，东段雨带南压至浙南福建一带。整体来看，未来两三天长江沿线极端降雨将缓慢减弱，但需警惕面减点不减的风险。
1: 未来这个情况的话会比较复杂，因为冷空气它从这个底层切入下去了，但是富二代高压在中层的这样一个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退的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未来季风季流带来的夏季风的这样一个水性呢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面上的这个过程减弱了，不等于点上的这个风险会下降。
0: 未来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因累计雨量大，需持续防范山洪、滑坡等滞后性次生灾害。唐小静分析，
2: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西南到江南等地仍然要防范多轮降雨的叠加风险，也就是说部分地区前期呢已经经历了多轮的降雨，土壤的含水量较高，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即使后续单次的降雨过程不一定会达到很强的级别，但是呢也可能因为降雨的叠加效应而放大这种灾害的风险，因此呢在山区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都比较高，需要注意警惕。
0: 每当降雨来临的时候，气象部门会发布暴雨的预警，通常暴雨预警有四级，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等级依次上升，红色是最高的级别，当我们所在的区域预警是橙色和红色的时候，就说明恶劣的天气已经发生，并且有可能随时加强，这个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外出。针对持续多雨天气，唐小静提醒公众关注气象预警。
2: 对于城市防汛方面来说呢，需要重点关注连续降雨之后的内涝风险以及基础设施的承压情况。此外呢，在农业方面，目前正值夏收夏种期间，未来夏收区域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南方地区在强降雨之后呢，要注意及时的清沟沥渠、排涝降渍。在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抢收已成熟的油菜，并及时做好通风晾晒，以防止发芽霉变。在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
3: 这轮强降雨还没完，未来几天的南方多地还得绷紧弦，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别只看雨大不大，更要留心叠加的风险。地里的水排了没有，房前屋后山体稳不稳，城市的低洼路段能不能走，都得心里有点数。橙色红色预警一挂，咱们还是得做到安全第一啊。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不久前呢，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收到属地监管部门告知，举报人以茶楼里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嫌判之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首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不过商户们仍有困惑，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市场监管局首违不罚的处理有哪些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对涉事各方的采访。
7: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8: 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7: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8: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上级管理局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只

0: 人的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1: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2: 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1: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洲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2: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沟通或者索取。这种行为本身我们作为监管执法部门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个商家的问题合理合规的合法的锁上，该立案立案，立案了过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这些都叫处罚呀。你想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3: 从前些年的无证拍黄瓜事件，到当下的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商家呢确实不合规，但他们不是恶意违规，社会危害性也相当有限。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能撤诉。我们究竟该怎么样看这样的行为？消费维权和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继续来听记者对法律专家的采访。
1: 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王洪亮向中国之声表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办法第三条规定，投诉需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十七条则进一步列举了非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如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王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4: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要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这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好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1: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 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4: 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1: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3: 成都茶楼的这场举报风波最终以监管部门守为不罚的柔性执法收场，商户们暂时松了口气。更让商户们安心的是，新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已经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批量投诉不构成有效举报。这意味着对于职业索赔人来说，恶意索赔的行为今后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了。对于守法经营的商户来说，合规办证、留存证据、主动反馈才是关键。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建立协同机制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举报、胁迫、获利的灰色链条。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4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这一情况预计将给日本现行国防规划带来阻碍。更多内容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7: 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正式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这些导弹将装备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美此前达成这笔交易的初衷是美国希望日本来弥补其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逐年下降的缺陷，而近年来日本也围绕这笔交易在重塑其国防规划。
8: 美国呢，一共有4艘俄亥俄级的巡航导弹和潜艇，每艘上呢可以装1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这4艘和潜艇呢，从2027年就开始退，同时呢，它还有9艘提康多拉扎级的这个巡洋舰，从2027年之后也是开始要往下减。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海上的远程打击能力就大幅下降了。于是他提前早就知道，就在3年前跟日本人说好了，要由日本的海上发射平台来保证这样的一个远程打击能力。因此呢，日本呢也就开始在这里边做了一些规划，比如说培训啊，甚至一些战略方面的发展，包括我们看到他们敲定这件事儿以后，他们3年多来制定的日本的这个防卫大纲里边都强调了叫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7: 今年3月13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和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已开始交付自卫队，计划在今年8月进行首次试射。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8艘宙斯盾战舰。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四游记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对此宋小军也评论指出，
8: 那么一旦这个板块向后推迟2年，所有的这个计划都会相对来讲就要调整，所以说对日本来说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是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7: 而五角大楼之所以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美以伊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 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认为，鉴于军火生产周期较长，采购美国武器的亚洲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除了亚洲，根据美国此前公布的信息，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盟国也向美国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预计交付进度也将受到影响。
3: 此次战斧导弹大幅延期交付，使得日本的国防建设节奏被打乱，也给更多国家敲响警钟，过度依赖美制武器，随时可能因美国自身战略需求遭遇规划落空的风险。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期，一则高铁静音车厢违规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在上海虹桥开往北京的高铁上，一名女乘客在静音车厢内持续接打20分钟的工作电话，全程是无视乘务员多次举牌摆手的柔性劝阻。挂断电话之后呢，还理直气壮为自己辩解，没有丝毫歉意。我们知道高铁静音车厢呢，不是自愿静音的倡议，而是你在买票的时候就缔约的乘车约定，明确要求乘客接打电话必须离开车厢。但这起事件再次暴露了静音车厢的治理尴尬，工作人员仅有劝导权，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面对刻意漠视规则的乘客柔性劝阻，那几乎就是形同虚设。事件发酵之后，网友的观点呈现两极分化，有大量网友支持升级硬性管理，认为静音车厢的规则需要配套惩戒措施，对屡劝不改屡教不改的违规乘客要进行约束，抬高他的违规成本，这才能守住公共秩序。当然也有部分网友认为啊，出行服务呢还是要以人为本，过度惩戒略显严苛，突发的工作紧急的通话是情有可原的，不该一刀切。那一边呢是绝大多数乘客的安静乘车权益，一边呢是人性化出行服务的考量。静音车厢到底该不该从柔性劝导升级为相对刚性的管理？现有规则为何频繁失灵？我们怎么去拿捏公共治理的尺度，实现刚柔并济，有一个长效管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是静音车厢的服务推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大家一般理解就是你只要买了静音车厢的票，就视作达成了静音的契约。但是这个相关的违规信息还是屡禁不止啊，经常在网络上能够刷到啊。那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像这种它就是无视大家的公共约定、公共规则，而且柔性的劝阻完全没有用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9: 静音车厢是一种比较好的服务，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些人无视静音约定，大肆喧哗影响其他乘客的出行环境，这种情况的确是比较普遍，也是备受诟病。但是我们去看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像有一些乘客可能未必是选择了静音车厢，但是因为匹配的原因，比如他购票的时候没有其他车厢的车票了，他不得不到静音车厢，但是他可能又没有办法去遵守这样一种规则，可能就会带来噪音。你比如有些乘客可能是带着孩子，或者说是他有工作需要处理，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需要考虑未来的这种运力保障的情况下，怎么样让乘客能够有选择因为选择静音车厢和不选择静音车厢其实是两类人，大家的需求不同因为这样一种全靠自觉的柔性的劝阻其实是没有办法起到真正的震慑或警示作用的，更多的还是靠每一个人愿意去配合，并且能够去保障他人的出行环境所以你像有一些人可能是习惯于大声的说话，或者说是认为这样一种行为没有什么这种观念其实在不少人的内心里是存在的，就是 我们过去可能还是没有形成一种在公共场所怎么样与他人相处的这样一种文化，所以不少人可能并不去考虑别人是怎么看的。而且大家知道，在这种车厢里其实都是陌生人，相互是不认识的，所以很多人可能也不会考虑说我为什么要去关注别人。这种情况久而久之就会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也要去关注到，在经营车厢的环境之下，无论是乘客还是乘务员可以做什么。因为单单靠乘客自身去遵守这样一种约定，而且这种约定的

0: 约束力又不强的话，从短时间来看，我觉得不是那么理想啊，就像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少人他还没有形成公共文化的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其实更多的就是考虑，你在这个公共空间的行为，不光是要考虑自己的需要，也要考虑他人是不是关注。你比如这几年关于火车站车厢的禁烟的问题就受到关注啊，有些人可能是一下火车就抽烟，或者说是边走边抽烟，这个对周围的人会带来很大的不危害，因为他本人可能会觉得抽烟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别人不会喜欢抽烟的话，可能就会受到侵害。类似的话，很多的乘客可能希望有个安静的休息的环境，但他本人可能就没有这个需要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去顾虑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其实在其他的场合也会出现，你比如在地铁、公交车，有些人可能是大声的播放短视频听音乐，而不去考虑周边的乘客是不是愿意听，或者说是有这样一个权利不去听嘛？就是这些，我觉得都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如果是单凭乘客的自觉，其实是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去提升文明素养才能达到的。所以很重要的就是，除了靠内在的自觉，无论是其他乘客还是我们的乘务员，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规劝，才能说让这样一个环境得到更好的改善。
1: 现在很多不文明行为啊，通过这个手机的拍摄传到社交平台上啊，很多网友有一种手伸不到屏幕里的无力感啊。铁路部门对于禁烟车厢的违规行为啊，一般情况下就像您说的柔性劝阻，它是以提醒和劝导的方式为主的，没有一个当下就惩戒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像这种重服务轻约束的管理方式，您觉得是有问题的吗？还是说可以优化一下？
0: 其实目前的这样一种劝服的手段是相对柔性，甚至可以说是无力的，因为就像这个视频里显示的，当事人他不听劝阻，乘务员没有任何办法，旁边的乘客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咱们要看到从历史来讲，这个发展是不断的进步的，但是这个过程也是要有一定的耐心的。你像禁烟车厢的推出没有几年的历史，在此之前，大家无论是坐绿皮火车，还是说坐刚出现的高铁，就是这样一种静音的概念，其实不是那么牢固，或者说是大家还没有形成一种共识。如果你去看很多的电影或者说是电视，有大量的场景可能都是大家看到在火车车厢里有人打牌、有人聊天、有人放音乐，就是这种环境好像是很多人的童年的记忆。或者说是他成长过程中觉得司空见惯的，我们这几年开始意识到这种公共环境、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素养的重要性。无论是我们的高铁的车厢，还是其他一些环境，都在去倡导每一个人不能光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其他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干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这种禁烟车厢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但是禁烟车厢出现之后，我们怎么样让它真的静音？包括不断的推广禁音车厢。你像现在，高铁部门已经是在很多的线路上都推广了禁音车厢，这种面积和比例越来越大。那未来的话，每个人可能都会享受到这样一种相对安静的环境。所以从这个来讲，其实我们要看到这种进步。但是呢，在这样一种进步之下，也要关注到静音车厢它的管理怎么去跟进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会用这种柔性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这种柔性的方式是几乎是没有效的。对于愿意听的人，他总会去听，甚至不需要你去规劝；对于不去听的人，你再怎么规劝也没有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样一种柔性的手段，怎么样朝着刚性的发展，甚至在柔性的同时有刚性，这样的一种结合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但是也不是说非要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原来可能更多的是柔性，现在完全变成刚性，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特别合适。因为本身来讲，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是一个新生事物，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原来有静音车厢，买到票之后才发现，或者说是他本人这样一种习惯的转变，也有一个过程。我们作为乘客，可能看到这种行为是不满的，但是你要看到这种发展、这种行为习惯的转变， 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一种敌我关系，就是你看到别人喧哗，然后你是希望安静，你就觉得他是针对你的，其实他可能真的是不愿意影响你，但是呢他的这种行为习惯需要有一个过程去转变。就这里面其实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培养这

0: 种公共文明这个过程其实是会有很长一个时间去持续的，甚至不是说仅靠这几年或者说是一种做法就能完全实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能看到铁路部门它所处的一种困境。整体来讲，就这样一种工作的推进是在进步的，但是具体到我们看到这种经营车厢的话，它还是要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还是要给他一点耐心主持人。
1: 时代呢进步得太快了，我们可能很多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公共场合做的事情呢，可能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突兀的，但是在如今可能就会觉得突兀了。还有呢，就是高铁像是这样的这种非常现代化的交通系统，把我们的这个熟悉的空间给压缩了。当你在你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周边，这个些行为是不会被遭到侧目的。可是换一个环境呢，立马又变得不太这么合适了。所以像您说的，不适宜说太过于一刀切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约束和管束，但是也的确有网友提出来了，说想要把这个经营车厢的柔性管理升级为一些刚性的管理，硬性的管理，对于拒不改正的乘客呢，要进行处罚啊，纳入到这个铁路信用记录，甚至是限制他们购票。那您觉得这个轻微的公共出行违规，适合这种强化的这种刚性的惩戒吗？如果说要去做相关的一些约束的话，那这个边界和尺度该怎么样把握才能够更加合理一些呢？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网友提出这种建议，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就是他们已经有了这样一种现代的公共文化行为观念，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和他们一样有这样一种观念，大家能够在公共场合不去打扰别人。但是我们要看到还有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和习惯。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采取一种过于刚性的惩戒的话，可能也会带来问题。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这种静音车厢的这种静音约定，它其实就像一种心理契约。没有白纸黑字或者说是，我们讲的有约束力的这样一个约定，那这种时候的话，它基本上是靠每一个乘客的自觉，所以它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我们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讲的宣传教育，这个最好是从小开始，从一些关键的事项开始。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通过外部的手段，比如我们这样一种惩戒性的做法。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它是要靠内在的提升。换言之的话，你像我们通过这种惩戒，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适得其反的效果。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并不愿意去伤害别人，或者说是干扰别人，但是他突然有这种情形了之后，我们进行这种惩戒，甚至他可能认为是一个小事变大的一个过程，可能产生这种逆反，甚至可能会觉得这是上纲上线。因为现在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轻微违法不处罚的约定，你像在企业、在路边停车等等这样一些场景，其实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第一次你可能不知道或者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种行为的危害性，那我们给你提醒不处罚。然后如果再有的话，或者说是屡次三番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对你进行惩戒，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就不是说没有意识，或者说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而更多是一种有主观性的、故意性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我们要采取一种措施。那换言之的话，其实我们这种刚性的约束不应该是出现这种情况就去采取，而是要在给定的一种情形之下去采取。你比如他是大声喧哗、多次的劝阻无效的，甚至是对别人进行这种言语攻击的，就这种时候的话，我觉得毫无疑问我们要采取一种刚性的约束。这种手段也是非常多的。你比如我们现在这种信用监管纳入到黑名单，他下次就不可以选择在静音车厢购票，甚至就是有段时间他都不允许去乘用高铁。这样的话，其实让他知道这种行为要付出代价，包括这种行为对整个的城市环境来讲都是造成危害的。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是可以采取的措施。所以，怎么样去把握一个度同时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监管升级的方案，在轻微的触犯的时候进行宣传教育。那如果屡次三番甚至带来危害的时候，怎么样去进行纠正和纠偏？这样的话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既考虑到其实很多人也不愿意打扰别人，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是还没有形成这种习惯，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的确有一小部分人，确实是没有这种观念，也是有一种主观故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定的纠偏，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做法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2: 柔性劝导体现服务的温度，刚性约束守住规则。

歌的底线，那只有做到刚柔并济，才能够让静音的约定呢不再只是一纸空文，也让每一位乘客的合法乘车的权益能够真正的被尊重，被落到实处。其实静音车厢的治理呢，不只是一个秩序的问题哈，更是当下公共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生活当中很多公共场景的规则失效，往往不是规则本身缺失了，而是公众的自觉践行和对规则的刚性约束没有能够及时的跟上。当我们从每一处这样的小小细节开始打磨公共规则，我们最终会在公共空间当中找到个体自由和公共秩序的完美平衡。5月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法工委等六家单位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移民管理领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 CMU 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5月27号到28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论坛主题为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据悉，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参议院委员会上进行表决之后，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先，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当我们谈论故乡，您可能会想到曾经脚下的土地、熟悉的乡音、血脉里的根。而对于生活在南太平洋塔希提岛的南岛语族后人来说，故乡是跨越整个太平洋的地方。2010年，六位南岛语族后人驾驶仿古独木舟自由号，从距离中国大陆近3万公里的南太平洋塔希提岛出发，仅靠星辰与季风，跨过茫茫太平洋，最终抵达中国福建。人类学家伊利亚·欧提诺就是其中的一员，这次航行也被视作是寻根之旅。伊利亚想要寻找的，也是许多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科学家们努力探索的南岛语族先辈们的出发地，以及他们的海上传奇。这段震撼人心的旅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中呈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场跨越山海、连接东西的寻根之旅。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个特殊的族群，南岛语族。南岛语族是一个以语言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覆盖多元族群，总人数近4亿，所使用的语言加起来超过1200种，可以统称为南岛语系。它是全球唯一主要分布于海岛之上的语系。早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南岛语族的人群就已经广泛分布在了太平洋的大小岛屿上，但是关于他们的祖先在哪里这个谜题，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众多南岛语族后人。近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中，人类学家伊利亚的身影再一次出现，这一次他找到了答案。2025年是塔希提历史协会成立100周年，创立这一协会的正是伊利亚的曾祖父。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但一直深信祖先来自遥远的中国。伊利亚此前在采访中说，从曾祖父开始，家里4代人都在从事考古学或人类学的研究。出生于1970年的伊利亚，13岁时就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本中法对照版的《论语》。1986年，16岁的伊利亚凭借汉语比赛中的优异表现，赢得了前去中国访学的机会。那是他第一次到访这个古老的国度。此后多年间，伊利亚又先后来过中国多次，并娶了一个中国妻子。随着时间流逝，无论从情感还是学术方面，他的寻根心愿都愈发的强烈。2009年，伊利亚辞去外交顾问的工作，从博物馆中找到了一份1820年的造船图纸，造出了一条长约15米的双体独木舟，将其命名为自由号。2010年7月27号，伊利亚带着5名经验丰富的水手出发了，他们沿着古代先民的

0: 迁徙路线反向航行，最终在11月19号抵达福州马尾港。为了最大限度地与祖先们的航行方式贴合，他们全程都没有使用 GPS 或指南针，而是依靠星座、洋流和季风来辨别方向，获得动力。他们也尽量不使用任何现代的生活用品，一路主要以捕鱼为生，甚至直接吃生鱼。在途中，他们也曾遇到过台风巨浪，最终脱险后，所有人都深信是祖先在庇护着他们。这次寻根之旅历时116天，航程约 1.6 万海里，也就是近3万公里。最终抵达之后，伊利亚在平坦岛的壳丘头遗址旁种下了一棵象征乡愁的榕树，当地还特意为他立碑纪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一同去回顾这段南岛语族后人的寻根之旅。
1: 太平洋到底有多大？从太空俯瞰，我们无法同时看到它的东西两端，而我曾穿越过半个太平洋。我是伊利亚。2010年，我和五名同伴从法属波利尼西亚出发，目标中国福建。在123天、16000公里的航行中，我们驾驶着自由号，追随远古祖先的航路。他们赋予了我前行的勇气与能量。他们在这片汪洋中完成了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迁徙。他们被称作南岛语族。我的家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太平洋的核心地带。
2: Cette route était construite par mon grand-père, donc ton arrière-grand-père。
1: 波利尼西亚人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这是一个分布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有着1200多种语言的庞大语系。使用这些语言的近四亿人，被称为南岛语族。一个以语言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2025年，大溪地历史协会成立100周年。祖先与起源，是波利尼西亚文化中最重要的事。讲述着他们来自遥远北方大陆的传奇。

100年前，我的曾祖父创立了历史协会，试图找到波利尼西亚人的故乡。虽然他没有找到答案，但此后寻找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成为我们家族世代相传的使命。我的母亲也是一位研究南岛语族的学者，通过她的引领，我得以走进这个领域，结识了许多顶尖的学者。如今已经80多岁高龄的贝尔伍德先生依然关注着最新的南岛语族起源研究，正是在他的推动下，这一课题才真正走向考古学、语言学和分子人类学等多学科合作。在我们的对话中，他谈到了我最为关心的话题：中国是否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北方大陆？

0: 太平洋的，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不可以寻根呢？伊利亚也是受到这个传统影响吧，我想，他决定到中国，因为没有人到中国来。
1: 那时，中国关于南岛语族的研究刚刚起步。今天，在中国，与起源有关的问题被逐渐破解。我要再次踏上那条未尽的航路。我的第一站是福建连江。这里正在举行海上龙舟赛。

0: 自公元14世纪中叶，波利尼西亚人便通过瓦卡迁徙到新西兰，成为后来的毛利人，长时间漂泊海上。瓦卡不仅是毛利人的家，更是漂浮的村落。船上的花纹和图案是祖先灵魂的象征。船不只是交通工具，也是南岛人与祖先沟通的桥梁。在公元前，中国的龙舟就已经产生了，它与瓦卡的相似之处不只在于外形。侯荣贵也与我有类似的想法，他通过制作舟船模型来探索南岛语族的历史。
1: 我最好最好
2: 中间在这一块，
3: 中间在这就是这一块，
2: 好不好？
0: 在他的工作室里，我见到了一些熟悉的东西，比如这艘康提基号模型。上世纪50年代，有人认为南岛语族起源于美洲，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探险家们驾驶康提基号横跨太平洋。这个推论后来被学术界否定，但证明了船一直是探寻南岛语族起源的关键线索。在侯荣贵的研究中，中国龙舟与南岛语族的舟船是否有着关联呢？
1: 这个考古，它就是用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用石器和火烧，
2: 火烧的
1: 方法，对，把上面的这层烧掉，然后再用石器把烧干的这个灰取掉，掏完以后掏成这个样子。
0: 原始的独木舟很难被保存到今天，
1: 独木舟。
0: 但也有例外，
1: 在我们中国，我们目前发现最早的独木舟大概是距今8000多年，在浙江发现的那艘船有10几米长，这个船呢就是最早龙舟的原型。随着这个远航的需求，它就变成了这个为了远航加上边架，跟这个你们的这个单边架独木舟一样。
0: 我的自由号就是一种单边架艇，南太平洋地区用于远距离航行的主要船舷。
4: 那个龙，不管你多长，我们换的比按比例说，
5: 板和板之间的
4: 道
5: 是
4: 吧？我不知道。
0: 外形和制造技术的相似，能否证明它就源自中国呢？想要获得答案，还要探究舟船背后的工具、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如果说这里的远古先民很早就掌握了渔猎与航海，那他们是否留下了某些线索？
6: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是啊，还有哪些线索对南岛语族溯源给予了帮助？

0: 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位于平潭岛的壳丘头遗址，一度被认为可能是南岛语族开始海上迁徙的第一块踏板。从1985年起，福建的考古人员就曾经对壳丘头进行过发掘。2004年，联合考古队以东南史前航海术和南岛语族为研究课题，在平潭壳丘头遗址继续发掘。他们将发掘采集的地层样本做了测年，测算出壳丘头文化遗址距今约6500至55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福建沿海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上世纪60年代，在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的主持下，位于台湾岛西北部的大笨坑遗址被发掘。根据出土遗存，考古人员判断这处遗址的年代距今约6000至4500年。张光直研究分析后提出，大笨坑文化是南岛语系的祖先型文化，其源头应该在大陆沿海地区。在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中，人类学家伊利亚与中国学者携手寻访，尝试找到中国与南岛语族先民的重要线索。那么，他们会有哪些收获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0: 离连江不远，有一位我的老朋友范学春。
1: 我的老朋友，
2: 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吧，有半年时间吧。
1: 对呀、啊，
2: 一月份我是到马达加斯加去了啊，这是为了做我们的研究。马达加斯加，
0: 他是中国第一代研究南岛语族的学者。最近几年，他有了很多重要的发现。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1: 这个非常好，谢谢谢谢。
2: 所以我说哪里可以不给
1: 他们也是这样子的。
2: 对，怎么是这样的？
1: 那这么简单，劳动不足就掉
2: 没有，不会掉了。你看，
0: 范雪春常年住在平潭岛上，这里与台湾岛隔海相望。1986年开始，范雪春在福建考古，后来平潭壳丘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逐渐成为他工作的重点。今天，这里已经有了专门的博物馆，并成为中国研究南岛语族文化的基地。
1: 它是用石器来做，石锛是加工制造竹木舟的非常重要的工具。因为我们看到太平洋地区，像帕劳啊，他们现在那些居民南岛语族人群，他们做独木舟的时候，还是跟我们这边的几千年前使用的工具是一样的，
2: 是一样的，
1: 对，一样。
0: 这就是范雪春所说的重要证据。在旁人眼中，他们或许只是一堆普通的石头，但对我来说，他们是熟悉的老朋友。我的母亲在法属波利尼西亚曾经发掘出大量石锛和石铲，与这里的收藏极为相似。

0: 也许他们是联系中国与南岛语族先民的重要线索。这些石碑、石铲如同石器时代的通用语言，但是仅凭他们，柯秋头就能与南岛语族建立直接联系吗？范雪春告诉我，要寻找答案，或许要先了解这段与柯秋头有关的故事。1964年，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中国台湾发掘出大笨坑遗址，它距今4500年左右。
1: 台湾的大笨坑文化是南岛语族最古老的祖先文化，大笨文化不是台湾发源的，这个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大笨文化的源头就在我们东南沿海。
0: 但困扰张光直的问题是，大笨坑的先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2: 平潭的柯秋头遗址是1985年发掘的，那么这个材料还没发表，所以就请张光直先生去看了这笔材料，他看完以后就非常的激动，大笨坑文化跟平潭的柯秋头文化遗址的性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以及特别是他陶器上一些装饰的东西高度的相似，他这个进一步肯定这一定是一个文化圈里面的。
0: 这些遗存的年代比大笨坑的文物早了近1000年，
2: 北波纹还有那种背齿纹，他们就背齿还有那个古典纹，这些文字他说台湾大笨坑东西跟这个是一样的。
3: 他认为神文陶文化可能就是代表整个从台湾到福建广东，台湾的这个大笨坑文化它的来源是来自于中国东南沿海。
0: 福建的柯秋头将南岛语族起源带到了中国东南沿海的闽江口一带，并推向了更久远的历史纵深。
4: 因为从汤家的东边的话，我们就没有陶瓷了。
2: 对。
4: 可是我们使用的花纹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真奇怪。我给你看一下一个，一个是江，一个是17、18世纪的，你看刻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2: 是的。
0: 船只与工具的相似，图案的重叠，告诉我这些不会只是巧合。古老的先民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海洋？范雪春告诉我，他的研究团队最近找到了一个离海边更近更直接的地点，西营遗址。或许在那里藏着我想要的答案。
5: 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陶碑，但是没有发现它的底儿。如果它有底儿的话，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杯子，因为这个在晚
0: 这种还在研究中的状态特别吸引我。我被带入到他们的思考之中，和他们一起寻找答案。
5: 这种碑池印纹就可以用这个泥汉的边缘，这样子就给它印在了贝壳上。一个小方块，一个小方块，跟这个就一模一样。
4: 在南泰，我们还是有这个。
0: 除了贝壳和陶器上的纹饰，这里还有更新鲜的发现。
5: 您看这里会有这个小坑，这个应该就是曾经是这里放了一粒水稻或者是粟，这样的粮食，然后给它烧掉了，就会留下这样的痕迹。
0: 研究人员还无法确认这些碳化残留是野生的还是古人种植的水稻，但这让我想起来贝尔伍德先生之前和我的对话。表面上南岛语族先民总是与大海相连，似乎靠渔猎为生，但西营的发现呈现出另一种可能。在先民踏上迁徙旅途之初，稻作已融入他们的生活。
6: 这个台湾海岛它肯定不是这个农业的最终起源地嘛，它是一个

0: 接受被传播的过程。
1: 南岛语族的先民们，或许是农耕民族，或者说是懂得农耕的海洋民族。平潭岛不仅保存着很多遗迹，也保留着远古先民的生活智慧，发展出独特的海洋文化。这里远古先民的海洋生活经验被保存了下来。范雪春带我看石户捕鱼，人们在海滩筑起围栏，等退潮时收获被困住的鱼。这很可能作为一种技术被远古先民带到了大洋深处。
2: 是起源可能很早，就是跟原南岛语族人群
3: 是
2: 早期时候可能也就这么做的。在太平洋岛上
3: 太平洋都有了，
2: 都有这个
3: 都有了。啊，那鱼头啊，
2: 对，鱼头在南岛语族国家不同地方叫法可能也不一样吧，
3: 就差不多。大陆从巴布新几内亚一直到复活节岛是一样一样
2: 的。
3: 来来，我没个
2: 来啦，来来。
1: 在南岛语族的语言中，芋头的发音差异极小。在漫长而反复的迁徙途中，芋头始终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当独木舟驶向中国台湾、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它被南岛语族的先民们带到了每一个曾经踏足的地方。
4: 6000年到7000年，从现在考古证据来看的话，就是在东南沿海，福建东南沿海，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它这个语言。
1: 石奔、陶片、石户、芋头，这些线索像一条隐形的航线，将我牵引到6000-7000年前。那时一群生活在平潭岛可丘头一带的居民已经掌握了锯头造船技术，并有可能懂得种植。某天他们带着水稻，载着狗、猪和鸡，踏上了航路。平潭成为了南岛语族先民迈向台湾的第一块跳板。我的发音提醒了我，这种语言的相似之处到底是一种巧合，还是确有关联？
5: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关于南岛语族起源的猜想得到了后续考古发现与语言学研究的有力验证。藏在语言里的考古学是一个突破口。语言研究者在闽南方言中发现仍存在相当数量的南岛语系词汇。福建理工大学南岛语族研究院首席专家邓小华通过对比闽南方言与南岛语系中有关基本生活、生态、身体部位的一些核心词发现，虽然历经数千年发展演变，南方汉语的方言中仍保存着原始南岛语的若干底层成分，如雷、肉、穿山甲、舌头、蟑螂、蛇、砍等等。就在这次随纪录片摄制组重返福建的旅程中，伊利亚在与当地人的交流中还进一步发现，对于芋头这一南岛语族常吃的作物，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到复活节岛，南岛语族的发音几乎完全一致。语言学家的最新发现还有南岛语中数字五与手的发音和中国海南黎族语言也高度相似。那么考古学、语言学、古遗传学等多学科证据是如何徐徐展开，如同拼图般严谨而生动地勾勒出南岛语族先民乘坐独木舟凭借勇气和智慧横跨太平洋的壮阔历史图景的呢？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给出了我们答案。

0: 邓小华通过语言学研究南岛语族的起源。
1: 哦，这真的好，真的好，真的好，真的好。我刚才讲的类型学上，我们就已经没有这个南岛语族了。刚才两位这个南岛语族主任也讲，像吃饭吃鱼，那语序都跟我们大陆完全不同。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就是原来是有南岛语族血统的？一个从 DNA， 还有一个的话，就从语言学的这个角度。
2: 历史语言学界对南岛语族的研究结论高度一致，就是今天台湾他们说的语言是南岛语系最古老的语言。
0: 定义南岛语族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不同地区的人属于同一语系。那么中国台湾以及中国东南沿海的语言与波利尼西亚语之间是否有联系呢？在家乡，我经常带着女儿跟舅舅学习波利尼西亚语。舅舅教给我们的很多单词与我在邓小华这里听到的非常类似。
3: 像那个1235，
1: 你们是怎么讲？
4: 我们就叫林妈。
1: 啊，林妈，对，你呢？
5: 我也叫林妈。
1: 那你办的话，那手怎么讲？
5: 阿爸，干麦阿爸。
1: 哎，对，在后面他看那个海南岛这个黎族
4: 叫爸，
1: 对爸
5: 叫爸。
1: 黎族跟这个
4: 太雅，
1: 跟太雅，跟阿美，
6: 跟南泰的
1: 南泰的就串联在一起了。还有这个，这个也是太。
0: 邓小华告诉我，语言学并不止于发音的比较，在他背后。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发声学的推演逻辑。
1: 从这个语言学角度来说明这个船呢，就是起源于这个中国的华南这一带，然后再像台湾，像这个太平洋地区，这个扩散。我们研究了100多个南太地区还有东南亚岛屿的这些南岛语族语言，还比较了这个台湾的23个南岛语族语言。以及60种中国大陆传统族语言，就得出这个结论，大概有100个这个同源词啊，很重要的同源词是同源的。另外，我们重建了这个南岛语族在中国的发生一些关系，认为这个南岛语族跟这个传统语族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是姊妹语言，他们的起源地呢是中国的华南，特别是以福建为主。而另外他们这个分裂的时间呢大概是7000多年。
0: 在邓小华的研究中，南岛语系与壮动语系因为语言的相似，也在文化上具有相似性。
1: 这个是海南黎族的黎族是黎族。
7: 中国东南沿海绝对是南岛语族的老家。第二个呢，这些人呢他不只是住在福建，它整个从沿着海岸线北部湾的这个沿岸啊，包含这个海南岛，这些人都是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
0: 黎族人作为壮动语系的一支，是海南最古老的居民之一。通过他们，我能否目睹与南岛语族类似的文化与生活遗存呢？海南还保留着古老的黎族村落，他们的祖先在大约4000-5000年前从中国南方迁入海南岛，并在这里生活至今。
8: 我小的时候，我妈妈也会帮我编一些玩具，用那个看着你这样做，我就想起来了。
9: 像吗？
8: 特别像。
0: 1000年前的遗迹很难保存下来，但他们的技术、习惯与文化却可以世代相传。解读这些活化石般的信息，我需要一位老师。

0: 些地方在山区还有看到，包括云南这一带呢，这个你看现在看这一带都吊脚楼这种已经不见了啊、因为它在山区嘛，比较干燥，它不用防潮，
1: 不是
0: 它是根据它的环境，是吧？在解决它的问题。你看看它这个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啊？
2: 刚那边有一只狗，就特别凶，就是特别像我们的那个
0: 尖尖的耳朵，
2: 对，尖尖的耳朵那种，就黄色那种狗。
0: 这个大小呢是跟这差不多吗？这个两三代，就它有中间是有各有各的灶，就你们那边传统的是下边是有空间，是吧？可以养什么家畜，是不是那种？
3: 王威老师特别喜欢提问，看似轻描淡写，实际上这些问题涉及物质技术、社会分工、文化互动等关键信息。王威说，这些习俗和建筑可能比文字更准确地告诉我们，他们来自何处。这里的老房子因房顶像一个倒扣的船而被称作船形屋，它们是干栏式建筑的一种变形。表面上看，黎族的船形屋与波利尼西亚的干栏式建筑不太一样，但走进去我发现，用芭草和葵叶编织的房顶乃至墙壁的编织方法都极为类似。
2: 这个你们每个房子都是这样做的吗？看上面也是，这里也是。
0: 你们那儿没有这种技术吗？
2: 我们是有的。
4: 啊，今天我们在这很多黎族用榫卯结构，那李大说那跟他们那是一样，那榫卯结构的发明也是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的长江下游。
2: 这个很难，这个动作好难，这个好难控制了。这
0: 跟你们的一样是吧？
2: 一模一样的。再等一下，
3: 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过去波利尼西亚人的生活细节。我想这种相似是源于类似的自然环境，在这里更让我有一种回到故乡的错觉。300年前，一位途经波利尼西亚的旅行者曾在笔记中写道，当地的人们以树皮为衣。我的舅舅洛图伊是少数仍在守护树皮衣技艺的人。树皮被整体剥离，用木拍反复捶打，使得纤维舒展柔韧，更像布匹。直到今天，太平洋群岛上的许多国家仍然保留着树皮衣的制作传统，这已经成为南岛语族独特的文化特征。制作树皮衣的木拍、石拍也成为研究南岛语族起源的重要线索。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海南竟然也有制作树皮衣的传统与技术。
5: 可以把那外表皮搞掉，
2: 所以这就慢慢打掉，是不是？
5: 对，慢慢打。
6: 我们这个东西用了2000年了。
4: 很多习俗在我们这个相对边缘的地区啊，很好的保留下来了，所以可以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确实南岛语族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发。当然呢，这个原因呢我们也研究过，实际上呢就是向海而生吧，那希望有更广阔的发展的空间。
3: 福建、海南在中国古代同属百越之地，一个混杂着真实认知与传说的神奇世界。这里的人们早已不属于南岛语族，然而那些相似的植物 工具与语言仿佛仍在诉说着我们共同的记忆。但仅凭文化和考古学还是无法最终确定南岛语族出发的起点。
1: 2020年5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傅巧妹团队通过史前人骨古 DNA 对比，证明福建漳平齐河洞遗址中三具8400年前的人骨遗骸与中国台湾的阿美人和泰雅人具有最强的遗传联系。2021年2月，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王传超团队联合全球80多位共同作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台湾古人类基因组测序数据》，首次以中国台湾本岛古基因组作为事实支撑，直接证明了中国台湾少数民族所属的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美国南加州保尔博物馆副馆长、首席研究员焦天龙也在南岛语族的课题上深耕多年。在他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岛语族的祖先向太平洋地区的扩散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海上移民活动。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将个人寻根的赤诚与学术探索的严谨相融合，这种微观叙事让宏大的文明迁徙不再遥远，让南岛语族以海洋为高速公路的迁徙壮举变得可感可触。这其中多学科交叉论证是影片的核心亮点。考古学的遗址发现，分子人类学的古 DNA 对比，语言学的词汇溯源，相互印证了福建东南沿海是南岛语族的重要起源地。齐河洞古人类 DNA 与太平洋岛屿人群的同源性、石斑与树皮布工艺的跨洋共鸣，都为中国大陆东南沿海起源说提供了坚实佐证。那么这些线索又是如何印证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的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3: 我的线索只剩下最后一步。复旦大学正进行一项研究计划，通过分子遗传学重建整个东亚人群的形成史，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王传超正与同伴以前沿的方法和国际化的视野将这个课题与全球研究接轨。他告诉我，在世代遗传过程中， DNA 中的 Y 染色体与线粒体分别严格按照父系和母系传递，能够精准且稳定地记录人群迁徙扩散的轨迹。以线粒体遗传标记为例，现今广泛分布于太平洋沿岸的南岛语族，其线粒体遗传标记多可溯源至单倍群蚁。该标记与分布在中国大陆地区的 M9A 遗传标记遗传同源，二者均衍生于共同的远古祖先群体。
7: 我们实验室的话，其实从20多年前开始，通过分子人类学，比如 Y 染色体、线粒体 DNA。开始去探究啊，就东亚人群包括南岛语族人群在内的这些人群之间的这个相互关系。前期的研究就有发现说，那南岛语族其实是跟包括从台湾到东南亚这条大洋洲，那他们从遗传学上看的话呢，都是跟大陆的啊，我们叫做壮动人群的遗传关系是最近的。
3: 结合语言学和考古学，王传超的团队像做亲子鉴定一样，在海量的数据中精准地比对出了南岛语族的扩散路线。从距今8000到6000年前，华南沿海的百越先民从今天福建沿海一带出发，开始了面向海洋的迁徙，演变成为南岛语族人群，而留下来的则成为今天的壮动语族人群。南岛先民先是向东迁徙到台湾，成为台湾岛早期先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部分人则继续向南，经菲律宾到了印度尼西亚群岛，距今3500年前，他们持续向南扩散，抵达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最终深入波利尼西亚地区，成为太平洋诸岛的主要居民。

0: 这里是中国古人类与远古动物研究的最高机构，是世界最前沿的古 DNA 研究中心之一。霍巧妹是古 DNA 领域的科学家，近年来他和团队聚焦东亚人群的起源与演化。
1: 一号个体保存特别不好，一号个体它的这个破损比较厉害，然后二号个体和三号个体我们都做了 DNA。
0: 2011年，福建齐河洞出土了三具人类遗骸，它们距今8400年至12000年左右。当它们被送到了这里时，研究人员发现从中提取 DNA 的难度极高。
1: 我们知道那个人类的这个骨骼它埋藏在地底下，它会经过长时间的这个微生物的侵袭，还有水的降解，它其实在它的骨骼内部有很多大量的微生物的 DNA。
2: OK，
1: 对，这是它土壤的微生物的这个 DNA、那其实它的自己个体本身的这个 DNA 已经被降解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微量了。
0: 为了获取这些人类遗骸里的 DNA，傅巧妹团队使用了一种五核 DNA 捕获技术。
3: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解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从海量的微生物中呢，把这种微量跟人类有关的 DNA 给它复制出来。
0: 通过对 DNA 的增容，使得原本只有微量人类 DNA 的片段海量增加，接着再利用现代人类的 DNA 序列作为模板，加上磁珠，合成出能够吸附固定古代人类 DNA 的特异性探针。
3: 不管是齐河洞三还是齐河洞二呢，它的这个核 DNA 呢都非常难得，因为它的时间跨度非常老。那在这种档案库里呢，我们最终呢像钓鱼的一样的方式呢，把跟人类有关的相关的 DNA 呢把它钓出来，然后把剩下的这些微生物以及其他的 DNA 呢把它洗涤掉，最后就起到了一个相当于是复集的一个作用。
0: 傅巧妹将齐河洞人的核 DNA 数据与台湾海峡8300年前的亮岛人、太平洋早期的南岛语族、3000年前的瓦努阿图人，以及以台湾新住民为代表的现代南岛语族进行比对后，有了新的发现。
3: 南岛语族它其实就中国的古南方人群和中国的古北方人群的一个混合，最关键的古南方成分就可以追溯到齐河洞12000年到8000年这个阶段。那么在我们这个研究中呢，就是第一次把这种台湾海峡的数据跟南方内陆的研究对象关联起来，它其实跟这个南岛语族相关的像阿美族和泰雅族都非常相关，所以呢在整体而言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内陆向这个台湾岛以及到这个南太平洋岛的这样一个迁徙的过程。
0: 傅巧妹用古 DNA 锁定了南岛语族在大陆的根。2020年5月，傅巧妹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了文章，通过对古基因组的研究，最终确认了南岛语族与中国南方大陆福建古人群的同源性。
2: 南岛语族肯定是从齐河洞这个地方就开始走了。
1: 有可能会更早哦，有可能还更内陆。
0: 齐河洞，那里应该就是我要寻找的原点。潮湿的空气弥漫在洞穴，岩壁上的水痕宛如时间的刻度。在我之前的想象里，南岛语族人的故事一定是从海边开始，可12000年前

山深处，看不到海，却住着南岛人的祖先。他们用动物骨头磨制鱼钩，雕出鱼形的项链坠，那不仅是生存的工具，更是审美的启蒙。或许在南岛语族的源头，人与水的联系早已写入基因。我找到了自己的远古祖先了吗？或许科学原本就没有100%的答案，但在我心里，

0: 族的起源，是人类迁徙史中的独特篇章。它壮阔、神奇、不可思议，带有真实发生。探寻它，也让我终于理解了一句话：我们的群岛之海，从来都不是阻碍，而是一条通往更加广阔世界的高速公路。
1: 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的价值不止于科学溯源，更将海洋从来不是文明的阻隔，而是连接文明的纽带这一论断变得可感可触。影像的感染力与学术的严谨性再次交融，堪称一场跨越万里山海、穿越千年时光的文明寻根与时空对话。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男中音歌唱家周南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南岛语族系列音乐会主题曲《向南》。歌曲以悠远而充满力量的旋律，吟咏出了一段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文明记忆。从这小湾驶向远方，起源之南，心之所向。歌词的意境深邃，勾勒出了南岛语族先民逐海而迁的历史图景。
2: 东海一望南。

这场寻根之旅让我们明白，故乡从来不是地理的距离，而是血脉的归属，是文明的根脉。无论走得多远，血脉的记忆永远不会消失，无论相隔多远，文明的共鸣永远存在。它是关于勇气，关于故乡，关于爱，关于人类文明最本真的连结。作家黄静芬在散文《远古的家园》中写出了他的感受，我们一起来欣赏其中的节选内容。酷暑之际，我来到平潭，来到壳丘头遗址。那一刻，天高云淡，四野静。

何秋都遗址绿草青青，大树苍绿，我站在爆裂阳光下，强劲海风吹拂着我的脸，吹拂着我的长发，脚下慢慢黄土绵延而去，黄土中一枚一枚完整或残破的贝壳裸露着。我弯下腰，捡起一枚一半埋在土里，一半露出地面的贝壳。我轻轻地将贝壳放在掌心，细细地抚摸贝壳的美丽纹理，微笑着把贝壳举到耳边。有这枚贝壳，我似乎听见了远古的海的声音，听见了远古的我快乐逐浪的声音。一直以来，我总是相信冥冥之中一些貌似平淡的久别重逢，会以难以置信的方式，在一颗貌似平静的心里引发海啸一般突然掀起情感的巨大波澜。波澜激烈荡漾，一波一波难以止息，如此旧日种种，上世种种，远古种种，在瞬间突然复活，一些刻骨铭心的过往便有明晰线索可寻。我徜徉于何秋头遗址，环顾着这片数千平方米的荒芜之地，我想起了2010年7月27号，六名南岛语族的后代驾驶着一艘依照1820年的图纸仿造的独木舟，从南太平洋出发，借助季风和洋流，沿着远古祖先迁徙的足迹来到福建寻根问祖。他们于2010年11月19号终于抵达据信其族群的发源地平潭何秋头。在何秋头，这六名南岛语族后代中的一人光着双脚，用脚底的每寸肌肤细细体察祖先曾经生活过的热土。他们中的另一个人发出一声又一声天哪，终于回来了的惊叹。是啊，终于回来了，终于回到家园了，怎么能不惊叹连连呢？这六名南岛语族的后代历尽艰辛，自茫茫大海中来，来到远古祖先阔别几千年的家园，他们的心里怎能不百感交集，怎能不翻滚起滔天巨浪呢？家园是地球上所有游子心心念念的根系。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故乡的云》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

0: 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张光荣开始骂他舅，还是慧芳玲先听见的，然后周玉芝就打开了门窗，只听见光荣叔乱骂一气：
4: 你胡三元也叫人？你是欺负了军叔？你个狗贼，你该挨枪子儿呢！胡三元，有种你出来，你把门打开，你狗日的胡三元，你给老子滚出来！
3: 然后就听见砰的一声响，像是用石头或砖头砸了窗玻璃。易清娥觉得事情严重，就急忙穿起来跑到院子去了。她本来是不想出去的，可这样闹腾下去，对她舅、对光荣叔还有胡彩香老师都不好，并且这几个人都跟自己有关系，也都对自己不好，自己不出去又等谁出去呢？他出去的时候，院子已经有人出来了，也在劝光荣叔，但是劝不下。光荣叔还在满院子找更大的石头砖头，想朝他舅的破窗户里砸。易清娥听见舅的房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光荣叔酒明显是喝多了，石头砖头没寻着，反倒被娃娃玩耍们的满院子的半截砖给绊倒了。易清娥见有人阻拦，就想着还是要去把胡老师找回来，只有胡老师才能对付得了光荣叔，他就急忙朝医院跑。新医院离剧团不远，他跑到妇产科时，娃正哭闹得哄不下，他就把家里发生的事儿说了。胡老师一下子抱起娃，连衣裳都没换，就跟着他朝回跑。易清娥还说坐月子是不能见风的，可胡老师说把我整的要磨脸磨皮了，活都活不成了，还怕啥风？胡老师，那你去劝劝，我在这儿招呼下娃。走，把这黑耳朵娃给他们两个拿回去，今晚谁认我这个黑货就跟谁了。易清娥知道在宁州这个地方，黑耳朵说的就是私生子，看来胡老师是准备回去闹事儿了，他就急忙拦挡起来，但胡老师一把把头上勒着的帕子一抹，扔在地上，狠狠地从易清娥的怀里抢过娃。走，他俩今晚要是再敢闹，我就把这黑耳朵摔死在他俩面前，看谁怕闹腾谁。易清娥把娃抢都没抢过来，胡彩香就抱着冲出了医院。刚出院子，就有一股邪风吹来，易清娥见胡老师急忙转过身要脱了外衣包娃，他就立即把自己的衣裳脱下来帮着把娃包住了。从这个动作里，易清娥就能看出胡老师是咋都不会把娃摔死的，他就放心大胆地跟着朝前走了。也怪， 胡老师刚把娃抱出医院，那娃就不

0: 哭了。侯老师还嘟哝了一句，哎，你哭吗？你咋不哭嘞？今晚你要是不把个爹给定下来，一辈子有你丢脸的时候。一青娥真的搞不懂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跑回院子时，他舅的门已经打开了。一青娥听旁边的人说，是他舅背不住骂，也挡不住从破窗户里扔进去的砖头瓦块，自己把门打开的。他舅把门一打开，张光荣就扑上去，跟他舅扭成了一股肉绳，拉架的人拆都拆不开。朱团长都惊动了，但来了还是没办法。朱团长想把这股肉绳子给解开，还让滚来滚去的肉绳搓掉了一个指甲盖。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胡彩香抱着娃回来了，只听见胡老师大喊一声，
1: 张光荣，胡三元，你们两个砍脑壳死的都给我听好了，今晚上要是再闹，我立马就把这个魔人认的黑耳朵娃子摔死在你们面前，你们信不信？我数一二三，我要是数到三，你们再不朝开滚，我就摔了。一、二。
0: 胡老师的三还没喊出来，那股肉绳就自己散开了。易青娥生怕胡老师做出啥极端的事儿，她一直拿手护着娃。就在两根肉绳散开后，被胡老师举起的娃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胡老师又大声地问，
1: 张光荣，你不认这娃是吧？娃小产了是事实，医院医生都是这样说的，我有啥办法？我能不让这黑货出来？你要是不认，那今晚你就给我个痛快话，明儿咱就把离婚证办了，我不能让你这样不明不白地把我的先人给休了，再把娃的先人也亏得没个盼盼了。才出事三天嘛，这辈子就无法见人了。
0: 张光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胡彩香又冲着他舅喊，
1: 胡三元，你哑巴了？你死了？你为啥不给个名画嘞？啊，院子里那些嚼牙帮骨的哈怂想咋说坏话你就由着人家咋说，你平常听了连个屁都不放，不放屁也行，你还舔着副黑驴脸，你刺拉着笑嘞，你笑个屁了你！你笑是啥意思？这娃都是你的了？看你那黑锅底脸，也能生出这样的白娃？既然是你的，你今晚上就认下来嘛！你认了，可就跟张光荣离了婚。我就跟你这黑驴脸过，我的妈呀，我不活了。
0: 胡彩香喊着喊着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易青娥早已经把娃接在怀里了，娃也哭得像是听懂了什么似的，几个人都哄不下。最后还是张光荣先起身，慢慢地微到胡老师跟前说，
2: 彩香，你起来吗？咱回哦。你看你在院子里不能坐在这凉冰冰的地上，
1: 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你让我站在院子里我咋活呀？
2: 我也是听人煽火的，我该死哦，我该死。
0: 说着张光荣扇起了自己的大嘴巴，
2: 这娃是我的，我张光荣的。我第一天回来就听大夫说了，说是小产嘞，不怪我，人话不听鬼话当真嘞。你就不是个好子儿吗？你把我灌醉，你乱煽火我嘞。
0: 光荣叔是半醉半醒着，又把郝大锤拉出来乱骂了一通。朱团长看院子里聚的人越来越多，连外面的人也有半夜被惊动起来，蹭进剧团来。

0: 开门的。易清娥特别恨着他舅的说，不管咋你也吱个声嘛，是不是你的事儿？吱个声总行吧。咋吱声了吗？我咋吱声了吗？他就说完就再不吱声了。他舅这个人在跟胡彩香的事情上，谁再说啥他都不明确承认，也不明确否认，说到关键处了还爱呲啦一笑，把包牙露出多长，好多事儿也就这样不明不白没完没了的了。到第二天的时候，易清娥才发现他舅的几根指头都血肿着。舅，你这手还能到地区敲戏不？
1: 没事，没伤着骨头。
0: 要是真伤着了骨头，到地区汇演就真麻烦了。他舅可是敲着一本大戏和五个折子戏的。就在这件事的同时，团里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不过对于易清娥来说，几乎是他毫不关心也不大懂得的事情。还是光荣叔跟他舅打架的那天中午，县上突然来了几个人，说要给剧团选一个副团长，让全团人都投了票。他舅自然是没资格参加的，他也不知道该问谁，该投给谁。惠芳玲坐在易清娥旁边说，
2: 干脆把你给写上。
0: 易清娥还说了惠芳玲，你别再开玩笑了。他想写老师苟存忠，可人家上边来人反复强调说要选45岁以下的，苟老师已经50多岁了，但他实在不知道该写谁，最后到底还是写了苟老师。那天会场里最活跃的就是郝大锤了，他不停地给人打招呼让都写他，说上边就是来考察他的，还说黄正大主任跟上边领导熟，专门给打过招呼，说朱团长也推荐的是他。后来有人还问过朱继如，朱团长光是笑就是不回答。据说这趟投票给上边来的人留下了长久的笑柄，说在剧团考察干部出了很多怪票，有写座山雕彭霸天的，有写豹子头林冲的，还有写韩英、刘闯、焦赞、杨排风、白娘子、李慧娘的，反正是乱七八糟，让考察组的人出去笑话了好多年。大概是因为考察的结果让郝大锤当天知道了，他就喝起酒来，到地区汇演他没戏可敲，但也坚决不给胡三元打下手，他就被朱团长安排着留下看家护院了。大部队走的那天早上，郝大锤突然冒出来，用煤油点着了七八只老鼠，烧得叽叽呱呱的乱跳乱窜着，一只老鼠还差点钻到了易清娥的裤腿里，气得朱团长每每把郝大锤骂了一顿。
1: 郝大锤，你是找死是吧？
0: 大家就这样一个个惊慌失措地提着行李，吓得尖叫着从院子里跑出去了。宁州剧团第一次出门坐轿车，车上自是一片欢呼声，大家一下就把郝大锤烧一群老鼠送演出团出行的不快忘到一边去了，有人甚至还把朱团长抬起来在车厢里运来运去地狂欢了一阵。朱团长说，
1: 啊，过去条件差，出门老坐大卡车嘞，对演员的嗓子也不利，这次团上下了誓掏了血本，非让大家坐轿车不可，好几百里路嘞，大家坐美啊，到地区把戏也给咱唱美。
3: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4: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好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原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是一张刻印于1934年12月10日，全文400多字，标题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印发单位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1934年11月，根据上级指示，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开始战略大转移。长征途中，他们一边坚持战斗，一边开展革命宣传。20多天后，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南一个叫余家河的地方。夜里，时任红二十五军宣传科长的刘华清接到一个任务，连夜将一份材料刻印成传单，第二天就要张贴出去。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击退国民党军的进攻，就地休整。此时，刘华清也已顺利完成任务，刻印了大量传单。传单上最醒目的是五个大字：“什么是红军？”正文第一段开宗明义，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这份传单清晰阐述了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等关键内容，使广大群众能够快速地了解红军。休整中的红军四处张贴传单，将传单的内容详细解读给群众听，同时还组织群众对土豪劣绅进行抗捐抗税斗争，军民关系迅速发展。有了群众的支持，红二十五军很快在鄂豫陕边界开始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当地民众直接参加红军的人数近1000名，另有2000人组成了游击师和抗捐军，配合红军的军事行动。李玉才就是当时加入红军的上千名战士中的一位。1935年5月，李玉才因母亲病重请假回家，临行前班长交给他一张什么是红军，让他回去后继续宣传革命，扩大红军队伍。在家期间，李玉才将传单交给了妻子刘丽英，再三叮嘱他要密存好。不久，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开赴陕北。鄂豫陕的局势再度紧张起来，反动派明目张胆地破坏革命。刘丽英见形势不对，趁夜将传单藏在了墙里。敌人三番五次上门搜查红色证据，甚至将刘丽英吊在树上拷问，最终没有得到任何证据。1981年，当地有关部门征集红色文物资料时，刘丽英捐赠了这张传单。这张拥有传奇经历的传单，诉说着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生死相依，凝集着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

分的河水和13根悬空摇晃的铁链。22名勇敢的战士组成了独桥突击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长征展区，陈列着一条泸定桥的铁锁链。这条长94.5厘米的铁锁链，向人们再现了那段凝固在大渡河上的英雄史诗。1935年5月25日，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一部在安顺场取得了强渡大渡河的胜利。26日，考虑到缺少渡船，红军数万人马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河。毛泽东决定以急行军抢占大渡河上游另一个渡河点泸定桥。据此，红军在安顺场兵分两路，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左纵队循西岸急进，相互策应，袭取泸定桥。左纵队的先头部队是红二师第四团。28日清晨5时许，他们接到命令，先于29日夺取泸定桥。此时距离泸定桥还有120公里的山路，任务极其艰巨。但军令就是动员令，战士们忘记伤痛、疲惫和饥饿。在漆黑的夜里，在陡峭的山壁上，冒风雨、踏泥泞、吃生米和雨水，一路疾行，终于在29日早晨6点赶至泸定桥西岸，创造了军事史上一昼夜急行军120公里的奇迹。泸定桥长100米，悬空架设于大渡河上。9根铁索上平时铺有木板以作桥面，4根铁索分列两侧充当扶手。为了阻止红军，敌人在桥东垒好桥头堡，据险防守。而泸定桥有很多地方被拆得只剩下9根光溜溜的铁索，悬挂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激流之上。为了夺桥，红四团决定用2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力网掩护。从正面强攻的部队分成3个梯队，其中由22名战士组成的夺桥突击队为先锋。1935年5月29日16时，总攻开始，所有武器齐向对岸开火，夺桥突击队在战友的掩护下冲锋开路。后续梯队随即跟进，在对岸敌人的火力封锁下，战士们一边在铁索上铺门板，一边匍匐射击前进。枪炮声、喊杀声、波涛声中，红四团攻势如潮。与此同时，右纵队也赶到泸定城附近，向敌人侧后方发起攻击。守敌仓皇撤退，并放火烧桥，火势越烧越烈。危急时刻，突击队员们一跃而起，冲过火海，夺下了桥头。黄昏时分，红军攻占泸定城。飞夺泸定桥是长征中一场艰苦、残酷、充分体现红军军事素质的战斗，更彰显了红军将士顽强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泸定桥上经历过战火淬炼的铁索，为伟大长征精神做出了有力的注解。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天下的父母啊，都是爱子女的，但究竟怎样爱才算是正确的爱，却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清楚明白的。西游记当中啊，铁扇公主在这个问题上就犯了糊涂。西游第八年的秋天，孙悟空经过火焰山，那火焰山是绵延八百里，要过山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牛魔王的老婆铁扇公主，用芭蕉扇扇灭火焰，趁阴凉通过此山。悟空一听这话，立马就进入了头疼模式。原因呢，大家都知道，悟空和牛魔王一家是有过节的。两年之前，也就是西游六年的秋天，唐僧师徒遇到了定要吃唐僧肉的红孩，悟空对红孩的三昧真火无计可施，所以只好请来观音菩萨帮忙。观音菩萨使出雷霆手段，先是以36把天罡刀穿透红孩双腿，接着以金箍束缚其颈项四肢，而后又将红孩的双手合在一起，叫他一步一拜到落家山上，才算降服了他的野心，做了自己的护法。站在悟空的角度啊，这事儿当然是自己占理了。但悟空也明白，和牛魔王这家人讲道理常常是说不清楚，乃至是对牛弹琴的。悟空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啊，就在几个月前，他刚刚和牛魔王的弟弟如意真仙打过交道。在这次遭遇当中，悟空真切感受到了牛魔王一家对自己的误解和仇恨。当取经队伍经过女儿国的时候，唐僧和八戒误喝了子母河的河水，所以

意外怀孕。要解除胎气，唯一的选择就是喝一口落胎泉的泉水，而站住落胎泉的正是牛魔王的弟弟牛如意。悟空前去讨水，双方见面，牛如意劈头一句就是说，前一阵子我大哥来信说唐三藏的大徒弟孙悟空把我侄子给害了，我正要找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还说什么讨水的话，真是痴人说梦。悟空说，你说差了，那红孩如今跟着观世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连我都羡慕他，你怎么能说是被我害了呢？这番话啊，并不是悟空故意的说辞，而是他的心里话，但牛如意根本就听不进去。他断然呵斥了悟空，说我就问你一句话，我侄儿是自在为王的好，还是给人当奴仆的好？你不要胡说八道了，吃我一钩。双方言语不合，斗在一处，最后的结果呢，当然是牛如意被打败，但双方的仇恨显见的是越来越深。正因为如此啊，当悟空知道又要和牛魔王一家打交道时，就已经感到头疼不已。果然不出所料，麻烦也果然如期而至。孙悟空来到翠屏山，把门的小妖通报姓名之后，那罗刹女出门高叫道，孙悟空何在？行者上前躬身施礼道，嫂嫂，老孙在此奉医。罗刹哆的一声说道，谁是你的嫂嫂？哪个要你奉医？行者道，尊父牛魔王当初曾与老孙结义，乃七兄弟之亲，金轮公主是牛大哥令征，安得不以嫂嫂称之？罗刹道，你这泼猴，既有兄弟之亲，如何坑陷我子？行者扬问道，令郎是谁？罗刹道，我儿是昊山枯松涧火云洞圣婴大王红孩，被你请了，我们正没处寻你报仇，你如今上门纳命，我肯饶你？行者满脸陪笑道，嫂嫂原来不查理，错怪了老孙，你令郎饮食捉了师父，要争要主，幸亏了观音菩萨收他去救出我师，他如今现在菩萨出作善财童子，实受了菩萨正果，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与天地同寿，日月同庚，你倒不谢老孙保命之恩，反怪老孙，是何道理？罗刹道，你这个巧嘴的泼猴，我那儿虽不伤命，在尊圣道德我的跟前，几时能见一面？然后双方就乒乒乓乓都在一处，后面的结果我们也都知道了，悟空几次借芭蕉扇不成，只好请来了满天的救兵，牛魔王罗刹女最终被降服，不但献出了扇子，而且偌大的家业也都烟消云散，除了勉强保住性命，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了。事儿就这么个事儿。牛魔王一家的教训有很多，这次我们就单说铁扇公主和孙悟空在红孩问题上的是非曲直。站在悟空的角度啊，自己当然是占理的一方，原因很简单，第一，红孩动手在先，自己是在把道理说尽，万般无奈之际才动的手。第二，更重要的是，从这件事的结果来看，红孩正所谓是因祸得福，跟了地位尊崇法力无边的观音菩萨可以说是前程远大，受益无穷。铁扇公主的看法呢，与悟空是截然相反，红孩是不是先动手不要紧，反正是你孙悟空找了帮手，让我的好大儿红孩受了好大的罪，说什么你儿子现在跟着观音菩萨与天地同寿，日月同庚，那还不就是给观世音菩萨做跟班，而且是永无自由之日啊！红孩虽然没死，但骨肉分离，母子不能相见，不是被你孙悟空害了还能是怎样？悟空和铁扇公主的看法哪个是正确的呢？其实啊，这种对待同一事物而存在着价值判断差异的现象，无论在对待历史问题还是在对待现实问题上，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存在。就像庄子所说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自其义者视之，肝胆楚越也。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0: 在《红楼梦》当中啊，多数人都羡慕元春的入宫，以为这是人间荣华富贵的极致。而元春呢，他自己则把皇宫说成是见不得人的地方。二者之间的差异又该有多大？对于类似的问题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作为旁观者，只要你的立场不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那么无论你做出怎样的判断，都无所谓绝对的是非错误。最重要的呢，是当事人的态度。因为究竟当事人感觉如何，那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那么，红孩自己的感受如何呢？我们可以非常负责地说，感觉非常良好。比如在灵感大王事件当中，悟空到南海去见观世音菩萨，善财童子就和守山大神等一批人出去迎接悟空。见到悟空后呢，还特别上前给悟空施礼，说如今在菩萨身边，早晚不离左右，蒙菩萨耳提面命，朝夕教诲，自感收获甚大，这一切都多亏了大圣了。从红孩儿的谈吐当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从前那个偏僻乖张的问题儿童，已经变成了一个彬彬有礼的模范少年了。他虽然最初跟从观世音是出于强迫，但越到后来就越觉得这才是正路，也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既然红孩自己都觉得悟空对自己有恩，那么铁扇公主的愤怒不就是非常荒唐的吗？最后呢，是一点启示，父母究竟要怎样才算真的爱子女？以铁扇公主而论，她虽然也是深深的爱着自己的孩子的，但我们却并不能因此就说她是个合格的母亲，因为她分不清事情的大小和利弊，所以显得非常狭隘，非常短视。在她看来，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和儿子时常团聚，满足母爱的需求竟然比儿子的前途更加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啊，铁扇公主虽然是个神仙，却还远远比不上触龙睡赵太后里边的那个人间女子赵太后。因为赵太后深深地明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所以当齐国提出要他的儿子长安君去当做人质的时候，尽管他深爱着自己的儿子，但为了长安君的前途，还是听从了触龙的劝说而把自己送到齐国。铁扇公主的教训啊，值得天下所有做母亲的人三思。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总想吃东西怎么办。
4: 减重这条路，只有真正走过的人才能明白其中的每一步有多艰辛，这份艰辛足以让很多人走几步就放弃，但今天的这位嘉宾坚持了下来，最终实现完美蜕变。
5: 这位朋友呢叫唐莹，他现在呢就在这个卡通版的背后。唐莹，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卡通版上看到的，这是当时的你对吗？
6: 对，是的，那时候我有266斤。
5: 266斤？
6: 对，持续了10几年。
5: 那这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是不是对你方方面面影响都非常的大呀？
6: 对，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主要是在健康方面影响比较大，走几百米都会喘，都会累，膝盖关节不太好，然后并且无法做正常的深蹲，还有女生的生理期也几乎是停滞了，正常的一些牛仔裤

0: 啊，或者是布料的裤子没有可以去选择的，然后我只能穿那种非常肥大的裙子啊、打底裤之类的，然后也不愿意拍照，也不愿意旅游，不愿意干任何事情，只愿意在家躺着然后待着。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减肥的呢？
0: 看新闻的时候发现有一些重度肥胖者，比如说胖几百斤的那种，是无法出门，无法正常的行走，生活无法自理，需要人照顾，然后自己已经266了，如果我再放纵下去，再不管住自己的话，可能会跟他们一样，所以我当时下定决心来减肥。
1: 那个是哪年的事情？
0: 2022年10月份。
1: 那么现在唐莹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呢？我们马上请出唐莹，欢迎唐莹。哦，这个是你以前的样子。
0: 对，
1: 这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唐莹。
0: 对，我一共减重了146斤，现在体重是120。
1: 太了不起了，减重了146斤啊。
0: 对，是的，很煎熬也很艰辛。
1: 你觉得值得吗？
0: 非常值得。
1: 你觉得减肥之后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获得了非常多的健康，以前各种的就是毛病都会有，现在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瘦子。
1: 而且我觉得从你的灿烂的笑容当中也能够看到，减肥之后你的内心也能够得到更强的自信了。
0: 对，是的，外形变美了，然后内心也非常愉悦。以前我为身材而焦虑和自卑，然后现在呢，我可以穿漂亮的衣服，然后并且可以上街拍美美的照片。
1: 而且今天啊，虽然我们唐莹穿的是比较厚的这种外套，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你整个的身形瘦得非常的匀称。唐莹介意给我们现场秀一下你的肌肉吗？
0: 可以。
1: 真的啊，哇，我的天，不光是瘦下来了，而且有这么丰厚的肌肉，哎，真的减得太棒了。掌声欢迎一下唐莹。
2: 真棒，真的
1: 榜样就坐在你的身边了。
2: 很棒，就是如果从我们一个胖人的角度来看啊，为他骄傲，一下减140多斤，
1: 146斤，
2: 将近减出一个自己啊，他完成了一个我这40来年都未完成的一份工作。我也减过，但是太难了，减完之后又回去，回去完又减，减完再回去，就到现在我就有点就自暴自弃那种感觉了。但是我看见他，我又燃起点小火苗来。
1: 从133千克到60千克，唐莹的完美蜕变无疑会给很多想要减重的人带来莫大的信心。然而当他们真正走上减重这条路，才发现接连不断的拦路虎会让每一步都走得尤为艰难，一旦退缩就只能宣告失败。面对这些拦路虎，唐莹有自己的必杀技，她亲自制作一些手机壁纸，时刻激励自己。在今天的节目里，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陈伟医生就来讲讲这每一张壁纸的背后到底有哪些门道。那咱们先来看看唐莹使用的第一张减重的壁纸。唐莹下面的这个背影是你是吗？
0: 是我刚刚减重成功并且在增肌的时候。
1: 那在这张壁纸上呢，写下的字是不靠吃东西也可以很快乐。为什么开始给自己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减肥的壁纸呢？
0: 胖的时候可能太重视这个吃东西了，然后从吃上来获得一些快乐和一些喜悦吧。别人是旅游清单或者是读书清单，那我只有唯一一个清单，就是吃的清单，
1: 美食清单。
0: 美食清单，每天不停地刷手机，然后订外卖，一餐会有非常多份的外卖，尤其是高热量的食品，还有那种高油高糖的那种食品。
1: 你一直是以吃为唯一的快乐，
0: 唯一的快乐和唯一的精神支柱。
1: 所以这也是减肥过程当中我们要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哈，就为什么很多人在吃的过程当中吃那些甜食高能量的那些能量炸弹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哇那么开心，这是怎么回事？
3: 吃的食物其实从营养学中就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但是为什么人们会对它产生无穷的想法呢？是因为赋予了很多含义，通过吃能得到快乐，通过吃能得到满足，通过吃能得到和别人的交往等等等等。所以呢，它给人们在心理学中会留下一个印象，吃是关爱的象征，食物是美好的象征。当人们一旦受到了一个外界的压力，受到一个情绪上的波动，他第一反应就是吃，能够获得那个内心中的美好的这种感受。 我们在

0: 生理学中也已经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特征，人类的享乐系统通过在人的大脑释放多巴胺来得到一个体现。多巴胺是人类对于美好感觉的一种释放，所以当他一旦情绪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先想到，哎，我得怎么释放一下。有些人呢是靠跑，跑出你的多巴胺去获得这样的一个快乐，但是绝大多数人是靠吃来获得理想中的这种快乐。
1: 这似乎也是和我们人携带的基因有关系，因为最一开始比如说处在原始社会那个阶段，人们只有获取到了食物，吃到了食物，才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命状态，获得安全感就是通过食物来获取的。
0: 甜的或者是高油脂的这种食品，尤其是那个糖油混合物啊，就是我们这个糕点啊等等的，它在大脑中都有相应的满足区，然后一吃到这种高脂肪的食物，它的安全感会更重，比吃其他的嚼个菜叶子安全的多，舒服的多。
2: 今天我才弄明白为什么，你看我就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你比如说头天晚上，比如家里有一个蛋糕没吃完放在冰箱里了，我上午跟家比如浇浇花就想拉一口，拉完之后哎，我再掰一口吃吧，就觉得特满足。其实我也不饿，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剩这半块蛋糕或一大块蛋糕就吃完了。
0: 这种饥饿是心理上的饥饿，不是单纯的生理上的胃饿或者是肚子饿，它是脑子饿。
1: 这也是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需要对抗的第一个困难，
2: 对，
1: 就是如何能够抵制住我们心理和生理的这种饥饿感。
2: 对啊，
1: 那唐英，你说这个快乐不单单是靠吃获得的，那你是如何来抵抗吃的这种诱惑力呢？
3: 从就是比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然后一直减到现在的清淡饮食，然后而且量会比我之前吃的会少很多，这个其实是我当时的困难之一。然后陈老师也跟我说，因为他看出来我比较看重吃，所以陈老师说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吃上，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放在别处。
1: 你把你的快乐的注意力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3: 把快乐转移到掉秤上，因为我基数比较大，所以掉秤非常的快，每天看我自己几斤几斤的掉，就不会重视在吃上。
1: 我们可以看一看唐英当时减重的时候哈，这个掉秤的速度有多快。最一开始12月份的时候呢，基数是234.3斤，一年之后已经掉到了136.84斤了，也就是在一年之中掉了差不多已经有100斤了。每个月非常稳定的在往下降。
3: 是的，
2: 是
1: 这个会带来巨大的成就感，这也是我们快乐的一个新的源泉了。
3: 对，这是支撑我减肥的一个最大的源泉。
1: 除了掉秤之外啊，还有什么也可以让你抵抗住那些美食的诱惑？
3: 除了要配合陈老师的饮食方案，还要去运动，看到我每天形态的去改变，然后每天瘦一点，每天瘦一点，脸每天小一点，就会非常高兴的去每天积极的去运动，不再去想我今天要吃什么，明天要吃什么，
1: 每天都在看着更好的自己出现。连续你看看当时啊，这个唐莹在运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哇，
2: 真棒！
1: 哇，太棒了！这得有多少公斤？
3: 两边加起来30。
1: 很棒，这个分量对于一个女生来说举起来非常非常的艰难，但我看唐英举的过程哇，好轻松啊，好自如啊，甩那个绳也是。
2: 运动完了人家不光把这个消耗了，还能忍住了不吃。
1: 对，
2: 我是运动完了又着了一碗面。
1: 因为当我们看到自己身材一点一点变瘦了，而且肌肉的线条那么清晰漂亮的时候，我觉得那份快乐真的是难以形容。你别说唐莹看着快乐，我看她这个视频我都觉得很开心。
2: 是吧？
1: 我都想向她学习，我也要增肌。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

0: 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六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小时候，妈妈是我脚，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务实作风凝聚军心士气，提升打赢能力。
1: 新闻聚焦：印度尼西亚海军利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访问上海，
0: 直击现场分队协同配合与快速反应的能力。
1: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长向美方通报
0: 分队协同配合与快速反应的能力。
1: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长向美方通报，俄军开始向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实施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并建议美方人员撤离基辅。
0: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9集，长征中红军与少数民族的首次结盟。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 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是我军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凝练概括为十个明确，明确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是其中的重要一条。海军某视训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坚持以作风建设赋能备战打仗，推动党委指挥前移，机关重心下沉，靠前一线解难题破堵点，以务实作风凝聚军心士气，提升打赢能力。请听特约记者黄兴、于恒、贺佳的报道。
2: 数据现在是能发出去，我觉得是不是调制遥器有问题？一会儿咱们把调制遥器参数好好核对一下。
0: 渤海湾畔夜色如墨，海军某视训部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某型导弹实弹发射任务。记者在站点装备方舱内看到，针对装备组网协同不畅等难题，党委常委牵头攻关，和一线骨干力量一起在操作台前逐一核对设备的运行参数，剖析问题的症结，全力扫清任务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障碍。海军某视训部队孙龙龙深有感触地说，领导干部扎根站位，带头破解难题，既是最生动的实战示范，更是凝心聚力的战斗动员。
3: 党委常委全程靠前指挥，直面任务中的难点堵点，干到现场，守在一线，既帮我们破解棘手难题，更为全体官兵立起了实干担当的好样子。
0: 习主席强调，各级党委机关要强化强基固本思想，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加强和改进指导帮建基层工作。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海军某视训部队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直面作风击毙，坚决纠治机关本位、纸面落实等问题，牢固树立指挥前移、重心下沉、保障前倾的工作导向。在重大任务期间，党委常委分片驻点，全程嵌入任务链条，让党委决策部署直达站位，落地见效。海军某视训部队林坤山：
4: 政治整训的根本落脚点在于向战聚焦，为基层赋能，唯有把工作重心沉在一线，把解难服务落在末端，才能以作风之变催生打赢之能。我们坚持把政治整训成效体现到转作风、办实事、强能力上，党委常委带头下沉，以一线实干破击毙解难题，以严实风气固根基，促打赢。
0: 党委常委靠前攻坚的实干姿态，也带动机关干部主动下沉一线服务基层。采访中，记者在装备厂坪看到，机关干部于家伟正在与连队主官、技术骨干深入交流。随后，他把聊。

0: 解掌握的训练组织、装备维护、任务保障等方面的堵点难题，及时梳理汇总，逐条登记，分类建档，纳入整改工作台账，按职责精准分工到各部门去落实。于家伟：
1: 我们机关建立了收集、汇总、分工、整改、反馈、闭环机制，对基层反映的各类困难诉求、意见建议，逐条登记立项，专人跟踪督办，限时消耗清零，真正做到基层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用机关干部的务实作风，暖兵心，聚兵器。
0: 在物资库房，基层干部马凯航正在带领官兵有序整理入库装备的易损配件。他向记者介绍说，前几天机关在走访调研时，他如实反映了偏远站点装备备件储备不足等问题。机关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快速响应，第一时间统筹调配物资，及时把紧缺的备品备件配送到一线站位，让大家切实感受到作风建设带来的新风正气与务实成效。
2: 现在机关主动上门走访，靠前对接服务，很多日常难题都能现场会商当场处置，办事环节精简了，响应速度更快了，官兵不用再为琐事杂事分心走神，能够安心投身练兵备战，干事创业的劲头更足了。
0: 精气神是党员干部形象的重要体现，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习主席强调，强军事业是干出来的，没有一股子劲儿，没有一股子气是不行的。为持续激发官兵干事创业精气神，激励大家奋发有为，建功军营，同时固化作风建设成效，深化政治整训成果，海军某视训部队坚持标本兼治，力破病句，狠抓机关作风转变，把基层官兵的满意度、各项工作落实的质效一并纳入干部考评与部处评先的依据，定期开展作风建设回头看，对照问题清单常态整改，从制度层面树牢大抓基层实干担当的鲜明导向，使基层活力充分释放，视训攻关能力稳步攀升。海军某视训部队赵民：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完善靠前指挥、一线攻坚、下沉服务工作体系，推动精力向视训聚焦，资源向基层倾斜，服务向一线延伸，以严实作风纯正内部风气，把政治整训成效转化为遂行重大任务、提升实战打赢能力的强大动力。
4: 继续关注新闻。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26号在京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张声民表示，中巴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信义相交的好朋友，守望相助的好伙伴，患难与共的好兄弟。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同巴方领导人共同为两国关系发展领航定向，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巴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支柱，中方愿同巴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加强协调配合，推动中巴两军关系高水平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促进两国地区乃至世界发展和安全贡献力量。穆尼尔说，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帮助，不管国际局势如何风云变幻，巴方将始终坚定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同中方进一步深化防务安全等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把巴中铁杆友谊推向新高度。
4: 记者孙威、倪志远报道。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5月25号抵达上海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和印尼两国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交流等活动。 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随舰军乐队将赴外滩。

0: 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昨天表示，5月26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期间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管辖海域作业秩序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装甲突击车实弹射击训练，全面检验装甲分队协同配合与快速反应的能力。请听报道。
3: 83集团军某旅装甲分队在崎岖的山路上向目标地域疾驰开进，机动途中导条组临机导条道路被毁特情，官兵快速研判地形，变换行军路线，驾驶员精准操控战车闯泥洼、越弹坑、过陡坡，在恶劣路况条件下快速突击。分队全程保持临战戒备，按时抵达预定地域，迅速占领阵地，完成射击准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蛇旗
4: 依托崎岖山路、泥泞险道，不设实战障碍，随机穿插突发特勤，倒逼官兵在恶劣路况里练操控、练应急、练战术机动，实打实磨砺复杂地形快速开进、战场抵近的实战本领。
3: 抵达阵地，实弹射击即刻展开，演练模拟真实战场，各类固定移动目标随机出现，各车组快速响应，高效联动，车长、炮长、驾驶员密切协同搜捕目标，锁定方位，果断射击，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靶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冯强：
5: 演练中各类目标随机出现，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各车组成员分工配合，紧密联动，重点检验车组临机应变、动态射击和协同配合能力，破解复杂地形、机动与射击衔接的难题。
3: 实弹射击硝烟未散，复盘研讨就地展开，官兵围绕射击参数、战术协同、动作规范逐项梳理，查摆训练短板，纠正操作偏差，教练员结合战场态势、机动节奏、协同衔接等问题逐条讲评，拆解薄弱环节，传授实战技法，官兵们研讨战术打法，互提改进建议，在交流剖析中补齐能力弱项。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辉：
6: 此次实弹射击，我们按实战流程闭环组织机动、处置、射击、复盘全要素训练，通过及时复盘研讨、骨干结对帮带，官兵精准找准短板弱项，明晰整改提升方向，真正做到打一仗进一步。
3: 特约记者董钦旭、程志远、张黎阳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程模报道，俄罗斯外交部网站5月25号发布通告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通告还说，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古巴局势交换意见。此外，双方均表示要加大力度，促进彼此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当地时间5月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并且会动用新的战术。他表示，如果战争重启，并且伊朗的出口遭到禁止，伊方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外运。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

0: 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1: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5月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25号夜间至26号凌晨，以军打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及黎南部地区超100个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另据以军26号公告，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数次无人机攻击，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0: 总台记者梁慧当地时间5月26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军已经下达紧急征召令，征召预备役部队以扩大在黎巴嫩以色列划定的停火线之外的军事行动。据称，一些近期刚刚结束服役的士兵也被要求在接到通知后立即报到，恢复预备役状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本周的一次小型安全会议上表示，以军必须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建筑进行打击，以回应黎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
2: 总台记者黄铮铮报道，5月26号，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他们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据了解，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5月26号至29号访问日本。近期，日本政府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在5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防务合作，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有分析指出，这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煽动周边安全焦虑，人为制造外部威胁，其背后的地缘算计与整军扩武野心昭然若揭。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5月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韩国第一届未来国防战略委员会会议26号下午在庆尚南道举行。安圭博在会上阐述韩国核动力潜艇开发基本规划时表示，首艘核潜艇将采用低浓缩铀作为燃料，并在韩国境内研发和建造。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了会议。这份规划是韩国政府首次正式公开有关核潜艇开发推进方向的文件，其中包含核潜艇获取与运用原则等内容。韩国政府还表示，在建造核潜艇过程中将切实履行其核不扩散义务。
3: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段气壮山河的25000里远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篇章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尘封的长征历史档案中，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9集，长征中红军与少数民族的首次结盟。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提到红军长征中的民族团结故事，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以海结盟，也就是刘伯承与四川彝族头人小叶丹在大凉山结盟，为红军北上借道开路的故事。然而许多人并不知晓，早在以海结盟之前，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贵州时，彭德怀就与当地布依族首领陆瑞光达成了弄染结盟， 这是红军长征途中与少数民族的第一个结盟，为部队迅速进入云南、抢渡金沙江赢得了宝贵。

0: 对时间。
1: 1935年的4月，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以后，主力分成了两路西进，试图制查云南，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其中，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奉命进入了贵州安顺的六马地区，这里是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而且地势地形很险峻，道路特别崎岖，红军转战云南必须经过这条路。彭德怀和杨尚昆他们在安顺地下党的帮助下，知道在这块地方有一个布依族首领，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之为鹿大王的人，他带着一支千人的队伍，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个地方是很难通过的。这位布依族首领鹿瑞光呢，1901年就出生在弄染寨的一个家境殷实的布依族家庭。弄染这两个字在布依族的语言当中，它的意思是山清水秀的意思。在这片山清水秀的土地上，在那种军阀混战的年代里，可以说这里的老百姓饱受苛捐杂税和兵匪的侵扰。1919年的时候，陆瑞光的父亲和他的大哥因为参加农民武装暴动被军阀残酷镇压了，父亲呢被他们抓住以后死于狱中，大哥呢被枪杀在村外的河边。年仅18岁的陆瑞光呢，目睹了他的亲人的惨死和少数民族备受折磨的这样一种情况，已然接过了他父兄们的重担，集结乡邻，打响了反抗军阀压迫的第一枪。起初啊，陆瑞光他们这个队伍组建的时候，只是为了守护家园、保护百姓。他联合六马一带和这些寨主结盟，组建了一个武装队伍，定下了不盗抢商客、不欺负平民的这样一种规矩，严惩偷盗抢劫等等劣行，接济贫苦百姓，很快赢得了那一带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1922年的时候，他集结了500人的队伍，赶走了欺压这一带老百姓的那个军阀的一个团长。到29年的时候，他曾经夜袭镇宁城，没收了富豪隐藏在天柱堂的财物，一部分补给他的队伍，另一部分分给当地的穷苦百姓，从此声名大振，成为了当时闻名远近的一个农民武装首领。
0: 在红军到来之前，由于经验不足，陆瑞光与贵州军阀和地方当局的斗争充满了坎坷曲折。他曾经因为轻信地方官员的许诺而接受招安，最终被人利用和打压。正因为如此，刚开始陆瑞光对刚刚进入六马地区的红军心存戒备，不敢贸然接触。但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通过公平买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实际行动，逐渐让陆瑞光和广大少数民族同胞认识到，这是一支前所未有的新型军队，是真正的仁义之师。
1: 彭德怀啊，先是派人联系陆瑞光，希望和他面谈。可是啊，陆瑞光呢，始终心存疑虑，他躲进了山里头一个山洞，不露面。面对这种僵局呢，彭德怀呢就决定亲自上山，登门拜访这位陆大王。得知红军的领导要前来，陆瑞光呢，他呢就把自己装成一个普通的士兵，混在迎接红军的队伍当中，暗中来观察彭德怀和杨尚昆他们的言行举止。当他看到彭德怀这位声名远扬的红军军团长穿着破旧的灰布军装，面容疲惫，但是却很有精神，没有丝毫的那种官架子，杨尚昆政委呢就显得更加谦和，他们主动和少数民族群众握手交谈，耐心讲解红军的革命理想和民族政策。红军的严明纪律、诚恳的态度逐渐消除了陆瑞光的戒备，性格耿直的他主动站出来亮明身份，向彭德怀、杨尚昆表示歉意，并且热情地把红军迎进了他们的弄染寨，设下的布依族传统的拦门酒，就是你进人家门的时候先喝一碗酒，来用这种拦门酒来款待红军将士们。在弄染寨的这个吊脚楼里啊，彭德怀和杨尚昆和陆瑞光可以说长谈到深夜。他意识到自己多年来啊反抗军阀、守护百姓的这种初心和红军的革命理想不谋而合。这些年以来，他见过太多的欺压老百姓的队伍，却从来没有见过像红军这样真心的为老百姓着想、尊重少数民族的这样一支队伍。1935年的4月16号晚上，在弄染寨的一个吊脚楼里， 陆瑞光。

0: 与红三军团正式签订了反对蒋介石、王家烈、尤伯才苛捐杂税的协议，史称弄染结盟。就在这个协定当中就约定了红军和卢瑞光的武装队伍结成反蒋同盟，共同反对国民党军阀的苛捐杂税和残酷统治。红军赠予卢瑞光队伍36支步枪，还有一面红旗，帮助他壮大武装力量。卢瑞光呢，负责掩护红军顺利通过六马地区，为红军提供向导和补给，并收留红军伤病员在这里疗伤养病。当天晚上，彭德怀和杨尚昆还向中革军委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汇报了结盟的情况。这份电报至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1: 弄染结盟的达成不仅为红军解了燃眉之急，扫清了转战云南的障碍，更在少数民族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让平等团结的理念深深扎根在各族群众心中。同时，这份盟约也是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开端，为后续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红军离开以后，卢瑞光始终坚守同盟协定，带领队伍在镇宁、关岭、紫云一带继续开展反蒋、反苛捐杂税的斗争。他还派人寻找中共地下组织，积极宣传红军的革命主张。更多的少数民族群众加入了他这个反抗的队伍，让革命的火种在少数民族地区渐渐燎原起来。那么，弄染结盟的消息呢，传到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当中，他们极为恐慌，把卢瑞光视为心腹大患。1936年底的时候，四川军阀杨森率20军到贵州，以迎接红军过境、签订反蒋协定的罪名逮捕了卢瑞光。随后呢，又诱捕了其他几位农民的武装首领，血洗了弄染寨。1937年春，卢瑞光被押送到贵阳，在八角岩英勇就狱，年仅36岁。1947年底至1949年，六马地区成立了党领导的少数民族人民武装六马人民反蒋游击队，其中很多成员都是卢瑞光当年的部下和红军留下的人员，他们继承了卢瑞光烈士的遗志，继续开展反蒋斗争，为贵州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到1997年的时候，已经是90岁高龄的杨尚昆同志依然铭记着弄染结盟这段历史，他为卢瑞光纪念馆题写了馆名，并且写下了一副对联，叫弄染结盟名垂青史，反蒋协定功铸千秋，以此来赞扬这段跨越民族的革命情谊。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10: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8% 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

0: 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 1.5 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 100% 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 2.5 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3: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8: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9: 看大雨，河的水很大了啦， 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省知道，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出去，身上中气。

0: 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1: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2: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司机。
1: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3: 哎，可能没得这个。
1: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4: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1: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0: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1: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5: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8: 我们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9: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0: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9: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8: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9: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1: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2: 王修是吧？
10: 那个仓库给
9: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

0: 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2: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2: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3: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 500.9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占比较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
4: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 1.1 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

0: 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攻势，美军称在伊朗南部实施自卫还击，伊朗官员称美国处于请求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地位，边打边谈还要持续多久？
1: 风险瞭望，伊朗称再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可能已有超20架死神折翼波斯湾，名为死神怎么反而频频被收割？
0: 降水减弱，多个夏粮主产区进入雨中夺粮冲刺阶段，如何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
1: 一铲一铲，七小时抢通血透生命通道，走进浙江开化，听暴雨过后当地党员干部们如何带领村民为透析病人铲出一条希望路。
0: 疲劳驾驶认定新规将实施，怎么认定，如何处罚？
1: 问真相，研究显示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实际风险有多大，怎样用油更安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带来详细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26号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由于预计次日天气状况不佳，原定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据当天稍早前消息，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地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通电话，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军当天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6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以色列消息人士当天称，初步评估显示目标已在空袭中被打死。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有所回落。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已造成多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26号迎来第三个比赛日，中国男单选手张之臻与女单选手张帅均无缘下一轮。27号，王昕瑜将对阵德国选手科尔帕奇，王希雨将对阵美国选手巴普蒂斯特。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一场比赛昨晚在上海体育馆举行，上海九世以101-90主场击败卫冕冠军浙江浙商证券，总决赛为7战4胜制，双方明天将继续在上海进行第二场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黎以局势。据以色列方面26号的消息，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1: 据黎巴嫩方面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三次空袭。
0: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者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
1: 另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称，以军对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发射场及基础设施发动了空袭，并打死了数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并在纵深地区行动，占领一些战略要地。此外，以色列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研发针对无人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
1: 此前在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停火协议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呢，预计包括三项。第一呢，是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是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大到所有被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呢，是重点打击真主党的无人机编队及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啊，就在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媒体就认为，以方的最新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已经名存实亡。那么以色列为何选择此时升级行动呢？以媒体分析称啊，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的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的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首先，美国排除以色列与伊朗直接谈判，令以方产生恐慌。一直以来，以色列的核心诉求是在未来任何协议中呢，都确保以军在黎巴嫩全境的所谓绝对行动自由，也就是只要发现真主党有行动的迹象，以军可以随时越境打击。而伊朗这次却明确要求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协议，以色列就此将协议达成前的这段时间视为最后窗口期，升级行动以尽可能打击真主党并扩大实际控制区。除黎巴嫩之外，尽管美伊正在谈判，但以色列从未排除其对伊朗再度单独动武的可能。以军高层就认为啊，一旦以色列未来决定袭击伊朗，以空军和情报资源将被分散，那么届时在黎巴嫩的作战窗口将关闭，因此必须抓紧当前时机。更深一层，以色列媒体认为啊，以色列的行动也是在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一旦黎以冲突猛烈升级，必然会影响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美国将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以色列也是在用军事升级的方式来压缩美国的外交选项。综合来看，本质上以色列是试图在美伊协议落笔之前用军事行动

0: 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如果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
1: 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的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军此次所谓的自卫性打击目的是以打促谈，但却很有可能事与愿违。
2: 我们知道最近一两周，那么美国和伊朗在有关停战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问题上达成了颇多的一致，但是仍然有一些卡壳的这种难点症结问题。那么美国这次军事行动它的本意啊，其实就是要以这种啊军事上的行动来迫使伊朗在这些症结卡壳问题上去做出妥协，那么由此来加快谈判的进程。但是我觉得可能美国会事与愿违，就是这次的军事行动反而给了伊朗继续批判美国的理由，那么让伊朗可以继续的去和美国纠缠下去。当然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目前的这次事件还只是这次谈判进程中的一个波折，它的严重程度似乎还不足以破坏或者逆转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大的趋势。那么对美国来说，他还是希望尽早的摆脱伊朗战争这个麻烦，去避免这场战争延宕下去。那么对伊朗而言，他也是希望尽快的摆脱战争，去赢得休养生息恢复实力的这个时间窗口。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最终双方还不得不以谈判的这种方式来收场。
1: 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1: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经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此前还有英国媒体援引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报道说，自2月28号战争开始以来，有24架死神无人机被摧毁。
0: 这款无人机究竟在战场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为什么让美国国会和国际媒体掰着手指头去数它的战损？死神无人机名字听起来相当唬人，可为什么在实战中反而被频频收割？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4: 比起死神这个名字，很多军事爱好者可能至今还习惯用它的原版名字捕食者。这款由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研发的无人机可以说是名气最大的长航时中高空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之一。从1995年以来，这款主翼展可以长达20米、有着颇具特色的 Y 字形尾翼的巨大的灰白色无人机就如幽灵般飞行在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也门、伊拉克等地的上空。MQ-9A 死神是捕食者的升级版，于2007年进入美军服役。军事专家傅贤少介绍，作为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死神的察和打的能力的确都不容小觑。
5: MQ-9 死神无人机啊，是用于取代捕食者由原来的活塞式发动机更换为涡桨发动机，马力更大，高空性能呢也更好，它的起飞重量超过4吨，飞行高度呢能够达到10000多米，足以执行一些战役甚至是战略级的侦察任务。这款无人机呢配备了非常先进的传感器，比如说红外光学的探测装置和等孔径雷达。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探测装置可以互相配合，它翼下呢有四个挂架，可以挂载多种不同类型的武器系统，包括空对地导弹或精确制导炸弹等等，往往呢用它们执行一些侦察和精确打击任务。不像过去的侦察机发现目标以后还要把信息回传，呼叫其他的攻击机、战斗机对目标进行攻击， 完全可以自行发现目标，然后自行对目标发动攻击了。
4: 那么性能优越的死神为什么到了战场上却频频沦为被收割的角色呢？

0: 傅坚绍介绍，死神固然厉害，可惜一直没有一把趁手的大镰刀，只能冲上去跟对手拼刺刀。
1: 这些侦察任务的时候，他可以在10000米以上高度飞行，但是一旦他要执行空对地打击任务，这款无人机就必须降低高度才能够执行这样的攻击任务。因为它所携带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武器都是向前看的，那么要想攻击它前下方的目标就有困难了，必须把高度降低以后才能够发射。真正构成发射条件的必须是在4000-5000米这个高度，如果降到这些高度，它往往有可能在打别人的时候被别人瞄上，最终的生存率就会大幅度降低。美国人在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这个领域啊，平台搞得不错，但是它的大部分弹药都是直接从其他的平台移植过来的，射程比较近，那么必然会把这种先进的无人机平台置于危险的境地。
0: 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可能损失的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中，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的，还有一些是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的。而英国媒体统计出的24架虽然没有表明具体的战损原因，但明确指出是被摧毁。军事专家傅贤绍判断，其中大部分的死神恐怕仍然是死于伊朗的防空系统。
1: 和美国相比啊，伊朗的中近程防空武器系统种类应该比美国还多，它有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中程的和中近程的，甚至呢还有监射式的防空武器系统啊，特别是中近程的或近程的防空武器系统，导弹发射车相对比较小，采用光学传感器，不发射电磁波，不容易暴露自己的所在，对这种飞行速度比较慢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来讲还是构成很大威胁的。一旦美军的死神无人机高度降到了10000米以下，被对手发现了，它很难逃脱，因为它的飞行速度是200多公里每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对手拦截呢是非常容易的。这样的情况今后还会发生。
0: 美国媒体称，美军损失的30架死神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 20%， 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平均每架高达3000多万美元。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如此金贵的无人机可能是被极其廉价的防空武器击落的，这就更难让美国国会和美国军方接受。傅贤绍认为，死神无人机频频被击落，很可能直接影响美军接下来的无人机作战战术。
1: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够经得起消耗？你像死神无人机，其单价高达3600万美元，两架无人机顶一架战斗机了，美国也受不了，这显然对美军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现在的局部战争也可以看出来，成本很高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如果参加大规模的作战，那么在战争初期可能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战争中后期，这些飞行速度相对比较低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往往会面临中程、远程甚至是近程的防空武器的威胁。那么未来战争怎么使用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怎么让他们和微小型的军用无人机配合作战，这是各国军界目前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当前全国小麦收获正陆续开镰，而与此同时，五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北、河南等多个夏粮主产区的小麦抢收带来了挑战。
7: 在这个可以说是雨中夺粮的冲刺阶段，小麦抢收抢轰工作怎么干？怎么才能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8: 这两天，在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灯光下来回穿梭，连夜抢收小麦。三下期间，

0: 郑州市又连续降雨，加之今年小麦群体密度偏大，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倒伏、霉变和穗发芽风险较高。收获越早，损失越小。罗庄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张继昌表示：
1: 半场投入收割机80余台，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
0: 一块土壤湿软的情况，邓州市专门协调310台履带式收割机投入抢收。南阳市卧龙区则提前摸排各乡镇小麦的种植面积、成熟时段、农机保有量等基础信息，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并实时更新至农机服务的微信群，动态统筹本地农机与跨区农机的协同作业，最大限度提升收割效率。南阳市卧龙区农机技术中心副主任张炳军说：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0: 当前南阳1100万亩小麦的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统筹10余个职能部门组建3下生产工作专班，保障麦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南阳市农业农村局3级调研员王林胜告诉记者：
3: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农机的精准调度、烘干设备的这个堆积压，以及收割中存在的各种小的零件的配送、燃油的供应，甚至一些个别矛盾的纠纷的解决等等。
0: 而在河北省邯郸市的肥乡区，34.7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中期。此次持续性降雨让田间土壤相对湿度稳定维持在75%左右，有效化解了前期田间的轻度旱情。经过农技人员实地监测研判，充足水分助力了光合养分顺利输送到麦穗籽粒，实测千粒重可增加1克，实现亩均增产36斤。邯郸市肥乡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于立芳表示：
4: 这次降雨恰好契合小麦灌浆蓄水高峰期生长需求，保障小麦充分灌浆，籽粒饱满度显著提升，千粒重每提高1克，全区可增产1200万余斤，增产助收成效十分突出。
0: 不过降雨也导致河北省的晋州市、邢台市的南河区以及衡水市的武义县等地的部分麦田土壤湿黏，一些低洼地块出现积水。针对连续降雨天气带来的小麦倒伏以及霉变等风险，各地农业部门农技人员冒雨深入到田间地头，查看伤情苗情，现场指导农户排水降渍，防病防衰。河北省晋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彭超表示：
5: 若发生点片倒伏，不要人工扶起，可选择在晴好天气喷施叶面肥、杀菌剂，促进恢复。
0: 当前河北省麦田处于灌浆的关键期，亩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但是连续降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增加，可能诱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害，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辉建议：
6: 我们要及时的雨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料和甲醇胎素内酯等生长调节剂来补充营养，增加秸秆的抗倒性，尽快的恢复根系和叶片的功能。
7: 强对流天气往往会带来雷暴大风和强降水，然而小麦最怕的恰恰是这个风和水。大风容易让小麦倒伏，降水可能使麦子发霉。那么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怎样做好小麦的防倒伏以及抢烘等工作呢？继续来听报道。
0: 大风对正处于灌浆膨大、麦头变重的成熟期小麦是一个考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东表示，当前河南省850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是稳住夏粮品质的关键。
8: 南部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北部进入到灌浆的中部期，对运量已经成熟的麦田，雨后要趁晴天抓紧抢收，如果水分过高，可以采取烘干或者摊开晾晒的方式，防止发生霉变。对豫北正在灌浆的麦田，要注意观察此次雨后有没有倒伏的现象，如果有倒伏的话，也不要盲目的去把它扶起，防止二次伤害，可以采取喷一些叶面肥的方式来促使它继续灌浆， 进一步

0: 提高利润。
1: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路翔介绍，针对当前黄淮海小麦主产区灌浆成熟的关键时期，要多措并举，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对降雨引发积水的田块，要及时抢排田间积水，畅通麦田沟隙，确保雨止田干，雨后农机能尽早下田抢收。对于灌浆期的麦田，要持续抓好田间管理，强化一喷三防，防早衰，防干热风，促进灌浆，提高产量。对于倒伏麦田，要强化病害防控，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对成熟的小麦及时抢收。
2: 天气预报未来十天左右呢，都是一个以晴为主的这个天气，为我们黄淮主产区的这个小麦的后期的加快灌浆成熟以及抢收、抢烘、抢储，带来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气象的条件和环境。
1: 在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麦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定航线低空匀速飞行，将混合好的杀虫剂、杀菌剂与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飞防队负责人王莹介绍，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以完成800到1000亩麦田的防控，全力稳住夏粮生产形势，筑牢全年粮食丰收的根基。
3: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1: 今年江汉平原等地因前期晚播，播量偏大，小麦群体偏大，加上风雨频次高，倒伏面积较往年偏重，倒伏后的小麦如果遇到持续降雨，极易发生碎发芽。倒伏小麦的收获对收割技术来说是一个考验，收割以后分类收储也至关重要。刘路翔介绍，
2: 发芽以后的小麦，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发芽的程度要去分类的收获。比如说仅仅是萌动了，那我们正常的收获烘干还可以作为粮食用。那如果说有发芽但是呢没有霉变，仍然还可以收获作为饲料用。那已经萌动发芽了，而且产生了一些霉变等等这些真菌霉素的影响的这些麦子呢，那我们收获以后烘干也不能，可能只能作为工业原料的食用，它不能作为人的这个食物或者是动物的饲料。
1: 而麦收过后的烘干也同样重要。往年有南方用烘干房，北方靠晾晒场的烘干习惯，但是近年来雨带北移，既往的烘干模式已经面临挑战。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的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院子里堆满了刚收割的湿小麦，四台烘干机24小时不停运转。刘店镇种粮大户徐大华告诉记者，
4: 有100多吨正在烘干，要迅速降到最低。
1: 今年确山县共设立了69个粮食烘干点，投入98台烘干机，全力保障湿小麦及时烘干入库。
5: 这个粮食水分太大了，压紧了，这粮食缺乏流动性，下不来。
1: 受持续阴雨影响，新麦含水量远超往年。确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技术员万炳迪表示，
6: 烘干过程中会从上到下通过一个封状结构，比较拥挤，小麦会产生粘连，造成内部堵塞，降低了烘干的效果和小麦的品质，严重时还会加重设备的负荷，烧坏电机。
1: 面对突发情况，烘干机的厂家技术人员迅速赶往现场检修，并给出调整方案。确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刘海晨介绍了应对办法。
7: 我们一方面下调降阳速度，另一方面微调烘干机的参数，加大设备的通风量，定时清理筛网，全天候保障抢收回来的湿麦顺利烘干入库。
1: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路翔介绍，南方麦区因秋粮烘干需求大，烘干设施相对普及，小麦收获后可以就近烘干，而北方麦区常年收获季干燥，籽粒水分一般不超过20%，简单自然晾晒一两天即可入仓。但近两年降雨增多，北方多省份已经陆续扩容建设烘干设备。
2: 那现在今年的小麦的，从那个总体的这个气象条件来看的话，抢收抢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措施，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那么从未来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北方呢，特别是重粮集中区域，配套建设一些小麦的烘干设施呢，也是非常。

0: 要的。这呢，既能够呢保证我们及时的抢收，那么同时呢，保证我们抢收以后的小麦的质量。
1: 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烘干配套设施持续扩容增效，全省现有烘干机6737台，日烘干能力近10亿斤，较2023年提升140%。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受连日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地处浙江省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群众出行困难。更让人揪心的是，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因此被困家中。
4: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清障救援迅速展开，一台挖掘机、30多把铁锹，加上一群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用7个小时抢通的不仅是一条路，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基层党员干部最朴素的担当，成为风雨之中最温暖的力量。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家燕、程方哲的报道。
5: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路面上泥浆斑驳，路边护栏被山洪拧成了麻花状，几棵大树连根倒在路旁，马路边原本清澈的小溪夹带着泥浆等杂物，水流湍急。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6: 我早上4点半起来烧早饭吃，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我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支队，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我打给他已经到村里了。再我说我怎么办，已经礼拜6礼拜天两天没住了，我都想哭了。
5: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7: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书记他家报个警。
5: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当兵的18般武艺他有，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凌晨3点多，开化县防汛指挥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8: 哎，可能没带到个子吧。
5: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出村通道被切断，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哪怕用手清路也要把人送出去。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
8: 有农户反映他上午需要到人民医院去做透析，但是在我们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5: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6: 说好话我就说

0: 过来，才那次是帮助到我的嘞。
1: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2: 刚上任就碰上这种事，说实话心里是真没底，但看着那八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路断了咱们人就当路，也得把人送出去。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以后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1: 这样的速度与担当同样出现在了开化灵山乡昌浦村。山体滑坡把整幅路面拦腰切断，黄色泥浆从山坡上倾泻而下，在路中间堆成一道堤坝。清晨六点，乡应急力量第一时间进场，警戒线迅速拉起。昌浦村党支部书记江旭生带着党员干部和村民们分工协作，有人站在前面指挥挖掘机，有人在后面清理碎石断枝，呼喊声、机器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雨后的寂静。昌浦村党支部书记江旭生：
3: 我们接到群众的报告以后，我们马上把这个警戒线给它拉起来，首先要保护我们村民的出行的安全，第二个我们马上又召集了村里的党员干部和部分的志愿者，把我们的这块地块抓紧的抢通，把影响我们老百姓的出行生产安全降到最低，他们的感觉方便了，我们党员干部累点苦点都无所谓。
1: 灵山乡党委委员副乡长诸葛建军介绍，经过近三个小时奋战，昌浦村塌方路段彻底清理干净，恢复全面通行。
4: 25日凌晨3:30，县防汛指挥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以来，灵山乡按防汛预案要求启动防汛初级响应，全乡24个应急小单元全员出动，共排查60余处地质灾害点，40余处地质低洼地带，拉设20余处警戒线。下一步，灵山乡将持续关注次生灾害，并做好灾后自救。
5: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疲劳驾驶是指驾驶人在长时间连续行车以后产生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的失调，而在客观上出现驾驶机能下降的现象。在疲劳状态下，驾驶人的注意力、判断能力和反应能力会显著的降低，严重的时候甚至会短暂睡着，完全失去对车辆的控制。
8: 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在新的认定规则下，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

0: 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驾驶人在疲劳的时候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这个时候如果还勉强驾驶车辆，就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这已经可以算作是常识了，而且这样的常识有着很多很多的案例和血的教训。
2: 从前我们习惯上用连续驾驶四小时来作为对疲劳驾驶的硬性判断，而实际上很多并没有连续驾驶四小时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因为疲劳驾驶而导致的事故。继续来听报道。
0: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3: 血压有点高，造成了这个头晕了，两眼一黑，当时有一点意识。
0: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河北省交管总队高速7支队民警张景松：
4: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疲劳驾驶有风险，这些案例给每一个人敲响了安全警钟，也告诉我们4个小时的硬指标还是有些单一了。
2: 再过不到一周，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就将正式实施。对于执法部门来说，新体系下的违法行为具体怎么认定，和之前的单一认定模式相比，新体系的科学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来听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的分析。
5: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其他人他很难判断，所以过去就比较僵硬的规定了一个4个小时、2个小时。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不疲劳可能就睁的眼睛大一点。那么另外呢，就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生理特征。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能够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标准就满足了这样的技术进步的要求。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3维管理。
1: 新的技术手段让我们对于疲劳驾驶的认定更加的科学，也更加精准。 作为驾驶人

0: 每当我们手握方向盘之前，不妨先来一次疲劳驾驶的自我认定。最重要的就是要养足精神再出发，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精力是安全驾驶最重要最基础的保障。
1: 最后也要提醒您，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把觉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拒绝疲劳驾驶，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近日，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在很多消费者看来，食用油比较耐储存，特别是大多数食用油外包装上都会标明保质期是18个月。因此呢，不少家庭都习惯购买大容量食用油回来慢慢的使用。
1: 然而近日有媒体援引发表于中国油脂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家庭用油条件下，大容量食用油在开封之后仅经历42到63天，其过氧化值就可能超过国家标准限值，发生明显的品质裂变，而一升装食用油的氧化速度则在28天左右。高温灶台、阳光直射、分装不当等居家常见习惯是油脂氧化酸败的加速剂。
0: 报道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用油的思考，同时也提出了更多待解的问题。试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能等同于普通的家庭厨房？略微氧化的食用油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4: 我们家平时买油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打折呀、促销啥的，然后买的一般都是大桶的，大桶的有活动的时候买都便宜嘛，比小瓶便宜。用油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个大桶的一般就到我们家那种小壶里面，然后随时都能用。一般就是用1桶5升的油的话，我们家能吃2-3个月，但是也遇到过就油这个哈喇味儿怪味儿的情况，然后炒菜的时候能吃出来一点。我家反正老人都不舍得扔。
3: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类似用油习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辽宁鞍山的卢先生家里一共3口人，由于孩子爱吃花生油，家里日常消耗花生油较多。
5: 像这个大桶油开了之后吧，我就会把它装到那个小油壶里。油壶的话真没特殊清理过，就是看着它油渍特别重了，快用完了，我们就把它洗一洗。一桶油从开封到吃完的话，我们怎么得用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分辨油的好坏主要还是看颜色闻味道吧。
3: 也有市民表示，自己家习惯将大桶油直接放置在燃气灶旁，做饭顺手就拿，更加方便。有时候炸东西剩下的油也会过滤一下，收起来再次使用。那么各类家庭食用油开封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真的2个月就变质吗？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金俊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了试验方法及结论。金俊介绍，研究团队从市场上采购了近100瓶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至5升大包装食用油，品类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试验对室温环境进行了严格监测，白天控制在26至27摄氏度，晚上平均在20摄氏度左右，以真实还原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周期。
6: 我们也是在这个用油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就发现就是事实上很多消费者他包装上了18个月当做他一个保质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还是有必要就是来系统的做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就是来告诉消费者怎么样用油。那么家庭用油我们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他推荐的，我们每人每天的这个用油量换算下来，一个三口之家每天差不多用油是80到90毫升。实验呢也是在中午和傍晚每天5、6点的时候开始取油，达到每天取这个80到90毫升的这个量，这个包括这个油量的减少， 剩下的油与空气的这个接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会增加。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每天取样。取的这个样呢，5到7天来测一次啊，测一下这个指标的变化。
3: 金俊介绍，结果显示，在油脂酸败的过程中，4类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
6: 4种典型的用油呢，它有明显的区别。过氧化值是我们监测这个油脂氧化最直接的这个指标啊，也是国标里面强制推荐监测的这个指标。不饱和度最高的这个亚麻籽油呢，它氧化事实上最快的第42天啊，它就超过了这个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差不多在这个第49天这个左右啊。那么大豆油跟花生油更加长一点啊，差不多在55天到60天啊，差不多2个月的时候啊，可能会超过这个限值。
3: 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中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与病理性损伤。
1: 不过不少网友也有困惑，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过于严苛，与真实的家庭厨房之间是否存在出入，普通家庭又该如何建立科学的用油习惯呢？继续来听报道。
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孙立军表示，从本质上讲，该实验的设计原理类似于食品科学中的加速稳定性实验。
7: 日常生活中要根据这些科学数据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啊。那其实这篇论文呢，其实给我们了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这个油吧，咱们在打开之后呢，它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哈败，是吧？我们用食品化学的术语呢，它叫做食品的氧化酸败啊，油脂的氧化酸败。他这个论文呢，就模拟日常生活当中，是吧？打开之后呢，每天取一些，然后把它放在自然光下，结果呢，表现出来的油脂的酸价值啊，还有它的过氧化值啊，都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嘛，它是一个快速的增多。
3: 当然，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不必因此产生用油恐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向中国之声表示，现实用油环境中变量繁多，油品的氧化酸败速度也取决于油脂本身的品种和工业加工工艺等多个条件。
8: 说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些食用油，实际上都经过高度的这个纯化，杂质含量会很少，也得看你的油的这个品种。一些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油，那它氧化的这个速率就稍微慢一点啊。然后不要接触一些金属，一些金属离子也会诱发它的这个氧化啊等等。
3: 受访专家认为，家庭用油既安全又兼顾经济性，应把握以下几个核心维度。首先，改变采购策略，倡导小包装、快运转。购置大容量食用油可以分装使用。金俊介绍，
6: 分装的瓶子很重要。倒新油的时候不要有之前残留的这个油啊，因为残留的油它里面的自由基的这个氧化啊已经开始了，就会像一个链条式的一个反应啊，不停的进行下去。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新油加进来呢，相当于给它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氧化的这个原料啊，最好就是要把原来这个瓶子擦干净啊，不要有残留的原来的这个油。
3: 其次，要严控存放环境，牢记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孙立军，
7: 油脂打开之后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光保存。第二点呢，啊，油开封之后啊，尽量放到这个低温的环境当中，尽量不要放到这个灶台旁边。灶台旁边可能温度会高于其他的一些地方。
3: 针对部分网友提出能否将食用油放冰箱冷藏以延长保质期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解释说，普通的植物油在冰箱冷藏的低温下容易发生凝固或浑浊，当反复从冰箱拿进拿出时，冷热交替以及冰箱内部高度潮湿的环境反而会促进油脂的氧化酸败。孙立军补充，一些特殊油品可以考虑放在冰箱冷藏室中保存。
7: 饱和补充的话，它可能需要摄入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氧化酸败最容易发生在不饱和脂肪酸的那个阿尔法位上，所以说特别给宝宝添加的辅食，给老人增加的那些鱼油什么的，你就放冰箱里放。
3: 此外，专家提示，拧紧瓶盖后可以再用厨房常用的封口膜将瓶口进行包裹缠绕。刘军，
8: 盖完盖子以后再用封口膜封一下，比如说我买了一个2升的油，我可能倒了一次以后长时间没有用它的话，它这个瓶子它会发现它瘪了，那就说明你封口封的其实挺好，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它的这个氧化呀和其他的一些问题。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十点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单位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三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移民管理领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论坛主题为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开
2: 门，身体好像不受控，我有点人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
3: 妈妈想你了。
4: 替百姓说话，构建上聆听的世界。
5: 上线单位是凤山区人民的朋友们，您正在收解答朋友们带来的详细解答。
4: 脚踏实
5: 擦亮了我们的特色品系解答。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再见。

0: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日本参议院计划今天通过并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同菲律宾拟构建安保情报共享机制。高市扫描政治冒险新动向，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局势？
1: 向全球发出技能英雄帖，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首航，首次落地中国大陆的世界技能大赛准备得怎么样了？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罗霄山中种麦人，听江西萍乡麦子哥怎样把廖荒旱地变成千亩良田。
1: 不打不成器绝非虐童借口，最高法公布典型案例，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明确哪些严惩原则。
0: 整治幽灵外卖，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怎样通过科技手段告别幽灵外卖。
1: 杭州一初中男生跑步后休克，竟是吃面加运动诱发严重过敏，什么是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哪些禁忌要注意。